0: 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通过我们的介绍啊，让大家知道各种慢性疾病它的发病的原因以及疾病的危害，同时我们又该如何对症的来解决这些慢性疾病呢？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听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呢、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让慢性疾病的朋友在这里啊，了解啊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目前呢、针对于慢性疾病治疗的一些好方法，
2: 对，
3: 以及比较好的一些药品，跟大家来分享探讨。
2: 那陈主任，每天在节目当中啊，很多的一些这个高血压包括中风的糖尿病的慢性病友啊打来电话求助，确实啊这些疾病的危害特别大啊。
3: 对对对，像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呢、在我们中老年慢性疾病人群当中啊占比也是比较大的。这个疾病呢、危害是比较大，
2: 对，
3: 被我们称之为啊百病之源。它会引起一系列的一些疾病。你像我们糖尿病呢、血糖没控制好啊，它就会造成呢、心血管疾病。心脏啊出现冠心病，
2: 对，
3: 出现心梗，严重的啊就危及生命。
2: 对，
3: 另外呢它还可以造成呢、脑动脉硬化，脑梗塞，有的甚至出现呢、脑出血中风。
2: 对，
3: 轻者呢自残，重者呀也是危及生命。还有我们糖尿病呢出现肾病的，肾功能到了4级5级，尿毒症的，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3: 那就要靠透析啊维持生命。还有糖尿病的病种，这个也是比较可怕的。所以出现糖尿病呢一定啊早防早治。
2: 对，
3: 治疗糖尿病的方法比较多。有吃中药的，
2: 对，
3: 有吃西药的，
2: 还有打胰岛素的哈。
3: 对，还有打胰岛素的。所以啊治病呢、一定啊找到它的根源。糖尿病呢、主要是由于啊胰岛细胞功能发生障碍，造成了胰岛素啊分泌下降。
2: 对，
3: 胰岛素分泌不足，从而导致啊出现糖尿病。
2: 对，
3: 所以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推荐的灵芝益寿胶囊啊，这是个准字号的药。
2: 对，
3: 又是个大走方的药。要么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对，
3: 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糖，修复我们胰岛细胞，胰岛功能恢复了，能正常足量的分泌胰岛素，咱这个血糖啊就正常了。
2: 对对对，
3: 所以糖尿病的病人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对对，
3: 李安啊，另外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众方的药。
2: 对，
3: 里边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不同的中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2: 对，
3: 你像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桑寄生、阴阳藿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反应力也是比较好的。
2: 对对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灵芝、五味子，修复大脑的神经，这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是啊，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不同的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希望灵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收音机前正被一体多病所困扰的您。场外也为大家开通了一部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热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久等了，我们抓紧时间依次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陈主任，那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好，那交流的。
3: 哎呀，客气了，老人家，什么情况啊？
4: 我是软性前列腺炎呐，腿直抽筋呐，大血压有哈偏高啊，我在我们在乡地方看呢看不好啊，找我变百的，您的意思啊，我初五就开始去的，我是那您的意思去了，不到半个月的时候的话，前列腺炎就基本就正常的好了，大腿抽筋一两个月以后就没有抽筋的。一切都太正常，就是我感谢他们呢，我老听他们的讲座啊，他们把好药啊、好路、好产品呢，现场给我们呢，感谢他们。
3: 哎呀，客气了，老人家，你主要是前列腺炎呐、腿抽筋还有高血压，是不是？
4: 啊，对对对对，
3: 就是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你的前列腺炎呐、包括你的腿抽筋啊，现在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
4: 啊，对对对。

0: 另外你的血压高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1: 前两年的时候的话，得过脑出血的。其实我药以后，我就啊，现在呢，我屋里买了个监测仪啊，买了个量血压的一个罗，我量的话，基本上都是130几啊。
0: 高压130多，低压是多少啊？
1: 80几啊。
0: 哦，现在低压是80几。
1: 啊，对对对。
0: 那就是说，你现在服林志颖瘦胶囊啊，近放血液，远放血管，那你现在血压是正常的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1: 67。
0: 67岁啊，这个年龄段啊，也是慢性疾病高发的一个年龄段。你现在一体多病的福林制衣瘦胶囊，现在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
1: 啊，对对对。
0: 你对林制衣瘦胶囊满不满意啊？
1: 满意满意，这不满意，这现在能有病去医院的，得好多钱不能解决问题。
0: 对对对，就是有一些慢性病呐、啊，你这个福林制衣瘦胶囊在家里啊，慢慢的给身体啊给调理好。有一些急症必须到医院的，还是要到医院。你像你以前前两年脑出血了，那必须要到医院去救急，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医院是救命的。
0: 对对对，就是说急症一定要到医院，就是慢性疾病找的药啊，在家里啊慢慢的可以治疗，同样的也能解决问题，知道吗？
1: 啊，对对对。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金山深桥人。
0: 哦，你是金山县深桥镇的人。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王张坤。
0: 哦，你个电话留给我，王爹爹。
1: 15879-0596。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谢谢谢谢。
2: 啊，就和我们金山孙桥的王爹爹一体多病服林志益瘦胶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林志益瘦胶囊场外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啊，陈队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唐凤的官爹。
0: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糖尿病那个并发症。
0: 嗯。
3: 放眼失明。
0: 什么原因引起失明呢？眼底视网膜出血啊。
3: 视网膜的病变。
0: 视网膜病变，你看，糖尿病呢、啊，它的一个并发症呢、啊拐得很，知道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0: 两个眼睛都看不见了。
3: 看不见了，现在眼睛好了，有30年了。
0: 你看这个，特别是后天的盲人呐、啊。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哎、你知道吗？
3: 接受不了是接受不了，跟你适应不了啊。
0: 你这个失明呢、啊、还是根据你这个糖尿病呢、啊、血糖没控制好有关系，知道吧？
3: 哎，对对，是的，完了都糖尿病的温室不走，晓得吧？都手术我就手一忙，那都是体力方面不在行，整错了，对吧？我整了好多地方，一般我去完了去开刀，他说我血糖高挪不开。
0: 你看血糖高了，你血糖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呢？
3: 完了，那个测血糖的机子已经测不到了，测不到我的血糖了。
0: 哦，太高了，都爆了。
3: 爆了，你就爆了，测不到。
0: 哦，你看，你这个血糖太高了。
3: 我头疼了，人走路是不行的，肯定要倒那儿的。
0: 走路都走不动，人都要倒地下了。
3: 是的，那是走路是昏的，肯定完全是不上是完全。
0: 你看，
3: 我的从头到脚上完全都是这个糖尿病的引起的，搞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受
0: 的
3: 真。
0: 那是的，糖尿病呢、啊，你就像你说呢，对他认识不走，你都要吃他的亏，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
0: 今天打电话主要是咨询呢，还是反馈啊？
3: 我反馈都我是想买这个药了，买了两个疗程，那个药有效啊。
0: 林志颖瘦胶囊，你服了有效果？
3: 哎，有效果，我软的也身上的，那肯定抓的，肯定没得皮。现在到处有痒啊，有风湿。
0: 嗯，
3: 在胸前的有闷有憋闷的很，脚都痛，都那个循环那个血循环不好，晓得吧？脚痛。
0: 哦，末梢神经炎。
3: 哎，对对对，那末梢神经都。
0: 哦，那就是说你糖尿病呢、啊、引起的并发症，一个是皮肤瘙痒，第二个呢胸慌胸闷、哎，是不是？
3: 哎。
0: 另外还有末梢神经炎呢、啊，脚趾甲疼，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0: 服了有多长时间了、啊
3: 哎？我服了有一个多月了。身上软的痒的，现在那痒的那坑的刮的坑的还是好的。
0: 哦。
3: 在胸前憋闷的，今天憋闷很低，不憋闷的。
0: 好。
3: 我就都是看不到电视，眼睛不看，就只有听收音机。
0: 你的血糖你检查过没有啊？现在血糖是多少、啊？
3: 血糖软的，血糖高的很，都是把那个药吃之后喂，都赶紧那几天我检查了，餐前是6.5。
0: 哦，餐前是6.5。
3: 哎，对对对，我又没打胰岛素，也没来，那是吃饭之后喂，检查有8.5个。
0: 餐后8.5也是正常的。
3: 哎哎哎，餐前是6.5。
0: 三千六百五这个也可以哈，也不错啊。
3: 那比王二老这好得多了，王二老这老这是老是血糖高了，人都不舒服了，我这。
0: 是的，是的，原先你这个血糖高了是检测不出来，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3: 我今年53呢。
0: 那年轻的很嘛，你看你看。
3: 年轻的很，现在人残废的，现在又不能搞钱，现在只有多的企业。
0: 不能搞钱呢、啊？你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啊？子女能帮
3: 我？我现在就是我老婆嘞，打工养着我。晓得吧？咱生活的人又是他屋的我妻，我生活又不能自理。
0: 我觉得啊，你现在最关键的是你选择林志一束胶囊，你现在血糖正常了，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啊、慢慢都好了，知道吧？
3: 哎，对对对。
0: 你贵姓呢？
3: 我姓蓝，这是两条三魂蓝桃花的蓝。
0: 你是黄冈什么地方的呀？
3: 我是丹凤县丹田镇蓝家番村。
0: 你给电话给我留一个。
3: 好，13575999151。
0: 好好好。也希望身边有一些、
3: 感谢点，感谢点，陈春。
0: 好，对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好吧？
3: 我感谢点，陈春。
0: 不感谢，不感谢，你保重，好吧，蓝老师哈。
3: 好，谢谢了。
0: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陈春，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是天门
0: 啊，
4: 江塘镇
0: 啊，
4: 丹阳市村石月洲。
0: 哦，好。
4: 吴开华。
0: 哦，什么情况，吴爹爹？
4: 我有86岁了。
0: 哟，已经86了。
4: 哎，我是高龄了。你们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啊，好得很。我原来前5年，前5年我就服了一次的。我就说你经得起考验。是吧？再一个呢，你们这个药啊是国药准制好的，
0: 对，
4: 中药大处方，
0: 对，
4: 这个林子啊，这个黄芪啊，山芪啊，各种各样的中药配方太好，
0: 对，
4: 我这个服用之前呢，转过来又听你节目
0: 啊，
4: 后来又叫天门的药房的总经理啊，给我送了5个疗程，
0: 哦，
4: 其实你现在又解决了睡眠
0: 啊。
4: 这个原来有这个小便呢，一说是要拉小便的时候呢，你跑不出来就拉在裤子里。
0: 哎呦，
4: 现在你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0: 哦，现在失眠呢，前列腺呢，那个尿失禁都解决了。
4: 都解决了，没得问题了，好得很。天天听你节目，你们这个药呢好得很。我现在解决了好多问题呢，解决了尿频尿急
0: 啊，
4: 尿拉在裤子里的一个是解决了
0: 啊，
4: 如果你睡眠解决了。睡得好，睡7-8个小时。
0: 好，能睡7-8个小时啊！你现在这个睡眠非常好。
4: 是的，好得很。
0: 你一个是睡眠给你解决了，然后你这个体质也好，人的精神也好，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现在都好。我现在原来啊，这个有冠心病，冠心病呢，在每年呢、夜晚呢、都是到转中的时候就发作，就心里不舒服，就发生心绞疼，这个心跳不齐，就乱跳，现在这个事情解决了。
0: 哦，原来这个冠心病呢，到了晚上容易发作，那个心慌啊，心绞痛，
4: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4: 一般的都是夜晚发。
0: 对对对，咱们那个冠心病呢，大部分呢都容易晚上发作，知道吧？
4: 都是转中的时候发的。
0: 对对对，如果说有的是偏远农村的朋友啊，你这个夜晚要出现意外呀、你这个抢救的时间都没有了，知道吧？
4: 对呀，我知道，我原来发作了，我3点钟啊，我搞救护车来，搞到天门去。搞到医院去啊，我就失了灵了，找不到好车的。
0: 你看你看多危险呐、
4: 以后到监控室里搞了1天1夜。
0: 你那个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啊，爹爹，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是的。我转过来又请你们这林芝益寿胶囊，我一个是你们这个林芝益寿胶囊是国药准制好的，
0: 对，
4: 是不是？陕西东台制药有限公司的。
0: 是的，是的。
4: 这我把那个处方啊都看得多清楚。
0: 对对对。
4: 原来还发了个专门是我的，有问有答。
0: 对。
4: 是，
0: 对，
4: 9味中药，
0: 对，
4: 都是补的林芝灵哥。
0: 对，爹爹，你现在呀86岁呀、你这个大脑思维啊很清晰。那个林芝益寿胶囊确实的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知道吧？
4: 但是是各种配方都得当啊。
0: 对对对对对，一个是配方好，第二个呢药材地道，知道吧？
4: 对对对。都是名贵中药啊！
0: 对对对，不同的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像你这个一体多病呐、现在服上林芝益寿胶囊啊， 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4: 对对对对，好得很。
0: 老人家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啊。
4: 我高兴，我高兴。
0: 好，
4: 满意得很。
0: 好，爹爹，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4: 我记得13415-2004。
0: 好，吴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啊。
4: 好，你要保重点。
0: 好，咱们都好好的，都健健康康的，好吧？
4: 好，我前天又该说了，你去买的。
0: 好，你也很热心，也在积极的宣传林芝益寿胶囊，是吧？
4: 对对，这个药是中药准则和国药准则的。
0: 对对对，你服的好，也想更多的老年同志像你一样来获得健康，是吧？
4: 是的，是的，现在原来呀、可以啊，没得劲了，现在有劲些了。
0: 好，老人家，咱们身体健健康康的。咱们往100岁来努力，好吧？
4: 好，谢谢你。
0: 好，就这么说，你老人家保重，再见。
4: 好，谢谢，谢谢。
2: 好，这位天门讲场86岁的吴爹爹啊，说灵芝益寿胶囊他是信得过的，这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5年前爹爹就服用过，5年之后爹爹现在又服上了，前列腺尿频尿急的问题没有了。经常半夜发作的这个冠心病啊，心律不齐，现在也恢复得比较好。睡眠呀、现在能够睡7-8个小时了。尽管86岁，但是吴爹爹啊，可以说非常的智慧，也很有眼光，也在向别人积极的宣传介绍灵芝益寿胶囊。好，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孝感市孝南区三岔镇湖西村71岁的黄春喜爹爹的家里。黄爹爹的高血压，高压高到了220，突发了中风，并且还有糖尿病。中风之后呢，到医院紧急抢救，这个命是救回来了。但是啊，出院之后啊，生活不能自理，靠73岁的婆婆来照料。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爹爹啊是用上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爹爹贵姓啊？
5: 我姓黄啊，黄春喜。
2: 你多大年纪啊？
5: 71。不然的话，完了就捏走，也捏走的。
2: 原来就这个腿都没有劲儿，抬不起来是吧？在地上擦着走的是吧？
5: 擦着走的。对。
2: 哦，相当于原来是中了风的是吧？
5: 对对对对。
2: 开始走的时候都还是拄着棍子走的是吧？
5: 对，棍子挎着原来走的，我不能抬起来了。
2: 哦，啊，现在比原来的好多了嘛，是吧？
5: 好多呀，现在你走路嘛，现在走个15里都没得问题嘛。
2: 走个15里路都不成问题啊！
5: 我说我准备的每天早上10点都能起来上街，走个2公里都我到。哦，
2: 都是走着去上街的呀？
5: 哎，走着上街的。
2: 哦。
5: 完了不能，完了个胯子那拖拖吧。
2: 啊！
5: 你问那儿子说：“你们你的什么搬的这么拖拖，这中间的头。”
2: 当时也没有想着能好的是吧？
5: 当然没想到咋好的。
2: 嗯。
5: 中风的血压只有高的220，低的130的。
2: 哟，都这么高啊！
5: 这么高嘛，送了去抢救过来的嘛。
2: 哦，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5: 现在血压好冷，现在就是。最高的就是130几的，低的80几、70几。
2: 哦，那血压现在也蛮好了啊。
5: 血压好，
2: 嗯，
5: 现在血糖也好了。
2: 哦，你还有糖尿病？
5: 是的，完了餐饮就是11点多了。
2: 11点多。
5: 餐后14点多了。
2: 哦，
5: 我这每个星期三查一次。
2: 啊。
5: 我今天星期三查的，餐后是7.5，他说7.5就好得很了。
2: 这才查了的是吧？
5: 对。
2: 啊。那灵芝益寿胶囊给你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你走路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啊！
5: 走路吃饭、穿衣裳、上厕所、洗澡的都自己都可以弄嘛。
2: 哦，原来不行啊！
5: 原来不行是
2: 啊。啊，在医院里还住了蛮长时间的院是吧？
5: 住20多天的，
2: 就相当于命是给你抢救回来了。
5: 命抢救回来了。
2: 嗯，就是还是动不了是吧？
5: 动不了。
2: 哦，之后就是婆婆一直在招呼你是吧？
5: 招呼。
2: 嗯，
5: 她这个心脏不好，她还不得起，那个还不得起。
2: 哦，婆婆心脏不好。
5: 她的心脏那个中轴的左尾巴这。警察的
2: 啊，
5: 他也起了蛮好，他说心脏再起了，心里蛮平和吧，他也起了蛮好，他都起了一个半星期，他说蛮好，他现在那个症状消失了。
2: 哦，你看我们现在假冒伪劣的一些产品也比较多，然后大家也不知道怎么来选择一些能够治病的一些药，所以我们就是听大家的一些实话实说啊。现在你们这个村的人也比较少吧？
5: 现在这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
2: 都出去打工去了啊！
5: 老弱病残的，我们
2: 平时呢在家里也没有什么事儿做啊。哎，婆婆你好啊啊！
6: 哟，我看你还蛮年轻嘛。
7: 过七十三了。
6: 看你精神还蛮好啊。还在做饭是吧？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刚开始的时候他说啊，这个中风了都不能行动的，都是您招呼的是吧？
7: 是，哎。
6: 现在还能够动了，还能够自己走一走啊。
7: 对，还能够转呐。
6: 还能转哈。
7: 哎。他在资历呀，细呀。

0: 都可以敲那的那个哪个呀？那是很有进步，
1: 很有进步哈！邻居手胶囊还是很满意的哈。
0: 是的，是的，就是那个哪个是满意？
2: 就是人已经反正去吃这儿就快完了，
1: 哟，
2: 人就没得救我。
1: 哦，
2: 就是那天妻子
1: 当时发病的时候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啊？
3: 发病这口里直直吸血，没得口啥的都是这血的直往外吸。
1: 哦，就口水就直往外面流、是吧？就是完全没有知觉，都控制不住的是吧？
3: 控制不住。
1: 哦，
3: 他是没看见没？他们就死一样没？我糊里糊涂睡了，他们就死一样没？
1: 哦。然后爹爹刚刚说您的心脏不太好，你也在服灵芝益寿是吧？
0: 哎，我最近他说你吃喝十二吧啦，我说可以。
1: 啊，您的心脏是怎么不好啊？
0: 那个吃药有时就抵在那个胃抵到痛。
1: 哦。
0: 哎，
1: 胃有点痛。
0: 哎，
1: 现在怎么样啊？
0: 现在我在吃药里有两盒。
1: 啊啊。
0: 打的还可以。
1: 哦，只吃了两盒，
0: 哎，
1: 哎呦，也比较明显的效果是吧？
0: 是这这个，在心脏也好，
1: 哦，也好是吧？
0: 哎，
1: 平时家里的事都是您在忙啊？
0: 哎，平时家里都是我在做。
1: 啊，种了多少地啊？
0: 种了一两亩地儿。
1: 啊，种了一两亩地，相当于自己种的吃的菜。
0: 吃的菜呀，这是种点油啊。种点橘子吃的呀、
1: 啊。哦，还养的鸡是吧？
0: 哎，
1: 啊，你们家养了多少鸡啊？
0: 有十八个。
1: 啊，可以可以可以哈。我问你们住的地方叫什么地方呢？
3: 小南出湖西村大黄家湾。
1: 湖西村大黄家湾是吧？
3: 对对对。
1: 啊，爹爹，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3: 我是18272392。
1: 啊，这个爹爹现在头脑反应也还可以啊，刚才说电话号码一口气都能够说出来啊，不像是原来这个头脑是发昏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啊。嗯，好，那我们今天过来看看你们现在情况还可以，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
3: 啊，感谢你，
1: 不感谢不感
3: 谢
1: 啊。
4: 好，陈主任，
5: 哎，
4: 灵芝益寿胶囊啊又挽救了一个中风偏瘫的患者，可以说也是一个家庭啊。
5: 对，他也帮助了这个家庭。
4: 嗯，
5: 刚才听到啊，黄爹的呀，血压高到220，低压130呐、为他捏了一把汗。
4: 是，
5: 有很多病人呐、血压高到这个时候啊，去见中风老梗了，一次性都走人了。
4: 嗯，
5: 没有机会治疗。
4: 对，
5: 不过呢，黄爹的呀，抢救的及时啊，他这个命是保住了。
4: 嗯，
5: 但是呢，回来之后啊，他这个肢体功能呢，还是缺陷问题。
4: 嗯，
5: 行动不便，生活自理都困难。
4: 对对，
5: 也是一种机缘呐、李安。
4: 嗯，
5: 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老人家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服上了，身体啊恢复了比较好。
4: 嗯，
5: 血压现在正常了，130/80左右低压。
4: 对对对，
5: 所以啊，黄爹爹啊，血压血糖的指标啊，现在都正常了。
4: 对，
5: 特别为老人家感觉到高兴。
4: 对对，
5: 另外婆婆呀，心脏也不是太好。
4: 嗯，
5: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婆婆心脏不良的一些症状现在也没有了。
4: 对，
5: 现在二位老人呢、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生活呀、更有盼头了。
4: 对对对。
5: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的，像咱们孝感市啊三叉镇的黄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同样也能帮助到你。
4: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啊，谢谢陈主任呐。
5: 哎，客气了，你是什么情况啊？
6: 哎呦，我浑身那个零件起手的时候，血压高、糖尿病、关节炎，哎呦，想不到小心眼的病了，简直。
5: 啊，就是说一体多病了，老人家。
6: 哎，浑身走都不能走，一摔一跤，我走的血压就回了。
5: 走路都不能走，经常要摔跤啊。就是说你是一体多病，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婆婆？
6: 你给我做点我的糖的血糖的，糖号是7.7.2，7.4啊。
5: 嗯。
6: 正常的。
5: 哎，餐前的血糖是多少？知道吗？
6: 餐前6.0，6.4的。
5: 啊，六点那个血糖是正常的呀，比较好啊。
6: 是的，是的，我八十五岁了，一会儿能过来。
5: 哦，你是八十五岁，听不出来呀、啊，婆婆。
6: 听不出来。
5: 哎，听不出来，听不，你现在这个精神状态好得很啊。
6: 是，都说我精神状态好，我是的，我精神状态是一贯都好。
5: 好。
6: 给我妈的。老爸是汉北医院，你晓得？老爸一定是李文那报李文和总主席，晓得？
5: 哦，你老伴呢？
6: 老伴是做六十年的，做十八九年。
5: 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碰到老人，那你更要给身体照顾好啊，婆婆。
6: 是的，是的。
5: 你现在服林子一收胶囊啊？血糖正常了、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6: 血压头些在查了的，查了，他说现在是蛮平和，蛮好。
5: 哦，现在你的血压检查了也蛮平和，蛮正常。
6: 是的，是的。
5: 现在这个关节炎疼痛情况怎么样啊？
6: 不疼了是吧？
5: 你现在这个关节不疼的，因为咱这个林子一收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面有伤肌参营养货、祛风湿强筋骨，知道吧？
6: 是的，是的。
5: 哎，你这个经络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祛风湿强筋骨，咱那个关节疼痛啊，慢慢也不疼了，知道吧？
6: 是的，是的。
5: 不错，不错，不错。现在老人家你一体多病呐、现在服林子一收胶囊啊，反应力都比较好啊，老人家。
6: 不是好，这长期吃。
5: 对对对，长期吃。你对林子一收胶囊这个满不满意啊，婆婆？
6: 满意，满意，满意。
5: 好，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婆婆？
6: 我是蔡甸镇，蔡甸街上的人。
5: 哦，蔡甸街上的人。
6: 哎。
5: 你叫什么啊，婆婆？
6: 我姓肖，叫肖满意。
5: 肖婆婆。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啊，好，谢谢，谢谢，
5: 谢谢。老人家保重身体，再见。
6: 保重，保重，好好，谢谢，谢谢。
4: 好，就和我们蔡甸区的肖婆婆，现在血糖、血压都恢复正常了，一体多病啊也恢复的比较好。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接下来收听林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7: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4: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7: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4: 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7: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4: 汉川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7: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4: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7: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4: 咸宁咸安区民族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7: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4: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7: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4: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 是谁在敲打我窗？
9: 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4: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6: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7: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8: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6: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9: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10: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8: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

0: 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2: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1: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2: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3: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4: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0: 打开科技盲盒，点亮生活灵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5: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一起解锁科学密码。
0: 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脑机接口这两年是越来越火了，关于它的说法呢也是五花八门。有人说它能读心，有人担心它篡改记忆，这事儿到底是真是假呢？今天节目的前半段呢，咱们就从科学的角度好好给捋清楚。
5: 节目的后半段，咱们再聊聊出行和吃饭这两件事儿。经常跑高速的朋友啊，肯定深有体会。每逢节假日，高速收费站人工通道是大排长龙，而 ETC 专用通道畅通无阻。可即便如此，还是有不少车主觉得专门装个 ETC 设备啊，挺麻烦的。
0: 最近有网友就建议啊，取消 ETC 设备，直接扫车牌付费。这事儿直接冲上了热搜，有人觉得方便，有人担心安全，到底能不能行呢？别急，答案稍后揭晓。
5: 聊完出行，咱们呢还会来关注吃饭这件事儿。毕竟民以食为天，咱老百姓过日子离不开一日三餐。那您有没有发现，现在呀，米饭是越来越香，越来越好吃了。其实这一碗普普通通的白米饭背后藏着一场科技革命。
0: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精彩内容呢，也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康复病房，它让瘫痪患者重获行动力量。
5: 无声世界，它让渐冻人士说出心底所想。
0: 虚拟前沿，它让意念交互打破身体屏障。
4: 长江新动力，带你解锁脑机接口的超能力。
5: 解锁神经密码，点亮全新希望。
0: 脑机接口，让未来更值得期待。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您是否曾经幻想过，只需要在脑海里想一想，就能操控电脑、移动假肢，甚至与他人进行意念交流呢？
5: 这听起来像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但是啊，脑机接口技术正在把这一切逐步变为现实。脑机接口简单来说，就是在大脑和外部设备之间建立一种直接的通信渠道，不仅可以让大脑的神经信号被解读并转化为指令，还能够使外部信息直接反馈到大脑，实现双向互动。
0: 其实啊，脑机接口的概念呢，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很早。不过呢，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探索啊，是从20世纪才开始的。
5: 20世纪20年代，德国神经科学家汉斯伯格发现了脑电图，这是人类首次能够非侵入性的记录到大脑的电活动。这个发现为后来脑机接口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获取大脑信号的途径。
0: 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科学家开始进行一些开创性的实验。例如1969年，研究者通过在猴子大脑的运动皮层植入电极，成功记录到单个神经元的放电活动，并且发现这些神经元的活动与猴子的肢体运动意图有关，这表明大脑的神经信号中蕴含着控制外部设备的潜力。
5: 20世纪80年代，脑机接口这一术语开始正式出现。那时候的科学家们基于之前对大脑电活动的研究，开始尝试利用脑电图信号来控制简单的设备，比如说让受试者通过想象特定的动作来移动屏幕上的光标。虽然这些早期的系统精度不高，响应速度也慢，但是他们证明了通过大脑信号控制外部设备的可行性，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0: 而到了最近几年啊，脑机接口技术飞速发展，频频登上新闻头条。从帮助瘫痪患者重新活动手臂，到让猴子用意念打游戏，这些突破性进展呢，令人兴奋。
5: 可随着这些消息传开，网上啊也冒出了一种说法，说脑机接口能直接读取人的思想和记忆。哇，这下可把不少人给吓着了，觉得这技术啊太可怕了，好像心里想什么都会被看穿。
0: 哎，那小轩，你说这脑机接口真的能够窥探人心吗？咱们呢还是来听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波的专业解答吧。
6: 就是目前脑机接口的技术发展的阶段呢，是只能通过一些外部的设备获取到大脑神经活动的信号。如果要解读到人的这个心理活动和思维活动，我们必须还要建立起一个非常强大的密码本，能够将这些信号和具体的注意、记忆、情感这些高级的心理活动的关联把它建立起来。但是这个目前是远远做不到的。脑机接口它读取的是人体的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的生理信号，但是人的这个意识活动啊，大致分成几个不同的层次，比如说感觉活动、知觉以及意识，这三者呢大概有一个递进的关系。这一层一层的过程其实都是源自于简单又复杂的生理信号。简单是指它的内容很简单，它就是电活动，但是复杂就是复杂在它是大脑860亿个神经元共同活动的一个结果，它们之间是怎么构成、怎么联系的，这对人类来讲还是个奥秘。所以我们能读取生理信号远远不等于我们已经认识到了人的认知活动、心理活动是怎么样进行的。关于我们现在能否有技术能够去窥探一个人的精神活动、心理活动，这个我其实可以非常确定的告诉大家，不必要有这个担心。就现在所知，我们人类啊是完全不具备这种能力。
0: 哎，这下我算是明白了啊！就目前的脑机接口技术水平来说呢，想要窥探人的心理活动啊、精神世界啊，根本做不到。
5: 是的，读心这个担忧啊，可以先放下了啊。不过呢，大家对脑机接口的顾虑可不止这一个。科幻电影里还有一个经典桥段，主角只需要按一个按键啊，就能够把对方的记忆给删除，看起来啊非常简单。于是很多人就担心啦，脑机接口会不会也能删除甚至篡改我们的记忆呢？
0: 针对这个疑虑呢，我们要从记忆形成的底层逻辑来说起，一步步拆解脑机接口到底能不能篡改你的记忆。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宁的讲解。
7: 记忆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类型，不同的记忆的形态的话，它涉及到的系统和它存储的形式呢，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是呢，它们都会涉及到很多的脑区的参与。就比如说我们情景记忆，当我们进入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见到一个人，那我们会对这个人进行一个感知，然后不管是从视觉、听觉和嗅觉，那么这些感知到的信息呢，再会转化成一个记忆，那么也就是在多个脑区的一个联合的作用之下，我们形成了一段记忆。不同的记忆类型呢，它的存储涉及的脑区呢也会有一些不同。譬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程序性的记忆，小脑可能会参与在其中。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团呢是海马，它起到了一个比较中枢的一个作用，它会把 记忆当中的很多的线索都存储在这儿，会有索引的一个功能。目前呢，我们并不能够像在电脑中一样很确定的知道某一段记忆它会存储在什么样的一个脑区。记忆呢，它是一个由复杂的这种神经活动共同来组织来完成它的存储以及调用。记忆我们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睡眠过程中，这个记忆还会被反复的去做修改，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是没有办法对一整段的记忆去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提取，也就没有办法呢对它进行进一步的修改。说如果说我们要很有针对性的只对某一段的记忆进行一个删减或者是一个篡改，目前的技术水平是达不到的。记忆呢，它并不是由一个单一的脑区来决定的，它是多脑区联合活动的一个结果。那在未来的话呢，我们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但肯定还是有非常长的一段路要继续的去探索。
0: 听完刘宁研究员的讲解啊，我们就清楚了啊，咱们的记忆啊可不是电脑里的文件，找到对应的文件夹就可以随便的删除。
5: 嗯，没错，电脑文件呢，它是存在固定硬盘分区里的，定位精准，修改方便。而咱们的思想记忆是过往在脑海当中留下的痕迹，并且呢分布在多个脑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那日常生活里甚至睡觉的时候，记忆啊都在动态调整，不断更新。
0: 而脑机接口能够捕捉和解读的只是大脑海量信号里非常有限的一部分，咱们呢完全不用担心。褪去科幻滤镜之后啊，咱们再来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脑机接口。
5: 随着神经科学、材料科学、计算机科学等多学科的飞速发展，脑机接口技术在近年来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逐渐从实验室走向更广泛的应用探索。
0: 在技术路线上，脑机接口主要分为侵入式和非侵入式两大类。咱们先来说说侵入式啊，顾名思义，它需要通过手术将电极植入大脑内部。例如呢，电极可以被植入到大脑的运动皮层，能够直接获取单个神经元或者是神经元集群的高精度信号。
5: 嗯，像之前大家听过的瘫痪患者靠意念控制机械臂吃饭喝水啊，甚至是打字交流，大多靠的都是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不过呢，它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啊，比如说存在手术风险，可能引发免疫反应，还有设备长期稳定性等问题。
0: 那非侵入式就好理解多了啊，它不需要植入手术，通常呢通过佩戴在头皮上的电极来采集大脑信号，它具有无创、安全、操作简便等优点，更容易被大众所接受。
5: 目前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已经在一些领域得到应用，比如说通过脑电信号辅助残障人士进行简单交流，以及在康复医学中帮助中风患者进行运动功能恢复训练等等。
0: 近年来，脑机接口领域的研究热点呢不断的涌现，咱们湖北也传来了好消息啊。那最近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肖璇教授团队完成了全球首例半侵入式视网膜脑机接口手术，让一位失明4年的患者成功的恢复了视觉辨识能力。
5: 失明多年后还能重见光明，这已经不再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了。那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术后效果又怎么样？咱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的报道。
8: 在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的眼科病房，已经失明4年的患者邱先生戴上了特制智能眼镜，坐在训练桌前，目光扫过面前的字符卡，然后缓缓拿起笔，在纸上写下一个清晰的数字8。
9: 患者邱先生，
10: 有时候看得蛮清晰，就是我们这个看不到的嘛，这慢慢调试嘛。上天给我关了上方，科学又给我开了上方嘛。
8: 让邱先生重见光明的是一套新的视物系统。一个月前，肖璇教授团队在他的眼白上开了一个微小囊袋，将一枚特制芯片植入其中。术后，患者佩戴的智能眼镜捕捉外界画面，无线传输给芯片，芯片再激活眼底残存的视觉神经，让大脑重新看到画面。整个过程无线传输，几乎和人眼同步。
9: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眼耳鼻喉医院院长肖璇，
11: 还是要有一个适应和训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现在的这个效果来看，这个过程其实还是非常迅速的，尤其是到了我们第二周的这个开机训练的时间，每天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进步和进展。
8: 过去同类临床研究多采用全侵入方案，手术风险高， 萧璇团队另辟蹊径，走出一条半侵入的新路，不穿透眼球，没有外接导线，患者炎症反应小，恢复快，费用也大幅降低。经过15年攻关，团队从基础研究到数百例无创脑机接口应用，最终证实特定参数的电磁场可以跨组织精准调控。目前该技术潜在适应症已覆盖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青光眼晚期等七大类致盲眼病，未来该技术将规模化推广。
5: 听完真的特别动容啊，尤其是患者邱先生那一句，上天给我关上了一扇窗，科学又给我开了一扇窗，哇，这句话真的是朴实又有力量。
12: 确实啊，这种重获新生的感觉啊，对患者来说真的是太珍贵了。而像这样的好消息呢，在咱们湖北不止一条。今年8月，高位截瘫患者胡女士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接受了华中首例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接下来呢，他将通过连接外部脑机系统，实现脑控光标、脑控手机、脑控轮椅等外部设备操控功能。同时呢，通过闭环训练，逐步重建大脑与肢体间的信息通路，开展康复重建，恢复上肢精细动作功能。
5: 据了解，这次手术是通过颅骨上一处直径约1厘米的微孔，将8根厚度仅2到3微米的超柔性电极精准植入大脑运动区皮层。这款产品是国内首款高通量单神经元级脑机接口产品，也是目前全球创伤最小的全侵入式脑控产品。这项临床研究是中国侵入式脑机接口迈向获批上市前最关键的一批真实患者验证研究。

0: 康复病房，它让瘫痪患者重获行动力量。
1: 无声世界，它让渐冻人士说出心底所想。
0: 虚拟前沿，它让意念交互打破身体屏障。
2: 长江新动力，带你解锁脑机接口的超能力。
1: 解锁神经密码，点亮全新希望。
0: 脑机接口，让未来更值得期待。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今年脑机接口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和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 等并列，被明确为培育发展的未来产业。
0: 这个信号迅速传导，十五五规划纲要做出前瞻布局，国家医保局为脑机接口技术单独立项，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发布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意见，中国首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也正式实施。
1: 政策的高密度释放，让整个产业的发展节奏也在加快。今年上半年，脑机接口产业的投资数量和投资金额呀，都是大幅度的超过了去年全年。那随着全国多家企业脑机接口产品有望在今年完成患者入组，脑机接口呢，正在加速从实验室迈向产业化。
0: 不过说到这儿呢，估计有的听众朋友啊，心里都有疑问啊，为什么要如此大力发展脑机接口呢？它真正的核心价值到底在哪儿呢？关于这些问题呢，我们来听中国科学院院士赵继宗的解读。
3: 十五五把这个脑机接口放在这个未来产业六大的产业之一。另外呢，这个我们国家的国民健康2030年又把这个我们定位是要经过2035年健康中国，而且呢，计划在2030年我们国民的预期寿命将达到80岁。那作为一个神经科的医生，我就想介绍一下，目前神经系统的疾病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去年年底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WHO 公布了一个神经病这个国际的一个现状。提到了全球人类的40%人口，也就是30多亿，受到了神经系统疾病的影响。那这些神经系统疾病包括什么呢？首先是脑卒中，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脑出血、脑梗死。还有比如说像渐冻症、像帕金森等等。那我们国家呢是人口大国，所以我们国家的脑卒中的病人为数也是很多的，每年新发病例将近400多万。另外我们还有10万的渐冻症，这些疾病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有效的药物，一些康复的手段也不能满足这些病人的需求。因为这些疾病造成的这个残疾，我们国家将近8000多万，偏瘫、截瘫的病人1700多万。那这些病人怎么办？所以呢，脑机接口正好是为这些病人的诊断治疗另辟新径。所以国家呢，把它写进了一个这我们十五五的这个未来产业开展脑机接口这个工作。临床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对于健康中国这个高的目标，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
0: 听完赵院士这番话呀，脑机接口为什么会放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一下子就清楚了。10万渐冻症患者，1700多万偏瘫截瘫病人，每年400多万脑卒中新发病例，这些数字的背后啊，是一个个真实的家庭，是一段段被疾病改写的人生。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这项技术，这个产业从来不是为了打造什么意念超人，而是为了托住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尊严。
1: 没错，这些疾病啊，听着离咱们挺远，可落在任何一个家庭身上呢，都是天大的事儿啊。这项前沿技术是承载着国家战略与民生期盼的时代命题，这种从治病向重塑生命质量的跨越，恰恰就是未来产业前瞻性与颠覆性背后最温暖的注脚。
0: 常有人说呢，科技的终极浪漫是征服星辰大海，但是我觉着啊， 最动人的科技浪漫呢，是俯身抚慰每一个受困的生命。
1: 嗯，脑机接口为健康中国带来的不只是一个万亿级的未来产业赛道，更是无数患者重获尊严与希望的可能。
0: 其实聊到这儿呢，听众朋友可能啊会觉得脑机接口啊就是给患者用的，这个理解没有错啊。当前它最紧迫的使命呢，确实是帮那些被疾病困住的人们重获生命尊严，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应用边界就止步于此。
1: 在解决刚需的同时，脑机接口的想象空间也在慢慢打开，它正从刚需场景向通用日常延伸。未来它也许能让我们用意念驾驶交通工具，能实现辅助记忆增强，成为咱们人类的智力外挂，能够为工业制造、深空探测等领域提供全新的人机协作模式等等。
0: 还有不少专家认为呢，脑机接口很有希望成为继键盘、鼠标、触摸屏之后啊，第四代人机交互方式，彻底重构人类与数字世界的关系。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留言。网友光影共生体说，之前刷短视频还说脑机接口能够读心改记忆，可把我吓得不行啊，今天听完专家讲解啊，就彻底放心了，还是官方科普靠谱啊。
1: 网友絮语收藏家说，听到邱先生那句科学开了一扇窗啊，差点破防，希望技术快点成熟，帮到更多被疾病困住的人。
0: 网友时光浅向说，科学技术想着治病救人，这才是未来产业该有的样子啊。
1: 是的，听众朋友，脑机接口既不是传言里能窥探人心的黑科技，也不是远在天边的空中楼阁，它就扎根在临床里救人于困，一步步靠近民生。
0: 没错，科技最动人的底色是向上向善，为民而行，它既能在病房中托举生命的希望，也可以融入咱们的日常出行，一日三餐，让创新的温度触手可及。咱们稍作休息，一首歌曲过后接着聊。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北京时间9: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中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2: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4: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5: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3: 创新改变生活，科技点亮旅途。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6: 大家好，我是小轩。眼下 ETC 已经成为了高速公路出行的标配，只要在前挡风玻璃上安装一个小小的设备，就能够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通过收费站，不用停车，不用排队，不用现金，几秒钟就能完成缴费。
3: ETC 的普及啊，可以说大大提高了出行效率。不过最近呢，有网友在交通运输部的网站上留言说，能不能够取消 ETC 设备使用啊，把车牌与支付宝还有微信或者是银行卡直接绑定，走 ETC 通道啊，直接扫车牌付费。这建议一出啊，直接冲上了热搜，不少车主啊都觉得有道理。
6: 其实呢，大家对 ETC 的微词核心啊，不在收费模式本身，而是在于多一道手续、多一台设备的繁琐感。特别是当车牌识别、电子支付这样的技术已经足够成熟，人们自然期待能够让出行啊更简单一些。
3: 不过呢，扫车牌付费看似很美好，实际真要落地到高速收费场景啊，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6: 要搞懂这里面的门道，咱们呢得先把 ETC 的来龙去脉给弄清楚。下面呢，咱们就请出长江新动力的 AI 数字小博士动动，先带咱们回顾一下 ETC 的成长史。
7: 在 ETC 发明之前，高速公路只能采用人工收费的方式，车辆需要在收费站停车，缴费后才能通行。人工收费不仅效率低， 每辆车需要十几秒甚至几十秒才能完成缴费，而且容易造成收费站拥堵，尤其是在节假日高峰期，收费站经常会排起几公里的长队，严重影响出行体验。20世纪80年代，美国、欧洲和日本开始研发不停车收费系统。20世纪90年代， ETC 技术逐渐成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普及。我国的 ETC 建设始于20世纪90年代。2000年，北京、上海、广东等率先开展了 ETC 试点工作。但早期的 ETC 系统是各自独立的，不同省份之间不能通用，跨省出行仍然需要停车缴费。2019年，我国启动了全国高速公路 ETC 联网工程。到2020年，全国所有高速公路收费站都实现了 ETC 联网，一卡通行全国。如今，我国的 ETC 用户已经超过3亿， ETC 使用率超过 70%， 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系统。
6: 从人工收费到 ETC 系统各自独立，再到眼下的全国联网一卡通行， ETC 能发展到今天背后是几十年的技术迭代和升级。
3: 不过呢，大家心里可能还有个疑问啊，就是 ETC 到底是怎么实现不停车收费的呢？它的识别逻辑啊，跟咱们平时在停车场见的扫车牌付费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接着听动动往下拆解。
7: ETC 能实现不停车收费，核心在于专用短程通信技术。 ETC 系统通过微波通信实现车辆和收费站之间的信息交换，自动完成车辆识别和扣费。一套完整的 ETC 系统主要由车载单元、路侧单元、车道控制系统、后台结算系统四大部分组成。车载单元就是我们安装在前挡风玻璃上的那个小设备，它内部有一个微波天线、一个微处理器和一个 IC 卡接口。车载单元里插入了 ETC 卡，卡里存储了用户的账户信息和车辆信息。车载单元的作用是和路侧单元进行微波通信，发送车辆信息，接收扣费指令。路侧单元安装在收费站的 ETC 车道上方，它由微波天线、控制器和通信模块组成。路侧单元的作用是发射微波信号，唤醒车载单元，和车载单元进行通信，读取车辆信息，然后将信息发送给车道控制系统。车道控制系统负责控制 ETC 车道的运行，它接收路侧单元发送的车辆信息，验证车辆的合法性，然后向后台结算系统发送扣费请求。扣费成功后，车道控制系统会抬起栏杆让车辆通行。如果扣费失败，栏杆不会抬起，同时会发出警报，引导车辆转入人工车道。后台结算系统是 ETC 系统的大脑，它负责处理全国所有的 ETC 交易数据，完成账户扣费、资金清算、账单生成等工作。当车辆通过 ETC 车道时，车道控制系统会将交易数据发送给后台结算系统，后台结算系统会从用户的账户中扣除相应的通行费，然后将资金分配给相应的高速公路运营单位。整个 ETC 收费过程只需要几秒钟就能完成。当车辆驶入 ETC 车道时，路侧单元会发射 5.8 千兆赫兹的微波信号唤醒车载单元，车载单元被唤醒后会将车辆信息和 ETC 卡信息发送给路侧单元，路侧单元将信息转发给车道控制系统，车道控制系统验证信息无误后，向后台结算系统发送扣费请求，后台结算系统完成扣费后，向车道控制系统发送扣费成功的指令，车道控制系统抬起栏杆，车辆顺利通过。当车辆离开车道后，栏杆自动落下，完成一次收费过程。为了解决跨省通行的路径识别问题，我国在高速公路上安装了大量的 ETC 门架系统。ETC 门架安装在高速公路的互通立交和省界处，上面也装有路侧单元设备。当车辆经过 ETC 门架时，门架会自动识别车辆信息，记录车辆的行驶路径。后台结算系统会根据车辆的行驶路径，精确计算通行费，实现精准扣费。
3: 听完动动的介绍，咱们算是明白了啊。ETC 采用的是专用射频通信技术，不受天气、光线等外部环境干扰，能够实现全天候全时段不停车通行，并且具备毫秒级高稳定感应能力，已经成为保障高速路网通行效率的核心技术支撑。这种场景适配度和稳定性啊，还真不是扫车牌付费方案能够轻易替代的。
6: 扫车牌支付技术看着好像很便利啊，但是漏洞呢还是很明显的。它本质上呢只是视觉识别技术，首当其冲的问题呢就是套牌、倒牌的安全隐患。
3: 没错，摄像头只能识别号牌上的数字字母，根本辨不出号牌的真伪。
6: 别说用仿真号牌了，在一些无人值守的停车场里，用一张打印的号牌都可以骗得过摄像头和背后的系统。
3: 我身边呢就有朋友跟我讲过这个事儿啊，说他新车正式铁牌还没有下来，提前给小区物业报了车牌号，然后呢用打印出来的纸质版号牌识别，地库的闸机照样能够抬杆，甚至呢有些闸机摄像头啊用手机拍的照片就能够骗过去，只要近距离让摄像头识别就行。
6: 嗯，停车场这种小场景都有这么多漏洞，要是放到全国高速路网，那风险可就太大了。现实当中不少车主吐槽 ETC 安装麻烦，然而这套流程背后的设计逻辑啊，在于车牌加设备的双重身份绑定，看着多一道手续多一台设备，实际上呢是从根源上堵死了换牌逃费、套牌蹭行这些投机行为，在各种利益权衡之间啊找到的最优解，守住了高速通行秩序最基本的公平底线。
3: 说到这儿呢，可能啊有听众朋友要问了啊，难道就没有兼顾便利和安全的办法吗？哎，当然有啊。针对网友留言提出的取消 ETC 改用扫车牌付费建议，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啊也给出了非常务实的解决路径，那就是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
6: 嗯，和过去大家上高速公路走人工收费车道时既要停车取卡又要还卡支付的操作不同，这种模式呢依托手机提供服务，结合车牌识别、移动支付与身份认证以及车路云协同技术，能够帮大家实现免领卡、免还卡通行高速。简单说，只要提前通过手机注册就可以无感通行。哎，这种模式啊，不但使用起来更为简便，还能够减少车辆通行时间，提高出行效率。
3: 听起来确实方便了不少啊，但估计呢，大家心里肯定还有一连串的疑问。
6: 嗯，
3: 那就是未来手机加无卡

0: 车道，先客车后货车，先出口后入口，确保技术成熟、运行稳定后，再逐步拓展，最终是构建多元化收费服务新格局。我们将重点围绕数据加密与可信城镇两个维度，为大家的出行建立完善的安全防护。用户的身份信息、支付信息及通行数据等敏感数据，都会采用国产加密算法来加密传输和储存，相当于为您的信息加了一把防盗锁。同时，我们还将采用可信城镇技术，确保大家的通行数据完整且不被篡改，相当于为您的通行信息留存了一张防伪码。通过这两个维度的安全防护体系，我们可以有效防止数据泄露，识别身份仿冒，降低资金风险，保障大家的信息安全和切身利益，让大家能够无忧通行。
1: 听完杨局长的解答啊，我相信啊，大家心里也都有底了吧。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并不是要取代现有的 ETC 人工收费这些传统模式，而是作为有益补充，大家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
2: 据了解，2026年底，手机加无卡通行先覆盖成渝、长三角等区域高速公路入口的人工收费车道与全网出口人工收费车道，可以实现九座及以下小型载客汽车全覆盖。后续呢，再看试点情况，逐步拓展到 ETC 专用车道。
1: 这种先试点再推开的路径啊，体现的是对技术可靠性和路网安全性的负责。毕竟呢，全国高速路网太复杂了，各地情况差异又很大，车牌识别还原全程轨迹核算费用，技术上是可行，但是要是贸然铺开啊，搞不好反而会带来新的拥堵，甚至是安全风险，那可就得不偿失了呀。
2: 步子迈得稳一点总没错，不一味追求极致便利，而是针对不同的出行需求，给大家留出了更灵活的选择空间。比如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较高，希望实现出入口全程不停车快速通行的用户，可以办理使用 ETC 并享受95折通行费优惠。日常高速公路出行频次不高，不方便安装 ETC 设备的车主，可以使用原有人工收费通行模式，或者呢，在试点区域选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服务。
1: 其实呢，比起讨论 ETC 是否应该取消啊，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背后的变化。咱们的公共服务呢，正在从过去的单一标配慢慢走向多元选择，把选择权交给群众，这才是智慧交通真正的温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稍作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咱们接着聊。

0: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1: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0: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1: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2: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3: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0: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4: 我是小轩。听众朋友，不知道您发现了吗？现在咱们吃的米饭呢，是越来越香，越来越好吃了。一碗米饭下肚，那种满足感呢，已经从简单的吃饱升华成了唇齿间的享受。而这背后呢，藏着一场由科技驱动的深刻变革。
0: 眼下呢，科学家们正运用前沿技术重新定义什么是好吃，什么是吃好，让每一粒稻米都蕴含着对风味和健康的极致追求。
4: 要说米饭的风味，它的源代码其实早就已经写入种子的基因当中，而要想把那些关于口感营养的优质基因组合到一起，关键呢就在育种。
0: 这育种的核心方法之一啊，就是杂交，让两个各有所长的品种结婚生子，把父母本优点呢都集中到后代身上。但是啊，水稻是自花授粉，想要实现杂交，人工干预成本呢很大。
4: 没错，水稻的花啊特别小，全靠人眼找呢本来就费劲儿，而且呢不同品种开花的时间啊还凑不到一块儿。比如说京稻一般中午12点钟左右开花，而仙稻呢则是上午9点到10点钟，要做杂交就得等它们同时开花，全靠人蹲在田里盯着掐时间，根本就盯不过来，效率也特别低。
0: 哎，不过现在不一样了啊，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从精准捕捉水稻开花时间，到处理海量基因组数据，再到预测优良育种材料， AI 正在走进水稻育种的全过程。过去呢，培育一个稳定优良品种啊，通常呢需要8到10年，如今呢，智能育种有望将周期缩短到5到6年。
4: 那么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咱们来听中国工程院院士、水稻分子遗传与育种专家

0: 万建民的讲解。
1: 大数据的算啊，这个也是需要人工智能的协助。还有呢，未来的形状的设计啊等等，这个都是需要跟就是用生物技术跟人工智能的结合来构建智能社交种趋势。要真正的把 IT、DT 还有 AI 这个三个技术融合，形成一个这样的人工智能社交种趋势体系，是需要我们更多的加强开发和应用。气候韧性的这个育种，也就是说耐不良环境，就是说不良气候环境，比如说高温、低温、涝、旱这是都是我们去生物育种领域必须做的。首先我们要挖掘生物界自身所带的这些对气候韧性的相关基因，如果不行的话，还要从不同的物种里面进行挖掘，以及来培育抗高温、耐低温还有耐旱、耐涝的品种。
2: 育种选好了基因，接下来呢就看生长环境怎么把这份潜力给发挥出来了。
0: 相同的种子也会因为光照、水热、通风这样一些微环境的细微区别，积累出层次各异的风味与营养。那过去啊，咱们只能靠天吃饭，如今科技正在扮演着超级农艺师的角色，通过数据为每一株水稻设计最佳的生长路径。
2: 就拿东北的寒地精稻来说吧，它自带的甘甜靠的就是当地巨大的昼夜温差，而智能灌溉系统呢，把这份自然优势转化成了可以精准管理的风味杠杆。比如在决定甜度的灌浆期，系统能够预测未来几天的温差变化，如果昼夜温差没有达到理想值，就会自动启动程序调控，在凉爽夜晚温和补水，守护根系的活力。温暖的白天呢，则是精准控水，促使植株转化糖分与氨基酸，积累在籽粒当中。
0: 不光甜度能够精准调控，连米饭的油润光泽和独特饭香也能够靠科技优化。
2: 米饭的香气和光泽啊，根源都来自于叶片高效的光合作用。现在的多光谱无人机呢，能够精准的扫描识别稻田中光照不足的短板区域，这样一来呢，农技人员呢就能够精准施策，改善稻田通风采光了。
0: 从育种到田间管理，科技都在给大米的风味和品质保驾护航，但其实科技对大米价值的重塑已经超越了吃饱好吃的基础需求，正朝着精准化、功能化与营养强化领域纵深发展。
2: 简单来说呢，大米呀，现在不只是给咱们提供能量了，而是慢慢的变成了个人健康管理的一块营养芯片。比如通过精准调控淀粉的分子结构与消化途径，可以培育出低升糖指数的精稻品种，它的核心呢就是增加抗性淀粉或者是优化直链淀粉比例，从而延缓餐后葡萄糖的释放速度。
0: 这意味着需要管理血糖的人群不用彻底放弃米饭这类主食，照样能够享受到碳水带来的满足感，同样呢还能够获得更平稳的餐后血糖曲线，让健康饮食和好吃不再是极限二选一。
2: 好的，说到这里呢，我们来看看网友都说了些什么。网友江城老司机说，现在有了手机加无卡通行啊，不装设备也能够无感过站，咱们这种偶尔跑趟高速的人呢，终于不用纠结到底要不要装 ETC 了。
0: 网友路过的风说，听到低升糖大米那一段啊，特别感兴趣。我血糖高，每顿饭最纠结的就是主食，有了低升糖大米，就能够踏踏实实吃完米饭，不用再为血糖报表提心吊胆了。
2: 网友奶茶三分甜说，作为一个干饭人，确实没想到一碗好吃的米饭背后竟然也有人工智能的功劳啊。
0: 没错，从高速收费的多元选择到一粒米的科技革命，这些技术的落脚点其实出奇的一致，都是奔着让生活更方便，让日子更有品质去的。好的，感谢各位网友的留言，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2: 我是明畅，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哎，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94 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买了一辆红旗的新车还没有提呢就被撞了，能够直接要求 4S 店换一辆新车吗？下半时段一起来关注热点新车，比亚迪海狮零八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22.99到27.99万元。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山西电视台近日报道，山西的刘先生啊，前一段时间呢，在当地的一家 4S 店订了一辆红旗的 HQ9， 花了30多万，还没等到提车，车子在 4S 店就被撞了，车灯和车漆都受损了。 4S 店呢，也愿意赔偿，但是不愿意换车，刘先生一家不能接受。而刘先生的闺女也明确表示了，花的是新车的钱，就该交付一辆新车，而不是事故车。一起来了解。
2: 我们花的钱就是买新车的钱，你不能说现在你 4S 店给我一辆事故车。
3: 我在8月16号在大唐红旗汾源 4S 店，买了一辆那个 HQ9 的商务车，当时花了30多万，16号签的合同，交付之前意思就是等几天吧，反正呢，贴好膜，改了色，他就给我打电话呀。24号大概2点左右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去提车了，我就马上10来分钟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的车就要碰了，碰了后尾灯裂了。然后把那个漆也刮蹭了，现在这个新车我连钥匙也没拿，啥也没，就给碰成这了。我这意思你看，咱来不来就买了个新车，30多万，来不来买个事故车，心里也不舒服嘛。我就再卖一下也瘪了好几万了。他们的意思就是给我协商，是给我送几次保养，给我重新贴膜，意思是贴好，这个我就接受不了了。我就要求是换个新车或者是退款。
2: 我们首先没有提车，也没有见过这个车，刚过来。你所有的事情都是在 4S 店发生的，你不能说让我们来承担这个损失。我们花的钱就是买新车的钱，肯定到手就是想要一辆新车，你不能说现在你 4S 店给我一辆事故车，我们肯定不接受这个事情。他的意思就是说是让我们去跟人家撞车这个人协商，然后我父亲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跟人家协商不来，我们也不认识，其实这是他跟你们 4S 店的事情。然后后面之后就是跟我们一直回复的就是说是等一等，等我们跟这个人协商完之后看是什么情况我再给你回复。
4: 我很了解他那个车是怎么受损的，当时
5: 就我们在这个标准的车位上停着呢，
6: 这个车位上
5: 然后有个社会车辆，他要上楼，不知道修车还干什么的然后他往前停车，他发现这个车他停进去，但他就要走他走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注意，还他接着电话还是怎么着不知道，然后就把咱们这个车主的这个车给蹭了。然后紧接着你看啊，
7: 可能就是3分多钟的时候，
5: 哎，这车就过来了。还没到3分钟的时候，咱那个车主正好从那边开过来，就看发现这个问题了。就
4: 意思接下来的前3分钟刚碰的，
5: 对，刚就是刚刚的嘛。
4: 哦，这么巧的啊，这个事情。
5: 对，前后脚的事儿嘛。
4: 像咱们这个检查过嘛，这个目前就是受损的地方，就是表面那个灯还有那个漆，还是说是有？
5: 他贴车衣了，是车衣蹭破了。
4: 里头件有没有受损啊？
5: 里头件没有受损，没有那么大的里头。
8: 这个车是在我们门口发生的这个事情，这个肯定。我们负有一定的这个责任，这个没有任何疑义，对吧？从来没有说这个事我们不管了，怎么样？我们那天其实我俩去家里边了，我们都上门道歉了，
4: 还去过你们家。
3: 在家是聊了，但是啥也没聊成
4: 这一点的话是真的，最起码咱们有处理事情太
8: 了解。说这个事儿，你要说是比如说车本身的质量问题，对吧？就是导致这个车影响它使用了，符合国家三包法，我们可以向人家厂家去申请，就是比如说是走这个退换车流程了，还是什么样的？它这个是由于这个交通事故外力，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属于人家这个本身三包范围内的管辖范围的。你看，因为领导的要求一直是我想换新车，但是从这个流程和这个车的手续上来说，它完全走不通。然后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也说了，我们看跟领导说上一下，因为确实给您带来不便了，造成损失了，我们跟原封等我换一个新件完了那个底漆可能表面有一些划痕剐蹭那个我也跟领导说，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个无痕修复，或者是一个新件的一个这个美容抛光给这个就是这个一样的便宜的一个补偿嘛完了额外的我们再给送上比如说几次这个额外的一些保养。
2: 我们不接受这个事情。
4: 您是全部接受还是不接受哪一块？
2: 我们就都不接受。首先我花钱买的是一个新车，我接受不了维修这个事情。我如果我考虑到价格的问题这些，我可以去买一个二手车，对吧？我们肯定在意。
3: 还有个，比如我过年一两天要卖，绝对是好几万的损失。
2: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是我们一分钱没少花，该花的钱我们一分钱没少花。到最后交车的时候，你给了我一辆已经损坏的车辆，我打心里不能接受这件事情。
0: 目前呢这个投诉啊现在还在沟通过程当中啊。那根据民法典的第604条，标的物损毁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那很明显，车停在 4S 店， 4S 店理所当然就有保管责任。但是这类问题最麻烦的细节啊，就在于这个交付的认定。新车没交付，那 4S 店有保管责任。那如果交付了之后，这个那他可以不管啊，这个在法律上是这么界定的呀。所以怎么去判定交还是没交付呢？有人说啊，说签了订单就算交付了，也有人说啊，这个交车仪式结束了就算交付了，也有人说是办完这个上牌手续就算交付了。其实最常见的判断方法是办理车辆移交手续之后视为交付，说白了就是你验完车在验车清单上签过字了，这就算交付了。此前呢，江西电视台也报道过一个类似的案例啊，就是江西南昌的有一位王先生在当地一家 4S 店订了一辆50缤果，也是车还没提就被告知车在店里边被撞了，王先生就随即提出要更换一辆同款新车， 4S 店拒绝了。 4S 店觉得说车子已经上了牌，买了保险，那车就是王先生的了。王先生不认同，他说自己连验车手续都没有签，不能够认定为已经交车。这个案例当中有一个很关键的细节，就在于消费者没有签过字。最终呢 ，4S 店是为王先生更换了一辆新车的。我们也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案例。
6: 王先生告诉记者，6月16日下午，他和家人在南昌市经开区玉屏东大街上的五菱汽车南昌国菱店选购了一台五菱缤果 Pro 小车，并付清了购车款80000多元。原本他们打算当天把车开走，但门店工作人员表示车辆需要先办理上牌手续，让他们第二天再来提车。到了第二天上午，王先生的妻子来到门店准备提车验车时，被工作人员告知车子撞了。
9: 第二天上午我叫我老婆过来拿车，她是12:10左右来的，然后11:18的话，就是有那边工作人员在跟他们代理上牌，从那时候一直都没有人告诉我们那车是不是出问题了。
6: 王先生说，门店后来口头告知，车辆是在上牌后停放时，被隔壁店一名人工开车不慎撞上了。记者在现场看到，车辆后保险杠位置有刮蹭痕迹。
9: 我们根据他们口头描述，因为没有证据，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就是在上完牌以后，有他们那个隔壁就是那个建材店的员工，开着一辆那个比亚迪海豚嘛，然后倒车的时候撞了我们的车，还没有签交付确认单。
6: 王先生认为自己买的是新车，车还没实际交付，就在门店出现了碰撞，需要维修，他和家人都无法接受。王先生提出，希望门店更换一辆同配置新车，或者退还购车款。
9: 因为我们买的是新车嘛，他们 4S 店也是说，他们卖的是新车，也不收二手车，这辆车已经上牌了，我们付的是新车的钱，他们交付给我的是一辆事故车。这样我们也很难接受啊。
6: 随后记者和消费者拨打了上汽通用五菱汽车客服热线。
10: 我们这边可能会首先就要安排相关工作人员先去跟门店那边确认详细的一个情形，然后呢再给出一个相对应的一个处理方案，看看是什么样的情况。
6: 在门内现场，工作人员介绍，这辆车前一天晚上停在门店门口充电，因为客户第二天中午要提车，销售顾问上午将车辆开到后方洗车房清洗，洗完后停放晾干。工作人员称，大约当天中午11:30，有人过来告知他们车辆被撞。
11: 洗完车都放在晾一下，然后大概在中午11:30左右的时候，然后后面的家具厂的人就跑过来跟我们讲，你的车子被撞了，大概就这么个情况。因为这件事情来得很突然，就是销售顾问心里已经慌了，你明白不？
6: 对于车辆是否已经完成交付，门店工作人员表示，从正常流程看，车辆已经购买保险缴税，从机动车登记证书上看，该车的车主已经是王先生的妻子了。不过对于车主尚未签署交车确认单这一情况，工作人员也承认交车确认单是重要流程。
11: 按照正常来说应该是算交付了，因为首先他验了车买了保险，
12: 但是他没有签交车确认单呢。
11: 对，如果说没有确定这个车要这个车子，那这个车子就首先不会买保险，因为买了保险交了税是更改不了的。
12: 既然都已经不管是怎样都是我的了，那我签不签这个交车确认单也不重要了，是不是这个逻辑？
11: 重要应该是重要。
6: 关于事故责任和后续处理，门店工作人员称，肇事方已经报了警，交警也到过现场。
11: 后面他是把车子移开走了以后的话，因为这个车子是刚上牌的车子，那个系统里面还查不到这个车，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他要去做痕检，他开到那个什么施工认定中心去嘛。但问题是，这个车我们也不敢开过去，这不是我们的车。而且客户也已经发了不允许我们把这个车子离开他的店，离开我们店的范围。
6: 随后门店工作人员表示会再向负责人汇报这一情况。经过现场等待和沟通，门店方面最终给出了处理方案。
13: 他们门店答应了帮我们更换一辆同等配置的新车，然后包括上牌以及车上保险。
0: 这种情况呢，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是常规操作啊，因为很明显根本没有完成交付，你都拿不出你把车交给我的这个凭证，你凭什么说你这车已经给过我了呢？就因为你去办了这个上牌，你办这些手续之前啊有没有跟我沟通过呢？一般情况下，只要是交付手续办理结束，即便是车在店里出了问题呢，很多4S店也只愿意修车加赔偿，他是不愿意换车的。那不退换能不能处理呢？也不是不能啊，主要还是在于过错方提供的方案到底是否合理。比如说此前山东电视台也报道过一个典型案例，山东烟台的张先生在威海的奔驰 4S 店买了一辆奔驰 V300， 车还没提走呢，就在 4S 店里边受损了，因为车子的手续也已经办完了，最终呢是通过协商处理的，并没有换车啊。我们也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14: 2026年5月28号，在威海之星奔驰 4S 店购买了一辆奔驰 V300 全新的车辆，在交付车的过程中，他们在做底盘装甲的时候，升降机操作失误，导致车滑落，让下面的这个外包裙边，然后卷边，还有下面的底梁吧，然后导致就肉眼可见的弯曲。
6: 张先生告诉记者，车辆正在 4S 店内的升降机上，而自己在厂房外，车辆受损时并不在现场。
14: 我当时在外面的时候，我就听见一声巨响，然后我就进去看了现场的那个怎么掉落下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那个车当时就开始有点倾斜了。听到这儿了以后，当时车还没有挂牌，然后那个销售经理现场给车把牌挂上了，挂上了以后，然后就开到那个车间里面上的另外一种升降机，因为他们车是升起来了。我钻到车底下，我一看下面那个门槛梁弯曲了，我就知道这个事儿可能就是比较重要了。
6: 张先生很气愤，他认为自己当时还没有开过这台车，连碰都没碰过，车辆就从新车变成了需要维修的车，未来还不知道会不会有更多的影响。
14: 它这个底梁本来就是中空的，就是所有的那个底梁是中空的，但是它往上一弯曲，它就是一个面儿，它肯定就会刚性就不如以前了。有的说这个就是修了以后，它可能会对安全性有点影响吧。他们一开始就开始说这不是他们的责任，是他们承包给他们的服务商的，他们就一再的推诿，他就意思就是让我跟他们的服务商谈，后来就把服务商叫来，反正这意思就是不能换车，但是他也不说什么具体的意见，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然后一直就拖到现在。
6: 多次跟第三方服务商沟通始终没有结果，张先生认为 4S 店应当负起责任来，给出合理的解决方案。
14: 关键问题是合同是我和跟 4S 店签的，而且没有正式的把钥匙，还有没有实际把车交付到我的手里，而且车也没有开出 4S 店。我的诉求就是换车，就是换一辆全新的，不担心安全这个问题的车。
15: 那个出事的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呀？是像这个张先生所说的，从这个起降机上掉下来了吗？
16: 他不至于掉，他如果真的是从起降机上掉下来的话，车就肯定是损坏就严重了。它只是电的时候哈，据我了解哈，电的时候肯定是哪个受力不均匀，因为那个部位千斤顶也好，或者这个摆放的位置不对呀，可能都会进行一系列的变形，但是这个变形肯定不会影响咱们的车辆的使用和安全。
6: 对于车辆受损问题的大小，双方有不同看法。当天在记者的协调下，4S 店拿出了三个处理方案。
17: 首先第一，刚才我已经找到我的第三方公司的负责人，他的公司总部是在济南，我已经找到负责人，让他立刻马上坐高铁赶到威海，他下午就能到，然后很多事情我们仨坐一起去聊，到底再能赔多少钱，或者到底怎么样， 这是其中的一个方案，商讨一下，如果您选择三方公司去给您进行现金赔偿、服务赔偿等等一系列的赔偿，我们洽谈到一个您满意的值为止。第二个方案就是，张先生，您可以跟我提说，我觉得多少钱的赔偿合适，这还是基于赔偿的情况，然后我们在他来威海这条路上的这个时间段里面，我们不停地跟他们打电话，要求他也好，协商他也好，然后尽量满足您的这个想法。
6: 对于张先生的换车诉求，4S 店工作人员也给出了回应。
17: 那么第三点就涉及到张先生您刚才说的退车啊，换车啊，换车，换车这里呢，实际上无论是三包法也好，还是各种法律法规也好，其实这个车如果没有到那么影响您使用的情况下，我们是没有办法更换的。当然张先生会觉得我的那个位置是那个位置，可能会影响将来您的第一车身框架，第二车身的刚性，第三车身的等等一系列的安全。那么这个情况下您说了也不算，我说了也不算，那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呢？您可以找一个专业的第三方鉴定公司，对吧，来我们这儿去鉴定。
6: 工作人员说，他们会根据鉴定结果来给出进一步的处理方案，也支持张先生走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现场张先生提出了自己进一步的诉求。
18: 说得很对，所以我说，但是有一点就是我说假如说赔偿的话，假如说，但是一定要就是再把这个车做了原物修复以后，然后给我出具一个安全性的检测报告，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谈这个赔偿。
17: 首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出鉴定报告或者是检测报告，因为我们出的只是我们店里的，它不具备。
18: 不是，它检测报告它这不就很正常？如果你们要是有正规的那个，
17: 您的意思是我们找个第三方？
18: 对。
17: 您认可就可以。
18: 我
17: 认可，
18: 你们能认可，我也认可。我相信。
17: 那行，那我们找个有公信力的第三方，
18: 对，
17: 过来检测说 OK， 这个车修完没问题了，不影响安全。
18: 对。
17: 然后再加上赔偿，您就认可是不是？
18: 对。那我这样的话，我也可以。
17: 那可以。
6: 节目播出前，车主张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说双方已经达成一致。
19: 最后跟 4S 店还有施工的第三方，最后就达成一定的这个协议，签署了一个免责协议。然后最后这个事情也就算完满的解决和处理了。
0: 这就是通过协商啊，然后拿出了一个相对来说能够保障各方权益的这么一个处理结果啊，双方握手言和，事儿也就顺利解决了。所以啊，如果说是小问题的话，你说修车加赔偿的这个方案它可行吗？当然是可行的啊，因为汽车它作为一个交通工具，出现这种刮擦磕碰再正常不过了。很多消费者之所以只愿意换车，主要还是因为他自己购买的是一个新车，谁也不希望自己提的新车它是一辆有过事故或者有过维修记录的车。首先是心理上很难接受，其次呢就是对于产品品质和安全的担忧，维修之后能不能够和新车一样，功能会不会受到影响，这些都是消费者担心的问题。因为本身存在信息差，消费者有这一类的焦虑是非常正常的，这就需要相关的 4S 店提供专业的服务去消除这种顾虑。像山东的这个案例啊，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范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当事人约定退货，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更换修理等义务。依据新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第13条的规定，销售者应当向消费者交付合格的家用汽车产品，并且履行下列规定，向消费者交付随车文件以及购车发票，同时生产者应当严格执行出厂检验制度，未经检验合格的家用汽车产品不得出厂销售。

0: 以啊，只要是没有签订交付文件，消费者还没有确认过车辆状况的，就说明新车还是要由 4S 店来承担保管义务。那出了问题，它就不算是符合这个合格的家用汽车产品啊，那理所应当就应该要退换。所以啊，山西的刘先生的这辆车的情况呢，虽然说撞得不严重啊，但只要刘先生坚持换车，那 4S 店就有义务为刘先生更换新车，随后再向过错方自行追责。就是这个关系啊，应该是这么梳理清楚之后呢，它才是正确的。现在呢 4S 店肯定是希望能够通过和稀泥的方式啊，我愿意赔，但是呢我不愿意退换车，有什么损失呢，能不能够把这个过错方也拉进来一块谈，不行。当把事情变得复杂的时候呢，其实对于车主来说就非常之不利了，权责利的梳理就会出现混淆。这个时候啊，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车主找 4S 店索赔，至于后续 4S 店有损失，自行去找过错方啊，要他赔偿就行了。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够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下半时段一起来为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下半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近期的热点新车，比亚迪的科技旗舰 SUV 海狮08。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用事实说话。
5: 几座陆基
6: 过去个把月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7: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下面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车。9月2号，比亚迪海洋网科技旗舰 SUV 海狮08正式上市，官方指导价为22.99到27.99万元。作为海洋网冲击高端市场的战略级产品，海狮08全系都标配了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云辇 A B 式双腔空悬、后轮转向，并且是以行业独有的比亚迪闪充技术和断层领先的长续航的优势，在众多产品当中脱颖而出。同时呢，海狮08将会选择把自由彻底还给用户，提供纯电、插混、五座、六座、四驱、两驱等等共计8种款型，覆盖不同的家庭结构、不同的出行场景的多元需求。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款新车的详细情况。得益于海洋美学 2.0 设计理念的进化，海狮08的舒展流畅的线条让超过 5.1 米的车身摆脱了传统大车的这种臃肿感，呈现出了非常高级优雅的旗舰气场。我们先来听一听比亚迪海洋网总经理张卓对于这款车设计细节的一些介绍，一起来了解。
1: 大尺寸 SUV 确实是有一个设计的难题，车越大越容易显得笨重，那怎么做到大而不笨呢？甚至让人一眼看过去就觉得高级优雅呢？今天海狮08从外观看到的细长，到走近看的细节，再到坐进车里的质感，每一个角落都拿出了旗舰该有的做工与诚意。首先远看的细长，我们用了全新的海洋美学的设计语言，你完全看不到那种传统大车的臃肿感，整车的线条呢非常的舒展流畅，但豪车的质感一定要走近看细节。真正让这台车一眼旗舰的就是这一组寒冰之眼的日行灯，在4月份的北京车展首次亮相以后呢，很多朋友觉得造型挺好看的，但灯组的质感呢还能往上走一走。我们很听劝，我们把灯重做了一遍，用了最顶级的工艺，在灯组里雕刻了近9000个立体的折射面，装了132颗的大功率的 LED， 相当于给车头镶上了一件高级的珠宝。光为了这盏灯，我们花了差不多1个小目标，点亮以后就像钻石一样璀璨，一台车的档次从这盏灯就开始了。这个小目标我们认为花得值，外面有细长，车色呢更有品味。之前我们已经公布了七款的车身颜色，其中还有2款专属的车身双色，全部都采用了百万豪车同款的80伏信息，温润高级。今天再给大家开一个新颜色，四沙中，低调沉稳，越看越有味道。8种高定的车色，一定有一款符合你的审美，内饰也有相同的设计质感。海狮08，你拉开车门第一感觉就是闪亮不压抑，17.3英寸的中控屏配上嵌入式的仪表，满满的科技感。内饰的配色上呢，我们这次有2款，浅云白，干净通透，清清爽爽，凝液质沉稳有质感。用料上我们延续了海豹08的标准，仪表台和门板上嵌了贝母饰板，每一块纹理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再抬头看顶棚，几乎铺满了高端的针织绒，这个料子以前只会出现在50万以上的豪车上，整台车每天会摸到的地方几乎都做了软包。很多朋友换大车是为了照顾一家老小，车里的健康和安全我们比大家想的更严苛。海狮08用了母婴级的环保材质，同时拿到了官方权威的健康座舱的认证，我们是有证有真相。
0: 不少消费者对于购买大尺寸的车都有一定的顾虑啊， 比如说好不好开，这就非常关键，因为大车确实有一定的驾驶难度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张卓在现场就用了一句特别贴切的总结啊，说大车难开从来不是人的问题，是车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听比亚迪是如何让海狮零八这样一款大尺寸的车好开的，一起来了解。
1: 很多大车底盘调得软，一软就容易晃，为了破这个局呢，我们的解决办法是搭载前双叉臂后五菱杆的底盘，过去在百万豪车上能配备的云辇 A、B 式双厢空权以及后轮转向，海狮零八全系标配。讲这些技术参数大家可能觉得抽象，我讲几个具体的场景。当你带着一家人走这种颠簸路面的时候，双厢空权能毫秒级的调整，老人坐在后排他不会晕车，到了小区的窄路或者商场掉头的时候，超过5.1米的大车，我们的转弯半径只有4.95米，比很多的小轿车还灵活。以前你要揉三把才能过得弯，现在一把就能优雅的甩过去。高速超车变道，后轮和前轮能同向转动，长途开着更稳更安全。云辇 A 其实还会照顾一些很具体的小事，就是一家人上下车的时候，车身可以主动降低，老人少抬一点腿，孩子也不用使劲的往上爬。我们去前后备箱拿大件行李的时候，车身也能降下来，我们搬东西更加的便利。停车难题无非是这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绕了半天车位小怕停不进去，海狮零八全系支持自动泊车，一键泊入，车能自己识别车位精准入库。第二种是你停进去了但车位太窄人出不来，这时候你可以一键开启代客泊车，你先下车车自己会停进去。第三种就是停的时候没有问题，但是办完事回来呢，发现被两边的车贴死了，你人进不去，那也没事，就算36G 都用完了，海狮零八还有黑科技，手机一键遥控泊出，你就站在车外，手机一点车自己会开出来，车替你停，责任也不能推给你。我们有滴滴兜兜，你们的身体疲惫有敌帮，心理负担有敌扛，事故损失有敌兜。海狮零八的驾控晃的问题交给了底盘，转的问题交给了后轮转向，停的问题交给了智能泊车。能让车干的事儿，就别让人硬扛。
0: 最后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啊，能让车干的事儿啊，就不要让人去硬扛。那从感官上呢，确实是让我们能够松一口气啊，特别是对于大车的驾驶来说，这个心理门槛其实一下子就降低了很多了啊。那除此之外啊，海狮零八呢，全系还搭载了一个原生闪充平台啊，有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摄氏度，气温只多3分钟的高效补能体验，科技让里程和续航焦虑也成为了过去式啊！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海狮零八的具体解决方案。
1: 海狮零八的解决办法是：跑得远，充得快，装够多，同时把每一公里的成本降到最低。我们先说跑得远，海狮零八的纯电版 CLTC 的续航直接干到了900公里，这在行业内是断层式的领先。这是什么概念呢？大家从成都开车去大理，全程近1000公里，中途你只需要闪充一次就能轻松的跑完全程。海狮零八的插混版纯电续航有400公里，平时在城里上下班你当纯电开，一周充一次电就够用了，到了节假日跑长途综合续航高达1650公里，百公里的亏电油耗只有4.6升。我们算过一笔账，对比同级的燃油车一年光省的油费，海狮零八就能帮你省下5-6千块钱。那省下了这笔钱，相当于给全家人免费安排了一次酸吸油，它难道不香吗？ 再看充电能不能像加油一样快。海狮零八全系搭载原生的闪充平台，纯电插捆都带闪充，五分好九分饱三分寒的极速闪充体验，用户呢已经把我们传得够广了。除了充得快，用车成本我们也做了减法，买车就送12个月的免费闪充。最后是装够多，去哪都不怕。前段时间我们和中石化达成了这个战略合作，华东首个闪充旗舰站已经正式的落户上海虹桥。上周呢，比亚迪的第10000座闪充站深圳龙华闪充旗舰站正式落成。到2026年底，我们预计建成2万。

0: 开了海狮08的一系列极限挑战来为自己的安全证明。我们也一起来了解。
1: 满载六个人的海狮08用80公里和90公里的时速叠碰以后，不仅车身结构完好，而且撞过之后的电池包换到另一台新车上，车辆还能正常的启动。磁滑路面下160公里的时速高速爆胎，车身依然稳得住。能扛得住这么凶残的碰撞，靠的是什么？是9洞13横的安全拢式的车身，关键部位是潜艇级的2000兆帕的热成型钢。我们海狮08还全系标配11个安全气囊，包括在主副驾中间的那个气囊和覆盖到第三排的侧气帘，这个细节同级很多车都没有。车里没有安全的盲区，每一个位置都是绝对的安全位，扛得住是安全的底线，稳得住是旗舰的标准。再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电池安全。了解比亚迪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很早就做到了远超新国标的电池安全标准，但是可能还有一些燃油车的用户还会担心电池到底安不安全。海狮08全系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我们做了很多极限的测试，一边闪充一边侦测，电池不冒烟不熄火，底部撞击力度是新国标的10倍，扛住了。四节电池同时短路，不起火不爆炸，也扛住了。比电池，比充电，比安全，还得是比亚迪。不止被动的防护够硬，主动规避风险的能力我们也做到了顶格。海狮08全系搭载天神之眼 B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配备天神之眼 5.0， 直接升级到了智能泊车、城市领航双兜底。在系统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呢，我们全权负责，全免费，无上限，不走保险，不涨保费。从扛得住到稳得住，再到躲得开，安全才是最大的豪华。
0: 爆胎稳定控制 ITBC 系统，第二代刀片电池，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还有天神之眼 5.0， 这不仅仅是比亚迪承诺为智能泊车和城市领航双兜底的底气，也是比亚迪车主能够安心无忧用车的底气。那除此之外啊，座舱设计这次也是海狮08的一大亮点，主要呢就是基于对于家庭用户出行需求的回应，提供5座6座两种布局。我们来听一听这款车在车内空间上有哪些设计细节。
1: 海狮08同时提供了大5座和大6座两套完整的方案。我们先看大5座，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组出行的调研数据。其实国内家庭日常平均出行的人数只有2.7人，就算周末出游、节假日自驾，绝大多数出行的人数也不会超过4人。也就是说，对于3口、4口之家来说，真正高频使用的还是大空间的5座车。那么市面上那么多的大5座，你选海狮08，你能得到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呢？我们来聊聊3个点。首先，我们是真的大5座，很多车说5座，后排中间地板凸起，坐在中间的人只能尴尬地跨着腿受罪。我们认为5座就得是5个正经的座位，不能4个 VIP 加一个陪跑的。海狮08的后排完全是纯平的地台，任何一个座位脚都能放得舒服。其次呢，每一个座位都是头等舱，前排有双零重力座椅，后排的腿托最大能抬到83度，打开呢就是接近平躺的姿态，再加上通风、加热、按摩全配齐。以前跑长途开车的腰酸背疼，坐车的腿麻，现在不管是开车的还是坐车的，全程都能彻底的放松。还有一个细节，家人轮换开车，

们有座椅记忆功能，一键复位，你开完你爱人开，摁一下他的坐姿，不用每次都调来调去。第三，后备箱超级能装，对，它不是能装，它是超级能装，943升的后备箱，加上201升的电动前备箱，整整1144升，能轻松装下12个行李箱。春节大家开车回家，大包小包，还有爸妈塞的各种特产，孩子的推车，全部都能装得下。并且我们的后备箱开口，不管是横向的还是纵向的，它都非常大。婴儿车、自行车，还有你的露营箱都不用折叠，直接可以推进去，上下都不能卡住。二房一碰到，直接就一张超大的双人床，午休或者露营，随时随地直接躺平。五座车的正经事儿，就是让每一个座位都算数。再来看看六座车，大六座，五座解决了大多数家庭的日常需求，但还有一类家庭是和父母同住，五六口人出门是常态，那六座版就是为你们准备的。过去很多六座车有一个通病，就是前排 VIP， 二排经济舱，三排是小板凳，家里的老人怕麻烦，主动的往往第三排去坐，腿麻了也不好意思说。六座关键不是多一个座，而是第三排也得是个正经的座位。海狮08的得房率是高达89.2%，第三排绝不是应急座，成年人坐进去膝盖不顶前座，头顶不蹭天窗，跑2-3个小时的长途绝对不憋屈。这里我想重点推荐一下第三排灵感储物格和水杯架，孩子的小玩具、零食、水壶都有地方放，再也不用乱堆在缝隙里面。家庭用车，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体验应该被牺牲。更体贴的是，二排是可以横移的真零重力座椅，下车的时候座椅往旁边轻轻一移，中间通道就变宽了，孩子也不用挤，老人也不用弯着腰。头顶我们还有一个哄娃神器，21.4英寸的高清吸顶屏，长途路上放个动画片，小孩子不吵不闹。那有人可能会担心，那吸顶屏放下来以后会不会挡住后视镜呢？放心，海狮08直接上了流媒体后视镜，视野是传统后视镜的3倍，完全不受后排的遮挡，让开车的人心里踏实，也能好好的守护一家人。同时海狮08拿了中汽研的低风噪汽车 A 级认证，跑高速的时候车里也安安静静，配合25个地瓦雷音响和杜比全景声，关上门车里面就是安静的移动音乐厅。不仅是乘坐体面，海狮08在空间装载和灵活性上同样都做到了全家都不将就。以前很多人不敢选六座车，就是怕坐满6个人以后的后备箱就废了，但海狮08可以做到6个人带6个行李箱轻松都能装得下。如果把第三排放倒，六座版 EV 的容积更是高达1173升。聊完大空间，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海狮08打造的家的感觉。我们在整车53处的储物空间里面藏了许多专门为大家打造的小小吃，比如大家肯定都遇到这种尴尬，大雨天上车雨伞湿淋淋的，放哪哪不对，海狮08专门设计了一个带排水孔的专属的雨伞槽，水分会自动的排出去，干干净净。再比如前排的全幅桌板，我们在上面特意打磨了一个贴心的凹槽，大家别小看这个凹槽，临时你要开个视频会议或处理一些紧急的工作，手机或者 pad 放进去立得稳稳当当。好的设计就是要让你用起来顺手。还有一个小小思，我们在副仪表下面专门

0: 设计了三层的隐私储物区，像重要的文件或个人的隐私物品放进去，帘子一拉，整洁又体面。海狮08全车还刻意预留了八处的拓展接口，想怎么搭就怎么搭，把布置空间的乐趣交给你和家人。其实五座六座没有标准的答案，适合自己家庭的就是最好的，把选择的自由还给你，把从容出行的底气留给每一个家庭。
1: 比亚迪海狮08是一款诚意十足的新能源中大型 SUV， 22.99万的起售价就给到了云辇 A 空气悬架、后轮转向、激光雷达、高阶支架这三大核心王牌配置，再加上插混、纯电双选可选，还有五座六座灵活布局，让它在23到28万这个区间的家用 SUV 市场拥有了非常强的竞争力。后续呢，也会成为比亚迪冲击高端家用市场的一个主力车型，所以这款车值得期待。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实际到比亚迪海洋网的门店体验。

刚刚接到好视力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时间一到，福利全面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通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整整5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姐，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
1: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2: 晒太阳。
3: 爸爸，垃圾都给吹下去了，垃圾要扔垃圾桶。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欢迎大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手机上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的，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开学已经有一周时间了，那么就在开学前一天，武汉一位家长检查孩子的暑假作业，发现孩子贪玩完成的敷衍潦草，气得大发雷霆。数小时后，这位家长发现右眼的血管被气爆了，眼白红了一片，在医院确诊为结膜下出血。生气真的会爆血管吗？除了眼睛容易受伤害，还有哪些健康风险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医师金雅磊是这样解释的，结膜下出血在生活当中并不少见，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在情绪激动或者用力后，突然发现眼白红了一块，但是没有疼痛和视力的影响。这是剧烈的情绪波动引发血压骤升，脆弱的眼部血管承受不住压力而破裂。当人暴怒或者极度焦虑的时候，交感神经兴奋，心率加快，血压在短时间内急剧的升高，而且在大吼大叫时，腹腔压力也会升高，阻碍静脉回流，导致头面部血管压力进一步增大。眼球表面的结膜下，毛细血管壁非常的薄，而且缺乏肌肉层的支撑，在这双重压力的夹击下，这些小血管就极其容易被撑破，血液渗透进透明的结膜下，眼睛就红了。这和皮肤磕碰后的淤青类似，只是因为结膜是透明的，所以看起来是鲜红色而不是青紫色。那么除了眼睛生气，还有可能会爆哪里呢？这个爆血管的风险其实远不止于眼睛啊，过于激动的情绪是全身血管的压力测试，还有可能会引发更为严重的后果。最危险的情况之一是脑血管破裂，也就是脑出血。曾经有报道，常州一位50岁的女子和丈夫吵架后剧烈头痛不已，医生检查发现颅内有蛛网膜下腔出血，脑动脉瘤破裂，险些丧命。另外在5月份，武汉一个男子陪孩子写作业气到心梗。年初呢，还有一对在外旅游的夫妇，因为琐事拌嘴，妻子情绪激动，突发剧烈胸痛，确诊为急性心梗。研究证实，愤怒2小时内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是平时的4.7倍，脑卒中的风险是3.6倍。情绪激动会诱发冠脉痉挛，斑块破裂，导致急性心梗。那么除了情绪激动以外，任何能够让血压或者头部压力瞬间升高的行为都是爆血管的危险诱因，比如用力过猛，日常用力的搬重物，剧烈的咳嗽，排便时用力，还有不良的生活习惯，包括熬夜啊，过度用眼啊，频繁揉眼睛啊，烟酒无度等等。另外呢，有一些基础疾病，包含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硬化的患者，他的血管弹性差，更加容易破裂。服用抗凝抗板的药物，比如阿司匹林，也会增加出血的风险。此外，还有一些环境的因素，相比炎热呢，寒冷的天气更容易导致血管的收缩、血压的波动，从而诱发破裂。那么如何应对和预防呢？如果只是单纯的结膜下出血，视力没有影响，一般无需过度恐慌，1到2周可以自愈。在出血的48小时内冷敷一下，可以用毛巾包裹着冰袋，闭着眼睛冷敷，来帮助血管收缩止血。48小时后热敷，用温热的毛巾促进血液循环，加速淤血的吸收。另外就是多休息，少用眼睛，避免再次激动。另外还要注意的是，不要揉眼睛，避免加重出血或引发感染。在出血初期的时候啊，用冷敷不用热敷，否则呢会扩张血管，加重出血。还有不要剧烈运动，避免血压再次升高。 如果出现了一些情况要立刻就医，比如出血的时候伴有视力下降、眼痛、眼前大量的黑影飘动，或者出血反复发作、范围极大，这都可能提示着眼球内部出血或者有其他严重的眼部疾病，都需要尽快就诊。日常当中稳住血压是关键，要学会管理情绪，心管病史的人要学会自我疏解压力，避免大喜大悲，定期监测血压血糖，遵医嘱用药，还要避免不良的习惯啊，比如我们刚刚说到的，不要用力揉眼睛，不要熬夜，不要过度的用眼，在排便的时候也不要过度用力。日常饮食呢要清淡一些，戒烟限酒，也可以适当多吃一点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来增强血管的弹性。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几年前，张潇南跟随科室主任邵永胜上门诊，经常听到女患者这样说：主任，我想挂您的号，可是您是男医生。有的时候在门口徘徊许久不敢进来，面对男医生时难以启齿。那个时候他就在想，如果有一位女医生，他们会不会好一些。2025年10月，武汉市第一医院胃肠外科开设女子肛肠门诊，34岁的张潇南是科室唯一的女医生，也是这个门诊的坐诊医生。

0: 开诊近一年，每周两个半天的门诊，号员从最初的20个加到35个，仍然一号难求。女子肛肠门诊做到全流程都是女医生，从门诊到手术到复查。今年科室入职了一名新的女医生，也加入到了她的团队。张晓楠说，这件事儿做对了。武汉市第一医院持续创建江城最温暖医院，首度评选十大季度温暖服务明星，张晓楠入选。70多岁的刘女士看到相关报道后找来，在门诊握住张晓楠的手。她说，因为羞于找男医生，一辈子都没有好好的看过痔疮，终于赶来找你了。还有一位产后70多天的重度痔疮患者，没有家属陪同，在就诊时在门外坐立不安。张晓楠为他加好号，联系病房留好床，请助理用轮椅送他去病房。一位新疆女生决定来汉手术，按张晓楠回复的住院天数，当即买好了往返机票。一位女性怀孕5个月时，因为痔疮剧痛诱发了宫缩，导致流产。找到张晓楠时，她痛哭着说，要是早点找到你，我的孩子就留住了。近一年坐诊女子肛肠门诊，张晓楠被这些人这些事儿深深地触动着。她看到了女性的不易，更坚定了自己的初衷，消除女性就诊时的尴尬和羞耻感。她给不同年龄的患者不同的称呼，年轻的女生叫宝，年长的女性叫大姐或阿姨。一位痔疮便血患者回忆，我的痔疮便血很重，轻轻一碰就出血。张医生的肛门指检很温柔，又跟我细聊，说便血的痔疮比疼痛的更应该赶紧治，不然会贫血。患者说他超级温柔，张晓楠说自己从不刻意温柔。女子肛肠门诊的意义不只是让女患者敢看病，更是让他们知道有人理解你的难处，有人愿意听你把话说完。女性患者最在乎隐私，最关心手术疼不疼。一位痔疮患者拖了多年不敢手术，因为网上说痔疮手术是酷刑。术后他对张晓楠说，疼痛的感觉真的还好。张晓楠和同事推行一套全程无痛化手术管理，从术前精准评估、术中精细操作到术后多模式镇痛，贯穿手术的全过程。他把这套经验分享到医联体单位，让更多患者受益。手术室里他放了一台小音响，播放轻柔的音乐，遇到台上紧张害怕的患者，他就握着他的手说不会很疼，还梳理了一套服务流程。门诊收入院后，添加患者微信，术前准备、注意事项、药物使用方法、术后复诊，全部整理为图文清单，按节点推送给患者，患者不必反复问反复找。住院期间有疑问随时留言，张晓楠会在午休时、上下班的地铁上、晚上入睡前固定的几个时间点上线回复。从门诊到病房到手术台，张晓楠只做一件事，把女性患者从忍一忍的习惯中解救出来。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武汉一位老人怕上火，每天大量的食用马齿苋，不久后出现腰疼的症状，到医院检查发现竟已造成急性肾脏损伤，所幸就医及时，经过对症治疗，目前患者已经逐渐恢复并顺利出院。一周前，72岁的王婆婆剧烈咳嗽后感到腰部剧烈疼痛，连翻身活动都变得十分困难，休息后也只能稍微缓解，以为是闪了腰或者腰椎间盘突出，便在家人的陪同下到医院就诊。在武汉市第四医院武胜院区的脊柱外科，接诊医生详细询问了患者病情，并为之完善相关检查。起初重点围绕腰椎骨折展开评估，没有发现异常。进一步检查结果显示，患者血肌酐值超标，是正常值的3倍多。为了明确肾脏损伤的根本原因，该院武胜院区肾病内科医生苏可详细询问了王婆婆的既往病史和饮食情况。排除了免疫性疾病、肿瘤、药物等常见的诱因，终于在反复询问下，王婆婆回忆起，今年从7月份开始，由于怕上火，她就大量食用马齿苋、菠菜、苋菜等等，还经常用枇杷叶、荷叶泡水喝，偶尔呢也会用柑橘子皮泡水饮用。 这一份自制的降火食谱让苏可医生高度怀疑是草酸盐沉积导致的肾脏损伤。果然，进一步检查结果明确提示患者为草酸盐肾病合并间质性肾炎。苏可医生及其团队给予碱化尿液、水化溶解等对症治疗，目前经过对症治疗，患者功能完全恢复，肌酐降至正常。为什么大量食用马齿苋等含有草酸的食物会导致肾脏损伤呢？武汉市第四医院武胜院区肾病内科苏可医生解释，草酸盐肾病并非普通的肾结石，正常情况下，食物中的草酸和钙在肠道结合后随粪便排出，但食用大量的马齿苋、菠菜等高草酸食物会导致草酸摄入严重超标，大量摄入后，草酸和血钙结合形成草酸钙结晶，沉积在肾小管内，导致肾小管上皮细胞受压坏死，最终引发急性肾损伤。苏可医生提醒，菠菜、苋菜、马齿苋等均属于高草酸食物，不建议长期大量食用，烹饪前应该焯水以减少草酸含量，日常应该保证充足的饮水，促进草酸经尿液排出，避免在肾脏沉积成为结晶。此外，老年人、肾功能不全者以及结石体质的人群要更加谨慎，如果出现不明原因腰痛、尿量减少、乏力或者血尿等症状，应该及时就医排查，避免延误治疗，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好的，稍事休息，在一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随着天气渐渐转凉，2026到2027流感疫苗接种季要到了。再过两个月呢，我国大部分地区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到冬春季流感的流行季。那么今年到接种门诊，很多人会愣一下啊，往年说的四价疫苗没有了，今年只有三价。那么是不是少打了？小孩子要打几针呢？鼻喷剂和打针怎么选？别急，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一说，一次性跟大家讲明白。首先来说一说最大的变化，就是今年只有三价疫苗了。先说说价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啊，咱们就可以把这个疫苗啊想成一本通缉令的相册。价呢就是里面放了几张病毒的照片，价三价是放了三张，四价就是放了四张。往年的四价比三价多出来的那一张是乙型 Yamagata 系的病毒。那么关键来了啊，自从2020年3月份以来，全球未确诊检出的自然流行的乙型 Yamagata 系病毒，简单来说，这一位嫌疑人已经很久没有在自然界露过面了，世卫组织也不再更新他的疫苗组分。所以三价疫苗不是减配，是去掉一张已经用不上的照片了。那么指南背景材料显示，适龄人群接种标准剂量的三价和四价灭活疫苗，对两者共同含带的毒株所诱导的抗体阳转率和保护率都没有明显的差异，免疫原性是一致的。再来说说第二个变化，三个毒株全换了。今年疫苗里的三张照片全部都换新了，流感病毒年年都会换外套啊，去年的照片今年就容易对不上号了，所以呢，去年打了，今年还要再打。指南背景材料显示，接种灭活疫苗后5到7个月，抗体水平仍然高于接种前。到11到13个月的时候，已经和接种前没有明显差异。老抗体跨年是指望不上了。那么谁最该打疫苗呢？指南建议是所有6月龄级以上没有接种禁忌的人群都可以打。八类人群要优先安排。首先是医护人员、临床救治、公共卫生，还有卫生检疫人员等等。第二类是老年人，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第三类是有慢性病的人群，比如心血管病啊，除了单纯的高血压之外啊，还有像慢阻肺、肝肾功能不全、血液病、神经系统疾病、糖尿病、免疫力功能低下等等。第四类呢是养老院、福利院、聚集场所居住的人员，或者是住宅公司宿舍的员工等等啊。第五类是孩子，6月龄到5岁以下的儿童。那么像6月龄以下的宝宝，他的这个家庭成员和看护人员，因为小宝宝打不了疫苗，所以他的看护人员是一定要打的。第七类呢是托幼机构，像中小学啊、监管场所等等的重点场所人群。第八类是孕妇，可接种说明书当中没有把孕妇列为禁忌的流感疫苗，接种前要和医生进行共同的风险评估。然后就是打几针的问题，这个很容易搞错啊。首先呢，我们要看年龄，看是不是第一次打。像6个月到9岁以下的孩子，从前没有打过流感疫苗的，如果是第一次打灭活疫苗，要打2针，间隔至少4周。如果以前打过呢，今年就打1针。如果用鼻喷剂的，不管以前有没有打过，只打1针。那么鼻喷呢，是适用于3到17岁，3岁以下的孩子只能选择打针。那么9岁及以上的这个孩子和大人呢，不管以前有没有打过啊，都是打1针。这里在针剂的选择上面也有几句提醒，希望大家记住。如果是打2针的孩子，那么这2针必须是同一厂家的同种疫苗，而不是同一剂型就可以了。不能换厂家，不能换品种，如果要换，需要医生的重新评估。在预约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尽量在同一个地方去打啊，而且在同一个地方也要问一下是不是同品牌同品种的。还有3岁以下的只能用打针的灭活疫苗，不可以用鼻喷，鼻喷的适用年龄是3到17岁，分界线是9岁，9岁以下和9岁以上，而不是8岁，这个差1岁针数是不一样的。在剂型方面呢，0.25毫升的裂解疫苗适用于6月龄到3岁，0.5毫升的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按照生产厂家不同，有的可以用于大于6月龄， 有的可以用于大于等于三岁，所以具体的疫苗说明书和门诊医生的判断为准，别照着自己的这个老经验去套啊。第五个问题呢，想跟大家来说一说打在哪里。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打针的灭活疫苗，它是肌肉注射，像6到12月龄的小宝宝打在大腿的前外侧啊，这个年龄月龄呢，咱们胳膊的肌肉还太薄了，所以可以打在大腿上。1岁以上的儿童和成人打在上臂的三角肌。如果是鼻喷的减毒活疫苗呢，是往鼻子里喷啊，1次0.2毫升，禁止是拿去用这个鼻喷剂打针的。如果怕疼的孩子可以跟医生聊一聊能不能够选择鼻喷，但能不能用得需要看一下禁忌。什么时候打疫苗最好？9到10月份完成接种是最合适的，因为打完需要2到4周才能够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等流感来了再打那就来不及热身了。我国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的流感流行季，建议9到10月完成接种，错过了也不要慌啊，整个流感季都可以补种，但是补种了以后生效要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在同一个流行季内按程序打完就不需要重复打了。当然也不是谁都能打啊，有些情况是不能打需要缓一缓的。不能打的是对疫苗里任何的成分，包括辅料、甲醛、裂解剂、抗生素等有过敏现象的人。以前打任何一种流感疫苗出现过严重过敏反应的人都不可以打。那么还有6类人是不能够选择鼻喷剂的，必须使用针剂的，免疫力低下啊，因病用药，还有 HIV 感染这样的原因，还有长时间吃阿司匹林或者是水杨酸类药物的儿童青少年，2到4岁有哮喘的儿童，孕妇，还有吉兰巴雷综合征病史的啊，打之前吃过这个抗流感药的，比如说在48小时内用过奥司他韦啊、纳扎米韦，5天内用过帕拉米韦，17天内用过马巴洛沙韦的这一类人群都不可以选择鼻喷剂。那么哪一些人群可以缓一缓打呢？比如说正在发烧、有急性病的、正在发作期的啊，等好了病情稳定了咱们再去打。哮喘患者，任何年龄的哮喘患者，还有5岁以下反复喘息的患者，鼻喷剂要慎用。装了人工耳蜗的孩子，或者是手术前1周到术后2周内是避免使用鼻喷剂的。包括你正在服用一些慢性病的药物，也建议大家在打流感疫苗之前咨询一下医生，看有没有这个冲突啊。来解答几个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第一个啊，大家都知道疫苗它其实就是微量的病毒，那么打疫苗会不会打出流感呢？不会的啊，咱们的这个疫苗是灭活疫苗，没有活病毒。那么鼻喷疫苗的病毒呢，是经过了减毒处理，也不会导致流感。打完可能会有一点低烧、乏力、胳膊酸啊，这是正常的反应，一般1到2天就过去了。发烧、咳嗽可以打吗？这种情况下建议大家先等一等，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急性病，还有慢病的急性发作期、发热的啊，都等痊愈或者是等病情稳定之后再打。有人问鸡蛋过敏、蛋白质过敏可以打吗？这个需要医生来评估。药典规定啊，裂解疫苗卵清蛋白含量不高于每剂量200微克，那么我们国家的注册标准会更高，具体需要看产品说明书，不要自己去判断啊，找医生评估。为什么有人说打了疫苗以后还是感冒了呢？这里也要跟大家说一下，流感疫苗防的是流感病毒，不防普通感冒的其他病原体，而且打完之后要2到4周才起效，那么这段时间内仍然可能会中招。打疫苗的意义是降低感染的风险，降低出现严重后果的风险，不是保证大家不生病。那比如说还有朋友说啊，这个疫苗可不可以和其他的疫苗一起打？那么灭活的流感疫苗可以和其他的灭活疫苗或者是减毒活疫苗同时在不同部位来进行接种，但是如果打了鼻喷的减毒活疫苗呢，必须间隔4周以上才能够打其他的减毒活疫苗。如果我们要带孩子或者是带家里的家人去打疫苗之前啊，需要准备哪些东西？首先是去哪里打？在居住地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预防接种门诊是可以打的。需要带上孩子的预防接种证、家长的身份证啊，大人就直接带身份证，有慢病的朋友记得带上近期的用药清单或者是病历。要告诉医生什么呢？说一说你的 过敏史，说一说正在吃哪些药物，近期有没有做过一些手术啊，包括刚刚特别提到的耳蜗手术，孩子有没有哮喘或者喘息，哮喘包括咳嗽变异性哮喘、胸闷性哮喘等等啊，这些哮喘的类型都要跟接种疫苗门诊的医生说清楚，最后在打完之后留观30分钟再走，这也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任的表现。也是希望大家在9到10月啊，这个流感疫季来临之前，尽快的为了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去把疫苗给补全了。好，上半时段金楚医生我们暂时进行到这里，在一段音乐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新学期开学，爸爸妈妈们在给孩子准备上学的学习用品、文具、衣物的同时，有没有为孩子的安全做好准备呢？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第一医院急诊医学科主治医师李倩，给大家来聊一聊孩子如何避免意外伤害。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李倩，武汉市第一医院急诊医学科主治医师，武汉医师协会急诊医师分会委员，重症医学分会青年科学家学组组员，曾赴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急诊科进修，擅长药物中毒、脓毒症休克、心肺复苏等多领域疾病的救治，参与了多项科研课题的研究，以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发表论文4篇，参与发表 SCI 论文数篇。
0: 首先我们还是来大致的讲一下这个儿童意外伤害会有面临哪些问题，有哪些分类呢？
4: 其实比较常见的儿童的意外伤害，我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水，跟水相关的，比如说有的是烫伤啊，被水啊或者热油啊烫伤，然后有的是比如说冬天冲一些暖手宝爆炸引起这种烫伤，还有一些呢小孩子自己比如说在户外啊，在那个江边呀或者池塘边玩耍引起这种溺水，就是跟水相关的这些。
0: 对，今年好像暑假特别特别在强调这个溺水的问题。
4: 对，可以看到我们江边上是有很多的横幅来提醒大家，就是在游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范溺水，然后还有跟我们家庭比较常用的，比如跟电相关的，要防止用这种电伤，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呢他喜欢用手去触摸电源呐、或者是有的孩子就是试探性的，比如拿那个钥匙去戳那个电线板啊，还有的比如说有一些喜欢在一种高压电线旁边啊，或者说我们的高压柜旁边啊玩耍的这些、或者甚至有的小朋友恶作剧朝着我们的高压线然后撒尿呀、这些都可能导致我们的电伤。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比如说火伤，这种比较多的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过年的时候玩一些烟花爆竹啊引起这种火的烫伤。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的道路交通的安全，有些小朋友呢可能就是自己比如说过马路啊，或者跟家长一起过马路，有的呢可能不太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呐、或者说自己遵守交通规则，但是有一些司机呢他开车的不太注意啊，因为小朋友个头比较矮，有时候没有看到呀，视线受阻啊，然后引起这种交通意外的这种伤害。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以前经常看到的，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可能就是在路上在小区里面走的时候，有人从楼上高空抛物引起的这种把这个小朋友或者人砸伤啊这种之类的。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小朋友他自身对这种危险啊意识不到引起的这种危害，比如说呢他自己在家里，比如说有的就是像刚刚说一个小朋友可能想帮一下父母啊洗衣服呀、甚至有的帮父母切菜呀、做饭呀，在家里引起这种火灾呀、这种损伤其实是比较多的。还有一些不太多的，比如说还有我们就是夏天如果吹空调呀吹电扇，然后对着吹引起这种面瘫呐、也是其实偶尔还是有一些的。另外一些就是长期比如戴着耳机引起这种耳朵的损伤啊，戴着这种眼镜引起这种眼睛损伤，最严重的还有失明的，这些都还是有一些报道的。
0: 我们在刚刚提到的，这是所有的意外伤害的一个大概的跟大家的一个讲解哈。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家里发生的这些意外伤害和在学校里发生的意外伤害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在学校里我们可以比较常见的是小朋友之间疯闹推搡啊导致的一些外伤，比如说擦伤啊甚至严重一点的骨折，还有一些小朋友拿着尺子或者笔比较尖锐的物品在疯闹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些戳伤等等的。比如说在上学或者是放学的马路上造成的一些交通意外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伤害。您在门诊的时候碰到，如果是学校跟医院联系或者学校送到医院的，多半是以哪一种为主？
4: 学校那边多半的就是一些就像您刚刚说的样，多半孩子互相之间的就是风啊闹呀这种擦伤啊有擦伤的部位不一样，可能程度也不一样，有的是一些皮外伤，但有的可能涉及到颜面部，有的是有耳朵的损伤啊，甚至有些有鼻出血的呀，这种也是有的，这种呢就是可能麻烦一些。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牙齿都磕掉了，也偶尔又会有一些
0: 对，在学校里面摔一跤然后把牙磕掉，
4: 对对对，
0: 这种还是比较常见了。
4: 是的
0: 那么大家对于这一块啊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意识。我记得在我们的小时候，学校里有医务室是常备一些红药水紫药水的，
4: 对对对，
0: 现在校医室可能会备碘伏消毒纸巾之类的一些物品。但是这些伤害我们如何去预防它以及处置它，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一一来跟大家讲清楚。其实呢也总结了一些刚刚我们说到的意外伤害，比如刚刚提到的水的伤害、火的伤害、电的伤害，还有交通的意外伤害、公共场所的设施伤害，比如说下水道啊，还有电梯啊、扶梯啊、一些健身器械啊。我发现现在很多学校里面都减少了一些就是锻炼器材，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很常见的单杠、双杠，现在的小学校园里面好像就不是每一个学校都有了哈。
4: 对对，比较少。
0: 为什么会减少这些设施？可能也是学校里面出于一个安全的考量，避免孩子们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去玩这些器械发生的一些伤害，还有包括一些危险品，刚刚我们说到的尺子啊、笔之类的，还有像食物。说到食物这点，其实这个是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就是卡住，异物卡住。
4: 对，
0: 孩子在学校里就餐，有鱼刺卡住了，或者有一些异物梗住了。那么像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我们怎么处理呢？
4: 像这种情况发生，比如说像如果是怀疑是被鱼刺卡住的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当时的话就是不要再吃东西，也不要再喝水了。然后这种情况可能要及时的去到医院，然后通过医生的一些方法帮你把鱼刺取出来。很多就是家里的家长啊，或者是有一个学校或者老师，他们认为可能比如说采用一些自己认为可以的方法来处理。
0: 对对对，
4: 有的时候比如说喝醋啊，是不是可以把它酸化一下？对，吞口饭用馒头把它噎进去，其实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像醋的酸性其实是非常低的，它根本就达不到软化我们这个鱼刺的这个目的。另外就是吞饭的话，如果说这个鱼刺比如卡在我们食道啊，造成一些穿孔，你吞饭的话，可能这些饭粒儿就会通过这穿孔的部位进入到我们的胸腔，引起这种感染，反而会加重这种损伤。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呕吐啊，这种其实也不太可取，因为这个通过呕吐的方法也其实也很难把这个刺给吐出来，这些都是容易导致一些我们叫第二伤害吧。其实最正规的做法就还是及时到医院去医生的帮助把这个刺给取出来。
0: 这里是想提醒各位家长啊，在家里我们给孩子做这个教育的是安全教育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大家，如果孩子被鱼刺卡住了，一定要及时的去跟老师反映这个情况，而不是讲我忍着。
4: 对，
0: 很多孩子在学校里是不太敢说的啊，我忍着，这个东西不能忍。除了鱼刺，还有像我们平时吃到的一些小的细小的骨头啊，鸡翅膀啊，或者是排骨里面的小细碎的小骨头，也是比较容易卡住的。另外还有一种就是异物梗住，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汉姆利克急救法。那么这个急救法我们在节目里面是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但是依然还是有人不会，能不能请李医生跟大家来详细的讲一下这个汉姆利克急救法应该怎么来操作？这是每个人都应该要学会的一件事情。
4: 对，我觉得这个急救的技能真的是非常必备的。就是首先第一个你要去识别一下，就什么样的人需要这个急救。一般多数是在进食的时候中突然出现了这种哽咽的这种症状，然后一般的有的人他会用双手掐住自己的脖子，代表他自己没法呼吸了，或者是噎住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应该还是有意识的。这种病人呢，可以用我们的海姆尼克手法去急救。那怎么样具体急救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站在这个人的身后，然后用我们的那个双手抱住他的腰，然后我们左手呢可以握拳，用拇指呢顶到他的腹部，然后在他的那个肚脐的上方一点点，然后顶住他那个腹部，然后用我们另外一个手抱住我们这个握拳的 手，然后快速的用我们这种向上的力量来冲击，
0: 往上啊，
4: 对，往上这种冲击，冲击他的腹部，利用这个冲击力让他这个异物从这个气道里面给排出来。哎，但是如果在这个急救的过程中呢，他吐出来这个异物，然后可以正常的呼吸了，这个警报就解除了。但如果在急救的过程中，这个人他突然的没有反应呢，那很有可能是发生了一个心跳呼吸的骤停，要及时去识别。可能这个时候你需要拨打120，在120的指导下来去判断这个病人的呼吸、心跳，包括进行心肺复苏。
0: 嗯，首先我们就是识别，这个很重要。他需要急救的时候，我们才需要采取这种方式。
4: 对，
0: 他如果仅仅是简单的呛咳是不需要的。
4: 对对，嗯，
0: 一般哽住了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呛咳的，
4: 对，没办法说话，没办法咳嗽的。
0: 嗯，他如果是咳嗽的，说明气道还是通畅。
4: 对对，
0: 嗯，好，我们在进行了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之后啊，他如果能够顺利的得到缓解，他有哪些表现？
4: 他一般第一个，他如果缓解了，第一个你可以看到东西吐出来，第二个他能够说话呀，或者能够咳嗽啊，能够跟你交流了，他呼吸也比较顺畅了，他自己也会有感觉，还会跟你说，这些都是一些他代表他缓解的一些表现。
0: 嗯，那小朋友啊，比如幼儿园的小朋友跟大孩子，初高中的大孩子，对于这个海姆立克的处置方式是一样的吗？
4: 一般来说就是一岁以下的可能不太一样，一岁以上的基本上就可以采用这种手法，然后一岁以下的小朋友可能他的手法跟我们成人又会不太一样。他一般我们是把那个小孩子然后用手托住他的那个脖子，然后放在我们膝盖上，然后用我们的掌根去拍扣击他的那个背部，去使劲的扣击，用这种力量把他给那个异物排出来，因为你没法抱他，因为小孩子他个头太小了。
0: 嗯，这是说到一岁以下是采取这种方式，一岁以上的孩子，也就是说我们在校的孩子们都是可以采取正常的这个海姆立克急救法的方式来进行急救。但是啊，这里也要提醒一点啊，很多家长喜欢催孩子吃饭啊，快点吃快点吃，
4: 是的，
0: 但是在催他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会造成孩子咀嚼的不充分啊，或者是囫囵吞枣一样的去吃饭啊，比如在学校里面老师也会催赶紧吃，吃完了我们要进行一个什么自习啊，或者进行一些什么样的学习的任务啊，所以这里也是希望家长跟孩子多的去提醒这件事情啊，吃饭我们需要在这个规定的时间内细嚼慢咽的去吃完，
4: 对对对，
0: 而不是我们前面啊玩啊，然后到了快要收盘子的时候再开始拼命吃，这样是不利于我们身体健康的。
4: 哎，对。
0: 在上半段呢，我们是跟大家讲到了啊，在学校吃饭的时候

0: 血，如果有出血的话，肯定第一步是先要止血，因为出血多了容易发生一些失血性休克。那止血的措施有几种，第一种就是看它的出血的量，如果不是特别大的话，可以如果家里有纱布的，可以用无菌纱布覆盖啊，压迫来止血。如果是没有的，也可以采用一些干净的衣物呀或者手帕之类的来进行压迫，但是千万不要用我们所谓的卫生纸啊这些遇水容易溶的东西来压迫止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看一下有没有所谓的我们叫动脉性的出血。动脉性出血的，因为它是比较汹涌的，然后它那种出血方式就是一般第一个量非常大，第二个它是那种搏动性的，甚至有像那种我们说的水往上蹦的那种感觉，像这种出血、这种出血的要赶紧的那个帮助止血，因为这种很容易出现休克啊。这种止血一般多见于我们的那个躯干，然后如果说是我们的上肢的出血，那我们可以压迫我们的那个上肢的上三分之一处，然后用制作一个简易的止血带来压迫。那如果是我们的下肢的出血呢，可以压迫我们的那个大腿的下三分之一处来进行止血。那这个止血带一般选用什么样子呢？一般可以用比如说宽一点的宽一点带一点弹性的这种布条来进行绑住我们来压迫我们的动脉来止血。如果家里有那种家用的那种血压计，也可以用家用的血压计袖带来进行压迫止血啊。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一些比如像铁丝呀绳子之类的直接来绑我们的肢体，因为这样的很容易造成这种肢体的那个缺血坏死。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压迫止血之后一定要记录一下时间，这种特别这种止血带的时间一般是40到50分钟就要松开一下，因为你长时间的压迫止血也是容易出现这个肢体的缺血的。那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看一下伤口啊有没有一些明显的污染如果有一些明显污染的的东西吧，有异物的话肯定有自己呢不要强行的把它取出来。然后呢如果家里有碘伏呀或者周围有一些消毒物品，可以稍微消个毒，然后呢稍微包扎一下，然后到医院去进一步处理。如果说是怀疑有骨折的时候呢，千万就不要动了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就地能够如果有一些常识能够就地取材然后固定一下可以，如果说不太会的那就直接拨打我们的120然后我们的医生来处置，因为这个骨折你随意搬动可能会造成一个二次的损伤。
1: 也就是说我们在遇到外伤的时候首先第一步是止血。
0: 对，
1: 我们可以身边比如说小面积的创伤我们可以用个创可贴或者是用一些纱布。那么在我们在用纱布或者创可贴包扎之前要进行一个清洗很多人说伤口不能碰水，这是真的吗？
0: 其实我们一般就是清洗的话是用了无菌的盐水来冲洗，但是如果说家里没有这个条件用干净的清水或者矿泉水来冲洗也是可以的。
1: 用自来水可以吗？
0: 最好是不建议用自来水。
1: 不建议用自来水。还有人说用肥皂水冲洗
0: 那更加不需要。
1: 更加不需要是吗？
0: 对，
1: 我们就首先是要保持这个伤口患处的清洁，如果有一些石子或者有一些像玻璃渣子之类的我们需要把它清理出来然后来进行压迫止血。刚刚其实李医生提到了用止血带这个止血带可能一般的人不太清楚它到底应该怎么扎在什么位置。刚刚也是提到它止血带是应用于动脉有破损的时候出血量特别大的时候我们要扎在肢体的近心端。
0: 对
1: 这样来进行一个捆扎的止血，并且在捆扎一段时间之后我们需要放开让血流恢复一段时间。那么如果在这个放开期间血流依然比较大怎么办
0: 这个时候你肯定第一个还是继续扎住，然后第二个要及时去就医了，然后寻求医生的帮助了。这个时候可能是自己没办法处理，或者是拨打120，然后120的医生也可以来进行给你现场的初步的一个急救。
1: 就是你在拨打120的时候跟医生说清楚医生里面的这个接线的指导员他会进行一个指导。
0: 对，
1: 另外的就是我们需要判断这个人他是否存在骨折。比如说我听到过一个小朋友就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两个小朋友疯闹在楼梯上打闹的时候一个小朋友不小心踩空了从楼梯上滚下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来判断这个小朋友是否存在骨折呢？
0: 一般像这种情况第一个他会出现一个骨折的地方他会出现一个比较剧烈的一个疼痛然后另外一个可以发现如果是躯干的四肢的骨折他会有变形关键那个地方有变形或者是手哪个地方骨折之后它会有一些变形然后会出现一些淤青这些。特别是有出现这种情况最好就是不要随意去动它。
1: 就是如果你在试图去扶它或者是拉它的时候它说疼疼疼不能动，这个时候多半是有骨折的情况。
0: 对
1: 那么这种骨折我们需要首先是不移动它，如果能采取一些院前的急救我们可以给它相应的一些固定，但是如果不能的话就让它保持原样比较好。
0: 对
1: 然后拨打120等医生的处置。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没有骨折但是它有脱臼
0: 会有这样的，
1: 会有啊，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0: 这种脱臼一般疼。

0: 疼痛也会很剧烈，这种现场最好也是不要动它。这种后期到医院呢，可以通过一些手法复位，帮助它复位，它可能复位之后疼痛就会减轻，然后就会好转。
1: 这个时候他也没有办法判断他到底是骨折了还是脱臼了
0: 啊，那这个时候肯定也是就是先不要动他吧，让医生来判断。
1: 以不动为原则，
0: 哎，对
1: 啊，然后及时的拨打120送医啊，这个也是需要家长和老师们共同来关注孩子们的这个课间玩闹的这个问题了。刚刚说到的是外伤的一个处置，这个外伤可能是在校园会发生，在家里也会发生啊，甚至是我们在这个上学路上也是偶尔会发生这样的一些情况，是。我们遇到的意外伤害当中非常大的一类哈，也是值得大家警醒。那么碰到这样的外伤，我们在做了紧急处置以后，可能还会家长想多想一点啊，是不是需要打破伤风啊，或者我的孩子在这个受伤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一些比如说生锈的铁钉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是否需要打一些抗感染的药物呢？
0: 对，这个就要根据情况而论了。就是一般的，我们首要的第一位，其实清理伤口还是放在第一位的，就是把伤口彻底的清理干净。然后至于要不要打破伤风，第一个看孩子处于一个年龄段，一般我们现在国家的孩子如果在6岁的时候都会完成一个全程的一个破伤风的免疫接种，我们就说大概在5年之内，大概到他11岁他是有一个免疫系统的，像这种一般是不需要去打的。但是如果超过了11岁的话，就要看他的伤口的一个情况，伤口如果感染的情况，对，实际上有没有像铁钉啊铁锈啊，包括是不是动物咬伤啊这种是不是污染的伤口呀，要看包括这个孩子自身的一个免疫状况呀，来综合的评估要不要去打破伤风。
1: 需要啊，比如11岁以后还是需要，
0: 对，
1: 可能是需要补种的。
0: 对对，
1: 刚刚你也提到了，有些孩子们招猫逗狗啊，可能又有一些猫狗的抓伤、咬伤，甚至是被一些，因为现在大家学校的环境都比较好，树木也会比较多，被虫子咬了啊，或者被一些毒虫给咬到了，这样的情况怎么处置呢？
0: 像这样子的话，就是比如说一般的，比如说猫狗抓伤的话，首先第一个也是还看一下它有没有出血。像我们刚刚说的，如果有出血，首先第一个肯定是压迫出血，然后家里如果有一些消毒的，可以碘伏啊之类，可以适当先消毒啊，清创之后，然后找个干净的纱布呀或者布把它覆盖住，然后到医院去进一步处理。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定要看一下你这个被咬伤的这个是个什么东西，特别是比如说不能排除有一些狂犬病的一些这种动物的话，那肯定一定要打狂犬疫苗。然后另外一些就是如果接触到像蝙蝠呀这些，即便是没有被咬伤的这种情况也是需要去打狂犬疫苗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比如说现在就是有时候在公园里面晚上比如出去了，容易遭一些蜱虫，
1: 对，
0: 蜱虫的叮咬，
1: 还有隐翅虫，
0: 对对，像这种有一些蜱虫叮咬的，它可能还残留在你身体那个皮肤上面，这个时候不要自己强行的把它拔出来，因为这个蜱虫它的口气啊很容易就残留在你的皮肤里面，然后引起现在的一些不适，然后这个时候要去医院，然后通过医生通过专业的方法帮你把这个蜱虫给它取出来。
1: 它就好像是有一种方法用这个烟头烫这个蜱虫的屁股，让它自己脱落出来。
0: 对，
1: 这是可以的吗？
0: 最好是不要这样子啊，但还是到医院里面让医生来给你处置吧。因为你如果取得不全，它那个特别是口气如果残留在皮肤里面比较麻烦的，
1: 会容易感染吗？
0: 对，容易感染，还会引起发热呀，甚至血小板下降啊一系列的一个疾病。
1: 说到这个感染啊，我也想多提醒大家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脚上有创口的时候，因为最近武汉经常会下雨，有的地方地势低一点，可能会有少量的积水哈。那么在腿脚上面有伤口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去踩到这个积水，很容易发生感染的这样的情况，也是提醒大家啊，如果下雨的时候，我们尽量把这个脚包好，穿个雨鞋什么的啊，不要让脚直接涉水啊。刚刚我们是跟大家讲到了外伤发生了以后，我们如果应该怎么去处置啊？有一个第一大点的原则就是止血。说到止血的方法，刚刚医生是说到了用纱布啊，干净的布去进行止血，但是其实家长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方法，撒点糖啊，撒点油啊，还有用酱油，特别有的烫伤以后出血，有的家长会用酱油，感觉可以做一盘菜的样子啊。所以关于怎么样止血啊，是很多。1000个人有1000个办法啊，但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这样的一个出血，可能医生要告诉大家不一样的方法，就是流鼻血。流鼻血的方法，其实我有一个耳鼻喉科的医生跟我说，最近他一天可以看10几20个孩子流鼻血啊。最近这段时间虽然说是经常下雨，但是这个干燥的程度也是比较厉害的啊。所以碰到孩子在比如说上学的时候流鼻血啊，我们是可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止血呢？
0: 流鼻血的话，其实还是第一个还是要看一下原因，就是。

0: 看一下，首先第一个看有没有外伤，如果是外伤引起这种流鼻血的话，就我们要观察一下它流这个鼻血的这个性状的颜色，如果是比较稀薄的，或者是甚至流到纸上看到是那种淡黄色的，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不要去贸然的止血，因为很可能出现我们叫老结鼻漏。像这种情况，如果你堵住的话，它可能会反而对这个孩子不好，像这种情况就赶紧就医。如果说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正常的血的话，像这种情况啊，就可以让孩子呢，就是我们一般是选一个身体的一个全倾状态，然后稍微低着头，就不要仰头。很多人
1: 不要仰头。
0: 对，
1: 很多人觉得应该要仰头。
0: 对，很多人觉得仰头好像鼻血就不会流出来，但是你想一下，它那个血肯定会有一个通道要流出来，你仰头它可能就会流到口腔，刺激我们咽喉，啊，轻一点的可能刺激恶心啊、呕吐，然后严重的如果流到我们的气道里面，是会引起我们窒息的，是非常危险的。
1: 所以就是很多人这个处置的方法就是错的，觉得很多人仰着头啊，那个鼻血不流出来，就假装他没有。
0: 对，这属于掩耳盗铃呢。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就低着头让它流出来，然后呢，流的时候我们为止血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然后捏住我们的鼻翼，双捏住我们的鼻翼，然后进行一个压迫的止血，一般压个5到10分钟，然后看一下，然后到时候再松开看一下会不会好一点，会不会还有没有再继续流血。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止血的过程中啊，就是我们不要剧烈的去咳嗽呀，去吞口水呀，或者是擤鼻涕呀，因为这样可能刚刚形成的一个凝血块，你通过这些动作可能又没有了，就是可以相当于是破坏了我们这个凝血的这个血块，然后有可能会加重出血。一般如果你捏个大概10分钟左右，然后你松开，它慢慢的好转了，问题一般不太大。但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还是要保持这种前倾的体位，然后尽量的不要去动鼻子，不要去咳嗽啊、擤鼻涕这些大的动作，让它保持一个休息。如果就是那个你放开之后它还要流，然后那你就只能继续捏，然后这种情况可能就要需要到进一步到医院去看一下。然后呢，甚至做一个填塞，帮助你止血。然后有一部分呢，流鼻血呢，就是可能就是鼻子干燥呀，这种鼻炎引起的。但是也要警惕，有一部分流鼻血，它可能是不是凝血功能不好，或者血小板低引起的。像这种就要做进一步的一个检查了。
1: 其实这个出血的原因啊。家长们从小到大应该观察孩子，会有一个初步的结论，比如说天气干燥他流鼻血，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暂时性的或者是一过性的啊。那如果他经常反复的流鼻血，我们是否考虑是鼻腔内部的一个问题了，这个需要及时的到耳鼻喉科去就医。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2: 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人一过50岁，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眼睛表现得特别明显，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大家千万别觉得岁数到了正常现象，眼睛问题最怕拖，往往拖到后面严重的就控制不住了。今天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中医则讲究从根源上调理，好视力蒸汽眼贴就是传承中医湿热敷疗法，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营养气血。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的，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芳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2: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芳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长期不运动的人要切记突击式的锻炼。突击式运动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有一些部位受伤，比如出现肌肉溶解。临床当中很多肌溶解症的患者病因都是因为突然高强度运动或者运动时间过长。如果运动之后出现肌肉持续的酸痛，

0: 还伴有酱油色的尿、尿量减少甚至无尿等等表现，不能够和运动之后的劳累混淆，要及时就医，我们要避免发生肌肉溶解症的问题。第二个，我们在排除消化系统疾病的病因之后，锻炼时或锻炼之后有恶心呕吐，多数是由机体运动过量缺氧造成的，要学会鉴别。如果锻炼过度，前胸大汗，同时伴有气短，可能是心脏受影响的一个信号，要立即停止运动。另外呢，我们有专家说，刚开始锻炼的时候，有一些人或者长期停止锻炼又恢复的人，变换了新锻炼内容的人，都会引起某些部位肌肉的酸痛，这些啊是正常现象。但是肌肉持续的酸痛，那你要检查一下肌肉的软组织是否受损。还有，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抑郁和焦虑，但是过度的锻炼反而会加剧抑郁、暴躁和喜怒无常，所以运动还是要节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具体而定。一项针对中国膝关节骨关节患病率及危险因素进行的大样本的调查显示，膝关节炎在中老年人群当中比较常见，女性患病率明显高于男性。那么为什么女性的膝关节更容易坏呢？因为女性骨盆往往更加宽大后倾，髋关节外翻的角度比较大，再就是女性绝经之后雌激素水平迅速下降，体内的钙大量丢失，导致骨质下降，女性在排卵期的时候膝关节附近的肌肉力量也会变弱。还有就是有些女性容易穿高跟鞋，让膝关节受到很大的压力，也是容易出现问题的。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另外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首先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听得到吗？
0: 请说，有什么问题？
2: 啊，我就想问一下，我最近不是很舒服，主要就是说吃饭没有胃口，然后吃几口就饱了，然后就是说再吃一点吧，又觉得比较撑，不消化，而且那个大便比较黏粘马桶，平时的话还有点咕子咕咕响，这种情况大概有两三个月了吧。之前也没当回事，我就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情况？有没有帮我推荐一个比较好的中医想调理一下？
0: 我没有觉得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能就是暂时性的消化不良，再就是夏天容易感受这个湿气啊，湿气困脾症。或者是痰湿体质，都有可能会大便粘马桶。还有就是有些女同志喜欢喝一些甜的东西啊，比如说奶茶呀，或者是乳制品，这个像冰淇淋啊，对吧？这些现在就吃的是比较常见的。那么这些都可能会导致刚才这位听众朋友所说到的问题，听起来不是特别严重的问题啊。您非要看的话呢，我们爱心团队有中医的脾胃科的老医生刘忠祥主任，他的电话是15527280363啊，15527280363。我觉得这个问题先不用看病啊，自己调整一下。一个是饮食清淡，第二个呢多吃点热的东西啊，不要吃寒凉的东西。第三个就是平时如果甜腻的东西吃的比较多，就少吃。可以适当的喝一点酸奶啊，肚子咕咕叫呢，可能跟益生菌的缺乏、肠蠕动的剧烈有关，是吧？一个是适当的运动，第二个呢就是喝一点酸奶啊，或者自己买一点乳酸菌啊，或者枯草杆菌啊，这样的益生菌调了一下，可能也就解决了。就是非要看中医的话呢，那就找我们的刘忠祥主任。

0: 试试就行。好，大概这个问题回复到这里了。
1: 好，
0: 二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 正在为您开通着。二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喂，
0: 您说。
2: 哎，是不是班花老师啊？
0: 是的，请说，有什么问题？
2: 好，那这里我是这个仙桃的。我也老听他的广播。我现在是有一个我问题呢，我原来老感觉脑关到发的，我们这边脑血管病医院检查了，说我脑会有问题。哦，是最后这搞几年了，现在检查出来了，又跑到人民医院检查，到武汉那也检查的。他现在说是确诊的是叫这个我慢着会说的很时间的，说是我这还搞得不好啊，这个以后这个西医没得办法搞啊，还要抹切气管了，说的可怕时间。我就想问他哈，我老听也是经常听他广播，他这个可用中医会不会搞啊？
0: 就是慢阻肺能不能中医调理，想问这个问题，然后慢阻肺。
2: 对啊，因为他是说的忙时间，我搞得合着了。
0: 好，明白了。慢阻肺呢，是我们肺病当中啊，呼吸内科当中比较重的一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它其实也就预示着我们的肺功能在逐渐的衰退。今天早上也遇到一个听众在微信上问到一个问题啊，他说他的眼睛模糊，他说眼睛模糊有没有可能第二天什么都看不见了啊，或者什么时候能不能看不见？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我说你这个是要算命啊，我跟你卜一卦是吧？发到朋友圈里面，大家都在笑。这个就是一个算命的问题，啊，因为你得知道这个病存在了，它肯定会潜移默化的发生变化，啊，你可能看到了、听到了别人在那里说你的视力某一天可能就看不见了，那你担心，那你就治呗。那么这位听众朋友，现在打电话的这位听众，他说到的慢阻肺现在肯定。呼吸有点不舒服，但是呢你喷一点什么药物啊，就是扩张气管的那些西药喷一点，它可能就舒服多了啊，或者说缺氧呗啊，吸吸氧可能就舒服多了。那你如果听到看到啊危及生命很痛苦啊急救的时候要到医院里面切开气管，那当然呢那严重了呀，到了中末期呀，因为它确实是跟啊重症啊跟危及生命的病是相关联的，它就是会危及生命，它就是可能在急诊的时候要切开气管。那么你现在你就要提高生活质量，你就要改善临床症状，你就要把它保着，肺功能损失了20%-30%，只剩下个40%-50%，甚至20-30%。啊，有的人在家里长期得靠吸氧机续着，没有吸氧机，那就危险了。你说到了这一步，你不管，何况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还是个早期就好说了，气短，活动以后呼吸急促加重憋慢。然后呢容易感冒，然后呢平时咳嗽咳得比较多，痰比较多，食欲比较差啊，呼吸比较费劲，这个时候其实很好处理，那就用中药是吧。中药我们有补肺汤是吧，有这个要因为肺肾是一家的啊，要补肺气，要肾气要足，补肺益肾，纳气平喘啊，这样的方子比较多的，这样的中药方子比较多的。还是那句话，早治你的病情就能够扼住，就能够延长寿命，就能够最大限度地保留你现存的肺功能。你到了后面，到了中晚期肺功能全都没有了，甚至有的人就只剩下一个肺可能也只有1/3的功能，那怎么能逆天呢？那就很难逆天呢，很难逆转了，是吧？甚至有的人就长期住在医院里面住着，因为家用吸氧机都不行，只能用医用的吸氧机。那到了那一步，那就很麻烦了。到了那一步就很麻烦了，是吧？好，总的来讲呢，就是中医调理是没问题的 啊，中医调理是没问题的。但是在这里还要说一句话，就是这位听众，就是这个病它是要中西医结合的，缓解期的时候我们中医要保证急性发作啊，痰堵住了啊，或者是有急性的肺部感染，该去医院去吸痰，该到医院去打吊针，那还是得到医院去啊。平时缓解期，尤其是在气管扩开的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啊，头伏二伏三伏啊，我们通过中医的调理，一个是我们冬天发病率可能会下降，人会舒服很多，第三个患者的寿命能够比较好的延长啊。
2: 好好好好，
0: 该很多病是不能根治的，不能根治就不治，是不是这样呢？哎，这个病不能根治，不能根治就不治，是这样吗？高血压不能根治，糖尿病不能根治，不根治就不治吗？显而肯定是要治，我们要控制，不让它继续恶化。因为我说了，这个病你不控制，你不把它缓解掉，它就会越来越重，它就是呼吸衰竭的一个病。我们的呼吸系统二十四小时不能停啊，心脏二十四小时不能停啊，啊，肺功能没了，心肌功能没了，都会危及生命啊。虽然慢性阻塞性肺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虽然不能根治，还是要治啊，还是要治。五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嗯，你好。
0: 嗯，您说。
3: 我就是，你说吧你。
0: 嗯。
3: 我这个头这个，我听到有响声，像心跳一样。我找中山医院看的，他说没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他说要么去找噪音，心脏噪音。我说我也不敢找。你还是跟我看，处理还是的什么呀？
0: 你根本就没有表达清楚，你到底是想说你能够听得到你心脏跳动的声音，还是说你总是觉得耳朵里面有声音，脑子里面有声音？你到底是想表达什么意思？
3: 我是听到我的脑袋里面有声音，心跳声音。
0: 嗯，
3: 就是我
0: 有没有头昏呢？
3: 头不昏
0: 啊，头不昏。看一下精神科。
3: 看精神科。
0: 嗯，您有焦虑症。睡眠
3: 是精神科的问题。
0: 嗯，焦虑症。
3: 精神科的问题。
0: 睡眠不好。
3: 睡眠可以。
0: 啊，睡眠不好啊！我说睡眠不好就不好，不要这个反驳，好吧？你这个睡眠的质量很差，不深，没有深度睡眠，深度睡眠很低，睡是睡了，感觉睡了，但是没有深度睡眠，这个要改善，看一下精神科医生会帮助您来调理的，好不好？
3: 好，那我谢谢你，我
0: 还有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医生要你做冠状动脉造影，让你查一下有没有冠心病，他肯定也是依据你的年龄以及你临床上的一些表象来做出的判断，这个你自己要拿主意。如果你的父母、你的祖辈他们有心脏病过世的，或者他们就有心脏病的，以及你现在确实就有高血压、有心肌缺血这些病的，时间超过了五年以上的，那确实要做一个冠状动脉造影的检查和筛查的，听懂了没有？如果刚才我所说到那些全部都没有，一个都没有，那就算了。
3: 不是全部都没有
0: 啊，全部都没有。全部都没有，那就不要查了，明白了吗？那就围绕着精神科，找精神科或者神经内科的医生来帮您处理就行了。
3: 我再跟你讲一下。
0: 嗯。
3: 我的头就是十年时候被车撞了的，是不是头的问题？
0: 对，我跟您说了，就是这个逻辑啊，就是你家里有家族史，有心脏病史，有什么的，有高血压什么的，你如果有，那就心脏就做检查。我第一反应就不是，我第一反应就是你的精神内科的、神经内科的当中的情况，好不好？嗯。
3: 那我想找哪个医生呢？
0: 我跟你说了，你看神经内科、精神科都可以啊。
3: 好嘞。
0: 哎，神经内科、精神科都可以啊，因为你被车撞过，你可能对被撞过了之后呢，你可能有出现一些脑损伤的后遗症啊，没有完全康复啊，也有可能就是说，因为你撞过了之后，你一直都是担心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有的时候总在想这些事情，都有可能的，是吧？所以您看一下精神科、神经内科都可以。
3: 我想不想他？我都没
0: 好，不讨论，不在这里讨论这些事儿，会浪费很多时间，好不好？
3: 嗯，
0: 哎，没事，检查一下，检查一下啊，嗯。好，这里是八卦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因为我工作了快30年了，天天跟一线的老百姓打交道，大家的问题啊，很少遇到没遇到的，就天天就是你的问题他的问题，因为很少遇到没听过的问题，很少啊。可能有的时候您突然听到收音机，你突然听到我的节目，是吧？你会觉得，哎，这个问题比较新奇，但是可能对于我来讲，司空见惯。还有的听众朋友经常说的，哎呀，我的这个问题在你节目里面没有听说过。一说啊，我知道，并不是你的这个问题节目里没有听到过，而是你没听到过，你没听到，你又不是天天听咱们这个节目，是不是？好，就有些事情你说几句，我大概也就知道八九不离十是啥情况了，是吧？所以有的时候我跟您讲，就不要在那里辩驳。反正听着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有呢你就按照我的思路去弄，没有就算了，没有怕好了，是不是啊？好，我们请进的是七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你好，七号听众。
4: 啊，包红老师你好。
0: 嗯，
4: 我是一个眼病的患者，就是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你。
0: 嗯，
4: 我今年32了。三个月之前我就是左眼睛被那个桌子脚给撞伤了，我当时搬桌子然后不小心撞到了眼睛，当时我去我们当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是黄斑受损的情况，当时测了视力只有0.2，我眼压还高的时候过了30，当时医生上我住院治疗了一周，然后我那个出院小结上面写的就是黄斑水肿和黄斑变性，然后之后也没给我开什么药，就让我回去滴那个散瞳的药和降眼压的眼药水。我现在是眼压控制住了，视力最近测了就是恢复到0.3，但我还是中心视野看不清楚，眼睛右下方也有一块看不到，要换个角度才能看到。我就是想问一下邦华老师，我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就是有没有好一点的专家可以推荐一下治疗一下？
0: 嗯，你这个要赶紧到医院里面去找眼底病的医生治疗控制，你这个属于外伤性的黄斑水肿，而且还造成了眼压比较高。你现在眼压正常了吗？
4: 眼压正常了，
0: 嗯，
4: 就是，但是视力还是0.3。
0: 嗯，那您这个一般来说一次外伤不会马上引起你的黄斑变性啊，你可能就是一个反复的水肿，你的西医的控制没有控制好，没有控制好之后呢，外伤性的黄斑水肿，然后高眼压现在出现了一些后遗症，那么就要通过中医的方式来帮助你赶紧恢复，如果长期不恢复的话，那就可能永远的留下了一个后遗症啊，视力可能就很难的提高和恢复了。这个问题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谢天志主任啊，中医眼底病的医生。你现在属于眼底病啊，眼底病的范畴，不是眼表病了啊。如果是外伤已经好了，但是现在留下这个东西的话，那就很麻烦。谢天志主任的电话您记一下，02782320278232。
4: 好，谢谢。2028，
0: 对，02782320228。
4: 啊，好的。
0: 吃药的过程当中，02782320228，吃药的过程当中有可能还会急性发作，你要及时跟医生保持联系。刚才的电话很重要啊，82322028。再跟你说一下，因为你这是外伤引起来的，你这不是像别人老年人那慢慢的演变出来一个退化性的一些疾病，你这是急性外伤，它在中途它也可能又出血啊，又有什么波动的，你及时要跟医生打电话，中医没有那么快。
4: 嗯，好的，那我回头跟那个谢医生咨询一下，好吧？
0: 是的，是的，
4: 包括老师。
0: 嗯，后期像这种类似的情况啊，眼睛如果视物变形，中间出现黑影，视力再次的下降，要赶紧到医院去啊，赶紧到医院去。 九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3: 大华大英你好
0: 啊。您说您的问题。
3: 我是一个带状疱疹的患者。我有3年多了，现在等于是带状疱疹了，那个头皮痛啊还蛮严重，他等于一直都没有轻有重，一直都没有当根。最近这段时间他要搞严重了，他等于是他不光是他这个疱疹这个部位，就是左边的这个腰部这个裤腰的这个地方，他不是个皮肤的这一块疼，他引起里面的那个髋关节里面的也疼。这个左边疼呢，他影响右边也疼。整个啊等于是这一圈后背都是胀胀的。我也治呢，也是治过的。但是呢我晓得这个东西啊，这些治也难的，治当根治不了当根的，只能缓啊啥子。我这又搞狠了，搞狠了呢，我在我们这个小那个杂志牛也搞过的，就是还没得缓解，等于是我就咨询一下子有没那么方法把它稍微减轻一点。太难受了，主要是没的，那就是睡到晚上好疼啊。昨天的也活动还稍微强烈，到晚上特别的严重。
0: 好，不描述了，不描述了。这个病是我不推荐的病种之一，但是你非要治，只是而且你的这个预期值也放的比较低啊，那就试一下。如果你预期值放的比较高，那我就什么都不想说了啊，因为这是我不推荐的病啊，带状疱疹后遗症的问题。给您个电话，您记一下啊，这是同济医院疼痛科带状疱疹后遗症治疗的樊龙昌教授的电话，1360。
3: 1360是吧？
0: 1360715 7735 7737
3: 7737是吧？
0: 到时候找他给您做手术吧，试一下。
3: 他是这是西医是吧？
0: 是的。
3: 哦，要西医要做手术，中医的办法有没有办法给他？
0: 我本来就不推荐的，我本来都不推荐了，还问个那么多干嘛呢？
3: 不对，这个病。
0: 好，这里是八卦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好多问题我基本上都不想说什么的啊。口腔溃疡、带状疱疹后遗症、耳鸣啊，什么都不想说了，因为又没什么效果啊，而且又容易扯皮啊，治不好啊，天天跟我说啊。有个这个舌头上溃疡糜烂的一个患者，我一开始就跟他说了啊，我说这个不好治，没有什么推荐的，软磨硬泡，后来跟他聊了一下，结果呢他每次治疗都发图片，发一大堆的话跟我说，很磨人啊，很磨人，因为他效果不好啊，效果就是不好，磨我没有用啊，因为最后治疗的是医生，没有什么好医生治这些东西，没有好医生治这些病，磨我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好，我们这里是邦华导医，稍回来。
5: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6: 泡茶时水面上常常会泛起一层泡沫，这泡沫究竟对人体有没有危害呢？其实泡茶时产生泡沫，主要是因为茶叶中含有茶皂素，它也被叫做茶皂苷，属于皂苷的一种。茶皂素是茶树的次级代谢产物，有着超强的起泡能力，当它溶解在水中，就会像肥皂水一样产生丰富的泡沫。茶叶里茶皂素的含量并非固定不变，它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茶树品种、生长环境、采摘季节以及鲜叶的老嫩程度等。一般来说，大叶种茶树的茶皂素含量通常比中小叶种的要高，用成熟叶片制成的茶叶，其茶皂素含量高于用嫩芽制成的， 夏秋季采制的茶叶茶皂素含量也高于春季采制的。动物实验显示，茶皂素可能具备抗菌、抑制脂肪吸收等功效。茶皂素的味道是苦的，所以要是泡茶时把茶沫刮掉，茶汤的口感会更好。但要是你想品尝到滋味浓郁的茶，不妨保留这层泡沫，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5: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参与进来，也可以在微信上来和我互动。我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有一些病它是你自己慢慢拖，或者你在提前期的时候没有把它治断根留下来的。你比如说中风，中风它的最佳治疗的康复时间是半年之内，有的听众朋友也治了，也挺冤枉的，但是那个医院呢，他的治疗效果不好，给你耽误了，拖到了半年之后再来找我，我也没辙了，是吧？眼睛一开始出血啊，黄斑萎缩啊，你这个视神经萎缩啊，这些问题一开始就跟你说了，趁着看得见赶紧找医生看，非要拖，拖拖到最后没有视力了，只剩下光感了，再来找我哭鼻子，再来找我帮忙，我能帮啥忙？到了末期了，还能有谁治呢？没得治的了，对不对？还有些问题就是带状疱疹，刚才这位听众朋友的，一开始的时候，是吧？急性期的时候，你就把它弄好，不要拖。你要是急性期过了，它自己好下去，留下了疤子和印子，它可能就要疼很长时间。它就是这个特点。没得治，不好治，对吧？有的医生说啊，吃什么维生素 B 啊，吃什么啊，那都是试一试啊，都是试一试，没有在临床上见到过真的好的患者，没有见到过啊。有那一两个，我也不能说那就是有效果，对不对？这哄你干嘛呢？哄你真的是没有意义啊，是不是啊？好，我们请进的是12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6: 报道一您好。
5: 好，您说。
6: 我爱人是在10年前头部受了撞击。当时受了撞击的第二天突然发现就嗅觉丧失了。当时过了10天，他去医院打过生长因子针，但是没有效果。
5: 多久了现在？
6: 然后到现在有10年。
5: 那您问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6: 就是上一次检查是在3年前去协和医院和那个肺科医院做过针，这些治疗也没有效果。我想问一下，就是最近几年有没有新的一些技术可以治疗这个嗅觉丧失的病症啊？
5: 没有。
6: 啊，
5: 没有听说过。给你一个方向，你自己先在网上搜一下，了解一下吧。风筝。
6: 风筝。
5: 对，蜜蜂的蜂，针就是针头的针啊。风筝，它是利用蜜蜂的尾针里面的毒素。毒素呢，其实有几种活性肽类的物质，看看能不能激发和激活已经萎缩的神经，试一下吧。它是中医当中针灸分离出来的一个分支啊，也有2000年的历史，在网上自己了解学习一下，没有推荐。
6: 好，谢谢。
5: 好。13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13号听众您好，请讲。
7: 导演您好。
5: 您说。
7: 我是今年70岁，男性。我是双眼青光眼。做过也做手术，也玻璃瓣也做了。激光也打了。他说也视网膜影的已经开始有所萎缩，也开始萎缩了。我说我说了，我们市中心医院是看的，就是手术。我说那萎缩了，可不可以有别的办法把控制一下，慢一点萎缩的？
5: 就是说，您现在还有没有视力呢？
7: 有视力，我还有左眼还有零点一个。
5: 啊，不要紧，只要有视力就行。
7: 还有零点几。
5: 啊，有视力就行，有视力就赶紧找谢天志主任吃中药治疗。
7: 其实可以治不治得好？
5: 可以控制。你刚才回答的，你刚才问的问，哎，你刚才问的问题是控制，没有问我治不治得好。等我说有医生治，你又来一句我想治好，你的欲望是越来越大。
7: 就是可以治好就可以治。
5: 跟您说的是控制，没跟您说治好。跟您说的是控制，没跟您说治好。
7: 哎，好，就说谢医生呢。
5: 对，你不要变啊！你要说想给您治好，这个世界上没有医生能给你治好，帮您控制这个是没问题的。
7: 嗯，
5: 好不好？
7: 那把电话号码我给记着，看你我这
5: 02782323202782。
7: 02782323202028。
5: 嗯，
7: 02782323202028。
5: 嗯，是的。
7: 谢什么？
5: 谢天智主任，天上的天，志向的志。
7: 谢天智。
5: 嗯，谢主任就行
7: 了。
5: 谢主任就行了。
7: 谢谢。
5: 嗯。
7: 谢。
5: 好，人就是这样的啊。刚开始的时候呢，可能都比较难啊，比较难。你能帮到他呢，他结果就他的欲望他的要求就越来越强烈了，是吧？这癌症也是这样的，你把他命救回来了，他就想，过了一年他就想五年，你跟他说了五年，过了以后他想八年，人就是这样的。你先把病控制，连控制的人都没有找到，你先有个人帮你把病控制，不要继续恶化，把你现在的视力保住就不错了，对吧？那你现在又有人了，你又想提高，那提高呢再说呗，那就看看你先能不能控制住。你目前连控制的医生都没有，对不对？都给你找到人了，能够帮你控制，你再说呗，啊，再说呗，往后走呗。这个药在每个人的身上发生的变化，谁知道？有的人效果特别好，有的人可能没有变化的，那都有可能，啊，因为这都是一些难治的病啊，难治的病。14号听众你好，请讲。
8: 哎，你好，你好，我今天脑子疼，我是咨询眼睛的事情。
5: 好，您说。
8: 就是我日三年检查眼底的时候都正常，
5: 嗯，
8: 但是眼睛糊还是蛮糊，但是这两天我早晨晨练的时候，两个眼球就是闪光，就像那个灯闪闪那个情况，我想想
5: 是不是高度近视？
8: 不是的，都正常，不近视，就是近段时间，早晨跑步的时候，刚刚出去哈，就是跑一下的，就是闪闪那个像那个灯光，
5: 知道，不用反复描述，嗯，到医院要查一下视网膜。
8: 哦，我就想我，就是说是有个先天咨询或者那个五层楼那个医院，我到哪个医院去？
5: 到五圣路的医院，那是个西医眼科医院，它的检查设备比较全面一些，先在那边做检查。把病

0: 搞清楚是不是视网膜要脱离，或者视网膜有没有什么渗出之类的情况，或者眼底有什么问题，先把这个大病把它搞清楚再说。
1: 哦，请问是网上挂号还是电话挂号？
0: 可以打电话挂号的。
1: 好，谢谢谢谢。
0: 嗯，没关系。好，这里是帮忙打医。这个眼睛偶尔的闪啊，这个问题是要引起大家重视的。刚才我提到了，如果你有高度近视啊，那么你就担心有没有视网膜会脱离的问题。还有就是你没有这些高度近视，没有这些病的话，我们就怕有一些黄斑，有一些这个眼压比较高的问题啊，偶尔的眼压波动超过了30-20啊，还有的呢可能是青光眼、视疲劳啊等等。当然也有一些小问题，比如说因为颈椎病，长期颈椎病导致脑部供血不足，一会儿血液供应好，一会儿血液供应不好。还有就是这个听众朋友说到锻炼跑步，如果你熬夜了，身体比较疲劳，你还要坚持去运动，或者你感冒又跑到去运动，这个可能对我们的心脑肾都不是特别友好啊。有的时候也会出现眼部的偶尔的，一个是视疲劳，因为炎症导致了视疲劳啊，感冒会引起眼部的炎症，也有可能会暂时性脑部供血不足啊，这些都可能会导致。但总的来讲，最麻烦最怕的就是眼底病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眼底视网膜的问题啊，这个跟高度近视有关。当然我不知道有的人他的眼睛结构本身有没有些问题，这个首先要排除的啊，视网膜受到了牵拉刺激，这是最常见的。还有就是啊，青光眼啊，或者是高眼压病啊，也不一定是青光眼，就高眼压病，眼压突然突破了20-30都有可能，一定要把它排查清楚，不要免得它影响到我们的视力啊。好，15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是我的电话吗？
0: 对，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讲。
2: 啊，谢谢。我家老板他是中风，有半年。他昨天开始，他东南的现在脚趾真的那个眼睛是翻身得眼，那是什么？是什么发现的呢？
0: 回答不了。
2: 我回答，他要脚趾真。像眼睛看不一样，我请问导演呢？过去的话他
0: 打个120送到医院去处理啊，打120送到医院去处理，可能是比较危急的事情。
2: 他只有几秒钟可以，顶多一分钟就好了。
0: 嗯，
2: 导演，
0: 你要是不想管这个事情，电话都不用给我打，给我打了我就跟您说了。赶紧送到医院去看急诊，要打110到医院去处理。脚在蹬，眼睛翻，你说呢？这位听众，
2: 嗯，
0: 收音机前其他人估计都听明白了，就你听不明白，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你是想不想看呢？
2: 我就问的，他这好像好了。
0: 到医院去处理，要到医院去处理。我说了没有用的，我说了你就认为可能就是那个病，你就不想看了，你是不是这个样子？
2: 我就问这个底薪了，我要看了，我不看你那麻烦了呢。
0: 有可能又要中风了。
2: 就是，那是不是什么症呢？是不是癫痫了呢？
0: 有可能是癫痫，也有可能是中风以后又发生了中风。他现在肌张力急剧增高，中风之后的痉挛发作，受凉受寒，都有可能的。好不好？我跟您说，癫痫，你如果把它当作个癫痫，万一它是中风要复发的前兆呢？他现在如果还能够吃口饭，就是你喂饭他吃还能吃，如果再重了的话，可能喂饭都很难喂了。
2: 哇，是他后来翻你两脚，这又有几秒，我都又想来吃。
0: 已经频繁发作了，我都已经听明白了，我都没跟你说别的话，我说您现在打个110要把他送到医院去，要送急诊呢，要看了，又不能在家里这么等的。
2: 哇，好，谢谢你。我昨天他2次，今天他前两个月还有一次。
0: 是的，他会逐渐恶化，已经频率非常高了。
2: 哇，好，谢谢，这样手机看一下呢。
0: 是的是的。
2: 谢谢谢谢谢谢。
0: 您要是给我打电话，该怎么说，该怎么治，

咋回事了，是吧？有些听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中午要打这个电话，打了然后说了说了他又听不进去，或者是他认为什么他认为什么，你只要是但凡说的轻一点的问题，他就认同他那个轻的，因为他本来就不打算把病人弄到医院去看，他觉得就是个好的，至于说后面发生什么意外，那就由着他，是不是这个想法？我是个还是个心理咨询师，哎，不要以为就只看看这个生理方面的一些疾病，你心里在想什么，你的一些举动，你不言不由衷的或者是没有掩饰的，有的时候你透露出来的一些只言片语，我都能捕捉到，我都能感知到你在那头想干什么，这个就没意义啊，没有意义，是不是？你要是不想干什么，你电话都不用打，你自己默默去做呗。你啊，已经比较危急了啊，因为中风的病人他的免疫力是非常差的。我们人这个大脑的司令部，我们人体大脑这个司令部，它负责我们身体的很多的状况，你的免疫功能，你的体温调节，你的行动，你的语言，是吧？你的五脏六腑的协调运作，都是我们大脑这个司令部在工作。中风了之后，这个大脑司令部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半瘫痪状态啊，停摆状态，或者说它的基本的功能可能丢了一大半走了。那么你身体上如果在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大家可以刚才也听到了，我也重复了一遍，我说他自己描述的这个病情啊，是吧？抽筋，眼睛翻，您说这还说啥呢？这已经是非常危急的情况了，然后自己找退路啊，偶尔啊他又缓过来了，那当然呢，那要是持续性的你还给我打电话，那要是持续性的，那看得吓死人，那你不早就送到医院去了，对不对？你就是因为他还能缓过来，你就麻痹大意就不想管呗。已经说了，这种情况如果频率越来越多，那就很危急，赶紧去啊。等到完全出来了，那可能就又严重了，是吧？长期听节目应该知道，就中风它可能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有的人比较幸运，第一次中了之后还好啊，也能说话，也能吃饭，也不影响。有的人就比较运气不好，中了一次就瘫了。那有没有可能第二次、第三次？有啊，越到后来，后就越来越不好。运气是什么意思？就是有的人你第一次走运、走火，没瘫痪，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嘴巴也不歪，是吧？也没有什么流口水啊，没有这些情况，你就不要麻痹大意了。那你已经就有心脑血管、脑梗啊、腔梗啊这些不太好的基础了，那你就要注意，后面就要开始吃药，开始调整你的生活状态，不要发生第二次。你发生第二次还有这么好运吗？如果你第一次就很严重，有瘫痪，是吧？那起码你还能翻个身啊，也能够就是人把你扶着起来上个厕所呀，怎么着的，就是也没有那么严重。但如果第二次呢，那就可能连这个在这个自主控制的上厕所都没有了，啊，他就想拉就拉，想怎么样就没有自主控制，那就不好招呼了，对不对？还有的连喂饭都喂不进去，嘴巴歪了呀。还有就是有的人可能现在还能认得人，是吧？有意识，也有可能就是再中一回连人都不认得了，是吧？你身边的儿子啊、姑娘啊、亲朋好友来照顾你，是吧？你面对的照顾的这个病人连你是谁都不知道，你那个心态可能也都不会很好，是吧？你天天在这里伺候你，弄这弄那的，你很辛苦，他连你是谁他都不认得。我是非常真实的在描述我们在生活当中临床上的这些事情，我都跟大家说了，我都工作二三十年了，什么样的事儿我不知道，是吧？你不要说什么什么很伟大，那些话都没有用，真的发生在自己头上、自己身上的事情的时候，那个心态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要发生，我们不要有最最差的那种结果，那你就懂啊，你就知道这些知识啊，对吧？我已经点到你了，提醒你了，你就赶紧去啊。

举个极端例子啊，举个极端例子，但是工作那都十几年前的事情啊，我好像说过，有听没应该有印象，我说过，当时那个也是中午给我打电话，他说他的父亲骑着他骑着车，他骑着车，他的父亲坐在后面，啊，坐在后面，结果呢就是发生了一个交通意外，然后父亲就摔下去了，头着地，啊。然后回来了之后，他就给我打电话，他说他的爸爸就是头昏，就人还好，没有什么。我说不行，我说你立刻马上到医院去拍核磁共振，我说可能有风险。啊，他因为他是我的老听众，他感觉到了严重性，挂了电话马上就送到医院去了。后来晚上在 QQ 上给我发个消息，啊，他说幸亏帮浩老师提醒，他说医院的医生说，再来晚半个小时就脑出血，就发生意外了。很快，所以有的时候，你给我打了电话，好像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直播的时间，平常的日子里，偶尔接到一个电话，你不以为然，但是我听到了，我已经告诉你了，那你就赶紧去做，啊，就这么简单。好，不多说了啊！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0461046027858101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因为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啊！以前上节目没有像现在这么裹金的，一句话还要跟你发生，还要跟你争，还要跟你辩，原来说什么就是什么啊！现在就是他还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啊。啊，这个叫彼得的听众，他说最近有便秘，一开始呢是隔一两天便一次，现在是3天了，很痛苦，经常吃一些粗糙的米饭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吃这个造成的。啊，你再吃一个什么中成药？好，跟您说一下啊，糙米呢，它是很难消化的，它对于控制血糖的升糖速度是有帮助的，但是它对于消化是不太友好的。我们要是了解过去的历史，应该知道，过去困苦的时期，我们有的人，老百姓吃不起大米，吃不了馒头，吃不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是吧？啊，吃一些什么荞麦，那荞麦馒头，其实现在把它当嘴好东西，原来纯荞麦，纯的那种老玉米棒子磨的，是吧？还有一些什么燕麦皮子，就是那种未生口的，你把它裹在一起吃，那很难的拉出来的，很难的拉出来的，啊，又涩口又拉喉咙，又很难的消化，啊。所以你出现便秘的问题，你改良一下你的饮食习惯吧。我不知道为什么啊，刚才我提到就是不是因为要控制血糖。如果你没有什么控制血糖这种诉求的话，这种粗粮偶尔吃，不要天天吃啊。天天吃我们的肠胃它是受不了的啊，因为我们人类进化了以后啊，它不像动物啊，不像动物，我们的消化功能没有那么厉害的，是吧？你看牛呀、马呀，他们的胃还反刍，是吧？反复消化，我们人没有那么厉害。啊，你就还是要吃点容易消化的东西，啊，你把它饮食结构改变一下，再吃点这个蔬菜和水果，啊，改善一下看看行不行。至于说你吃的那个胶囊里面可能有泻药啊，你吃的那个胶囊里面可能有泻药，它写着什么芦荟什么什么的啊，实际上里面可能添加了有别的东西，尽量不要用。你现在偶尔靠它解决一下问题可以啊，一两天就算了，不要长期靠它来解决。会出问题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年年好运。他说：“包括老师好，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上眼皮肿，到了这个点就好了。这个问题你可能要看一下肾内科啊，看看有没有肾脏功能的问题。如果你觉得自己的肾脏没问题，那你就可以不查。”那你就注意晚上不要喝太多水啊，晚上睡觉之前，尤其是这段时间，不要喝太多水，
它可能会增加我们眼睛水肿的这种几率。还有就是肝脏有没有问题，肝开窍于目啊，肝脏有没有问题。当然肝脏表现在眼部周围的情况主要还是眼球眼圈发黑，眼袋加重啊，它可能这个比较多。再就眼睛的眼白发黄啊，自己判断一下啊，判断一下。嗯，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叫谭家少爷说，您把郑昌才主任电话发给我啊，腰部有问题。好，您记一下，02782650052，02782650052。嗯，这个电话啊，我发了一个语音啊，刚才。嗯，好，这个叫子小军。导师，我64岁，最近脸上长了寻常疣，也就是猴子，不疼不痒，有个把月了，前期很小，目前3-4毫米，请问需要管它吗？还是要去掉它？您这个问题问的是啥意思呢？你要是不想管它，那你问我干嘛呢？你不就是想管它吗？而且你说的这么清楚，以前很小，现在已经长大了，而且我会告诉你它会越来越大啊，因为它是病毒啊，它是病毒。你要管它就到医院看皮肤科啊，要做激光或者是冷冻把它弄掉啊，不能自己用手抠的啊，不能自己用手抠，也不能够用一些腐蚀性的药物去擦啊，容易发生危险，因为这是面部不是身上，面部容易毁容啊，所以一定要在医院看皮肤科，让医生帮您处理。我们的微信号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好，我们的听众也在给我在互动啊，说头在蹬，他不是头在蹬啊，他是腿在蹬啊，眼睛在翻呢。嗯，那是不是癫痫病吗？急诊。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不一定是癫痫病啊。我为什么没有立刻马上就说呢？我要说了他，因为他自己想就是这个。你要有些人他就这样，他就等你说，正好是正中下怀，正好是他希望的那个答案，他就不弄了，因为癫痫病可以暂时不管的。但是如果是中风的前兆呢？第二次中风的前兆呢？对不对？啊，咱们这个节目还是要为老百姓科普的啊，为老百姓科普的。有的时候还是要给一些听众要提个醒的啊。至于说他自己做不做，那我实在是没辙，但是该说的话我们要说，该提的醒要提醒啊。因为我一直再三强调，他有可能是中风，第二次中风的前兆已经告诉你了，因为他次数一次比一次厉害，要是赶紧去处理的啊，要赶紧到医院去处理的，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啊。也同时也给收音机前其他听众朋友做一下科普，如果你家里人对吧，以后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你起码听过啊，脑子里有印象，你就知道怎么去处理，不能在家里等啊，不能在家里等啊。好，这个叫何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老师好，我有糖尿病，能不能天天吃红薯和芋头？这是个古老的问题。你有糖尿病，你天天在家里吃白砂糖都可以，何况是芋头和红薯。你自己也知道芋头和红薯是升糖的，你自己也知道自己的糖尿病，难道你不清楚要控糖吗？对不对？你餐后就是说你吃了这东西，你餐后你的血糖压不压得住？你如果餐后你的血糖压不住，那就不能吃，问都不用问。我刚才说的例子，白砂糖你只要吃了，你的血糖能够稳住，你的药或者你的胰岛素能稳住不升高，那就没事，懂了吗？就这个意思，只要你的血糖控制得好，你连白砂糖都能吃，问题是你控不控制得住呢？对不对？而且红薯和芋头肯定是比你吃的米饭和馒头它升糖的速度会快的，红薯更是很甜，很那个的，是不是啊？所以自己要注意，自己要学会控制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0: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1: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0: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3: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4: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3: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4: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5: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6: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7: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8: 多福多宝，没有亮相，开始服一天服两瓶。
7: 是的，爹爹，开始服用啊，一定要一天喝两瓶。饭后过半个小时喝一瓶，早晚喝，小口喝，慢慢咽，喝了半个小时之内也不喝水，半个小时以后啊正常饮水。
8: 那个溶散菌呢？溶散菌不想喝。
7: 复合益生菌呢是根据肠胃情况服用量是不一样的。你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8: 我是大便不通。
7: 大便不通就是便秘。那你复合益生菌一天吃3袋，早中晚，饭后过半个小时，先用温水把复合益生菌喝了，水量可以大一些，然后接着喝多菇多宝液。多菇多宝液早晚喝，1到3个月之间大便呢就自然通畅了。爹爹，多菇多宝液已经买了，赶快用上，等你好消息啊，再见。
8: 好，再见。
7: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9: 李帆教授你好。我是襄樊那个宜城县的人。
7: 襄樊宜城，你什么问题要咨询呢？
9: 六十大点人了，然后两个膀子做的疼，小娃子时候几岁掉到沟里半里。
7: 两个肩膀疼痛啊，病因是在小的时候掉到沟里，两个肩膀受过伤，现在年纪大了，抵抗力低下的时候啊，过去扛得住的问题，现在扛不住了，它都爆发出来了。
9: 我吃了一点，很有点小，前几天上有点问题。
7: 你是说你已经服用了1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很有点小，但是钱不方便，有没有再吃了？老大哥，既然是见效了，我就希望你一鼓作气的把你机体抵抗力提升起来，让你过去的问题不再发生啊，这样就会减少很多的痛苦啊。如果非要等到以后啊上医院去治疗的话，你岂不是要花更多的钱？老大哥，你贵姓啊？
9: 我姓张。
7: 谢谢你给我带来好消息，虽然钱不方便，你只吃了1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但是你方便的时候再接着服用啊。祝福你天天快乐，身体健康，再见。
9: 谢谢李叔。
7: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0: 你真的吗？我是汉口的，我吃饭口不一，等于大爷改变。
7: 你已经用上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了，那您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啊？
10: 我胃病呢，胃病蛮严重的，在那个身上疼痛啊，那个骨质疏松。
7: 你是两大问题，胃病和骨质疏松。

0: 这回卖三千的时候了，又卖了一伙的干肉心，中式抽筋，双腿一双腿抽筋，现在一个星期的都好转了。
1: 非常棒啊，老大姐呀、啊，那我问一下你的胃病啊，在医院检查确诊的是什么样的胃病？
0: 我胃病呢、啊，以前呢、啊、做胃镜做了50次，胃溃疡出血了，
1: 胃溃疡出过血，
0: 不要真的就是真的哦，到现在真的来真的还是没有好，我起了4号子站，哎。一起的又好转，现在我心就不痛了。
1: 老大姐，我就说过，谁用多谷多宝液，谁都说好。只要你勇敢的去尝试，你的身体一定都会健康。胃溃疡啊，吃药只是能够把症状缓解或者控制住，但是损伤的细胞是需要营养支持让它自我的修复的，没有营养支持无法修复，药不是营养。解决不了溃疡的问题，老大姐呀，一共吃了几箱多谷多宝液呀？
0: 我吃了8箱，
1: 吃了8箱，那你现在发生什么变化了？
0: 吃饭可以，人也长好了。
1: 吃饭可以，人也长好了。多谷多宝液因为滋养细胞，提升五脏脏腑机能，你只要按细胞的生命周期去服用，它就会由内而外表现出一种年轻的状态。老大姐，你体会到了，恭喜你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80岁。
1: 80岁高龄了。
0: 嗯。
1: 听你声音一点都不像啊！老人家呀，在你的身上再一次体现了营养决定健康，生命必须与营养同行。李凡非常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您老人家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再见。
0: 谢谢。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赶紧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4: 哎，你好，李老师，我是仙桃的。
1: 仙桃的朋友，你要咨询什么样的问题啊？
4: 咳嗽。
1: 咳嗽是支气管炎呢，还是因为感冒诱发的咳嗽啊？
4: 我是感冒，感冒以后啊，现在1个多月的咳嗽一直不好。
1: 感冒以后引发咳嗽一直不好，1个多月时间了。
4: 对对对对对。
1: 你这个情况是免疫功能低下来呀，要赶快吃福和寿多谷多宝液呀。你家里有没有多谷多宝液呀？
4: 我1箱吃完了，我现在准备叫他们送3箱。肠胃有点问题。
1: 你原来还有肠胃病啊？什么样的症状啊？
4: 就是吃了这胸腔不舒服，胃呀、啊。
1: 吃完饭不舒服，消化不良。你已经用了1箱福和寿多谷多宝液，现在发生什么变化了？
4: 现在吃了1箱以后，现在肠胃稍微好一点，血糖比较好了。
1: 胃好一些了，血糖比较好。你还有糖尿病啊？
4: 对对对对，
1: 你看看糖尿病本身就是营养消耗性疾病。你的血糖原来是多少啊？
4: 原来是9点多，我自己测血糖现在是5.9。
1: 非常好非常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8。
1: 贵姓啊？
4: 我方木林。
1: 林大哥呀，你今天打来电话，首先是要告诉我好消息，其次是要专卖店给你送3箱福和寿多谷多宝液，是不是？
4: 对对对对，现在就是有便秘啊，有时候1-2天不敢受。
1: 如果便秘的话，福和寿复合益生菌呢，1天吃3袋，早中晚饭后过半个小时，温水冲敷，1到3个月之间呢，你的大便随时可以称为金黄色的香蕉便呢，大便都通畅了，消化吸收功能啊就可以恢复了。
4: 我先到是神区，
1: 林大哥呀，你是不是要我打电话让仙桃的工作人员给你送货呀？
4: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你就等电话，我马上会通知仙桃的工作人员给你取得联系。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你早日康复，再见。
4: 好好，谢谢。
5: 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6: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5: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3: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7: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继续播出古人怎么说话系列节目。重庆大学万曼路副教授带我们一起穿越时空，一览语言的历史变迁。今天我们将要听到的是古人名字多奇葩。
1: 一书一世界，
3: 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古今中外，人最珍惜的就是自己的姓名。姓名的分量举足轻重，几乎构成了一个人最重要的人生价值载体。姓是整个氏族的族号，而名则是父母赠予的一份礼物。古人名字的时代共性就蕴含在起名的规矩当中。从平民百姓寓意着好养活的名字，到贵族王室的奇葩取名方式，再到家族独特的起名传统，古人的名字充满了意想不到的惊喜。那么，古人是如何以独特的方式赋予名字以文化内涵的？他们的名字从何而来，又蕴含着怎样的意趣和志向呢？我们来听重庆大学万曼路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4: 古人起名字的时候，百姓往往起贱名，这个叫猪儿，那个叫狗儿，百姓觉得贱名好养活。就连贵族家庭，甚至是王室的家庭，他们起名字也会挺炸裂的。比如说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他有一个儿子，他的名字叫黑豚，大概是这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啊，屁股上有一块青黑色的胎记，于是就用这个特点来作为了他的名字。等到这个孩子长大之后，成为了晋国的一国之君晋成公，这个时候还继续叫黑豚，就显得有点儿不好意思了。有人帮他编了一个神异故事，在他快出生的时候，他母亲做了一个胎梦，梦见一个神仙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是成为晋国国君的人。这位神仙呢，就拿出他的仙笔划了一道，

0: 是一个神仙的意志。这样一来啊，这个原本尴尬而炸裂的名字变成了神势和权力的象征。像黑豚这样，在先秦时期以孩子出生时候他的生理特点来命名的名字特别多。比如说黑豚的父亲晋文公，他叫重耳，据说啊，他的耳朵比别人多一层轮廓，所以叫他重耳。
1: 以出生时的生理特点来起名的潮流，就连孔夫子也避免不了。孔子的名字名丘，字仲尼，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有不同的说法。比较流行的说法是，他的父母在泥丘山祈祷，希望生一个很好的儿子。后来呢，果然生出了孔子，于是就以泥丘山来给他起名字，名丘，字仲尼。这是一种流行的说法，但是还有一种不那么流行的说法，说啊，孔子出生的时候，据说头顶是中间高两边低的，像一个山丘的形状，于是呢就给他起名叫丘。在春秋时期，还有一位虽然不在五霸之中，但是被称为春秋小霸王的郑庄公，他的名字也是根据他的出生特点来命名的。虽然不是生理长相的特点，但是他出生的情形啊，让他得到了他的名字。
0: 他叫戊生，戊啊，它是一个通假字，通戊是倒着、不顺、逆这个含义。那孩子出生的时候倒着正常的生产，那就会是难产。尤其是古代的医疗条件之下，那对母亲来说，这样的难产几乎就是到鬼门关走了一趟了。因此他的母亲受到了惊吓，他的母亲后来因为不喜欢他而偏爱小儿子，最终导致了兄弟之间的反目成仇。这个故事是《左传》里面所记载的第一个有完整情节的故事。在这个故事当中，有一个俗语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多行不义必自毙。这句话反映的就是郑庄公戊生和他弟弟之间的手足相残。实际上从周朝开始，人们就已经规定了在起名的时候应该遵守一些原则。比如说《左传》当中就提出，起名字要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有信就是根据孩子出生时候的情形来给孩子命名。如果《红楼梦》里面的贾宝玉，他出生时真的衔着一块宝玉，那他的名字也可以算得上是有信的一类。第二类叫有义，就是根据这个孩子出生之后的气质，或者是父母对他的美好愿望来给他命名。我们今天的人的名字，大部分可能就属于有义的一类。第三种叫有象，也就是根据他出生之后的生理特点来命名。第四个有假，就是借用身边的一些美好的事物来去给他命名。最后一种叫有类，古人特别讲儿子得像父亲，如果不像父亲那就是不孝。儿子和父亲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这就是有类根据儿子和父亲的相似之处来命名。除了应该遵守的原则，《左传》还提出了不能命名的原则。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生，不以弃婢。所以起名字的时候，你不能叫秦国、楚国，你不能叫泰山、黄河等等等等。总的来说，即便是到今天，我们如果希望孩子的名字寓意着美好，又典雅，又有内涵，那这些原则依然是值得我们去遵循的。我们顺着历史的长河，会发现每一个时代的人，他们起名字往往带有时代的共性。我们在读《三国演义》的时候会发现，哎，里面出现的人物几乎每个人都是单名儿，曹操、刘备、张飞，几乎很难看到有两个字的名字。这可能跟在西汉和东汉之交有一个新这个政权的一些规定有关。新朝是在西汉末年王莽篡权而建立的一个朝代。王莽建新之后啊，他就设立了一个禁止二名的一个制度。可能因为他自己是单名儿，他就觉得单名儿好，

0: 所以要让大家都跟他一样起单名儿。王莽有一个孙子，本来叫王惠宗。王莽的这个孙子在起名的时候，大概王莽还没有篡权，至少还没有颁布要禁二名这样的一个制度。后来王莽实施了禁二名的制度之后，自己的家人当然要率先垂范了，王惠宗就改名叫王宗。可是这个王宗啊，他可能考虑到很多大臣都喜欢他，自己可能有希望成为将来的君王，但是他又沉不住气，他想要抢班夺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干了一些犯忌讳的事儿，比如说他准备了天子的帽子和衣服穿上，然后还让人给他画像。就在他准备进一步行动之前，他的计划暴露了，最后王宗被逼自杀，王莽就将他的名字王宗改回了王惠宗，用双名去羞辱他。虽然王莽的新朝很快就覆灭了，又进入了东汉，他所留下的禁二名的制度也被废除了，但是他却形成了一种习惯被流传下来，因此在东汉三国时期起单名的人是占多数的。
1: 等到魏晋南北朝，人们起名的潮流又再次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来看两组名字，第一组名字呢，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数学家祖冲之，画家顾恺之，他们的名字里啊都有一个之字。第二组呢，水晶柱的作者郦道元，南朝萧齐的开国皇帝萧道成，还有北朝到隋朝的著名诗人薛道衡，这几个名字里面啊都有道字。之字也好，道字也罢，他们所反映的都是当时道教的习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盛行，王羲之他们家就是典型，他们信仰道教，因此在名字当中就以之字来体现。
0: 我们看到王羲之他自己的名字里面有之，他的儿子们七个儿子名字全都有之，像王献之、王凝之等等等等。我们中国人起名字的时候，其实特别在意孩子的名字不能跟父亲、祖父等等名字当中有相同的字，因为要避讳啊。可是王羲之他们家父亲的名字和儿子的名字都有之，其实这个之呢不是他们的字辈，而代表着他们王家的道教信仰。魏晋南北朝除了道教盛行，佛教也很兴盛，所以当时人的名字里面也往往有佛教的字眼，像僧啊、法护啊、金刚啊等等，都是当时人常用的起名的字眼。这样的习俗它一直延续到了隋唐时期，比如说大臣房玄龄他的玄，书法家颜真卿他的真，玄和真都是道教色彩的字眼。大诗人王维字摩诘，他的名和字合起来为摩诘，是佛教的一位著名的居士，后来修行成了菩萨，王维以他为偶像，因此他的名字就将为摩诘拆开来，为作为名，摩诘作为字。
1: 名字不只是简单的符号，它承载着家族的期望、时代的烙印，更不乏令人捧腹的奇葩之作。从晋成公用智慧化解黑豚的尴尬，到孔子丘字的传奇起源，古人的名字往往与他们的特点紧密相连。那么这些看似随意的命名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深意与故事呢？
0: 到了宋代，人们很喜欢将五行相生的道理用在名字当中，它就体现了父亲儿子之间的一个相生的关系。把五行相生用到极致的一个代表就是南宋大儒朱熹他们家。朱熹自己的名字这个熹下面是四点底，不代表水而代表火，我们推测他的父亲名字里面应该有木，他的父亲名字叫朱松，那他的儿子呢火生土，三个儿子的名字分别叫朱熟、朱野和朱在，熟和野的下面都是土，而在的右下方也是土，土又生金，二儿子朱野家的孩子名字就分别叫聚、全、夺、智，都有金，把金木水火土给安排得明明白白。

0: 首先采取了五行相生的原则来起名字。朱元璋的孩子们名字当中都有一个木字，比如说太子朱标，比如说后来成为皇帝的燕王朱棣，都是木字旁的。木生火，他的孙子辈名字里面就应该带有火字，比如说明朝的第二个皇帝朱允文，就是火字旁一个文的这个字，他的子子孙孙们都按照五行相生的原则来去命名。但是他有26个儿子，朱元璋想单名容易重名，我们就起双名来增加排列组合的可能性。朱元璋给他26个儿子每一只都写了一首五言绝句来作为他们的字辈，这样的做法我们后来也沿用了。在今天如果还有字辈的家庭，往往这个字辈连起来就是五言诗或者七言诗了。明代从第三个皇帝开始都是燕王朱棣这一支的，朱元璋给他们写了怎样的字辈的诗？高瞻齐见右，后载亦长游，慈和宜伯仲，简敬嫡先游。于是我们会看到明代的皇帝的名字，我们都能在这首诗当中找到他们对应的字。朱棣的儿子明仁宗叫朱高炽，高用的就是这首五言绝句的第一个字，炽是火字旁的。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中间这个字都在燕王朱棣这一支的五言绝句之中可以找到对应的那个字，而第三个字呢都是以金木水火土的相生来选择的字。但有的时候常见的字都不够用了，只能用生僻字。在这其中把生僻字和新造字用到极致，尤其是对后世有更大影响的，恐怕就是金这一行的，也就是金字旁的字。朱慎雷、朱成把、朱在那、朱孝泰。
1: 早在门捷列夫总结第一版化学元素周期表居里夫人发现镭元素之前200多年，老朱家呀已经将化学元素周期表当中的很多元素的用字都发掘或者是发明出来了。实际上也要感谢明代皇室的这一番操作，使得后来在近现代翻译家们去翻译化学元素周期表的时候，当没有字可用的时候，就去翻一翻明代皇室的名字，从中找到适合的字去翻译这些元素。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元璋还真是有深谋远虑啊。前面所讨论的名字，严格来说其实都应该算作名而不叫字，就像姓氏在今天呢是一个词，而在古代是分为两个词一样。名字在今天指的是同一个东西，而在古代呀，名和字是有区别的。
0: 《礼记》里面记载，当一个孩子出生之后3个月左右，大概今天我们说的100天之后，就会给这个孩子举行一个起名的仪式。起了名之后，这个名就一直伴随着他。通常呢，在他长大的过程当中，他的家人，他最亲近的人都会用这个名来称呼他。由于称呼这个名的人通常都是他的长辈或者非常亲近的人，所以这个名啊，他往往就带着一种上对下、长辈对晚辈的关系在里边。而等到这个孩子长大成年了之后，当他要去社会上去工作，即便是不工作，那他也需要和社会上的朋友相接触的时候，或者他成年了总得成家，有自己的孩子了吧，当有孩子了之后，他的孩子称呼他，再用这种上对下、长辈对晚辈的名去称呼他，那就不太合适了。《礼记》里面又说，年20有为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到成年的时候，别人称呼你是不能再用名来称呼了。所以到成年的时候啊，我们还要举行一个起字的仪式。起字的仪式对男孩来说一般是在20岁，20岁的时候举行的起字礼，他要先把头发竖起来，戴上帽子，这叫行冠礼。在行冠礼的同时给他起字， 所以我们把20岁称为

0: 过关之年。而对女孩来说，这个成年礼的时间会稍微早一点，在15岁的时候，女子就可以行畸礼起字。所以及笄之年指的是女孩15岁，因为在行畸礼的时候同时要给女孩起字，所以呢待字闺中指的就是女孩还没有起字，没到15岁，还没有成年，不能结婚这样的一个年龄状况。
1: 那这个字是怎么起的呢？名字里有千年的文化基因，有家族观念的传递，有父母对子女美好的期望。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化审美的变化，名字也表现出了时代精神特色、印记和意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起名风格和特点，从春秋战国的奇葩命名，到魏晋南北朝的宗教融入，古人的名字经历了怎样的变迁，又为什么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各自独特的风格呢？我们继续来听万曼路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0: 通常啊，有几种方式。第一种是按照长幼次序，也就是在家中的排行来起字。比如春秋时期，齐国有一位著名的相，叫管仲。管仲名夷吾，字仲。这个仲表示他是家中的老二，他以家中排行老二的这个仲来作为自己的字。再比如刘邦，字季，那刘季的季表示他是家中的老幺，季这个排行是刘邦的字。我们知道在古人进行排行的时候，通常会用伯仲叔季，伯是老大，仲是老二，叔是老三，季呢是老幺。大家注意到我没有说老四，我用的是老幺。那如果家里不止四个儿子，那在老三和老幺之间的这些儿子应该怎么办呢？可以继续用叔。比如周文王他有很多个儿子了，这10来个儿子的名字从老三开始都使用叔，到最后一个儿子才使用季。那大家可能会疑惑了，我怎么知道这个出生的孩子他是不是家里的老幺呢？如果我给他用了季，后来又出生了别的孩子，更小的儿子，那怎么办呢？古人起字啊，他并不是在刚出生的时候就起。我们前面说了，在刚出生的时候起的是名，而字呢，是在他成年的时候再起的。所以如果孩子长到了20岁，他下面都还没有弟弟，多半啊，他就是最小的一个了。当然也会有一些例外的极端的情况，用幼、稚、少这样一些字眼来作为补救，给更小的孩子进行起字。我们在先秦时期看到很多人，他的字就一个字，就是伯或者是仲啊，或者是季。像刚才我们说到的管仲、刘季，他都是用一个字来作为字。可是随着语言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以后，人们已经习惯了双音节词了。在叫一个人的时候，当我们就叫一个字仲，哎，我们觉得好像话没有说完呢，需要再加一个字来补足音节，有2个字我们才觉得话给说完了。那加这个字加什么字呢？首先我们考虑的就是对男子的美称，比如说公、卿、子、君等等。像《孔雀东南飞》里面的男主人公，他叫焦仲卿，仲卿是他的字，仲是表示他是老二，卿就是男子美称。再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西汉的大文豪司马相如，他的字叫长卿，长表示他是家里的老大，卿是对男子的美称。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他也字长卿，也是家里的老大。甚至我们还可以合理的推测，唐代的大诗人刘长卿，他的长卿恐怕也应该读作长卿。伯仲叔季这些排行，除了可以跟男子美称合在一起构成字，它还可以和其他的一些字眼一起构成双音节的字。比如说曹操字孟德，曹操的孟表示他是家里的老大，可是这个德呢， 它显然就并不是男子的美称了。那这个德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今天还说道德情操，那这操和德之间是在意义上有关联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在起字的时候，它的字还可以由名而得到。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公瑾。我们会看到诸葛亮和周瑜他们的名和字之间啊，好像有一种意义非常相同或者相近的这样的关系。诸葛亮字孔明，这个孔不是小孔的意思，而是非常的意思，所以孔明就是非常明亮。诸葛亮的名和字几乎可以说是同义词了，而周瑜的瑜和他的字瑾之间，他们两个都是美誉的一个称呼，因此这可以算得上是近义词。公瑾的公是男子的美称，因此这一类的字由名而来，它和名之间构成同义或者近义词的关系。
1: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李白字太白。太白是什么呢？是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一个神仙太白金星。李白的名字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据说李白的母亲在生他之前晚上梦见了太白金星显灵，并且太白金星坠落下来，坠入他的怀中，然后李白就出生了。为了纪念这样的一个神异的事件，把李白出生时发生的异象作为他的名字，所以太白这个字让明白的意思更加的显豁。总的来说，名和字在传统社会当中，它是互为表里，在含义上互相关联，而在使用上又各有分工的。通常情况下，当以上对下、长辈对晚辈和亲昵的关系之间，往往称名。当然，一个人自称为了表示谦逊，也往往称名。而当我们要在社会上陌生人之间相互称呼，尤其是下对上、晚辈对长辈去进行称呼的时候，通常要使用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影视剧当中啊，比如曹操称呼自己的儿子曹丕、曹植，说子桓、子建，用字去称呼他们，这就是不对的。因为父亲称呼儿子要用名，不能用字。儿子在父亲面前自称也要用名，不能用字。当然，如果是建安七子，他们作为朋友去称呼曹丕和曹植，当然就可以用字了。
1: 随着时代的变化，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平等思想的普及，人和人之间不再有尊卑的关系，那名和字的分工也就不再有必要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名字呢，就合二为一了。但是在今天啊，我们除了名字之外，还会给自己起网名、起笔名，这些寄寓着我们自己的意趣和志向的笔名、网名，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字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了。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说个心里话，成年人因为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的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刷屏的伪古诗啊，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这个伪古诗的伪字啊，就是虚伪的伪，虚假的那个意思。你一定读到过这样的诗句，比如说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两处相思同淋雪，此生也算共白头啊。还有这个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等等等等吧。那其实最近的这几个月的时间呢，这一批没有典籍记载、没有史料佐证的伪古诗在社交平台就开始刷屏走红了。看上去呢是字句工整、意象唯美啊，情绪也很饱满，被批量的转发、广泛的应用啊，很多人都会把他自己这个朋友圈啊写上这么一句啊作为配文。很多人呢甚至发现他们已经走进了试卷、文案还有公共的表达场所，来实现从戏谑的杜撰到文化假货再到广为采信的经典名句的一步一步的逆袭。这股全民追捧的诗意热潮看似是国民文化自信的提升，传统文化破圈传播的一个新气象，哎，让古典的美学回到了大众视野，但实则呢也是社会情绪、传播生态和大众审美三者共振催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很贴合我们当代人的精神内核还有情绪诉求啊，契合碎片化快餐式的网络阅读习惯，在流量的助推之下也在不断的挤压正统诗词的传播空间。所以很多人觉得它这挺好的啊，因为毕竟写的也挺美的啊，有词藻。但是呢另外的一部分人觉得它确实让很多的比如说孩子们啊不知道到底哪一些是真正的古诗，哪些是现代人的创作了。网络上的伪古诗为何如此走红？在网络梗吃透了情绪需求的当下，我们怎么样在文化语境当中保持清醒？还有哪些网络梗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什么是伪古诗？它为什么能够在网络上爆火呢？朋友圈有这样的登山照配诗：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或者是在写作范文里老是频频赞美的金句：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亦或实搜索情感文案弹出的林深时见鹿，梦醒时见汝。伪古诗其实不难理解，就是现代人仿照古诗词、句式、意象、格律原创的短句文案，却被传为是古代名家、古人所作，假借先贤名头流传的古诗。而它的火爆是源于当代大众真实的精神需求。 古典诗词名篇存量有限，有些古诗过于拗口，普通读者读懂读准字音都颇具难度，很难适配现代人碎片化阅读与及时抒情的习惯。伪古诗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借用风雪、少年、青云等传统诗意符号，用通俗对仗的句式包裹现代人的爱恨悲欢，恰好填补了正统诗词覆盖不到的情绪空白，成为普通人低成本抒发心绪的诗意载体。同时，古典文体一直困于无人使用的境地中，而如今网友自发仿写古风，不仅能够更好地传承古诗文化，还能让诗词体裁跳出古籍与课本，与当代文化进行融合发展，在当代生活里落地生长。但是进一步思考一下，这其中存在了不少的问题。我们无法想象，当一代代读者把今人杜撰的文案当成唐诗宋词，传统文化的根基会遭到多大的侵蚀。当劣质仿句披着经典外衣大肆传播，又该如何让青少年分清文史真伪，学好正统诗词？长此以往，源远流长的诗词文脉又该怎样守住原汁原味的传承？而且当现代流水线文案被包装成千年经典广为传播，这不仅歪曲古代文人的创作风格，潜移默化拉低大众诗词审美，更会造成公众对古典诗词的认知错位，混淆历史文献与现代创作的界限，消解传统文化严谨厚重的底色。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伪古诗？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来了又去的网络热梗？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
5: 这个网红的伪古诗啊，之所以能够批量的产出，持续的爆红，本质还是吃透了网络传播的流量密码，形成了一套爆款的创作公式啊。比如说古典的意象包装，简单押韵的造句，名人光环的加持，还有极致的情绪输出，像风雪、少年、相思、青云啊，这些都是咱们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些传统的诗意符号了啊。对仗工整的一些句式，温柔怅然的基调，凄婉治愈的氛围，精准的就锚定了年轻人忧郁的心绪和浪漫的期许，用标准化的诗意模板来批量的满足大众的情绪共鸣。在快

0: 节奏的当下，人们普遍存在精神的焦虑和情感的空缺，渴望从一些传统文化当中获得诗意的抚慰和心灵的治愈，但是呢，却很少有耐心和时间去沉淀，去读那些典籍啊，深耕那些经典。那韦古诗恰好就填补了这块空白，用近乎零门槛的认知成本，秒懂共情的传播优势，提供了及时性的情绪价值。那不同于传统的古典诗词，文理兼胜啊，意蕴厚重，含蓄悠远，耐人咀嚼的艺术特质。这些网红的诗词呢，它是直白浅显，而且表意单一的，也不需要你去什么深究品读。那这种即取即用的文化消费模式，也让韦古诗快速地俘获了大批的受众，也成为了网络表达情绪抒发的一个流行载体。算法机制的加持，还有权威场景的误用，也进一步地加剧了这场审美的狂欢。都知道这平台的算法，它就偏爱高共鸣、高点赞、高转发的内容。那对于这些唯美的诗词进行无限的推送、重复的曝光、层层的包裹，哎，固化了年轻人的审美茧房，也值得警惕。很多教辅试卷，甚至是官方文案、自媒体账号，也都不加考证，盲目的去引用这些诗词，把这些伪作品当做了真正的古人名句去传播，一次一次无心的误用啊。一遍一遍的反复洗脑，就让这些假的诗句慢慢拥有了真经典的公信力，也完成了潜移默化的身份洗白。客观而言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也不需要全盘否定这些韦古诗的存在价值。那作为网络古风创作的一个通俗形态啊，韦古诗是大众亲近这个古典美学、表达诗意情怀的一个非常朴素的尝试啊。相较于很直白、很寡淡的那种网络白话，我觉得它还是好很多的啊。它借鉴了传统诗词的风格体量，也让原本和传统文化有一点疏离的很多年轻人啊，主动的去拥抱古风的美学，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古典文学的熏陶。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于仿写，不在于创作，不在于写这些美丽的词藻，而在于缺位的主动造假，张冠李戴的刻意附会啊，真假不分的盲目传播，没有批注的杜撰，没有考证的引用，还有没有底线的营销，都让这种通俗消遣变成了文化的误导。韦古诗的泛滥暴露出了大众的喜爱啊，就是我们原本对于诗词歌赋还是很想要去靠近的，但是呢，疏于辨析，热衷国风却懒于深耕，向往经典却止于表面的普通短板，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我们也包容这种戏仿创作，但是不能纵容真假混淆、劣质泛滥。那如果把粗浅的拼接的这种杜撰之作奉为千古名篇，非但没有办法真正的更续千年文脉，传承古典美学，反而还会让很多人陷入到审美的表层化、空心化的困境，被虚假文化所裹挟，造成了传统文化知识的偏颇和断层。需要警惕的就是假李逵赶走了真李逵这样的文化隐忧。仿古诗呢，可以按照古典诗词的句式章法描摹传统诗文的词章典故，但是复刻不了绵延千年的精神内核。中华诗词之美是不囿于工整的对仗、唯美的意象，还有和谐的韵律，更在于再道言志、济世存心的人文精怀，关照时代共情苍生的精神格局。所以大家知道，从诗经的风雅济世、汉乐府的写实求真，再到唐诗的雄浑开阔、宋词的婉约豪迈，再一直到元曲的清丽通透，古典诗词它始终是扎根在那个时代的，关照社会、润泽人心，也能够穿越时空的阻隔，给我们后人的精神一种滋养，还有心灵的启迪、人生的启示等等。那反观很多韦古诗，其实局限于个人的悲欢啊，很细碎的小情绪，虽然词藻华丽，但是却思想单薄，句式工整流畅，却格局狭隘，有诗意之形，无诗文之魂。年轻人长期沉溺于这种轻量化、情绪化的伪诗意的审美，最终也会导致审美能力的退化和文化认知的浅薄。所以规范韦古诗的传播，也重在厘清边界，标注出处，理性引导。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韦古诗会不会有一种上头的感官愉悦，有没有在看完了这些韦古诗之后想要走入真诗入心的精神共鸣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网文与流行音乐创作中出现的押韵易懂的句子，字里行间蕴含着情感表达，容易被产生情感共鸣的人传用。 这正是诗词大众化的体现。日常生活中，并非人人都会接触正点诗词，维古诗恰好让更多人通过大众化娱乐方式接触到诗词，接触到更能表达自己某刻情感的语句。但作为一个诗词爱好者，网友当归认为维古诗大众化并不是伪诗可以推崇的理由。从专业角度出发，提到诗词创作需要讲究格律与语感，其次再到情感与意象。网络媒体上所传的这些句子虽然有着极具冲击性的表达，却鲜有创作上的讲究。维古诗之变的圆桌就此收束。在观点的交锋中，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在时代浪潮中的自我校准。有人认为其恰是让诗词遇见大众的破冰之力，有人守护格律与美学的传统根基，有人忧虑快餐式创作消解文化深度，有人乐见大众借诗抒怀的情感共鸣。诗词传承从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而是需要在专业严谨与大众亲近、经典守护与创新表达间找到动态平衡。或许在正确的引导下，维古诗正是为大众叩开诗词之门的叮咚一响，而非阻断传承的厚重之墙。当旧时的意象邂逅现在的心境制药，当古人的平仄韵律碰撞今人的情感密码，或许我们更该相信每一种对诗词的热爱都值得珍视，每一次真诚的讨论都在迈向文化传承的本质。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刷屏的维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
0: 我们再来读几句啊，比如说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春风若有怜香意，可否许我再少年。你看听着其实还都是挺美的诗句，但是呢给它冠上了一个古风京剧的名号，在社交媒体上反复的刷屏啊，吹遍了每一个需要看起来很有文化的角落。但是这些诗呢都是现代人仿写的啊，有的也是拼贴嫁接，有的干脆就是 AI 生成，可是似乎呢并不妨碍他们被当成古诗被传播、被消费、被膜拜。可能听到这儿很多人就会问了，哎，明明有那么多真的诗可以引用，为什么偏偏这些伪诗它会成为顶流呢？为什么大家不去这个把自己小学是吧初中高中背的这些诗拿出来用一用呢？其实我们可以拆解一下伪诗的一些配方，比如说最火的那句无人扶我青云志，它是有几个关键要素的。第一，青云志啊，从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啊，截取了一个现成的意象，大家一听就能明白，而且自带一个励志的光环。其二，这个踏雪至山巅啊，踏雪让人想起了踏雪寻梅这个词儿，山巅啊也会让人感受到比如说会当凌绝顶啊，这个一览众山小这样的画面。其三呢，整句话是一个标准的励志句式，就是没有人帮我，我自己也能成功。不得不承认啊，伪诗的配方确实是很有效的，它满足了三个需求：一、文化感；二、情绪价值；三、低门槛。相较于品读真古诗时候知人论事切磋琢磨，其实读伪诗 无疑就是一种很有效率的选择，它不需要你理解什么背景啊，不需要你理解那么多文化意象啊，不需要你付出太多的认知成本呢、啊、就好像一个快餐一样，你拆开包装就能吃，吃了之后就感觉还不错。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是被训练成高效的消费者，刷短视频要倍速，读文章都要先看摘要，那这种效率思维是被带入了表达领域的，很难避免去产生这种伪诗这种产品啊，它可以用最少的认知成本获得最大的文化感和认同感的回报。效率是催生了伪诗的生产，而伪诗的传播其实离不开更现实的一个因素，就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伪诗啊，这是一首现代人做的古诗。当这个有一首诗流传的时候啊，可能你也听过，叫动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啊，听起来还是很美妙的是吧。它被标注为是李白的一首诗，叫做立冬啊，当人到洛阳花似锦，偏我来时不逢春啊，也被标注成出自岑参的洛阳春。一个更值得玩味的现象就发生了，这些伪诗在反复传播当中正在被经典化啊，这个是最不应该的。你打开搜索引擎输入 李白立冬啊，跳出来的前几条结果可能就是刚才读到的这首诗，配上古风的配图，加上李白笔下的冬日这样的一些解读，看起来哎呦，李白可能真写过这诗。很少有人会为了一首诗的出处真的去翻《全唐诗》或者《李太白全集》，大多数人看到李白这俩字儿，那肯定就是他了，默认了。然而呢，当伪诗的传播量超过了真诗，当伪诗在搜索页面上占据了真诗原本应该有的位置，那谁才是真的呢？读真诗是需要背景，需要知识的，需要古文功底的，需要静下来品味的。那这些对于忙碌的年轻人来说门槛都不低，而这种假诗呢，它提供了一种低门槛的进入方式啊，用现代人的语言习惯包裹一个古风的意象，不熟悉古诗的人我也可以参与其中啊，我可以和李白对话了。很多人正是从这些入门款开始对诗词产生了兴趣啊，这是一个好事啊，他像是一个引路人啊，虽然他自己走得不那么正，但至少把门给推开了。但是推门之后我们还是有更远的地方要去，真诗才能有门槛啊，但是门槛背后的风景是伪诗给不了的。像你在读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啊，读到的就不只是豪迈，还有李白在人生高光时刻的狂放还有天真。你读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啊，读到的不是简单的鸡汤，而是苏轼在离别之际对整个人生的通透和悲悯。这些情感它不是包裹出来的古风感，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他就是在1000年前感受到了那个事儿，然后喊出了他心中的那句话，也喊出了你可能在此时此刻感受到但是却说不出口的那句话。所以假诗给的我们是情绪，真诗给我们的是共鸣。所以如果你曾经转发过一句无人扶我青云志，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它确实是励志的，确实戳中了某个瞬间当下的你。只是下一次如果想再找一句诗来配那条朋友圈的时候，可以多花2分钟翻一翻真正的诗集，你可能会突然发现那些穿越了千年的句子比你想象当中更懂你。
1: 伪诗的流行，先别急着给他扣文化垃圾的帽子，也别被那些故作高深的文学博主骗了，他之所以能走红，核心就俩字，好用。当代年轻人的情绪太需要直白的出口了，比如职场受挫要有逆袭感，就转发如若东山能再起，大鹏展翅90000里。再比如暗恋上头要氛围感，就套上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周的变体。就连追星都得改两句逆风如解意，林鹤 love me， 把古典意象和现代执念硬焊在一起。与我好难过，我要加油的大白有文化，这种低成本高回报的社交货币谁能拒绝？再看平台的推波助澜，短视频要流量就得造梗，朋友圈要存在感就得差异化，伪古诗完美适配这套逻辑，配个山河远阔的镜头，搭句半醉半醒半浮沉的氛围感拉满，写段年终总结，收尾来句追风赶月莫停留，瞬间拔高格调。更绝的是他的创作门槛很低，不需要我们懂平仄格律，把风尘扁舟清明这类古典词汇往对仗句式里一塞，再借个徐霞客李白的名头背书，一首千古名句就新鲜出炉了。本质上不过又是网络的梗，文化的变体。我们已进入一个万物皆梗的时代，言必带梗，无梗不欢。网络热梗之所以流行，就在于其能够触动并唤起年轻人的心理情感共鸣，而后以一种或幽默搞笑或富有创意的方式表达出来。不管以哪种方式爆火，热梗都表现了对年轻人情绪价值的充分关注，精准定位了打动年轻人的情绪关切点。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
0: 最后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偏爱玩梗式的表达了。这个在网络上面大家好像不玩梗就不会说话了，好像不能拉近和别人的距离了。其实首先就是大家对于心理舒适度的追求是越加突出了。当社会的基本物质生活是需要极大满足的时候，心理上的存在价值和体验意义这种 高层次的需求就开始得到我们现代人的关注了。早期的宫廷御宴酒要啥自行车啊，这种只有在春晚上才出现的梗啊，虽然耳熟能详，但是它也和我们的基本物质生活相关。但相比之下呢，现今的网络热梗，比如说想你的风吹到了，还有刚才咱们说的无人扶我青云志啊，什么什么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都几年前的梗。

这些都是突出了我们的归属认同和自我价值这种心理情绪的需要。第二点呢，就是对于社会竞争压力负面心理情绪的一些释放啊。现代社会呢加速发展，它的副作用之一就是社会过度的竞争和内卷，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心理压力会增加。网络热梗比如说稳定发疯啊，这个词儿一出现，就是源于一些年轻人看似在发疯的行为，其实是想用愤怒去表达一些事儿啊，达成普通的沟通没有办法达成的目的。年轻人在使用热梗的时候，也能得到心理上的自我安慰和自我接纳。青年呢，也通过网络热梗来表达和降解这个负面情绪给自己的体验，来增加一些积极情绪的体验。所以玩梗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心灵按摩的作用的。接下来就是追求自我，渴望自我价值的实现。那现代社会它的文明倡导人和人之间是基本权利公平与对等的，那人们应该公平享有并且行使个人的基本权利的，那也包括适当的输出个人情绪，比如说上班的恶心穿搭啊，这种网络热梗的词句，它的广泛传播其实体现了年轻人对于自由，对于平等啊，自悦这种热切的渴望。刚才呢，其实都说了这些热梗啊，爱玩梗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也要警惕一些情绪价值的陷阱啊。热梗的爆火反映了大家对于情绪价值的关注，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情绪价值是有双面性的。如果过度的陶醉于情绪价值的时候，它背后潜伏了一定的风险和陷阱。沉溺于情绪价值实现的快感而丧失情绪调节能力，这个很重要。如果长期受情绪价值这种话语体系影响，你就容易被他人定向投放的情绪价值给左右，陷入到情绪价值的认知失调。比如说之前有一个电影的台词叫燕子啊，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它就成为了一个热梗啊。它的接受者的情绪体验是高度需要被认可被亲近的，但是当过度依赖于情绪价值的供养，自我封闭于情绪价值体验的心理舒适区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一些年轻人心理功能的弱化，情绪调节能力的降低，所以要把这个词儿给弱化掉。容易被情绪价值捆绑而做出非理性的决定啊，比如说不合理的消费，比如说直播间的这个主播可能喊出一个榜一大哥啊，你感受到被尊崇的情绪价值，这种快感会让一些受众做出不理性的打赏的行为。那由此可见，人一旦沉迷于这种情绪价值，他设计的这种话语啊，带来的这种情绪快感的时候，可能就会将自己的情绪价值给捆绑起来，忽略他话语背后隐藏的真实诉求或替代成本等等。那贪恋情绪价值的话语表达，停留在舒适圈，像比较典型的就是抛开事实不谈这个热梗啊，就是把年轻人的情绪给调动起来了，回避理性和社会现实，让年轻人停留在情绪共鸣的这个层面啊，觉得很舒适。但身处这种虚拟的心理舒适圈，其实很多人会由情绪引导做出和逻辑不相符的感性决策，或者脱离社会正轨的冲动行为，可能回到现实生活当中你就没有那么熟悉了，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其实玩梗呢是要有边界的啊，注意的是当下网络热梗是存在过度娱乐的啊，传递一些不良价值观和消极情绪的烂梗也经常会出现。那在青少年甚至孩子的群体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玩梗不讲话啊，玩梗过度滥用成伤的表现，有一些带有粗俗暴力字眼的网络热梗也成为了趣味的载体。那很多孩子在日常的对话或者是写作当中，也不分时宜不合场地的去使用这些梗，也会分不清线上线下的语言界限。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边界感，就是在网络热传的这些梗的狂欢当中，哪怕是虚假的诗句，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的梗，要保持冷静理性，让玩梗成为我们的生活工具，对话工具，而不是一个陷阱。那对于年轻人而言，最为关键的就是要选择正确恰当的情绪的和情感的宣泄方式，去体会生活里的美好，活出自我，活出真实。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向最后的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那凡是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领，只要今天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的眼贴。4007061900，4007061900。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一说。自古就讲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睛周围的经络出现了淤堵，就会出现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之后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来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会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了。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99.9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讨论了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相关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这个了文科他说，树声风笛离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啊，这是原装的诗句，但是现在最流行的却是散装的，人生南北多歧路，君向潇湘我向秦啊。我是个教语文的，遇到这种总想去更正，职业习惯是不允许学生去随便嫁接诗词的，但是没有办法左右别人去胡乱的拼接啊。其实这也是最让人迷惑性最大的啊，确实是很多人分不清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内部空间说，不反对仿写古诗，反对的是故意的造假冒充古人赚取流量和牟利，试卷官微不加考证就当真经典去引用，给假诗盖了真章。我爱粉丝他说，普通人因为不知情而转发，但是源头在造假者和诗手的平台，提醒着我们欣赏美，但别轻易当真古人，让美的归美，古人的归古人啊，说得很好，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成年人因为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的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同时呢，各位依旧可以在99.9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3: 进入到今天说个心里话的板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提问啊。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一名高一的男生，朋友生气了不太理我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具体的来听一听他讲的故事。
4: 我是一名高一的学生男生，我和另一名男生交朋友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两个的关系其实已经算比较亲密了，那天他让我帮他拍照，我就没有帮他拍，因为那台相机做过一些不雅的事情，我不太愿意接触。最后我和他解释的时候就说，我不是因为嫌弃他才不帮他拍的，结果他好像就生气了，然后不理我，故意不对我笑之类的，我该怎么办呢？
3: 这个青春期的朋友和同学们之间啊，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小摩擦，可能孩子们也比较敏感，那可以感受到这位朋友他是很重视他的这个同伴的，也很在意他的感受啊。当他因为你没有帮他拍照的事情生气的时候呢，他也并没有和你主动的沟通啊，但是通过不理你啊，故意不对你笑之类的这样的方式来和你保持距离，让这位这个来信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的解释哈。心理老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这两个人都很在意对方，只是沟通方式上不一样，这和你们的成长经历可能相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自己也理解对方。当朋友生气的时候呢，在传达对你很在意这个事儿。那这个在意具体指的是什么，或许就是有更深的内容，这就是心理学当中所说的深层需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对于比较要好的朋友或者比较亲密的人，我们会更容易的把自己的一些深层需求寄托在他们身上。如果感受到这些深层需求在对方那里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了。这其实和表面的事儿关系不大，但是和我们内心怎么去解读关系很大，这需要回到每个人成长经历当中去解读。心理学上还有个概念叫做冰山理论啊，讲的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的行为它是表象，而隐藏在冰山之下的那才是行为背后巨大的动力和原因。当我们能够看到冰山底下的表达，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方的需求渴望等等然后去看见并且满足需求，那他的行为自然也就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行为是在你不帮他拍照之后才回避和你交流，而之所以他在行为上回避，也是因为他的内在对于你不帮他拍照这个事儿有他的解读。可能他就感受到了，哎，是不是你不在乎我，或者不重视我，或者被否定了啊？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后续呢还需要你自己去沟通去确认，才能真正的理解他啊，这个并且给到一个正确的回应。总之可能你没有帮他拍照这事儿呢，就激活了他之前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啊有一些不舒服的体验，于是他就采取了他习惯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也就是和你保持距离来解决问题。但是面对他这样的反应，你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似乎你也很难去直接和他沟通所以说这样的效果呢到目前为止就一直维持不下去了，不好。所以关系当中出现了冲突和矛盾，并不一定会让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的，不是说吵了一次架这朋友就做不成了，不要有这种担忧。如果找到了合适的沟通方式，而且有效有深度的去沟通，其实你们的关系呢反而也许会变得更加亲密。那面对关系当中沟通不畅这样的情况，心理学是有比较成熟的一套方案的如果你想去了解其中的一些方法，可以再找一找这些书啊，比如说非暴力沟通、关键沟通、沟通的艺术等等这些书，他们当中有详细的解析。听完之后你可能会哦，原来沟通是这个样子的啊，想要去解决也找到方法了。总体来说啊，这个沟通它就是双向的啊，不是一个人在那说另一个人听，其实两个人最好都能够交流，这才叫沟通。因为通过一个人去转达可能会让信息出现偏差，而两个人如果可以直接的聊才能够打消误解。当然了，沟通是有前提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情绪稳定的情况之下啊，就是在不评判不指责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说，那才有效。也就是说要保证在沟通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心情还不错，而不是心情很差在情绪当中。还有就是呢，要客观的去表达各自的感受和需求以及对方的期待和请求，不掺杂评判和指责，这个很重要。而且在沟通当中倾听比表达更加重要所以我们在表达之后要听听对方是怎么说的，你要学会了听才能有更好的沟通。那么你可以具体怎么实施呢？比如说请他吃个饭，或者在晚上悠闲的时候约他散个步，或者给他买一杯喝的，边走边聊，把这个事儿呢聊开。聊的时候呢你可以先表达当然了，就是先客观的描述一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呢表达你的感受你的需求，还有 对对方的具体邀请啊。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以说，那天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你让我拍照，但是我才没有帮你拍啊，并不是我怎么样了。那之后呢，你一直不理我，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觉得由于我个人原因没有办法帮你拍照，我也很失落。那现在你不理我了，我特别需要你的理解，我也很在意我们之间的这个友情，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的感受和需求呢？以及你需要我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和好？当然了，最终这些还是以你最终想表达的内容为准啊，重要的是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感受，以及邀请他说他的心里话。那有可能他也会表达，当你不帮他拍照的时候，他觉得你不再在意这段友情了啊，他也觉得自己被否定了等等，你就可以继续沟通了，去表达啊，我对你并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拍照呢不是因为你疏远他，也不是刻意的，也不是要否定你啊，而是怎么怎么样。所以也相信你能去完成一次坦诚而且有深度的交流，你们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当然了，在你未来成长的道路上面，这个交流的方法也很有用啊。你会发现其实交流没有那么难。假如这一些你都没有办法做到当面去说，其实有一个偷懒的方式啊，也不是偷懒吧，就是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就是先通过文字表达。你可以写一封信啊，写个小作文告诉他你的感受啊，这样写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可以字斟句酌，可能会表达得更加准确，也邀请他和你一起坦诚交流一次，在信当中解决之前的误会，回到好朋友的状态。可能通过这封信，你们的关系也会比之前更好了啊，这个也留给你自己去做一些探索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啊，他说，我是一个成年人，但是呢因为感到害怕啊，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5: 我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子那种暂时不安不适应一个人的怕黑。之所以说感到孤独，是因为我发现家里有人在，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但一个人在家，我就会一整夜惊醒很多次，搞得白天也神思混沌。我的父母离异，父亲有别的儿子，爷爷奶奶已经不能相见了，母亲也找到了余生相伴的人。即使他很爱我，但陪他走过后半辈子的人不会是我。爱人和子女是不同的，我跟继父也不合。我曾经在两个家庭偶尔感受到家的感觉，最后又只能被迫把他们割裂开。我的家是片段式的破碎，我总要学会一个人住，找回自己的节奏。我也不想被怕黑裹挟一辈子。我试过很多办法，买玩偶、开大灯、放直播、跟人连麦等等，但都解决不了我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他们不是真的，我心里知道这些恐惧都是假的，但脑海总在重复那个可能受到伤害的万一。恐惧一上头我就控制不住，任何一点动静我都会格外注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AI 说我是因为缺乏亲密关系的被看见而产生的被遗忘感，但我也不可能基于此就去发展什么关系，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成家对我来说也太早，我想要根治。我已经很努力地在了解和看见自己，之前我连回到床上都不敢，现在起码能有睡着的片刻。怕黑对我是真实的困境，我经常希望内心生出一股不再渴望别人的力量，于是拒绝自己说出我需要，但我的心每一刻都在祈求有人看看我，可是越想寻求就越得不到。现在凌晨快两点半了，熬夜让我耳鸣，我很困，很想睡觉。这样的求助我发过很多次，也有好心人精准的分析，但我追问更具体的部分就不再回复。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觉得自己说的

是特别恐惧的。还有朋友怕黑呢，可能就像这位朋友一样，他说不清是具体的什么理由，或者说他归结为孤独感啊等等，觉得黑暗吞噬了他在夜里的思绪，即使到成年了也没有办法去克制。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他是怎么回复这位朋友的。他说这位朋友描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父母离异又分别再婚，家给这位朋友的感觉是片段式的破碎，对于家的体验本身就是不完整的。现在一个人住啊，你的怕黑其实不是简单的怕，更像是家庭关系断裂之后所产生的对彻底被遗忘被抛弃的恐惧，而黑暗放大了那种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了的这种被抛弃感。所以这位朋友现在很矛盾，就是一边拒绝承认需要他人，一边内心就在祈求被看见。所以如果真的有人如你所愿地看见了你，你会不会守护住他或者珍惜他呢？你会不会落荒而逃呢？可能也是因为害怕再次被抛弃，不如把自己或者把对方先抛弃了。所以你的怕黑更接近于一种关系性存亡的焦虑，这种焦虑的缓解还是要回到关系当中去。但是你现在最亲近的关系就是你父母了，虽然离你很远，那不管是你主动还是被动，其实父母的新家庭当中看似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这位朋友没有说自己的年龄啊，但估计也不是很大，也不想现在就找对象。那关键对你来说关系是非常稀缺的，但是非常有必要。所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这几点，尤其是黑暗关系消亡之间的关系。首先呢，黑暗代表着关系消亡的一种焦虑。在这位朋友的描述当中呢，家是片段式的，是破碎的。每一次家庭的裂变，比如说父母离异，父亲有新的孩子，和爷爷奶奶的分离，母亲重组家庭，那对你来说其实都是关系世界的消亡。那些对你来说有归属感的关系消亡了。而黑暗它作为一种未知孤立没有边界的状态，就好像是关系消失之后的那种虚无感啊，它是和黑暗可以挂钩的。你怕的或许不是黑本身，你自己也提到了，你知道那些恐惧是假的，那些让人恐惧的东西是假的，你怕的大概是在黑暗当中由亲密关系确认的你也随之消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里有人的时候你的恐惧会消失。他人的存在对你来说好像一盏灯，让你能够确认自己是存在的啊，这是第一点怕的原因。再说第二点，被遗忘是终极的死亡。这位朋友提到了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在人类最深层的恐惧当中，被彻底遗忘在心理意义上就等同于死亡。你害怕万一，可能不只是物理伤害的万一，更是万一我就此消失也无人察觉无人记得怎么办呢？那这种焦虑在家庭系统断裂的背景下就会被数倍的放大。那因为那些本该最牢记你的人已经生活在他们的故事版本当中了。这位心理老师提到了他多年前以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自己在外工作，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儿啊，比如说突然没有意识了生病了，警察怎么知道他是谁啊，会不会变成警方档案当中的一个无名人士。所以每次他出去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一些身份证件啊，当然了他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但是架不住他们离得很远。所以被遗忘也是对于黑暗恐惧的来源之一。第三点就是黑夜是失控的象征。因为在系统式的观点当中啊，家庭即使是破碎的家庭也曾经是一个提供结构和预测性的系统。黑暗呢却剥夺了视觉，也剥夺了你对于环境的控制和预测的能力。黑夜模拟了你童年时期面对家庭冲突的时候，家庭裂变的时候的那种失控感啊，那种无力感，那种任何一点动静都会格外注意的警觉，很像是一个系统突然失去了稳定之后，成员对于微小的变化都会高度的敏感。你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警觉状态，那一定非常的辛苦，你大概很难有放松下来的时候，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这也导致了你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没有精力去发展外部关系，也没有精力去向内看，你渴望所有人能够给你一个具体的方法。

0: 法最好是一个一二三四五的步骤啊，能够列出来，你照着做就可以了。但这些方法有没有呢？其实是有的，但可能很难去尝试，因为你太慌了。这也大概是你继续需要去追问，但是别人没有办法回复你的原因。你想要根治自己的怕黑，其实不是要治这个恐惧本身，而是如何与存在建立更加稳固的联系啊！哪怕是你的家是片段的、碎片的啊，你也可以与自己的存在建立联系，看见自己，而不是希望别人去看见你。那心理老师呢，也为这位朋友提供了一些小小的方法，也可以留作试用。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可以养一个小动物啊，猫猫狗狗，当然了，首推小狗啊，因为狗需要遛，遛狗就需要外出，外出就会有机会遇到别人。啊，同样遛狗的其他人，啊，那么小狗在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和主人产生交谈啊，关于狗的话题也更容易聊。所以，小动物的抚慰和它让你不得不进行社交的这个行动，可以迫使你，可以推你一把，让你和外界去建立联系。第二呢，就是尝试去建立一些浅关系。在这儿呢，先不说深层的关系啊，不需要你现在就去谈个恋爱，或者找一段亲密关系，找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都不着急。你现在大概率呢是没能力去建立一个深层的关系，你可以先尝试着跟，比如说小区门口的这个门卫打声招呼，跟便利店的店员打个招呼，跟早餐店的老板打声招呼，任何你见了面可能会之前觉得眼熟，他可能也想跟你寒暄一下的人啊，和他们去打个招呼，点点头，微笑一下都可以。买早餐买东西的话，尽量选同一家店，在相同的时间去，比如说每天早上7:30就在这家店的店门口，你就会出现买同样的早餐。时间长了，其实跟这些人就有了非常浅的一层关系，也就是不远不近，点头之交。这种关系呢，它不会给你带来被抛弃的焦虑。这位心理老师他有自己的经历啊，他就天天早上出去运动啊，因为出去的比较早，小区的门呢是5:30开，有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开门的保安，就会闲聊几句。后来呢，白天在小区的其他门口看到那个保安也会打声招呼，他的孩子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还认识保安啊？”那其实就是经常去有这种同样时间点和时间线的运动活动，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可以让他先建立一些浅关系。遇到几个相熟的面孔，时间长了随便聊两句啊，虽然其他的都不知道，但是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是一切的开始。那如果你担心自己打招呼别人不回应，那就告诉自己，我打了招呼，即使别人不回应，我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这没有关系，一切深度的关系也是从这里一步一步开始的，所以不要害怕。第三呢，就是在白天尝试建立一个确认存在的这么一种仪式啊，比如说每天固定一个时间，用1分钟或者几分钟写下或者是默念一句，此刻我在这里啊，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名字，你是真实存在的，你并不是随着我的家庭关系的破裂或者说巨变我就消失了的。这是通过一种主动的仪式化的行为，在你和自己之间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确认系统啊。当你在白天逐渐强化这种自我存在的锚点，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存在感被黑暗吞噬的威胁感或许就会减弱一些了。最后呢，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哈，那就是去看心理咨询师，找到一个靠谱的咨询师，关系当中受的伤需要回到关系当中去疗愈啊。咨访关系呢，其实就是非常稳定的关系，可以让他来为你抽丝剥茧，好好的聊一聊，看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当然了，晚上呢也可以尝试一些正念的身体扫描的练习啊，躺在沙发上进行。网上呢也有很多关于身体扫描，可以去查一查，有关于这个相关的音频，你照着音频和一些技巧来做就可以了。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 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叫做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节目，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在走上职业道路之初，大多职场新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期望大展身手，但我们也发现部分年轻人过于喜欢单打独斗，有人不爱社交，与同事相处较为冷淡，有人喜欢自己做事，对合作有抵触心理，还有人太强调自我，总爱独揽成绩，还不服从基本制度。特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很多刚入职场的新人拿捏不好人际关系，需要一定时间来融入，但团队协作的力量要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千万不要为了凸显自己而脱离了团队，甚至有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要学会从团队中吸取精华，并在集体帮助中得到自我成长和快速提升。
3: 首先要为正在努力奋斗的职场人士们介绍一个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都很有名的概念，安泰效应。安泰效应源自于古希腊神话，说的是有一个大力神叫安泰，他是海神波塞冬与地神盖亚的儿子，他力大无比，百战百胜，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一旦离开大地，离开母亲的滋养，就失去了一切力量。他的对手刺探了这个秘密，设计让他离开大地，把他高高举起，在空中把他杀害了。后来人们把一旦脱离相应条件就失去某种能力的现象称为安泰效应。其实安泰效应的意思非常简单，没有群众的支持，任何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特别是职场中团队协作已经成为常态，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来的，而那些不懂得合作的人还很容易被替代掉。那在职场中离不开的条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不否认很多职场人士都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也不是说保持个性独立自主不重要，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理解，他们也是职场生存的重要土壤。比如公司的大环境，很多人容易将平台当作是自己的能力，但是有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同一瓶矿泉水在小卖部里卖1块钱，但是在机场就要卖5块钱，在知名的商场甚至要10块，这些价格差是平台赋予的，我们千万不要将它当成自己的本来价值。而工作也一样，你的能力在离开平台时就容易大打折扣。再比如团队的支持，拥有团队的支持不但会让你获得他人的青睐，拥有更高的效率，也会帮助你分摊相应的风险。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在出现问题时要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在论功行赏时也不要只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职场人士需要依仗的东西还有很多，像是积极的反馈工作内容，获得领导的重视，像是适应当下的专业优势，拿到对应的项目等等，这些无一不是需要通过团队协作而得来，需要大家在将来职场生涯中慢慢去认识，用心去积累。总之一个人就好比一根筷子容易被折断，而一个团队则像是一把筷子，一个人想要走得更远，就要有对的人与之同行，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用心去组建一个团队，或者选择加入一个理想的团队，你才会在拼搏的道路上走向成功。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
2: 多彩夕阳。
3: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今天咱们将一起重温著名歌唱家吕文珂的经典歌声。吕文珂的嗓音清亮高亢，真挚淳朴，唱高山林海，唱乡土生活，唱蓝色海疆，唱家国情怀，歌声里有时代的足迹，也有老年朋友们难忘的青春记忆。接下来就让这些经典的老歌带我们走进岁月深处，重温那份滚烫的感动。首先我们来听这首《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歌声一响起，仿佛站在大兴安岭之巅，林海苍茫，群山叠翠。吕文珂的高音清亮穿透，歌词中唱到，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我望见了无边的森林，满是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豪迈又壮阔。

林海的壮阔让人心潮澎湃。再来听这首《八达岭上望八方》，站在长城之巅，望万里山河，千年文明。吕文科唱得大气舒展，八达岭上望八方，万里长城万里长，唱出了中华大地的雄浑壮美，也唱出了心底的自豪与坦荡。

山河壮阔，人间烟火更暖人心。这首《樱桃好吃树难栽》是几代人刻在记忆里的生活小调。吕文珂唱得亲切朴实，韵味十足。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简单的道理，家常的语气，唱出生活的踏实和奋斗的真谛。

生活有苦有甜，奋斗过就值得怀念。再见吧，第八个故乡，这首歌曲呢，道尽了建设者四海为家、奉献青春的深情。吕文科的演唱真挚深沉，带着不舍与眷恋。再见吧，第八个故乡，我要走向新的战场，是告别，更是奔赴，听得人动容。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一首轻快的草原牧歌《阳关的歌》，歌声明亮舒展，朴实无华，羊群像白云飘在草原上，吕文科唱得轻松自然，仿佛看见草原蓝天，羊群漫坡，日子简单又踏实，暖心又治愈。

歌声里的山河与生活，是不是勾起了您太多难忘的往事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稍后继续欣赏经典老歌。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注意听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拿出20000份眼贴补助咱湖北听众。不管您在湖北的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只要拨打好视力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给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26年的品质和效果。数量有限，每个号码仅限1份，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电视手机没法看，夏天见光就刺痛难受，门都不敢出，干啥都不方便，通通都管用。它采用中医湿热敷办法，加快眼贴中草药精华的吸收渗透，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特别水润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抢不停，今天呢，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周年庆礼盒，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大家此刻呢就可以赶快拨打电话了，400-706-1900。再给大家播报一下电话是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北京时间15: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今天我们一起欣赏的是歌唱家吕文珂的一组经典老歌，告别乡土奔赴深蓝。这首西沙我可爱的家乡是吕文珂海洋歌曲的经典之作。在那云飞浪卷的南海上，有一串明珠闪耀着光芒，他唱得深情悠扬，自豪坦荡，把南海的秀美、水滨的热爱都融进了这婉转的旋律当中。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朝气昂扬的歌，水兵最爱什么花。吕文科的演唱呢，轻快明亮，充满活力。水兵最爱浪花，浪花里藏着清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首激昂奋进的《飞翔吧，海燕》，这是电影《南海风云》的经典插曲，歌声高亢有力，热血沸腾，湛蓝的大海掀起排排巨浪，年轻的水兵像海燕凌空飞翔。这首歌曲催人奋进，尽显水兵的勇敢与担当。

回望峥嵘岁月，初心从未改变。接下来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八角楼的灯光》，承载着红色记忆与信仰力量。吕文科唱得深沉庄重，满怀敬仰。八角楼的灯光照亮了黎明前的黑暗，歌声穿越时光，让我们铭记历史，珍惜当下。

平凡岗位，不凡坚守。最后我们要一起欣赏的这首歌曲是《航标兵之歌》，献给默默守护海疆的航标兵。浪花里有我们的身影，灯塔旁有我们的足迹。这首歌曲唱得真挚深情，朴实动人，歌颂平凡中的伟大，温暖又有力量。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从兴安岭的林海到八达岭的雄风，从乡土烟火到万里海疆，从峥嵘岁月到平凡坚守，吕文科用歌声记录时代，歌颂家国，致敬生活。这些老歌陪着我们走过青春岁月，藏着我们的奋斗、热爱与感动，无论何时聆听都倍感亲切温暖。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愿这些经典老歌常伴您左右，温暖往后岁月。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视力周年庆，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湖北听众。这次的补贴规模呢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呢是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是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就是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的建议大家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一套周年庆大礼包，里面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报一遍400-706-1900。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继续来聚焦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首先呢，我们将走进黄冈市艺术学校来对话黄梅戏的新生代的苗子方晨，还有既是学校的老师，同时呢也是黄梅戏七夕传奇的主演之一杨丽。听完两段采访之后呢，我们将欣赏到的就是七夕传奇当中两个非常经典的唱段，小娇儿和抱紧了。之后呢，我们将继续来请大家重温开幕式的精彩片段。一台台大戏是光彩亮相，离不开台前演员的倾情演绎，也更离不开艺术院校的源源不断为行业输送新鲜的血液。黄冈艺术学校就是湖北黄梅戏人才重要的培养摇篮。那本届艺术节重点展演剧目《七夕传奇》就出自于这里。这个剧目呢，之前啊是科技感十足的一个视觉版本，而本次参加艺术节呢，剧组就是重新打磨、调整，回归为戏曲本体的一个传统版本。这次呢，我到黄冈参加开幕式之后呢，也专程去到了黄冈艺校进行采访。首先啊，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黄冈艺校当中刚刚入学一年的新生代黄梅戏演员方晨，来听听年轻的戏曲苗子聊聊自己的学戏之路。
1: 我叫方晨，早晨的晨。
0: 方晨马上14岁了。
1: 对
0: 啊，来这儿学了一年。
1: 对，整整一年。
0: 从
1: 去年
0: 9月份开学。
1: 对
0: 啊，
2: 对，
0: 当时为什么会想着来报考艺校啊？
1: 两个原因，一是我其实说真的，我理科成绩不是很好，但是我家长是看在英山剧团招了生，他觉得我的音准好，想让我来报名试一下，要看看我有没有这个天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自己确实对这个专业确实有兴趣，所以我报名。
2: 他第三个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他是有天赋的，因为他的有很多的家人啊是从事戏曲这个职业的。
0: 对，我说肯定耳濡目染。
2: 对，有一点遗传因素，然后所以他在我的课堂上他的表现一直很突出。
0: 学了这一年，觉得学习黄梅戏苦吗？
1: 苦
0: 在哪儿？
1: 一是练功嘛，你练功总是要吃苦的。我第一次来练功的时候，我也很受不了，想放弃，也有的时候想偷懒。其实作为一个戏曲演员，要努力克制这种行为，让自己接受这种苦，才能好好的。
0: 说得非常好，
1: 理解戏曲演员的不易。我的家人也是这么告诉我的。
0: 你好懂事儿啊，你也能理解老师对你们的期待，因为你们是戏曲的下一代，特别是作为英山定向培养的这群孩子们，你们是英山黄梅戏未来的力量，中坚力量就是你们了。而且像杨老师现在发现你这个好苗子，我觉得眼里满满的爱，满满的宠溺，就希望盼着你们赶紧长大能接班。
1: 是的，
0: 你们能读懂老师的这份殷切期待吗？
1: 可以，我作为一个刚启蒙的黄梅戏学生来看的话，我学习这个专业也确实对我感触了许多。
0: 什么感悟呢？
1: 一是嘛，我戒掉身上很多毛病，比方说小时候

0: 老是爱驼背呀，现在就好了。情感方面，之前老是跟家长搭不来话，现在慢慢的开始关心我，我现在开始也跟家人里人有了共同语言，对我的生活也有很大很大的帮助，也主要是杨丽老师也对我真的很好，他每次教我的时候我都很感动，一是因为老师对我很负责很用心，二呢不会辜负老师的期望，
1: 很努力。他在课堂上，你刚刚问他有没有会放松吗？
2: 对，
1: 他在课堂上45分钟没有一分钟懈怠，
2: 因为我感觉到他已经明白自己身上的责任，以及老师付出他看在心里看在眼里了，真的记住了用心了的，这是走心的一个孩子，所以学得很用心，他希望自己不辜负老师。
3: 在我对方程的采访当中呢，其实看到他眼里有泪花啊，因为他真心的发自内心的喜欢黄梅戏，同时呢也很感激杨丽老师对他的栽培。那么我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他的老师杨丽。杨丽呢，他是出生在安徽，现在担任的是黄冈艺术学校小梅花黄梅戏剧团的副团长，黄冈艺术学校唱腔课的老师。杨丽出生于黄梅戏世家，从小啊受到戏曲的熏陶，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导演系。他曾经在安徽省怀宁县黄梅戏剧团工作多年，2021年呢调入到咱们黄冈艺术学校来担任老师。杨丽的表演风格是细腻生动，唱腔呢优美流畅，在女驸马呀、红丝错呀、李黎福建等多部经典的原创剧目当中是担任重要的角色。她主演的原创黄梅戏有铸魂天山和七夕传奇，也分别获得了湖北省第12届屈原文艺奖和第10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的优秀剧目奖。2024年呢，杨丽也代表黄冈市啊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台春节戏曲晚会。2025年呢，他也是凭借着《梁祝十八相送》《戏牡丹》中的精湛表演，荣获了2025年湖北戏剧牡丹花的称号。台上一分钟啊，台下十年功。其实练功房里日复一日的唱念做打的打磨，也是黄梅戏面向未来的底气。在校园里有一批啊像杨丽这样的青年教师，是一边传道授业培育这些戏曲新苗，一边呢他们是站上艺术节的重大舞台挑起重任。在方程的采访当中，他也希望啊作为老师，他能够跟着能够教给孩子们更多的黄梅戏的专业知识，同时作为演员，他也期盼自己的老师杨丽在黄梅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杨丽呢正是七夕传奇当中啊牛郎的扮演者，从科技视觉版改成了如今唱腔重的一个表演的传统版，对演员来说也带来了不一样的挑战。我们来听听对杨丽的一段采访。
1: 我在七夕传奇中扮演的是牛郎，而我们的七夕传奇呢是在我们传统剧目牛郎织女的经典，我们来改编，从音乐、从剧本、从舞台调度、从服装、灯服、刀削画，全部推翻创新啊！但是我们还继承了什么呢？我们传统唱腔的韵味儿，但是虽然困难重重，在我们这个中国戏剧学院李永志的导演下，在我们黄冈艺术学校的各级领导和师生们共同努力下，21、22这两天给专家和现场观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也得到了他们的高度的评价。这是我们觉得这些年为了这样的一个剧目，在这暑期这么炎热的夏天，我们每天在汗水里面摸爬滚打，对吧？然后非常的欣慰有这样的成绩。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次艺术节的表现舞台的展示，更是一次我们学生们、我们艺校同学们生动的一堂戏曲课，给他们也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进步。
2: 那这出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立于舞台，就是创排吧，进入创排阶段的？
1: 23年。
2: 哇，这么久
1: 啊！23年，我们23年就是一个围绕着科技、元宇宙、AR、VR 等等等等这方面的科技，我们旋转舞台非常炫，我们要把我们的 这个

0: 中国人自己的情人节打造出这样一个 IP， 对吧？然后把我们黄冈结合我们黄冈文旅，我们想不仅能够在剧场，也能够在我们的遗爱湖畔来够能够展演。好，这是我们的一个版本。今年的创排呢，又围绕着我们中国戏曲家协会要戏曲回归传统，我们有了科技版，现在又来一个传统版，这样子，双结合，希望以后走出去，我们有我们的简约版、传统版，在我们的黄冈市里面有我们的科技版，都行。
1: 哇，原来这个七夕传奇有这么长的一个故事啊。大家想看哪个版本呢？都可以做选择。
0: 对。
1: 我们的科技版是在2023年就已经立于舞台了。
0: 对，已经演了有50-60场了。
1: 那么我想问一下，就这七夕传奇跟我们传统所知道的牛郎织女这么经典的黄梅戏，它有什么不同？它的创新点在哪儿呢？
0: 它的故事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们这个鹊桥相会嘛从天上的爱情，然后贬到人间，他们在人间结婚生子，他们的爱情然后感动上天，喜鹊搭桥，这个性质是一样的。我们从服装这一块、音乐设计这一块，还有舞台舞美这一块，要符合我们当代人的审美观。为什么我们七夕传奇有很多10岁以下的小儿童他能够坚守在那2个小时不动？那说明我觉得我们的这种创新就是成功的。
1: 这是我对七夕传奇的主演，饰演牛郎的杨丽老师的一段采访。同时呢，他也是黄冈艺校的一名老师。这部戏呢是取材于七巧节的民间传说的剧目，从2023年11月首演到现在，已经完成了很多场的演出，而且是打磨了不同的版本，先后亮相了第10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第5届湖北艺术节，斩获了第10届中国黄梅戏艺术节的优秀剧目、首届湖北省屈原文化奖等等一些荣誉，而且入选了国家艺术基金2023年度大型舞台剧和作品创作资助项目。那作为本届艺术节的首场展演剧目啊，经过对唱念啊还有表演舞美的打磨提质之后呢，是以更加优美婉转的唱腔、更加灵动的演绎、更加诗化的舞美来换新登台。接下来啊，我就请大家先来听上一小段《七夕传奇》当中的《小娇儿》这个唱段。
2: 小娇儿一声唤，震天

好的，刚刚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黄梅戏《七夕传奇》当中的选段《小娇儿》。戏里织女的扮演者呢，就是湖北省黄梅戏剧院的一演员谢思琴。作为鄂派黄梅戏的当家花旦啊，她嗓音清亮，表演层次非常的丰富，把织女身上神女的清冷仙气和作为妻子母亲的人间悲情演绎得十分动人。从经典老戏到新编原创大戏，谢思琴呢也一直活跃在舞台一线，同时啊也参与了传帮带，助力黄梅戏青年人才的培养。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黄冈艺术学校，它呢是创办于1984年，是落实湖北省委把黄梅戏请回娘家战略部署专门设立的全日制的中等专业学校。近年来呢，学校累计为省内外各个专业黄梅戏院团呢输送了800多名专业人才。学校同时呢挂牌了黄冈市黄梅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中心，肩负着黄梅戏非遗传承和保护的重要职责。在这次排演当中啊，学校优秀青年教师柯辉也觉得啊，参与大戏的创排就是一场高强度的进修，跟着导演、编剧、作曲完整的走完了创作的全流程，比上多少节课啊都管用。剧本的研读啊，人物的剖析啊，还有唱腔的打磨，每一步都要吃得很透。这正是学校近年来探索的以演促学、以创带教人才培养的一个方法，把舞台艺术实践和专业的教学深度融合，将排练场当作课堂，把剧目当作教材。近年来呢，学校是先后排演了6部大型原创剧目以及20多部文化小剧，借助着剧目创排，也为师生搭建了高质量的实践平台，形成了出人出戏出精品的良性发展格局。而对于学生而言呢，其实在舞台上有戏可演是弥足珍贵的实战经历。像戏曲班的学生吴应东他就说啊，这次呢他既要登台参演，还要协助盯控演员上下场的衔接，课堂上学的大多都是单一的动作，真正的参与到演出的实践，才明白一台大戏的背后是牵涉了多少人员，还有很多很多复杂的环节。所以说学生们也通过参与这一场大戏的排演得到了锻炼和提升。高强度标准化的排练锤炼不只是唱念做打的专业基本功，更是磨砺着孩子们能够吃苦耐劳、精益求精的一个学艺品格的提升。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再来欣赏《七夕传奇》当中的另外一个唱段《报警了》。

好的，刚刚我们请大家继续欣赏到的是黄梅戏《七夕传奇》当中的选段《报警了》。作为本届艺术节的开篇力作，由黄冈艺术学校倾力创排的《七夕传奇》呢，凭借着守正创新的艺术表达，底蕴深厚的故事内核，还有青春鲜活的创演阵容，成为本届艺术节培育戏曲新生代、激活传统戏曲生命力的精彩剧目。本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其实是展示全省的黄梅戏艺术创作呀，还有人才培养、行业发展的省级重磅的戏曲盛宴，汇聚了省内外优质的戏曲资源，还有行业名家和新生代的演员，全力推动着传统戏曲活化传承、青春出圈。那稍后呢，我们将继续来关注第12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我们稍后再见。

0: 我们常被说泰国蟑螂。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好视力周年庆，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够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今天咱们湖北听众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好视力的电话订购，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6: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7: 好，刚刚是看演出，
8: 挺感人的。
9: 爷你好，
10: 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11: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6: 转身走进后台，
12: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3: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6: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4: 妙语千行，我就一唱。
13: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6: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关注到的是第十二届湖北省黄梅戏艺术节。之前呢，我们听到了对黄冈艺校师生的采访，也欣赏了黄梅戏《七夕传奇》当中两段深情的唱段。接下来呢，我们想和大家来继续解锁开幕式上啊还没有听过的精彩节目。整台开幕式晚会呢，是以戏歌《黄梅花开新时代》拉开大幕。晚会分为远古传韵、青春幻彩、荆楚共生三大篇章，层层铺展，既有经典的回望，也有青春新生。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先来聆听这台晚会大气昂扬的开场戏歌，一起来欣赏《黄梅花开新时代》。

听完这首黄梅戏歌《黄梅花开新时代》呢，我们就走进第三篇章《荆楚共生》，将欣赏到黄梅戏联唱《黄梅雅韵满庭芳》，以及黄梅戏《苏东坡》当中的选段《黄州美景花浪漫》。最后呢，我们听到的是气势恢宏的黄梅戏歌《中国梦》。

0: 谢谢，感谢黄冈艺术学校的师生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东坡晚年对自己人生的总结。当年苏东坡谪居此地，他寄情山水，俯仰山河，将千古文思和豁达胸襟深深地镌刻进这片土地的血脉当中。
1: 黄梅戏名家张辉谢思情匠心演绎的东坡，正是将诗魂与戏韵相融，勾勒出一幅黄州美景花烂漫的动人图景，一起来欣赏。

0: 百年戏脉传心火，一腔热血送山河。黄梅戏绽放九州，已经成为国家级文化瑰宝。百年坚守是一条守正创新之路，更是一条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之路。
1: 新时代新征程，黄梅戏将始终扎根人民，扎根时代，以艺术之美传风骨，以文化之魂铸根基，共同奏响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全省大部地区天气晴好，最高气温30到35度。后天鄂西局地有阵雨，受到冷空气影响，后天夜间省内风力加大，有偏北阵风5到7级。未来三天天气晴朗，适宜衣物晾晒，昼夜温差较大，早晚适时添衣，谨防感冒。夏秋交替，空气转干，建议饮食清淡，多饮温水。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记者观察 AI 短剧跑量剧价格跳水，定制剧逆势上涨。粮食领域，智能无人装备纷纷亮相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全谷物食品受欢迎。证监会开出大额罚单，对原道通信处以2.3884亿元罚款。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年以来 AI 短剧经历了一轮爆发，技术门槛下降，大量玩家涌入，产能迅速增加，价格也跟着跳水。同样做 AI 短剧，有人每分钟的报价从5000块跌到了几百块，接近成本线。但是另一边，定制短剧业务却能卖到每分钟1万到2万元。半年时间 ，AI 短剧市场为什么出现冰火两重天？我们来听记者的调查。
6: 赛博娜娜的公司是一家典型的 OPC 艺人公司，去年他抓住风口进入 AI 短剧市场。但没想到仅仅几个月，行业就从缺产能迅速变成产能过剩，同样的内容报价从每分钟5000元一路跌到几百元。
7: 刚开始做的时候是5000块钱一分钟，然后大概在半年的这个时间点里面，价格就下降5000到3000，3000到2000，然后到后面我们最近没有做了，因为那个价格已经跟我们的算力成本很接近了，没有什么利润了，就是已经去到了几百。
8: 你比如说以前一个数字人，我们大概要收到30万到60万，现在一个数字人可能几万或者几千，甚至都可以出一个。
6: 价格为什么能跌得这么快？核心就在产能。大模型和工作流升级之后，一部剧从建模、拍摄到后期的全部环节都被大幅压缩，制作速度成倍提升，供给一下子被拉满。
9: 如果你是做 TVC 的话，可能以前要做一个月的，现在做个7天就行了。但是如果是做短剧的话，你一天可以出10几条、20几条。
10: 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工具的话，我们可以在工作流上面可以更快的，比如说用一人一天就能生产一部剧，就是60分钟左右的一个剧，一天就基本上也可以。
6: 产能拉满的同时，平台端的政策也在快速收紧。多位从业者提到，收剧标准和补贴几乎一个月一变。而在跑量模式里，平台掌握流量和采买话语权，从业者的溢价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11: 这些短剧现在消耗大量的 token， 它的成本很低，但是呢，由于这个还是受制于平台，那么获客的成本非常高，所以呢，平台方呢就有很大的这个溢价能力， 就导致我们花费很高的很多的 token 成本生产的短剧，在这个销售方面是很难收回成本的，因为溢价能力不在我们这儿。
10: 现在我们的整体行业上面呢，只要达到4000万热播以上，也觉得也可以了，也算是一个爆款，小爆款。
12: 它是一个盈亏平衡点是吧？
10: 对对，盈亏平衡点。
12: 那这个占了多少呢？
10: 1%不到吧。
6: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网新上线 AI 短剧超过22.19万部，但播放量破亿的仅1055部，破亿率只有0.47%。产量越来越大，真正能跑出来的却是少数。
5: 国内的 AI 跑量短剧的价格已经卷到了每分钟几百块，单靠

0: 低价跑量，越来越难赚到钱。于是一部分团队开始放弃多做快卖，转向了精品和 IP， 还有的把目光投向了海外。当会制作不再是稀缺能力， AI 短剧的竞争也开始从拼产量拼价格转向拼内容拼市场。
1: AI 短剧价格整体下探，但高品质定制却是另一番行情。在上海，陆文斌的公司主要承接品牌定制短剧，客户对故事、画面和创意要求更高，价格不降反升。与此同时，既懂 AI 又懂影视制作的复合型人才也越来越难找。
2: 我们公司在整个价格体系，我们发觉并没有出现太大的一个下跌，甚至会上涨，是因为其实用户的需求其实在提升的。就一般一个普通品牌定制在20分钟左右，它的预算在20到30万。
3: 像类似于这样的人才，他们的年薪大概
2: 年薪可能至少是要接近100万，因为这些综合人才相对会比较稀缺。
4: 短剧现在出现了个问题，就是说可能比较卷。相对来说比较卷，然后我们就往 IP 靠，所以说像 IP 数字人，然后做一些账号的矩阵，最后把这个 IP 做活以后，然后去授权，这个是一个方向。
1: 与此同时，赛博娜娜也把目光转向海外市场，人物的形象不是传统美女，而是更迎合国际的审美风格。大家一致认为，要在海外市场真正站住脚，本土化和文化转移才是关键。
5: 因为科幻它是一个天然具有国际叙事的语境嘛，所以选了一个比较国际脸的女主，然后这是她在剧中的剧照。目前的话，我们有涉足到三个领域，一个是 AI 仿真人的 AI 短剧，然后另外一个是 AI 仿真人的互动影游，再有一个就是IP 定制的短剧。这个季度的小目标应该是会有30万左右。
6: 从商业化收入角度来讲的话呢，像美国为代表的这些欧美地区的整个在市场盘子当中大概能占到一半以上，可能是接近60%这么的一个比例。其他的地区的话，像包括东南亚呀、日韩，包括中东的这些的市场的话，大概能够占到剩余的30%到40%啊。然后行业当中的这个预算的话，一部实拍短剧差不多是要10几到几十万美金啊左右，但对我们来讲的话，可能成本上比它就降低了70%到80%。
1: 数据显示，预计2026年国内 AI 剧漫剧市场规模有望超400亿元，同比增速138%。海外市场表现同样亮眼，预计突破40亿美元，在海外微短剧整体规模中占比近70%。
7: 第一个关键的问题还是在于缺乏一些好的一些故事，虽然制作能力它是 OK 的，很多工作室制作能力也都很 OK， 但是其实真正吸引人的那还是这个故事性，这个故事讲得怎么样。
8: 我们要避免出海的时候依然是陷入这样一种低质低价的这样一种思维当中去，认为我只要靠低价就可以竞争过其他的团队。其实文化出海是一样的道理，我们可能不仅仅是一个产业技术的出海、产能的出海，它更多时候可能还是需要有审美的出海、叙事的出海。
0: AI 短剧让虚拟女主方桃子走红，单条广告报价一度冲到了20多万元。一个从不存在的人怎么开始能像明星一样接广告谈代言呢？而同时，不少真人明星也开始主动把自己的形象交给 AI， 虚拟人正在从屏幕里的一个角色变成一门能够被市场标价的生意。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9: 大家好，我是桃子。
1: 一部爆款 AI 短剧让虚拟角色方桃子有了明星光环，剧情一传播，人气跟着涨，商单也随之而来。平台数据显示，它的广告报价区间一度达到16.8万元至25.8万元。
5: 观众通过短剧认识到了这个角色，然后对这个角色有了那种明星光环一样的效应，所以它的品牌溢价就出来了。20多万应该是一个挂牌价，不代表那个真实的商业成交。
1: 方桃子不是个例， AI 短剧男主段彦也开始与电商平台合作，几档 AI 选秀节目更是靠虚拟人设、粉丝互动持续制造话题，虚拟角色接商单正从个案变成一种普遍现象。
10: 这跟几年前出现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虚拟偶像，那也出来了很多这个代言，其实我觉得超过几十万的，永远超过几十万的都有，是一样的，只是说技术上发生了变化。这个 AI 演员其实通过内容出道，被观众记住，那形成了 IP， 然后完了以后进行商业化的变现， 这是个很正常的事情。
1: 虚拟角色开始抢真人的商业饭碗，真人明星也没闲着，纷纷主动布局自己的数字分身，让自己的形象走进游戏、时装、影视等更多数字场景。
4: 比较有名的一些艺人，然后他们本来以前是可以一年拍很多剧，现在的话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现在把这个 IP 或者说自己的肖像授权，那我觉得也是一种不错的方式。
11: 我觉得明星将自己的数字形象然后呢制作出来这个委托出去，那实际上是它有两种功能啊，一种功能就是为了自我保护，自己主动的来生产数字人还有一种他出于这种经营自己的数字形象增加自己的收入来源的这个动机的考量的话，也可以主动积极的去管理自己的数字人。
0: 虚拟人开始接商单，但是这条新赛道也并非一帆风顺。方桃子的一条美瞳广告由于涉嫌虚假宣传而下架了，市场监管介入，明星的 AI 数字分身也因内容引发争议。虚拟人能够赚钱，但是一旦出了问题，究竟该找谁负责呢？
1: 方桃子走红后开始接商业广告，她以虚拟代言人身份为美瞳产品宣传，说戴了一天都很舒服，随即引发争议。作为虚拟角色，她根本没有真实佩戴的经历，相关广告很快下架，市场监管部门也已介入调查。
11: 虚拟人可以，也许可以代言一些别的形象，但是代言这个健康和美容的话，因为它涉及到个人的人格，然后以及代言的责任，所以责任归属就让我们产生对它的这个质疑。
1: 艺人授权数字分身，不意味着能完全放手不管。某艺人因为 AI 数字分身使用不当引发争议，也有公司干脆用签约员工的形象做虚拟角色，甚至有银行职员挂牌自己的肖像，三天内被买走七次，收入近2500元。
12: 允许做他的这个数字分身的这样的一个明星，他要有自己的一个把控，就是说因为数字分身他所表现出来的或者是对外传播的一些信息可能如果涉及到对于他人的一个侵害，那么相应的侵权责任可能由他这个数字分身的这个本人去承担，那么他要做好相应的把关，特别是在广告宣传这一块。
11: 一些小公司呢，为了节省成本然后呢就选用自己的员工的形象，有它的好处，节省成本是吧，但是呢也同样造成了版权的这个不足，比如说这个员工他离岗了之后会怎么办通常会产生这样的争议。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财经热点。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9月5号至7号在湖南长沙举办，来自全国的3100多家企业参展，粮食领域的新科技新产品集中展示。来听报道。
2: 这家展台展示的粮食智能平仓系统吸引了大家的关注。粮食平仓机器人在粮堆内快速行走，实现自主避障，精准定位，可以将高低不平的粮堆修整得平平整整。
3: 主机呢可以规划粮仓机器人的平仓路径，雷达呢是可以识别我们粮面的平整程度。那么作业机器人本体呢是作为一个干活的手脚，可以替代我们人工的平粮作业，可以大大的降低劳动强度，降低人力成本。
2: 粮油机械设备展区的这套大米加工全流程智能系统，应用数据决策搭载 AI 智能系统，可完成稻米加工脱壳工段、碾米工段、抛光工段全过程精准管控，杂质剔除、成品质检的全链条智能化、智慧化，实现作业无人值守。
4: 相比于传统的加工工艺，这项技术能够使我们的碎米率降低3%左右，能够让我们的整米得率从每吨的600公斤增加到每吨618公斤左右，能够降低能耗20%左右。
2: 这套稻谷新鲜度测定仪能够将稻谷新鲜程度进行量化，解决了传统检测中受技能水平、主观因素影响大等问题，有效从技术层面防范了稻谷收购中以陈充新的现象。此外，粮食收购环节也在向智能化、无人化方向发展。这套粮食智能化无人检测系统检测范围覆盖小麦、稻谷、玉米、大豆等品种，可一站式完成13项质量指标、6类毒素、4种重金属及农残项目的无人化检测。
5: 单样品连续检测时间不超过30分钟，有效解决传统粮食收购环节中检测项目多、操作流程复杂、耗时长、人为因素等问题。
1: 本届交易大会上，粮食产品也有创新，全谷物食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2: 在全谷物营养健康食品展区，全谷物面、脆麦片、全麦粉、燕麦奶、全谷物稻米脆等系列健康食品，消费者纷纷试吃品鉴。
6: 全谷面比较筋道，低糖低脂，
7: 好吃健康。
8: 目前呢，这个全谷物食品的开发在科技创新上的，我们主要采取了一些挤压、膨化、微波等技术，然后呢，基本接近我们精米白面的口感和这个风味。
2: 据介绍，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发布1年多来，市场主体丰富，产品供给重点破解全谷物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短板。一些企业用稳态化技术等将全麦粉保质期延长到9个月以上，通过超微粉碎技术、酶解技术、发酵技术等，解决了全谷物馒头口感粗糙、风味寡淡的问题。
9: 我们目前啊，国家的全谷物消费占比呢应该是不到1%的，一些发达国家大概35%左右了。这次展会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成了我们消费者的产品，一个很好的趋势，空间还很大。
2: 据介绍，目前我国已制修订全谷物各类标准18项，初步构建了我国全谷物标准体系，下一步还将加快制定全谷物及全谷物食品的国家标准，明确全谷物含量、加工方式、标签标识、命名规则等关键指标，为消费选择和产业升级提供依据。
0: 云听财经。
1: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近日，证监会官网披露的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因欺诈发行、信息披露2项违法，证监会对原道通信开出大额罚单，处以2.3884亿元罚款，并对公司时任董事长等人作出处罚。来听报道。
2: 处罚决定书显示，原道通信在2019年至2021年 IPO 申报期间，通过虚构工作量确认单等方式，累计虚增营业收入达4.9亿元，其中2021年虚增比例高达16.23%。原道通信在公告的证券发行文件中编造重大虚假内容， 2022年上市当年，公司继续虚增收入1.66亿元。综合欺诈发行和信息披露两项违法，证监会对原道通信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2.388368亿元罚款。这一罚款金额是该公司非法所募资金金额的20%，并对公司管理层相关责任人李进处以750万元罚款，5年证券市场禁入；对曹亚磊处以600万元罚款，4年证券市场禁入；对吴志峰处以300万元罚款。
10: 这起案件的造假过程贯穿招股申报期，而且上市后继续舞弊，性质恶劣。监管层对公司主体和关键责任人进行双重追责，这打破上市即落地的侥幸心理。
2: 此前9月1号，科创板公司清越科技因涉嫌欺诈发行及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收到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决定对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1.7188亿元罚款。业内人士认为，一周内两笔过亿元的大额处罚披露，体现出监管层对欺诈发行高频高压打击的力度。
11: 对财务造假零容忍，而且还冻结募资资金账户，对保荐和审计机构启动延伸调查。欺诈发行绝不是只发发行人，而是从发行人、实控人一直到中介机构全链条追责。
1: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截止到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个月上升0.5个百分点。
12: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餐厨废油变航油，我国生物航空煤油产业迎来爆发式增长，专家称前景向好，但仍需破解多重难题。光谷发布全球 AI 人才求贤令，领军人才团队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支持。湖北36名运动员将出战亚运会，王霜、王宗源、杨佩琪等人入选。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哎哎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4: 来嘞。
1: 哎，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6: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7: 北京时间17: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爱是信号满格，告别卡顿等待；爱是画面清晰，思念随时相见。科技的温度尽在烟火日常。
8: 中国移动爱家光网全屋信号满格，老人用爱家灵犀屏追剧， AI 智能看护孩子和萌宠，家中实况尽在掌握。
7: 全家享套餐升级，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出门带上 AI 手机、眼镜、耳机、灵犀助手，时刻随行。学习用移动云盘，上传下载更畅快。办公选云电脑，算力加持更高效。
8: 闲暇打开咪咕视频，沉浸式观赛，放松心情。移动爱购商城，一站配齐数字好物。家宝宝，一张保单守护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服务更省心。
7: 焦点时刻伴您享受智慧生活。
8: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9: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二位是杨桥湖大道，从金融大街到光谷大道南向北。第三位是藏龙大道北向南。第四位是武汉长江隧道，从大智路到楚汉路西向东。第五位是清陵高架辅路，从白沙洲大道辅路到清陵高架北向南。再来看购物中心，目前拥堵指数榜一到榜五的分别是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万达广场、菱角湖店、世界城广场以及世界城光谷步行街。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
8: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9: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闻晚高峰。我们这一时段首先聊到的话题是餐厨废油如何能飞上天。资源循环利用是推动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不久之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部署打通生产、消费、回收和利用全链条。说起餐厨废油，不少人的第一印象是需要严防死守的地沟油，稍有不慎就可能回流到餐桌。过去更是城市环保治理的一大难题，但是如今这些来自餐桌的废弃油脂经过全链条的升级改造，摇身一变变成了可供飞机使用的生物航空煤油，出口订单更是排到了2027年。曾经的环境包袱如何完成这场价值蜕变，我们来听记者的调研。
4: 在河南濮阳的一家餐厅的后厨，工作人员将日常产生的餐厨废油统一收纳至专用密闭收集桶，依托全程规范化的收运管控体系，曾经人人避之不及、存在极大安全隐患的地沟油彻底告别了无序流转的乱象，实现了闭环可控、合规处置。
10: 我们累计处置了50000余吨餐桌垃圾，用于工业级混合油的原料，提油率能达到3%左右。
4: 提取出的高品质工业级混合油用途广泛，可用于生产生物柴油、可持续航空燃料、洗涤剂、工业润滑剂等，真正实现资源循环再利用。而废弃油脂最具突破性的价值跃升，就是加工成生物航空煤油，从普通工业原料进阶为高端清洁能源。在濮阳当地一家专注废弃油脂资源化利用的生物航煤研发生产企业，记者看到数十辆油罐车正排队进场，货源不仅来自本地，还覆盖山东、安徽、河北等多个省份。
11: 今年生物航煤的价格从年初每吨约2200美元，7月份涨到2500美元左右，半年涨幅超10%。我们的出口量也同比增长了20%左右，订单排到了2027年。
9: 上半年的出口量同比大幅增加，订单排到了2027年。生物航煤产业为什么能够迎来爆发式增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调研。
4: 今年一月起，我国在税则中增列生物航空煤油本国子目，确立了这一绿色产品的独立身份，正式赋予专用商品编码，生物航空煤油实行单独监管，不再占用传统成品油的出口配额，为持续稳定出口创造了有利条件。
12: 2026年1月1日 ，SAF 和厅基生物柴油正式获得独立海关税则号列 ，SAF 出口监管退。

0: 税核算和国际贸易统计得以顺畅运行，大大提升了企业的出口效率。
1: 出口通道打通的同时，海外市场的刚性需求也在快速扩容。欧盟和英国自2025年起正式实施可持续航空燃料强制掺混令，起步比例为2%，到2030年升至6%，2050年将达到70%，但本土产能远远不足，缺口巨大。海外市场需求旺盛，国内市场也迎来制度红利。8月1号，首次将非电消费纳入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考核，生物燃料被纳入非电可再生能源消费强制考核。
0: 这种双向拉动或将彻底激活国内国际需求端刚性市场，打破过去靠示范订单生存的弱需求局面。
2: 根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工业级混合油出口量为223.01万吨，与去年同期同比上涨54.79%。随着回收体系规范化、资源化价值持续释放。
3: 餐厨废油成分复杂，酸性高，杂质多，长期以来难以规模化利用。如今国产催化剂和工艺路线已经攻克了这一难题，让地沟油实现从浑浊发黑到清澈如水的华丽转身。
1: 从浑浊发黑的潲水油、地沟油，到微黄透亮的工业级混合油，再到清澈如水的航空燃料，记者在河南省均衡实业集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展厅看到，一排玻璃瓶直观展示了这场蜕变的全过程。废弃油脂进厂后，首先要经过多道预处理工序，有效降低油脂中的金属、磷、氯、氮等杂质，提纯成为工业级混合油。随后在加氢脱氧反应器中，经过自主研发的催化剂作用，油脂分子被裁剪重组，最终转化为与传统航煤性质一致的生物航空煤油，可直接加注使用，无需改装飞机发动机。
4: 经过多年的技术攻关吧，我们研发出了一套抗酸抗水的催化剂体系。地沟油进入反应器之后，催化剂就像一条贪吃蛇，把地沟油中的金属吃掉，同时也把地沟油转化成了航空燃料。
1: 技术突破带来的不仅是产能提升，更是绿色价值的兑现。相比传统航油，生物航空煤油全生命周期可减少80%的二氧化碳排放。据测算，我国每年出口的可持续航空燃料和废弃油脂，碳减排贡献可达12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相当于植树超10亿棵。
3: 相关产业的前景向好，但是行业目前仍然处在早期的发展阶段，并不是只要扩建产能就能一劳永逸。原料稳定供给、全流程溯源管控、国际认证对接、机场加注配套等等，都是摆在行业面前的现实考题。
1: 不久前，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国航 CA963 飞往布鲁塞尔的航班完成可持续航空燃料加注。这批航油的原料来自北京昌平本地餐饮单位的餐厨废弃油脂，完整实现原料本地收集、生产加工、航班加注、碳减排权益兑现，成为国内同领域首个地区全链条闭环应用案例。
0: 我国已经完全掌握生物航油技术，产品既服务国内民航绿色转型，出口也为航空减碳出力。扩张规模必须建立在同步考虑原料保障和国际认证的基础上。
1: 专家表示，当前行业仍面临多重挑战。虽然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废弃油脂生产国，每年可收集量约500万至600万吨，但这一数字远不能满足产业远期需求。高成本是制约可持续航空燃料大规模应用最直接的原因。当前国内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市场价格高达1.5万至2万元每吨，是传统航煤的3至5倍。生物航煤需通过严苛的试航资质核验，目前国内企业普遍依赖欧美认证机构进行产品认证，存在流程长、成本高等困境，急需完善国内自主认证体系。
0: 建议建立分类分级原料收运网络，规范前端收运管理，从源头提升原料品质和回收效率，对合规交付废弃油脂的餐饮单位、农林废弃物收集主体给予定额补贴，对规模化原料收运企业 按年度合规收运量给予专项扶持。
5: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9月4号举行的2026光谷 AI 人才大会上 ，AI 光子计划发布，向全球人工智能人才发出求贤令。未来三年，光谷计划在 AI 大模型与 AI 基础设施、AI 智能体、计算机视觉、人形机器人、光电 AI 融合等前沿赛道，引育领军人才、创新人才、卓越工程师、青年人才等各层级 AI 人才408名。这其中，面向全球具有重大创新能力和产业影响力的团队，每年引育4支领军人才团队，团队带头人设定为领军人才，可分2年举荐最多3名核心成员，为3551高层次人才，团队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支持。面向具有3年以上 AI 领域从业经验的核心技术骨干，每年引育10名创新人才，每人可获100万元支持。面向参与并获得高级 FDE， 也就是前沿部署工程师证书的技术负责人，每年引育10名卓越工程师，每人给予50万元的资金支持。面向 AI 芯片、智能传感器、人形机器人三大紧缺领域的优秀青年博士，每年招募100名青年人才，每人给予20万元支持，并且建立专属的人才档案，持续开展人才服务。武汉初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傅小龙、武汉模态跃迁科技有限公司 CEO、 开源聚变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丙龙志等 AI 创业代表，数命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创始人罗碧文、猴子说话武汉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雷振鹏、湖北元一智能机器人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创始人梁定康、武汉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博士生谭子涵等 AI 创业团队代表共同启动 AI 光子计划，成为了首批入库人才。大会现场，光谷 AI FDE 人才培养联合体也同步成立，联合体将为 FDE 加智能体培训提供从培养到人才认定的全套支持，培训预计于9月中旬开始。2025年，光谷 AI 产业规模超过600亿元，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元。今年以来，光谷持续完善人才引育体系，相继落地人工智能重大创新创业团队引进专项、 AI 光博计划、 AI 人才举荐快速通道等重点政策，构建起 AI 光子计划人才政策矩阵，为 AI 产业集聚人才提供制度支撑。省内方面，再来关注到是有关于亚运会的消息。9月4号，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正式成立，湖北共有36名运动员入选中国亚运军团，他们将会参加乒乓球、羽毛球、赛艇、举重、游泳、篮球、足球、攀岩、田径、霹雳舞、板球等15个大项、18个分项、43个小项的角逐。本届亚运会将会于9月19号到10月4号在日本举行，这是湖北参加的历届亚运会当中境外参赛运动员人数最多的一届。36名入选运动员当中，男子运动员有20人，女子运动员16人，平均年龄23岁。年龄最大的是33岁的足球运动员吴海燕，年龄最小的是15岁的游泳运动员柯文熙。另外值得关注的是，36人当中有27人是首次征战亚运会，范书涵、李春、曹闯、涂毅等一批近2年崭露头角的年轻新秀跻身亚运阵容，荆楚新生代力量备受期待。本届湖北军团当中多名名将的参赛也是非常的引人关注，奥运冠军王宗源将会出战跳水项目，作为巴黎奥运会男子双人3米板金牌的得主，他在本届亚运会上是湖北军团最具分量的冲金点之一。还有就是游泳名将彭旭伟同样是备受关注，作为女子仰泳项目的国内顶尖选手，他在仰泳单项上也具备较强的竞争力。国羽核心主力王芷怡将会出战女子单打与女子团体项目，攀岩名将潘于飞也将向奖牌发起冲击。 另外，中国女足的核心球员王霜作为亚洲足坛最具影响力的女足球员之一，她的表现将会是湖北军团在集体球类项目当中的一大看点。本届亚运会

0: 高度重视亚运会的备战参赛工作。湖北入选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员、教练员和保障人员肩负重任，使命光荣。他强调，要坚决按照中国代表团的要求做好备战参赛和反兴奋剂工作，在与亚洲各国运动员的竞技比拼中展现湖北体育健儿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一流的竞技水准，为备战洛杉矶奥运会和湖南全运会进一步提振信心，夯基蓄势，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贡献荆楚力量。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湖北姑娘郑钦文上演了一场极限大逆转，她以1-6、7-6、7-5战胜22号种子美国名将凯斯，携一波6连胜，第三次跻身美网16强。昨天上午，2026中国人保青少年网球系列赛武汉站火热开赛，来自省内外的64名小将齐聚武汉，在赛场上挥洒汗水。我们来听湖北台帮女郎记者的报道。
1: 赛场上，少年选手们沉着应战，利落的击球，快速的跑动，在一次次攻防对抗中全力争夺晋级名额，展现出青少年网球运动员扎实的技术功底与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2: 我选择网球的时候，其实就是学校里面就是有那个，到后面我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它能让我少生病。
3: 对于自己刚刚那一场比赛下来，有没有什么样的感受啊？
2: 还可以。到淘汰赛的时候，肯定也不能松懈嘛。
3: 那祝你总决赛能取得好成绩，好吗？
2: 嗯。
4: 我就觉得它特别好玩，它给我了一种快乐，让我可以有信心去打完每一场比赛。
3: 孩子打网球打了多久了呀？
5: 打了有3年多吧，我觉得挺锻炼人的毅力的吧。打得不好的话，他也在坚持。我觉得挺好的。
6: 武汉网球的氛围就非常的浓烈，抱着这个网球也是想提升一下他的自信吧。这个运动给他带来的好处不光是输赢，强身健体是一个最主要的目的。
1: 据了解，中国人保青少年网球系列赛已连续举办3年。今年赛事版图再度扩容，落地杭州、武汉、广州、上海、北京等9个城市。武汉今年首次成为分站赛举办城市，赛事设置 U10、U12 两个组别，分站赛脱颖而出的4名选手将获得前往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现场参加全国总决赛的机会。作为赛事主办方，中国人保从赛前报名筹备、赛中安全保障到赛后服务，全程做好保障工作。
7: 网球运动不仅仅是一个竞技的运动啊，也它在这个运动中呢，它包括一些规则的意识，包括场上拼搏的精神，这一系列对青少年的磨砺啊是非常好的啊。我们投入青少年的运动也是主要是符合国家的战略发展，服务国家体育基础设施的全面健身的一个理念，希望他们通过这次比赛呢爱上网球这个运动，争取早日成为我们下一代的中国的网球之星。
0: 昨天上午，2026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在风光如画的武汉东湖开赛，662名国内外选手同场逐浪，为市民游客献上了一场家门口的水上运动盛宴。来听报道。
8: 随着出发信号响起，600多名运动员奋力滑动手中的船桨，冲出起划线，场面十分壮观。此次比赛分精英组、大众组和青少年组3个组别。赛道沿着东湖环湖公开水域设置，对选手的体能和技术都是不小的考验。
9: 本次比赛呢，应该是我们国内这个级别比较高的一个比赛，奖金是国内最高的，总奖金是达到80万。项目设置距离是比较长的，环湖一共16公里，对运动员的参赛是挑战性比较高的。
8: 第一个冠军来自于青少年组的比赛，离终点还有100米距离时，他们开始发力冲刺，划桨的频率明显加快，一下下扎扎实实拍在水面上，桨板带着水花直冲终点。最终来自浙江宁波的参赛选手胡兴泽拔得头筹。
10: 快要冲线的时候，我身体很痛苦，但是我想的就是，我这么多日来的努力，我需要一个结果，我想夺冠。 我不想输。
8: 这次的赛道设置在武汉中心城区的东湖水域，不仅能让选手们在享受比赛的同时感受武汉东湖美丽的风景，还让市民游客有了更加近距离接触桨板运动的机会。

0: 在滑行过程中，沿途我会去欣赏，这个东湖的风景，它给我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能从我们滑行的疲劳中解脱出来。
1: 这里的特色就是风景好，水质好，环境也很好，空气好。武汉很多地方都可以值得去玩的，然后博物馆啊、黄鹤楼啊、长江啊、看日落啊，我们都去看了，太棒了。对，我还会再来。
2: 一个是对人的身体素质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和提高，还有一个就是对人的精神，就是他的毅力。你做一件事情要有毅力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啊。所以桨板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因为我只是学会没怎么练嘛，我下次参加。
3: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4: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九月起，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迎来国际航线集中换新，恢复或新增九条航线，覆盖俄罗斯远东、韩国及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老挝等。部分航线采用滚动排班模式，兼顾商务往来、跨境旅游、经贸交流等多重市场需求。目前三峡国际机场在国际及地区航线达11条，季节性特色航线与常态化主干航线互补，形成布局合理、运力充足、特色鲜明的国际航线体系。
5: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因沪豫高速武汉至宜昌段改扩建施工需要，沪豫高速荆州收费站从9月9号起分阶段实行交通管制。往返武汉宜昌方向的过往车辆注意提前规划绕行路线。第一阶段管制时间为9月9号至明年3月10号。收费站南侧相关匝道封闭，北侧济南出口正常通行，高速主线正常通行。第二阶段为明年3月11号至12月15号。收费站所有匝道出入口封闭，主线导改至新建左幅道路通行。交通管制期间，提醒过往司乘人员严格遵照交通指示标识指引，服从现场指挥，避免拥堵。
6: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近日，记者从咸宁市交通运输局获悉，截至8月底，咸宁市28家年货运量20万吨以上重点货运源头企业已全部完成联网联控数据接入省智超平台，接入率达100%，提前2个月完成省定年度目标，成为全省首个实现任务清零的地市。货运源头联网联控是智超工作的关键举措。
7: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近日，国家数据局公布第5批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清单。实验室基于人工智能用血评估大模型的按需定采新范式成功入选，全国申报入选率仅7%。依托素问脉轮输血大模型，实验室泰和医院用血需求预测准确率超95%，血液周转效率提升30%以上，标志着实验公立医院改革从数字化迈向智能化新阶段。
3: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最近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首创的外卖视频电子封签试点满2个月，扫一扫电子封签让后厨制作全程可见，网友建议全国推广。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开幕，俄总统普京会见美国特使，俄方称会谈坦诚有建设性。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我们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 汤逊湖北路，从滨湖路到庙山西路东向西。第二位是清陵高架辅路，从白沙洲大道辅路到清陵高架北向南。第三位是龙阳大道，从龙阳大道高架到二环线南向北。第四位是博学路，从麻湖路到车城西路北向南。第五位是江夏大道，从阳光大道到庙山立交桥南向北。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好的，目前购物中心的拥堵指数和上一时段差别不大啊，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
0: 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时段我们首先来聊一聊外卖。现在很多人经常点外卖啊，图的就是方便省心。不过在点外卖的时候，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担心，就是餐食的卫生能不能得到保障？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如果说商家和骑手各执一词，作为消费者该向谁追责呢？最近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首创的外卖视频电子封签试点刚刚满2个月，那这样一枚小小的一次性封签能够提供商家制作餐食的完整视频，一旦出现纠纷，到底是哪一方的责任，一目了然。我们先来听听当地的相关部门、顾客、商家和骑手怎么说。
2: 这是我们全国首创的物理防伪加上 AI
3: 视频留存的实时封签。第一次见这种扫码可以看到视频这种制作过程的，我会优先点这种的，证明这个食品是干净安全卫生的，值得推广的，有助于消费者。以往的问题的话，就可能客人不太放心我们专卖店外卖的店嘛，但是现在有了这个封签，
0: 他们可以放心一点。骑手不用担那种无望的风险，给责任，矛盾都变少了。不像以前的那种幽灵厨房，对于外卖门头都找不到。
2: 在一定程度上，对抑制幽灵外卖的发展，它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0: 外卖视频电子封签的首个试点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某大厦的星选闪电厨房。这个闪电厨房啊，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无糖食外卖区，有近20个档口，
4: 一天出餐能够有上千单，那这个电子封签是什么意思？它又是如何运作的？来了解一下。商户接到订单后，按下启动键，后厨摄像头就开始录制切菜、下锅、翻炒、出锅、打包，每个步骤都被一一记录。餐食制作完成后，再按下出餐按钮。 整段视频通过互联网加名厨酿造系统和AI技术同步上传云端，同时一张一次性封签被打印出来，上面带着专属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可以看到自己这份餐食的制作全过程。过去看不见的后厨如今变成了透明的玻璃房。
0: 不少餐饮商家表示，实时视频成为诚信凭证，既让商家的好评率和复购率得到提升。无糖食的外卖门店长期面临信任的短板，后厨封闭，没有实景的展示，一旦出现食品安全方面的纠纷，商家、骑手、消费者三方常常各执一词，举证难、定责难，一度是难解的行业痛点。 但是现在餐食制作的流程有了视频记录，在保障商家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促使商家规范操作，提高品质。那如果说这个餐品在配送途中出了问题，应该由谁来负责呢？过去外卖骑手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但又说不清楚问题出在了哪儿。视频电子封签落地之后，责任明确：如果说这个封签完好，那么责任就在商家；如果说封签破损了， 风险就在配送环节，一扫就知道了，也避免外卖骑手无端背锅。 再来说说这个传统的外卖封签啊，它是就现在正用的这种，就是能够完全撕下再贴回去的，存在复用篡改一些漏洞，餐品有没有被动过，这个消费者心里头其实也没底，出了问题到底是该找商家还是找骑手也说不清楚。但是现在这个电子封签的边缘设计是锯齿状的，一旦撕毁就碎了啊，就没有办法重复使用了。对此不少消费者表示，虽然是一个非常细小的变化，但是可以很好的对商家和外卖员进行监督。由个体纠纷到行业治理，这枚封签还直指一个更深的痛点，那就是幽灵外卖。我们常说的幽灵外卖指的就是有证无电或者是证指不符啊，就这个营业执照啊和它的这个地址并不相符，还有就是实际的制作环境和平台展示的照片不相符。他们大多是藏身在偏僻的角落，成为网络餐饮的安全监管的盲区。那上海有一家外卖平台的负责人就说，有了这个视频电子封签，也给看不见的后厨装上了一双眼睛。那目前上海浦东的试点经验已经在江苏南京等地复制推广。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赵勇表示，食品安全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浦东率先将人工智能技术赋能食品安全的监管，这是一个创新之举。据介绍，浦东还将把视频电子封签合规使用情况纳入到商户和骑手的信用考核体系，通过数字监管、全民监督、企业自律的多元共治模式，更好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说完了外卖，再来说一个其实也是跟外卖有点关系的啊，就是餐具。我们在点外卖，包括家里面去装热汤、进微波炉，我们常常会用到一些塑料的餐具，这些餐具可以说和我们天天打交道。那有不少网友就觉得黑色、绿色、黄色等等红色啊，这些彩色的餐盒不太安全，透明的或者是白色的更卫生，真的是这样吗？包括像 PET、 PP、 PS 这些不同材质的塑料，它们的差别非常大，到底有什么区别？居家常用的一些塑料的餐具，如果说用错了会有哪些危害呢？我们先来听一个报道。
2: 本来想点的，一看是黑色的塑料盒就不想要了。
3: 不懂就问，透明的外卖餐具会更干净吗？
4: 对于彩色餐盒，部分消费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5: 我觉得彩色餐盒的话，在装高温的这种食物，是否会影响到我的健康？
6: 这些颜色会不会掉到这个食物里面，然后跟这个油融为一体？
7: 肯定透明的相对来说让人接受更好啊，
8: 因为它白色透明里头要有杂质不就黑了吗？白色比较干净啊。
4: 带着大家的疑问，2006年5月，四川省广元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针对辖区内塑料一次性餐饮具开展了专项监督抽查行动。广元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依照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国家强制性标准，对样品开展脱色、重金属等多项关键指标检测。据检测人员介绍，当地每年都会组织约6轮塑料一次性餐饮具专项抽检，年均抽检样品近30批次。
9: 10年前的话，我们对这个塑料一次性餐饮具抽检的时候出现过脱色实验不合格、高锰酸钾消耗量超标这几个问题。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食品相关产品的监管力度，近3年对食品相关产品塑料一次性餐饮具的抽检合格率达到了99.5%以上。
4: 5月23日，本次专项抽检结果正式公布，所有送检样品全都合格。为确保食品安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一直对塑料一次性餐饮具保持高频的抽检力度。2025年共抽查166批次产品，仅1批次涉嫌无证生产，其他均未发现不合格。
0: 抽检数据给出了答案，不过大家多多少少可能还是会有顾虑啊，比如说它的生产过程卫生吗？那些颜色真的没有问题吗？
4: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到生产厂家看看，一次性彩色塑料餐盒到底是如何生产出来的。餐盒生产是按照食品安全法塑料一次性餐盒实施生产许可管理，生产企业必须取得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证，方可从事生产销售活动。 这就是一次性塑料餐盒的主要原料聚丙烯，简称 PP。 它无色无味，必须达到食品接触用级才能用于加工餐盒。我们平时所用的透明餐盒就是仅使用聚丙烯这一种原料进行加工的，这是加工过程中用来为餐盒增加颜色的，叫色母，也必须达到食品接触用级国家标准。大部分一次性彩色塑料餐盒采用烯塑工艺制造，就是将聚丙烯和色母按照一定比例混合、融化、定型。因此，只要原料及加工过程符合国家标准，一次性彩色塑料餐盒就可以放心使用。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误区，不少人觉得白色餐盒没有染色，安全性会更高，是真的吗？在生产过程中，记者看到白色餐盒实际上是加入了这种白色的色母，因此白色与其他颜色的餐盒安全性是一样的。
0: 细心的朋友可能也会发现，像奶茶杯、塑料碗、外卖餐盒等等，它们的底部都会标注材质，比如刚才提到的 PET、 PP、 PS 等等，它们到底有什么区别，使用场景和功能是不是也不一样呢？对此，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实验人员也给 PET 材质的杯子、 PP 材质的餐盒和 PS 材质的沙拉碗分别倒入了90摄氏度的热水。
4: 从外观上简单分辨， PET 材质通透硬朗， PS 材质表面光滑，质地偏脆， PP 材质则柔韧性更强。而最准确的辨别方式就是查看餐具底部的塑料标识，这是国家强制要求标注的内容。不少消费者会好奇，国家对塑料餐具材质标识要求为什么这么严格呢？实际上，除了环保的要求，区分使用方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就此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PET 材质的杯子、PP 材质的餐盒、PS 材质的沙拉碗，分别倒入90摄氏度的热水，结果会是怎样的呢？杯子瞬间变形。
10: PET 装热水可能会析出金属 T， 损害肝肾。
4: PS 沙拉碗外观上没有明显变化，那么 PS 材质的一次性塑料餐具就能够安全地盛放热食吗？
10: PS 材质的超过70摄氏度有可能会释放致癌物苯乙烯，它怕高温怕热油，只能作为一次性冷食使用。
4: PP 餐盒耐热表现稳定，不过专家同时强调，这类一次性餐盒即便耐高温也不建议重复使用。
0: 生活里还有一个高频的疑问，就是吃不完的外卖，我们能够连同塑料餐盒一起放进微波炉里去加热吗？
4: 实验人员选取两款 PP 材质餐盒，装入食用油，模拟日常餐食，放入微波炉高火加热4分钟。实验结果出现巨大反差，一款餐盒完好无损，另一款却严重变形。同样是 PP 材质，为何差距如此明显？答案就藏在餐盒底部的标识上。
10: 只有底部标有 PP 和可微波标识的才可以放入微波炉中加热。
4: 专业提示，没有标注可微波使用标识的塑料餐盒绝对不能放入微波炉加热。不同材质的塑料产品有不同的适用温度和科学的使用方法，大家使用前一定要看清盒底的标识。
1: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开幕，首钢园的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石景山区两合一园景观照明提升工程已经完工，同时作为配套活动的裸眼 3D 灯光秀昨天上演。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1: 服贸会筹备期间，石景山区同步推进两园一河照明工程，以石景山本山、首钢园冷却塔、永定河沿线金安桥为四大节点，运用精细化光影打造出山塔河桥交相辉映的立体夜景画卷。另外，作为本届服贸会的重要配套活动，以百年冷却塔为剧目的裸眼 3D 灯光秀9月5号在石景山首钢园亮相。整场秀时长15分钟，分为山水融城、时代长歌、无限之境三大篇章，首钢炉火、永定河碧波、城市蝶变等画面依次呈现，同步联动周边照明载体，光色协同变化，带来沉浸式视觉体验，让众多游客驻足欣赏，赞叹不绝。
12: 我感觉非常震撼，然后就是这个裸眼 3D 的效果在这个老工业塔上也非常有冲击力，感觉特别好。
13: 一个技术难点呢，就是我们的冷却塔是一个曲面，而且它是一个双曲面，就是我们需要在电脑里面啊，把它层层的扒开，把它展平，然后把我们的平面的图像进行一个拉伸，就能够形成一个正视角、方方正正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1: 据了解，灯光秀从9月5号持续至9月13号，每晚定时展映。9月9号服贸会开幕后，将增至每晚3场，市民游客可前往朝阳水岸等区域免费观看，在光影中感受现代艺术与工业遗存交织的魅力。
0: 近日，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过去一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同比下降4.5%。来听央视的报道。
14: 计算节水，首先要算清楚过去一年我们用了多少水，用在了哪里。5944.5亿立方米，这是2025年全国用水的总量，相当于8个青海湖。农业是用水大头，占62%，工业用水占16%，生活用水占15.8%，人工生态环境补水占6.2%。各领域节水有哪些成就？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83，意味着每浇100升水就有超过58升喝进庄稼的肚子里，比2024年提高0.003，节水空间仍很大。工业节水同步推进，全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24年下降了7.2%。节水账本里还有一笔特别的增量，非常规水。就是区别于传统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再生水回用、海水淡化、雨水集蓄等方式开发出的第二水源。2025年，全国利用了256.6亿立方米的非常规水，相当于节约出了近3个太湖的水量。
15: 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一级巡视员李峰
16: 预计，到2030年，节水制度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将比2025年分别下降10%，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6，节水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非常规水利用量超过300亿立方米。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和超载地区的再生水利用率达到30%以上。
0: 2026北京摄影周昨天在北京中华世纪坛启幕，多场摄影展览集中亮相。
17: 在中华世纪坛综合展厅等多个展区，聚焦15/5开局全国主流媒体新闻摄影展，聚焦重大工程、前沿科技等发展领域，400余件新闻摄影作品定格我国在航空航天、探索海洋、机器人制造等多个领域的重大成就。中国古建筑摄影大展以细腻影像呈现古建美学，记录人文遗存。万物生长院校艺术交流展汇聚多国艺术院校学者型艺术家，从自然、生命与技术等不同角度展开跨媒介创作。本次摄影周以匈牙利摄影博物馆馆藏经典作品展等跨越山海架起光影之桥，其中多数作品首次在中国公开展出。通过科特兹、莫霍利、纳吉、芒卡西、布拉塞等摄影大师作品，呈现20世纪初匈牙利摄影在现代摄影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0: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抵达莫斯科，开启新一轮俄乌冲突斡旋。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6号凌晨表示，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
18: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六号通报说，俄方在会谈中指出，有信心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

0: 既定目标，同时强调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俄方愿与美方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乌沙科夫还表示，美方代表在会谈中表示，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同时还就结束冲突的途径提出了一系列设想。除此以外，俄美双方还相当详细地讨论了双边议题，双方确认今后两国总统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在五号的会谈中，普京还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按照计划，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六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另外，在五号的俄美会谈之前，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九月七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对此，普京五号在会谈时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从五号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停止三天，但俄方并未同意乌方有关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的提议。
1: 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两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2: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两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五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3: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好的，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和武汉市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湖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18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全省晴天到多云，白天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阵雨，最高气温29到35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0到33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2到33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3: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4: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5: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6: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3: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7: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8: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3: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9: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3: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0: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1: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0: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2: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4: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12: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5: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2: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1: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7: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18: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9: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18: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

0: 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1: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2: 上海流行豆灰银。
3: 华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4: 古城英雄门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7: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8: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7: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9: very organized，
10: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7: 富城县有海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1: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7: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2: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7: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3: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7: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4: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5: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16: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3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

0: 消杀全覆盖，五 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 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2: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3: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2: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4: 现场共投入77名抢救人员，2台气流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2: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6: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7: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

0: 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1: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0: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1: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

0: 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五号下午一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8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40.6%。
2: 本台消息，加拿大五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0%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74%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闫玲，主播婉莹、陈亮。

0: 哎，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0: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0: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恩小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我国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实现电力平稳供应，有力保障民生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底气持续增强。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河南加快发展枢纽经济、通道经济，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0: 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推广新技术，提升田管效率，夯实丰收基础。
0: 伊朗方面称袭击美军航母等目标，美国方面称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
1: 俄罗斯、乌克兰分别宣布暂停打击对方首都3天。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今年夏天，面对国际能源市场波动加剧、极端高温天气频发的复杂形势，我国新型电力系统的电力保障作用进一步发挥，为从容应对迎峰度夏、有力保障百姓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2: 今年夏天，热浪席卷北半球，国内25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破历史纪录。素有火炉城市之称的重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数刷新历史同期极值。
3: 40度的高温连着来，让我最感受的一句就是空调能从早上开到晚上。
2: 过去盛夏时节，空调制冷带来用电需求激增，为了保障居民用电，重庆部分企事业单位一度不得不采取限电措施。今年虽然用电负荷连创新高，但整个重庆电力供应充足。
4: 一个是我们的江电入渝这一块儿啊，相当于我们网内2座最大装机的火电厂的发电能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储能和抽蓄，可以在我们需要时候来顶峰发电。
2: 从曾经用电紧张到高峰从容保供，重庆正是我国按照新型电力系统建设部署，持续提升能源供给韧性的缩影。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纪录，最高峰值达15.57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约4900万千瓦。但全国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生产生活用电得到有力保障。如何让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电力供应系统更安全、更绿色、更高效？习近平总书记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出发，做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进能源基地和能源企业，强调要大力发展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统筹水电开发和生态保护，积极安全有序发展核电，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在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进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大力度规划建设以大型风光电基地为基础，以其周边清洁高效先进节能的煤电为支撑，以稳定安全可靠的特高压输变电线路为载体的新能源供给消纳体系。
5: 面对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增多的复杂形势，我国能源体系始终保持着安全平稳运行，根本就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统筹能源安全和转型，大力发展壮大新能源产业，持续优化能源结构。这种兼顾当前和长远的能源发展战略，正是我们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的信心和底气所在。
2: 今年以来，从建设清洁能源基地到打造智慧电网，再到储能工程投运，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加速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发电装机总量已超40亿千瓦，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发电装机总和。电力结构加快绿色转型，以风电、 光伏、水电、核电为核心的非化石能源全面发力，为迎峰度夏电力保供提供坚实支撑。
6: 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满足新增电力的主力，今年上半年大概70%以上的电力是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的。中国电力转型从量走向质变的分水岭，它背后体现的是坚强的转型决心和战略定力，快速的技术进步，还有充足的系统保障。
2: 这个夏天，人工智能及高新技术产业持续升温，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也有力支撑了产业用电需求。今年七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了1000亿千瓦时大关，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1220亿千瓦时，同比增速高达8.9%。第三产业中 ，AI 大模型等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高达40.1%，展现出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强劲的增长潜力。在长三角枢纽节点芜湖数据中心集群，算力需求激增，带来数据中心用电大幅增长。
7: 像我们今年的算力规模比去年就翻了一番，今年六月份新投运了闪电入碗特高压，还有我们集群周边新增加的分布式能源。如果没有这些基础设施，我们这么大的用电量如何保障，确实难以想象。
2: 更绿色、更高效、也更智慧的新型电力系统，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眼下，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作为我国“十五五”时期开工的首条特高压工程，建成后每年可输送电量182亿度。“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新增15回特高压直流大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构建起中国西电东送、北电南供、水火互济、风光互补的能源新格局。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新型电力系统，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

0: 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有力的支撑。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健全高效顺畅的现代流通体系，完善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十五五开局之年，河南加快发展壮大枢纽经济、通道经济，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内陆开放高地。
2: 近日，全国首趟南通道中欧班列一单至全程提单班列发车。这趟郑州至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的班列采用一单到底的运作方式，从上门提货到口岸通关，再到末端派送，一单全包揽。
3: 班列打通了铁路至里海轮渡至铁路的多程联运全程一单，落实了一次委托一单到底全程负责的多式联运模式，补齐了陆路单证物权短板，解决了分段运输单证痛点。
2: 地处中原的河南有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优势，然而以往转运多、运单多、环节多等，致使物流成本偏高、运输效率偏低、多式联运衔接不足。为此，今年河南聚焦畅通物流通道，加快构建航空、铁路、公路、水路高效衔接的现代化枢纽运输体系，发展多式联运，推进一单制、一箱制发展。内河航运建设也在加紧推进，在周口依托正在建设的沙颍河国家高等级航道，逐步搭建起航道加港口加产业园区一体化运营体系，更好地连接中原城市群与长三角港口群，提高通江达海能力。
4: 项目建成后，构建中部便捷出海水运通道，将进一步推动港产城原融合发展。
2: 前不久，河南还出台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攻坚工作方案，加强多式联运设施标准建设和信息共享。目前，河南十个物流枢纽、五个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纳入国家布局，依托中欧班列郑州，构建覆盖40多个国家、140多个城市的国际物流网络。十五五期间，河南将完善综合交通枢纽体系，深化拓展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双枢纽模式，提升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能级，推动中欧中亚班列拓线扩量。
5: 河南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物流通道、消费商贸、要素配置、产业链接四枢纽，为做强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做出贡献。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7: 8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个环比回升，业务总量、新订单、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均连续多月位于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相对均衡，反映出实体经济物流活动区域联动性增强，供应链上下游协同性提升。随着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在暑期消费带动下，叠加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的推动，3C 电子、家居、文化用品等需求增加明显。调研的电商平台上，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体教育等品类的订单量环比增长超10%。进入下半年，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固定资产投资和市场预期均呈现积极变化。8月相关指数均保持在扩张区间。
8: 物流业景气指数已经连续多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力保障。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白露将至，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新装备、新技术助力田管提质增效，夯实丰收基础。
9: 这里是粮食主产区湖南长沙的一个智慧农场，它的核心区占地面积是4500亩，如果用传统的人工巡田的方式啊，要完成巡田得花费1-2个小时，但是现在这项任务交给了我身后的无人机。
7: 多光谱无人机在百米高空来回穿梭，一旦发现疑似虫害长势偏弱的地块，就俯冲到12到60米低空近距离补拍核实。云端 AI 算法随即解析，自动生成彩色水稻长势分析图。
10: 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变焦呢，可以最高可以达到100多倍，意味着这个植株水稻的每一片叶片上面的叶色和出现的一些斑点，我们都可以精准的检测到。
7: 今年全国30多万架农用无人机的应用场景，加快向巡田监测、变量施肥等新方向拓展。安徽6470多万亩秋粮正值病虫害防治窗口期。在太和县高产示范基地，新一代全自动植保无人机投入应用，占地仅1平方米的智能机巢，只需2分半钟就能自主完成无人机充电、加水加肥全套工序，告别了过去的人工补给模式，田管效率大大提升。
11: 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应用场景。我们以前做无人喷防啊，非常的辛苦，都要熬到大半夜。现在我只要设定好之后，它可以自动化的在相应的时间进行喷防。一台无人机可以管理4000多亩地。
7: 今年，新疆大面积推广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在策勒县10.4万亩玉米正在开展收获前的最后一轮水肥管理。新一代智能水肥一体化配套设施能根据作物需水量分片错峰滴水，少量多次补伤，随水精准补肥，节水节肥的同时高效保障了玉米生长关键期的水分养分充足供给。今年我国秋粮生长期间雨水充足，灾害影响总体偏轻，有利于作物结实灌浆，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前重点要防范秋台风、秋老虎、暴雨洪涝等气象灾害，以及水稻、玉米病虫害，全力夺取丰收。
12: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推动15-50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建立覆盖汽车销售、登记、维修等汽车全生命周期信息交互系统，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在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发展设计师品牌、民族特色区域品牌，扩大 3D 打印相关产品消费。在完善消费品标准体系方面，加快制定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标准，缩短重点标准制修订周期。此外，实施意见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个性化需求，提出推动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等产品及健康监测等设备进入老年人家庭，探索建立银发产品认证制度，鼓励具备条件的企业建立儿童玩具、运动器材等产品回收和二手交易渠道，为相关产品循环利用提供安全可靠保障。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目前我国已建成高效完备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此外，在电池产品的创新水平上，我国的磷酸铁锂三元电池能量密度不断提升，高倍率快充电池加速应用，钠离子电池、混合固液电池实现产业化。我国已构建起涵盖基础材料、电芯制造、系统集成、成套装备、回收利用等环节的产业链，并向船舶、飞机、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拓展应用。此外，我国的动力电池安全等标准体系持续健全，建设回收利用网点10000多个。下一步，我国的动力电池产业将聚力突破全固态电池等技术，同时促进动力电池在储能、交通、具身智能等多领域拓展应用。
7: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人保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本次支持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补充核心一级资本，是去年向4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注资工作的延续。向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家政策性金融机构注资，有助于其更好地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像中国人保、中国人寿、中国太平、中国再保等四家国有商业保险集团公司注资，可以进一步增强其偿付能力，扩大承保能力，更好发挥风险保障作用。当前，这八家中央金融企业经营发展总体稳健，资产质量稳定，主要监管指标运行平稳。此次资本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巩固提升其稳健经营能力、抵御风险能力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记者今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了解到，截至9月5号18时，灾害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7: 9月5号至6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媒体记者赴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记者参加采访。记者团深入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等救灾一线，了解灾情、救援及恢复重建进展。
13: 中国在应对此类危机方面具备相当强的能力，你们有大批受过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也有专门用于此类救援工作的机械设备。我们向所有参与救援的人致以敬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令人感动。
7: 6号下午，境外媒体记者参加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的中外媒体见面会，西藏自治区负责同志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把海洋开发利用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走进海岸与海洋工程全国重点实验室，看看它是如何助力我国深海装备不断走向更深的海域。
14: 眼下，我国第16次北冰洋科考正在北冰洋中央冰区紧张推进，而在千里之外的大连，一场针对海冰的科研攻关也在同步进行之中。现在您看到的是科研人员正在对海冰进行强度测试，与之前用人工制海冰不同，现在实验室的冰样都是从南北极运回来的，摸清真实海冰的承压极限，未来对破冰船研发设计及地航线规划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5: 必须有海量的大量的数据去支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反复做这个事情。
14: 依托这些珍贵实地样本，实验室建起了我国极地海冰物理与力学数据库。过去不少需要依赖国外的参数，如今我们自己就能测就能算。
16: 开发南北极最核心的，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冰，因为它不管是对于我们工程的装备和设施来讲，冰对结构物的一个作用是在极地最最重要的。
14: 摸透海冰特性只是迈向大洋的第一步。实验室的另一块实验区，一套漂浮式风机模型即将迎来海浪模拟考验。眼前这座造浪池布设着波浪监测装置、光学测量系统、测力天平、应变传感器和压力传感器等多套设备，它可以精准复制极端台风海况，模拟出海上装备实际遭遇的复合极端工况。
17: 这个波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种惊涛骇浪，
18: 现在缩小了这个70倍的，这样子如果说我们换算到原型里面，就相当于现场我们模拟了3米5的浪高。
14: 海洋带来的挑战不止来自海面，海底同样暗藏风险。眼前这套装置正在模拟海底沙尘暴，湍急的水流冲刷海底泥沙，会造成风机海底电缆裸露，带来安全隐患。这个外形像红色大斗笠的装置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开孔圆台防护设施，当海底暗流涌来，它可以护住装体周边泥沙不被冲走。更巧妙的是，水流经过装置会在后方形成泥沙淤积，把海底电缆埋得更深，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线。正是依靠这个人工搭建的模拟海洋，我国各类海上工程装备在投产前就能提前完成严苛的安全校验，为大国重器工程提供自主可控的试验支撑。 就在不久前，依托试验数据，我国制造出同类装备当中离岸最远的漂浮式风电平台，作业离岸距离可达150公里，具备抵御17级超强台风的过硬实力。
19: 17级台风来了之后，我们整体平台的倾斜角能够

0: 控制在一度以内。
1: 从港珠澳大桥到深海钻井平台，再到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一批重大港口，实验室里的研究成果已经托举起了数十项国家重大海洋工程。再过几个月，世界上第一个全新海洋工程深水实验室就将在我国正式投运。它可以真实地模拟出海下3000米的海底工况，为我国加速走向深远海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了解到，目前我国粮食企业达2.4万家，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1000亿元，全国已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区域公用品牌，有效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国家质量强国建设协调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会同相关部门首次启动质量督查工作，于7月下旬对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四省开展质量督查，聚焦内卷式竞争引发的产品、工程、服务等方面质量风险，开展抽查核查。目前首轮督查发现的153项问题线索已全部移交属地处置。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教育部启动第3期尊师惠师公益行动，指导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一批社会爱心企业，为教师群体提供 AI 教研资源等专属优惠服务。各地也将推出尊师惠师举措，广大教师可以登录中国教师小程序查询。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余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今天，瑞金至延安首次开行直达高铁列车，该线路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在畅通革命老区交通线路的同时，将地域文化、红色记忆与旅途体验相融合，让旅客切身感受沿线城市的历史底蕴与发展活力。受冷空气影响，今天起青海、甘肃、华北及东北等地将出现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专家提醒，此轮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公众出行需做好防范措施。针对江西近期发生的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江西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今天第40届泰山国际登山比赛暨第31届全国全民健身登泰山徒步活动在山东泰安举办，吸引国内及欧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1.3万名登山爱好者参赛。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伊朗弹道导弹袭击，美国军舰躲过攻击，没有人员伤亡。作为报复行动，美军摧毁了3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通报了有关打击美军航母和驱逐舰的情况，并称这2艘军舰在遭受损失后被迫撤离冲突地区。革命卫队海军还称，为回应美军对伊朗油轮的袭击，打击了3艘与美国有关联的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伊朗军方警告，如果美国继续骚扰伊朗船只，封锁伊朗，将升级对美军舰的打击力度与范围。当地时间5号傍晚，总台记者抵达伊朗南部的阿巴斯港，实地探访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
4: 现在呢，我所在的这个

0: 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在短时间内仍将继续动荡。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分别宣布，从即日起暂停打击对方首都三天。五号当天，俄总统普京与到访莫斯科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等美方代表会谈。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通报，俄方在会谈中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取得的切实成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普京重申愿与美方合作，寻求政治外交解决方案。乌沙科夫说，美方代表承诺，后续在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按计划，威特科夫一行今天将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1: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方面称，黎南部多地今天遭以色列军方袭击，已造成四人死亡，二十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向在黎南部执行任务的以军士兵发射了两架无人机，作为回应，以军对黎南部发动空袭。加拿大媒体五号报道称，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85%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有关贸易协议条款，约80%的受访者支持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实施反制关税。此外，有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不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八月下旬，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采取等额反制关税政策，相关措施将于本月8号正式生效。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来看黄冈溪水启动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重口夺粮，力保秋粮丰收；科技赋能重口夺粮，襄阳宜城植保无人机飞防护航秋粮丰收；梯田稻浪迎丰收，N18东农机服务队跑出秋收加速度；随州香菇誉满全球，但长期也面临着种源依赖引种、本土品种适配性不足的困境，该如何补齐短板呢？三农关注，今天我们来看深耕种源20载，随州香菇有了自主芯片；荆州江陵荷塘透氧小龙虾脆嫩藕带出水来；恩施鹤峰萝卜地里种水果，农旅融合效益多；孝感大雾瓜果飘香迎丰收，特色鲜果销路旺。更多精彩的乡村见闻，一起来听今天的三农新鲜事。
1: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秋粮产量占到全年产量的3/4，当前正值中晚稻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处于高发期。为了做好病虫害防治，黄冈市溪水县启动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40多名农技人员奔赴各地开展技术培训，100多场次，覆盖3000多人。同时，全县27个重点村落实村级植保员巡查报告制度，人防和技防相结合，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溪水台记者冯伟、陈广泽、王陆港的报道。
2: 防控稻飞虱靠的不是单打独斗。这几天，在溪水县清泉镇新铺大贩稻田里，溪水县清泉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第一时间启动虫情日报机制，组织镇村干部和农技人员分片包保，定人定责，开展拉网式排查。溪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程杰元：
3: 刚才我们下田巡田调查了一下，这个虫量比上周有所下降，这说明你们防的还是很不错的。你别看这个暂时这个田里好像虫子基数小了，但是不要掉以轻心，后期还要继续关注它的第4代稻飞虱和第5代稻飞虱。
2: 从县级统筹部署技术指导，到乡镇分片包干全域排查，再到村级网格巡查、入户宣传，县乡村三级联防联治的防线全面铺开，各项防控举措有序推进。溪水县清泉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陈杰峰：
4: 7月初发现之后有稻飞虱，我们组织前镇的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进行来回的指导，目前1个多月来我们统防统治的效果比较明显。刚才我们在田里看的，现在害虫就没有了。
2: 溪水县清泉镇新铺村党总支书记朱文旭：
5: 今天实现我们村两位入户宣传这个稻飞虱病虫害，导致他们进行这个病虫害的入防，目前控制非常好，粮食生产的不受影响。
2: 人防筑牢防线，技防精准高效。植保无人机低空作业，针对稻飞虱藏匿的稻丛基部精准喷雾，一台无人机一天可作业几百亩，开展稻飞虱防控面积26万亩次。溪水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程杰元：
3: 5个乡镇安装有智能虫情监测设备，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的发生密度，精准预判发生奇事，告别盲目拥有。
2: 多措并举之下，防控成效逐步显现。溪水县水稻病虫害防治工作接近尾声，一喷多促带动统防统治覆盖率达49%以上。全域稻田稻飞虱虫口密度控制在安全阈值以内，虫害发生率大幅降低。全县15.7万亩早稻已获丰收，总产6.5万吨，比上年增长7.08%。45万亩中稻丰收已成定局。目前全域水稻长势均衡，叶青杆壮，灌浆进度正常，丰产态势良好。
0: 眼下襄阳宜城市水稻陆续进入拔节运穗抽穗灌浆的关键生长期，受前期高温高湿天气影响，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病虫害风险加大，当地积极推广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通过科技手段进行统防统治，全力护航秋粮稳产丰收。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钟军的报道。
6: 在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金铺村的千亩高标准农田里，连片水稻青翠欲滴，长势喜人，大部分水稻已经拔节育穗。当地种田大户段成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开展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为1000亩稻田开展病虫害消杀。襄阳宜城市正集镇金铺村种田大户段成：
7: 一台植保无人机一天的作业量相当于120名人工的劳作效率，而且喷洒经营作业安全。台风过后，稻飞虱虫害加大，我们采用高效低毒农药，压低虫口基数，确保穗多穗大。
6: 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植保专家介绍，此次飞防采取一喷多效技术方案，将杀虫剂、杀菌剂、叶面肥科学混配，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虫、防早衰、促灌浆三重效果。在襄阳宜城市烟城街道牧渠村，田埂上每隔几十米就安装有一盏太阳能杀虫灯，与无人机飞防形成空中加地面立体防护网络。一盏杀虫灯可有效覆盖40亩稻田，夜间诱杀害虫成虫，白天飞防杀灭幼虫，两项结合大幅压缩害虫种群数量。今年，当地通过物理防治加生物防治协同发力，在多个示范片区实现了绿色防控全覆盖。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吴玉明：
8: 当前重点是抓好稻飞虱和稻纵卷螟的防控。我们通过智能测报灯和田间调查监测，准确掌握虫群动态，指导农户抓住低龄蠕虫高峰期开展飞防，既提高了防治效果，也减少了农药使用量。同时，我们还推广生物农药和高效低毒化学农药交替使用技术，减轻抗药性的产生。
6: 监测数据显示，通过绿色防控技术的大面积推广，襄阳宜城市水稻病虫害危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少30%，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粮食丰产的双赢。目前，当地已组织30余架植保无人机投入统防统治作业，覆盖面积超过40万亩次，为夺取秋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再来看看收获。眼下恩施巴东县东壤口镇千亩山地梯田水稻迎来成熟收割季，当地依托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组建专属机收服务队，以山地微型机械化作业替代传统人工收割，高效抢收秋粮，让山地梯田焕发乡村振兴新活力。来听湖北台记者李亚敏、巴东台记者李秋月、牡丹的报道。
9: 秋日里的巴东县牛洞坪村梯田错落有致，满目流金，饱满的稻穗压弯茎杆，清风拂过，稻浪起伏，稻香四溢。田间地头微型梯田收割机穿梭在层叠梯田之间，精准收割脱粒，接杆还田，一体化作业，高效完成水稻收割工作。恩施巴东县东壤口镇牛洞坪村村民傅大家：
10: 我今年种水稻有40亩多地，稻谷品质相当于好，每一亩地呢达到1200多斤的左右。在去年的直接接触高头要上涨给10%，在这个经济收入上，可以达到2万多块钱。
9: 山地梯田地块零散，地势起伏大，大型农机难以作业，曾经是制约当地水稻收割效率的最大难题。过去村民收割水稻完全依靠人工弯腰收割，费时费力，效率低下。遇到阴雨天气，极易造成稻谷霉变，减产损收。恩施巴东县东壤口镇牛洞坪村机收服务队队员唐勇：
11: 之前的话，一亩田至少差不多5个工，差不多一天。现在我们想机器一个小时都可以搞一亩田。
9: 为破解山地秋收难题，保障粮食颗粒归仓，今年牛洞坪村立足山地农耕实际，成立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专项打造梯田机收服务队。批量普及适配山地地形的微型梯田收割机，组建专业化作业队伍，为全村农户提供一站式机械化收割服务，彻底打通山地秋收堵点。 恩施巴东县东壤口镇牛洞坪村村民傅大家，
10: 每天只要电话一打呀，就来帮稻花稻谷抢稻物的嘛，确实还是比较方便。
9: 目前牛洞坪村水稻稳定种植面积达1600亩，年产量近500吨。恩施巴东县东壤口镇牛洞坪村党总支副书记谭勇，
12: 我们全村光收割机就有7台，我们的农机手达到30几人，我们全村的基本上收割都有机械化操作。我们下一步打算增加

0: 收割机、喂一根机，为老百姓增产增收，真正的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随州是全国香菇核心产区，全产业链产值突破500亿元，但是也长期面临着种源依赖引种、本土品种适配性不足的困境。当地用几十年的时间坚持自主研发补齐短板，成功培育出第一个专利香菇品种随州一号，为百亿香菇产业装上自主可控的种源芯片。三农关注，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周科义的报道。
3: 眼下随州香菇秋栽制棒点种进入旺季，在湖北长久菌业生产基地，自动化制棒生产线高速运转，不少工农专程上门预定菌种。随州工农李功富：
4: 因为我去年用它的这个我这一茬菇的话，下来就是花8块钱一袋，搞得好一点的就是花5-6块。新品种我今年拿一点先试一下，看要是可以的话，就是明年就大再规模的再换，全部换它。
3: 菇农说的新品种是今年6月刚刚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的本土新品种随香一号。过去随州香菇产业体量庞大，但核心菌种长期依赖外地引种，水土不服，适配性差，每逢盛夏高温，烧棒烂棒问题频发。为打破种源卡脖子困境，长久菌业早早踏上自主育种攻坚之路，成功培育出了九香秋七和秋香607两个品种。湖北长久菌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龚长久：
5: 九香秋七品质好，但是它产量稍低一点，秋香607产量高，品质稍微差一点，我们就想综合两个品种的优缺点。当时的杂交子有4000多个，从当中一个个筛选过来，保留的这一个正脸胆，正是活力强，转色快，皮肤整齐，菇型软，菇肉厚。
3: 从2018年的夏天开始，企业开展了2轮精准攻坚，最终攻克了菌种不耐高温短板，并通过反复测试锁定了最佳种植窗口期，为大规模推广打下基础。湖北长久菌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天骥：
6: 我们成功的选育出了抗高温的随香一号，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接种出菇，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做菌棒是最适合的。
3: 今年6月，凭借稳定优良的性状表现，随香一号成功斩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企业计划年内生产菌种100多万袋，并将该品种推广到全国秋栽香菇主栽产区。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各地藕带采收已经临近尾声，荆州市江陵县沙岗镇白鹿湖渔场的2000多亩藕塘却是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藕农们抢抓时节采收，一批批脆嫩鲜美的藕带源源不断运往各地餐桌。我们跟随荆州台记者佘国俊到采收现场去看看。
7: 一大清早，江陵县沙岗镇白鹿湖渔场的荷塘里已是一片繁忙，藕农们身着防水服踏入齐腰深的水中，凭借经验在淤泥间摸索采挖，不多时一根根洁白饱满脆嫩水灵的藕带便被抽出水面。这片藕塘连片种植规模有2000多亩，每年采收季都为周边村民提供稳定的务工岗位。采收工人徐尚前：
8: 我们那是5点钟，准时的话下池用那个环保藕带，到11点钟就开始的话进厂搞那个筛选，就那个分级筛选，每天那个可以达到300多块钱。
7: 稳定的务工收益背后是沙岗镇不断优化的生态种养模式，产区以藕带种植为核心主体，在荷塘中套养小龙虾，实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每亩综合产值提升到5000元左右。江陵县沙岗渔场藕带合作社负责人廖兆龙：
9: 高温期那只在4块钱左右，你比如说像现在接近尾声，活源紧餐，那这个比上就要达到了13块、40块，大概就在9月份

0: 给我们自己带来了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升级。
1: 从单一鲜品售卖到深加工产品远销，沙岗镇的藕带产业正持续向产业链下游延伸，通过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提质升级，进一步带动农户稳定增收，夯实乡村产业发展根基。江陵县沙岗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罗丽：
2: 持续扩面体制，推广优良品种，开展种养技术田间指导，提升藕带莲藕品质，推动种养加工休闲体验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放大产业带动效益。
3: 三农新鲜事，我们再到恩施鹤峰看看。眼下鹤峰县中营镇的长河红皮萝卜种植基地里，三个水果大棚迎来丰收季，游客们闻讯而来，在菜地里体验了一把水果自由的快乐。我们跟随鹤峰台记者周周到果园里去转转。
4: 走进鹤峰县中营镇长河红皮萝卜种植基地，一排整齐的温室大棚格外吸引眼球。虽然红皮萝卜依然是这片土地上的主角，但此刻最吸引人的却是大棚里缤纷多彩的配角。放眼望去，绿油油的西瓜藤蔓下藏着一个个圆滚滚的果实，鲜红的仕女果像小灯笼般挂满枝头，散发着诱人的光泽，金黄的姑娘果香气四溢，让人垂涎欲滴。此外，翠绿的辣椒、饱满的金豆等各类蔬菜也是长势喜人，应有尽有，整个基地仿佛一个琳琅满目的果蔬超市。鹤峰县荣美镇中坝路社区居民田金枝：
5: 这里的仕女果味道很正，找到了小时候的感觉，还有那个姑娘果奶香奶香的，好吃又好玩，值得推荐。
4: 据了解，鹤峰玉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在此地发展红皮萝卜种植已十多年，现拥有红皮萝卜种植面积500余亩，还辐射带动周边村民发展萝卜种植1200余亩。今年基地试水打造了三个高标准水果大棚，引进优质果蔬品种，通过科学的水肥管理和温控技术，确保果蔬品质与错峰上市。如今这些水果不仅拌酿了基地，丰富了市民的果盘子，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更多家门口就业的增收机会。鹤峰玉凯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向延明：
6: 今年我们第三个大棚的效益还蛮好的，种的西瓜、香瓜和水蜜果，然后当时都比较吸人，来玩的也比较多。然后今年算是试种阶段，后面我们会扩大规模，把萝卜和水果一起推向市场，不断地拓宽增收渠道。
4: 丰收的果园不仅带动了经济效益，更成了城里人放松心情的打卡地。鹤峰县思源实验学校学生徐硕：
7: 今天我第一次来摘水果，感觉是很新奇的。仕女果是很甜的，在这些水果中我最喜欢就是西瓜，我学会了搬西瓜、挑西瓜，下一次我还想来这里玩。
3: 好，如果有空闲的时间，我们也不妨到鹤峰的萝卜果园里去打卡游玩。好，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孝感。眼下孝感大悟县方范镇200多亩果园也迎来了大丰收，饱满多汁的黄桃、晶莹剔透的葡萄挂满枝头，不仅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采摘赏鲜，而且呢，走出本地已经成为市场上的香饽饽。来听大悟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8: 走进方范镇八里饭果园，连片果林郁郁葱葱，阵阵果香扑面而来。枝头上金灿灿的黄桃把枝条都压弯了腰，藤蔓间一串串葡萄像紫黑色的宝石，在阳光下泛着诱人的光泽。游客胡慧：
9: 我今天特地是从孝感赶过来品尝这边的葡萄和黄桃。葡萄它是皮薄汁水多，非常清甜，尤其是黄桃，整个外形它是非常饱满软润的，而且肉质又厚，吃到嘴巴里就是那种满满的幸福感。
8: 游客们穿梭在林间，亲手摘下枝头的鲜果，在绿水青山间尽享田园野趣。果园里欢声笑语不断，采摘经济在这里做得红红火火。果园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保证水果的原生态风味，果园坚持不打催熟剂，不用喷大剂，全程采用精细化的绿色管护模式。大悟县方范镇八里饭果园负责人戴胜明：
10: 朱正光队帮我们修好了餐饮楼，不仅吸引了更多的游客，大车也可以直接开到软处装货，人数特别方便，还帮我们对接小楼， 扩宽市场，现在果子成熟，

0: 就立马出货，收入也稳定了很多。
1: 采摘经济、订单销售双向发力，让小小鲜果变身致富金果子，有效带动农户增收致富。眼下，方范镇正瞄准林果大镇的目标，将鲜果种植与乡村休闲旅游深度融合，不断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让这条甜蜜的产业链越拉越长，成为带动乡亲们持续稳定增收的绿色银行。
2: 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景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3: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3: 金秋时节，元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

0: 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0: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1: 买5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6袋，总优惠38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20粒，总优惠996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2336元。
0: 全新升级版千里眼红景天叶黄素明目眼贴，每盒193元。
1: 买5盒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30袋，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249元。买10盒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72袋，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20粒，总优惠630元。买20盒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56袋，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1339元。
0: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加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每天2次，每次1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1: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就再次强调下啊，因为今天9月6号，咱们今年呢，在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系列高科技产品特别开展的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的活动呢，就正式启动了。所以呢，我提醒广大的新老朋友，尤其是最近呢打电话来问这个活动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些新老听众新老用户，大家就抓紧时间啊，到我们全省各地啊来放心的参加活动，享受双节的超大型赠送优惠。那么这次双节的活动呢，因为是中秋国庆两个大的节日合并在一起，所以赠送的力度啊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优惠。多重好礼，包括您所购买的相关的产品的赠送，然后呢还有轻松固力健，另外买的多的啊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所以多重好礼啊，数量大，而且都是大家所需要的实实在在的健康产品。那么希望广大的新老朋友赶紧行动起来，如果是新朋友，我也希望您在通过前期啊可能已经听了很长时间我们的节目了，那么这次呢应该也要放心的感受一下我们系列产品的真功实效。那么具体的活动详情，包括需要邮寄、需要送货，

0: 赶紧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详细咨询，提前预定。好，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喂，你好，这朋友。
1: 啊，唐主任你好，我跟你说。
0: 哎，你说。
1: 我上次买了这个药，喝的好的很，这个验伤银吧。
0: 也用上了。
1: 都我跟你说，都是说心不连肝的好出汗。原先呢都是大便不纯净。
0: 嗯。
1: 都说呢，这都管好。我老喝口的。
0: 哦，襄阳老河口的是吧？
1: 啊啊啊啊！
0: 哦，那还蛮远。
1: 我寄过来的嘛。
0: 哦，是在我们这边邮寄的是吧？
1: 啊啊啊！
0: 好，
1: 因为我都是不方便，都是那。
0: 是的，是的，是的。那您今年多大年纪啊，老人家？
1: 今年78了。
0: 您刚才说原来什么呢？一个是爱出汗是吧？
1: 嗯，就是跟那个心不连肝那劲儿，那手可不得那个洗脸水儿给他洗住，这个不好听话，一弄都出汗，浑身无力。
0: 嗯嗯。
1: 大便呢不顺心，等会儿呢也还干好。
0: 啊，现在都。
1: 血糖也干好。
0: 现在就是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1: 啊啊啊啊！
0: 哦，那好那好，听您这一说啊，您原来身体那就很虚弱了。
1: 啊啊啊！
0: 哎，所以咱们人到老年呢，正气不足。您看出汗呢，实际上在中医讲叫什么？叫气虚的一种表现。有的老人家呢，尤其到了冬天，手脚冰凉，阳气不足，一动一身汗。有的人甚至一到夏天呢，那整天就直冒汗啊，那身体长期这样就很差，受不了。
1: 啊啊啊！
0: 祝贺您，祝贺您啊！那等于说现在人呢，浑身有没有劲呢？
1: 现在可以，
0: 现在可以，
1: 现在这都恢复的再好。
0: 哦、嗯，那就好，那就好。
1: 我做活动，买了4盒，我这准备上店去买4盒。
0: 好的，好的，那你
1: 买4盒了？嗯，这4盒还没喝。
0: 哦，
1: 上店去买4盒，不能要管一年。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您这样，您还是跟我们场外老师联系一下啊，还是邮寄。
1: 好好好好，谢谢你啊。
0: 哎，您贵姓呢？
1: 姓吴。
0: 好，在这里祝您身体更加健康啊！
1: 好好好，都一样啊！
0: 哎，
1: 好好
0: 好，好的好的，再见啊！
1: 好好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任你好。
0: 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2: 我们用了这个活的资源吧，原黄金。
0: 原黄金。
2: 6-7年了。
0: 哦，6-7年了啊。
2: 啊，蛮好啊。
0: 就主要用的活力滋养宝和原黄金。
2: 对，
0: 轻松孤立健用了吗？
2: 用了
0: 啊。原来身体怎么不好，跟我们具体讲一讲。
2: 人的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吃了以后都好些了。
0: 就是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冠心病。
2: 对，
0: 您原来具体是怎么不好呢？比方说血压有多高，血糖有多高。
2: 200，
0: 高压200，低压100。
2: 现在1/3-1/3.8。
0: 哦，那就正常了。
2: 血糖也高，原来20几点。
0: 20多。
2: 空腹是20几点。
0: 哎呦，那您这高得很呐、
2: 啊。现在5点几啊。
0: 那正常了，您看这个要祝贺您啊！这个您要说个餐后20点，我还相信啊。您空腹达到20多了，那真是很严重的啊。
2: 空腹21.2。
0: 您家里有没有这个糖尿病的遗传呢？
2: 真的。
0: 没有，那您怎么搞得这么厉害了？
2: 现在吃这个药好了。
0: 原来糖尿病那血糖那么高的时候，人有没有什么症状啊？或者说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2: 头昏的。
0: 头昏。
2: 嗯，头昏脑胀啊。
0: 头昏脑胀，那个心脏是怎么不好呢？
2: 心脏它跳啊，跳得蛮凶，
0: 就是老是感觉心慌。
2: 啊，
0: 有没有？
2: 加那个原黄金了，好得很，但是心在平稳了。
0: 心跳平稳了。
2: 嗯，
0: 原来心慌的时候有没有那个胸口疼呐、啊，或者说憋闷呐、啊，这种症状都有没有啊？
2: 人的有时候他一点疼一点点的，会好像就缓和了。
0: 哦，就是一阵一阵的。
2: 对、啊。
0: 哦，那您这还真是心肌缺血啊，冠心病。说实在的，您这
2: 现在这个药好得很。
0: 您这几个问题，
2: 现在这个原黄金关系好得很。
0: 现在好得很。
2: 嗯，
0: 关键还是把您的血压、血糖控制住了，这个很重要。
2: 嗯。
0: 那个轻松孤立健主要是解决什么问题啊？
2: 轻松孤立健腰疼了，腰疼腿疼，那就吃了就好了。
0: 是什么原因的腰疼腿疼？检查过吗？
2: 劳伤了肯定是腰的。
0: 就是劳累过度，反正也没有具体检查。那现在好了，呵呵，您看。
2: 现在这个轻松孤立健好得很。
0: 好得很。您多大年纪了，爹爹？
2: 78。
0: 原来血压高的时候有没有检查过？没有出现脑中风吧？
2: 没有。
0: 没有啊。就是头晕。
2: 头晕脑胀啊。
0: 头晕脑胀，但是呢还没有说这个摔倒啊，或者说出现中风的情况啊。
2: 没有没有。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所以有时候高血压，特别是在加上有糖尿病的患者啊， 大家一定呢不能马虎，要积极的用，不能拖，拖的时间长了，您就最后的结果不是脑中风就是心梗，而且您本身，
2: 我听到以后就买的那个莲花面，神奇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样吧，
0: 所以您能够及时的用，而且能够坚持用，这个很关键。你要不然您拖的时间长了以后，最后的结果我刚才说了，肯定就是脑中风或者是心血管意外、心梗这些问题。
2: 是的，我在吃那个莲花精的好得很。先吃的活力滋养宝。
0: 先吃的活力滋养宝。
2: 嗯。
0: 那现在就说两个组合着在用了。
2: 啊。
0: 平时吃饭呐、啊、睡觉啊、大小便呐、啊、都怎么样啊？
2: 都蛮好，蛮正常。
0: 蛮正常啊。
2: 嗯。
0: 好好好，那就行。那您这基本上也没什么大问题了。
2: 啊，没什么大问题。
0: 您是哪里啊，爹爹？
2: 我是天门张岗。
0: 张岗。
2: 天门是。华彩地。
0: 就是那个花彩基地。
2: 对对对，
0: 是的，是的，那个地方好像是很有名的啊，花彩。好的，您贵姓呢？
2: 不敢，姓王。
0: 姓王，好的。这个平时呢，还是我经常强调的啊，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患者都正常了，但是我们平时还是有机会多量一量。
2: 哦。
0: 经常量一下，这样的自己心里要清楚。
2: 哦。
0: 好，祝您更健康了啊，王爹爹啊。
2: 好好，谢谢张主任。
0: 好好好，再见啊。
2: 再见再见。
3: 好，下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的千万大酬宾活动从今天正式拉开帷幕。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呢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4: 耶，常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4: 我每天到十点钟要醒的，中午醒十点半跟六点钟的你播的节目。
0: 对对对。
4: 我就去年10月1号、我就跟我买了个手机，我就无意的就听到你的播的，我就蛮相信，我就觉得年底10月30号我就觉得叫我的老公在黄陂的。就买这个秦始皇陵金跟洋黄金，
0: 洋黄金
4: 也买一件回来合的。
0: 哎，
4: 我买的合的之后呢，半个月我这个戴的包的跟个头巾都消失了。
0: 哦，那就好。
4: 总是到要换季的，就看那个凉还脱还。洗澡的就脚边跟着穿着个头巾。
0: 哦。
4: 哎，合半个月的时候就消失了，跟腰。这可能有一个朋友80多年，
0: 十多年了，
4: 跟肩周炎也讲很就充满多年，也大家怎么着，我的活了对外活一个疗程，之后我没了你就活完了之后，我又买了，现在我对外还有胃病那个的，我的胃有3月8号，我都又买了2个疗程的活体滋养宝，我就想着对我胃有好处，我的胃可能有10多年，
0: 完
4: 全是胃炎。
0: 哦，
4: 我了的可能我有个感冒，我的活体滋养宝有效，我就帮你买2件，就咱们活的感冒的，也从过年到这么多的，怎么感冒没事？
0: 你看，
4: 都是感到感冒一遍的，他就活两的感冒药就好了。
0: 往
4: 的感冒的还有再过8礼拜，没得咳，咳的还是问题，
0: 他
4: 还要喝消炎的药，要喝咳的药，你再把咳治掉的，他又口喉里又痰，又买化痰的药，所以反正那药喝多了的，这对胃不好。
0: 胃不好，对。
4: 我再怎么，我把那两个疗程喝的这都要强多了，这么说原先那个胃的，这有点气多了的，还是有点膨胀，还有点胀不过，再胀疼了的，还饿不过的，或者还有爱容易饿，还有爱这个痛。我的也是有的痛，对于我下垂这个胃呢，再有吃饱的蛋疼的也是痛。
0: 但是我
4: 就把那个活体滋养宝喝了之后，还消失了。但没了那个7月13号，我把它喝完，又买了一个秦始皇陵金，对吧？我的原先的右肩膀，还痛得很一些。后来喝了一个疗程后，我就右边的不痛，这个左边的有点痛，都引起这个脑壳。这个半边高头有左边那个脑壳高也痛，我就说半点是有些肩周炎、压迫神经的怎么样？我就又买了活体滋养宝跟秦始皇陵金，
0: 是，
4: 怎么这个左肩的不痛跟那个脑壳也消失了？
0: 那好了好，您看您这只要用上，您就能解决问题啊。
4: 我蛮相信的，所以说我晓得我这个 我又跟风湿那眼那要蛮长，我做一番，这几手跟着活。
0: 可以可以，一定要好好用，因为您的问题说起来都是常见病啊，但是呢时间长，而且表现出来的症状还比较复杂。您看您的关节从上到下啊，颈椎、肩周、腰椎还有膝盖，
4: 哎，
0: 那没有一个好地方，是不是？
4: 哎，是的。
0: 那个胃应该说也是个很难受的啊。您刚才说的很详细，吃了肚子胀，饿了又疼。您原来做过胃镜没有啊？
4: 前几年做过的，是先检查的，可能是胃炎。后来的我这个腰痛的蛮狠，我就问我们那个大队的水球医生，我的腰痛，然后我是个有这个盲人，我的猫这个检查腰，晓不晓得，就是下坠，个腰一痛的往下坠，就我这猫去检查，我就俺贴膏药，莫把火怪打纠正，但没了你也是不是办法。后来我就问那个医生，我这边要抹药能够改转我的腰痛啊，还让我活出了病，还怎么当什么想的吧，胃不好的。
0: 那是，那你一刺激胃更难受啊。
4: 哎，我把这个中暑病以后，拉这个胃就的痛得不得了。
0: 是的，是的。
4: 我好多次要的黄皮去检查，反正我要叫胃溃疡，还让我不能活，还把这个好伤胃。
0: 是的，是的。
4: 哎，我都
0: 估
4: 计是喝多药，但我了解。血压高
0: 哦，
4: 对，反正药喝多，对胃有多少有影响？
0: 那是。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63，在63小，在满64。
0: 那真是年纪不算老，
4: 哎，
0: 但是呢问题还不少，大大小小的毛病，尤其您这刚才说的关节啦、胃啊，人很痛苦啊，一个小感冒，结果呢又咳又是痰，又要吃这个，又要吃化痰的药、止咳的药，结果吃的胃又不舒服。
4: 哎，但原先牙齿也爱痛，喉咙有的痛，还买板蓝根，我有时候买还买50塔，我那个药多了，我连怎么着，自从喝那个洋黄金，
0: 洋黄金，
4: 喝的最感冒啊，么子，那个一点药喝的，这猫买么是感冒药，么消炎药，么板蓝根。
0: 您看，
4: 哎，我做买那个药很好。
0: 那您现在血压方面怎么样呢？
4: 原先血压还是好，我已经57岁那一年，这有点高。我大概的上半年你还来检查，但我没得。我下半年检查，这回有点高，140、150，都还没得感觉。后来的都有点么子不舒服，那个的都有点昏，才得晓得这有份。只有血压高150、160，
0: 150、160，
4: 低，他总是要是90多100样哈，怎么的就压下来。
0: 现在高压是多少呢？
4: 这么高压的，我没愿意呢。我是个盲人，这个国家叫这个派人来下来做卫生来检查，他白白跟我来体检的，目前的还稳着的，还没高100，要是130，要是个140样哈，低的80多。要是就是大姐，就是你
0: 嘞。可以可以，那还行。
4: 反正我梦见你这还毛没昏，
0: 就是头不昏，心脏，心脏应该也还好。
4: 我还没心脏还没晕的么事，我完全不能出门，就在家中的门口，乱子中的活动啊。
0: 也可以，您这。实际上您用我们的产品也就是这么大半年的时间，大半年，但是您解决多少问题啊？一个是问题解决了，您这个药就能够少吃多少药啊，这个是最关键的。本身您的胃就不好，所以您看您现在药吃少了，您的胃自然就慢慢就恢复得更快了。这个要好好祝贺您啊。
4: 谢谢，我那个药是确实对我有蛮大的帮助，我还蛮相信。所以问我叫的胃跟腰也是疼的，我还得一直在跟着活。
0: 是的，是的。
4: 只要一有钱做活动，
0: 对，
4: 我就买。
0: 可以，我们刚好啊，这样我们刚好中秋国庆呢，是双节活动，两个节就合并在一起。双节的活动呢，从9月6号今天正式开始了，您可以根据需要。
4: 我听我晓得，我是哪个动作不？
0: 是的，是的，是的。
4: 马上有活动。
0: 是的。您老您老贵姓呢？
4: 我姓王。我老
0: 是牛，是黄皮
4: 肝糖的，肝糖的就下牛关的。
0: 黄皮肝糖，
4: 肝糖的。
0: 好了好了，那您自己也保重好啊，在家里一个人注意安全，因为眼睛不方便。
4: 祝你工作顺利，万事如意哈。
0: 谢谢您，谢谢您啊，
4: 好，
0: 再见啊。
3: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他 韩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5: 好。
0: 哎呀，欢迎你啊！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仙桃福昌镇饺子铺村。
0: 哦，仙桃，您贵姓呢？
5: 田的，过来咱们的圆黄金和这个轻松护理片。
0: 哦，圆黄金加轻松护理片都在用。
5: 圆黄金两个疗程，轻松护理片两个疗程。
0: 来，给我们具体讲一下，原来身体怎么不好啊？
5: 原来就是啊，改大手改不来，
0: 就是有便秘。
5: 对啊，便秘改大手改不来，结肠炎蛮严重，还有这个脚啊，这个脚疼得很呐、啊，走不得路啊。
0: 等于说原来有结肠炎，有便秘，脚疼。
5: 这个脚蛮严重啊，我跟走不得路，过来轻松护理片好一点。
0: 原来便秘啊，这个病有几年呐、啊？
5: 这个病呢，这个有四五年这样了。
0: 哦，四五年了。
5: 对，原来我给现在住院了，住几回了。
0: 哦，还住了几次院，就我这个结肠炎还住了几次院呢？
5: 对啊，住了几回院去了，住不好啊。医院给个药，我过了几回药才想好一点，没点药过来都不行的。
0: 那就是吃泻药那不行啊，通便的药有时候呢急的时候可以吃一点，几天不解人难受了吃一点，但是你要长期吃吧也不行
5: 啊。
0: 现在自己能解大便了吗？
5: 现在比原来好了，自己也感觉。
0: 您平时消化功能怎么样啊？吃东西怎么样？
5: 原来是消化我也不能吃多的，吃不得。
0: 您这就是典型的脾胃太虚了，整个运化能力太差了，
5: 我都吃都不消化。
0: 所以您呢、啊、原黄金呢它本身有生津益胃的作用，您像那个黄芪啊，包括铁皮石斛，能够生津，就是津液补充我们肠胃道的水分，然后呢保养脾胃，促进运化的效果特别好。您这个还选得很对。那就是除了这个两个问题还有哪些问题吗？
5: 还有同时关节炎的蛮严重。
0: 平时血压好不好啊？
5: 我血压高的是101，低是65。
0: 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65了呢。
0: 啊，那血压还正常。您自己平时像这个头啊、心脏啊都怎么样呢？
5: 心脏还好。
0: 啊，那还行。那您这也用了两个浮尘以后啊，整体还是维护的不错。
5: 啊。
0: 哎，那还真不错。就这样，一定要好好巩固。刚好我们中秋国庆的活动啊要开始了，您可以趁这个活动啊去选择享受优惠。
5: 好。看着我因为这个眼睛不看见了，双目失明的，就前头这么点路不能去，我们两个都不看见，找这么点的工作人员送回来的。
0: 哦，那下次您要是再要他们送货了就跟他们说一下。
5: 哦，
0: 行，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田婆婆啊，再见啊。
5: 好好的，好的。
3: 圆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特开展中秋国庆双节大型优惠赠送活动，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踊跃参加，享受多重优惠，捧回多重大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轻松固力健，中秋团圆，金秋送爽，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7: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6: 买5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6袋，总优惠38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20粒，总优惠996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固力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2336元。
7: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6: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圆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 孝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8: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9: 北京时间20:30，
1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9: 坎坷时相伴左右，
10: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9: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1: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10: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0: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残疾人作家的力量与光芒。首先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肢体一级残障作家刘宁珍的作品，名字叫做《一件小事儿》。我们来听一听他在作品当中是描述了怎样的一件小事儿。朗诵者是邱永康。
1: 一件小事，作者刘宁珍。下午我习惯坐着电动轮椅出门转转，刚坐在轮椅上，车轮忽然一沉，车胎瘪了，车子开不动了。我被困在轮椅上，心里一阵惊慌。父亲年纪大了，眼神不好，检查了半天也没找到问题。我忽然想起去残联关怀残疾人出行，在我第一次参加活动时发过一个打气筒，当初我还以为用不上，没想到此刻派上用场。可这个新式打气筒父亲不会操作，着急地在屋子里转圈圈。看到父亲焦急的样子，我坐着另一辆手动轮椅下楼，准备去电动车修理铺请师傅帮忙打气，顺便看看轮胎为什么一夜之间就没气了。刚到楼下，正巧遇上楼上的大姐，我把情况跟她说了，大姐十分热心，主动提出帮忙，爽快对我说，那把打气筒拿给我看一下。于是我把气筒拿出来了，大姐看完以后就蹲下来开始打气了，折腾了好一阵子，终于把气冲进轮胎，可没过多一会儿轮胎又瘪了。大姐连续打了两次还是没法把气打满，这时候旁边就有人说，或许是轮胎破损了，最好到修电动车的铺子看看。于是我趁着轮胎里头还有气，尽量加快速度往修理电动车的铺子方向开去。一路上我能听见车轮与地面的摩擦刮蹭声音，心里格外沉重，好像压了千斤重担似的，我生怕轮椅的轮子被压塌了。此时我心里头一个念头，尽量快，别在半路上彻底趴窝。一路紧赶慢赶，终于开到了修电动车的门前，这时候一个轮胎已经完全瘪了，我紧绷的心总算松了下来，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浑身发软。找到了小马师傅，小马师傅个子高高，一脸正气感。我把事情经过讲给他听，他点了点头，认真地检查后说，还是去年换的内胎尺寸不合适才容易漏气，我可以帮你再换个新的。然后师傅让我挪到旁边的椅子上，我只能勉强挪动身体，心里泛起一丝窘迫。他看出了我的难处，伸出手稳稳地扶住了我的胳膊，动作从容沉稳。我借着这份支撑力顺利坐了过去，小马师傅手艺娴熟，一会儿就把新轮胎换好了。我连忙询问维修费，没想到小马师傅连连摆手不肯收钱，说不过就是换个轮胎而已，我闲着也是闲着。我再三坚持要付钱都被他拒绝，我不停地向他道谢，他反而很为难地说，你再别老谢了，我只是给你换了个轮胎，再这样说我都不好意思了。 我抬头看着他浓浓的眉下，一双眼睛明亮正直，反而被我的谢说的小马师傅脸颊微微泛红。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修车师傅，而他朴素的热心肠却深深打动了我。我再没有多说，把那份感谢放在了心里，默默地离开了。生活里点点滴滴的善意总能直抵人心。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些不起眼的小小善举，实实在在温暖了我这个残疾人的心。回家的路上，路边的树叶轻轻晃动，我看着树下的人们，脸上都带着和善的笑意，不由得哼着孙悦的《好人一生平安》，轻快地开着电动轮椅，向家的方向驶去。
0: 刘宁真的这样的一篇文章，一件小事儿，果然写的是一件看起来似乎是非常小的事情，但是整篇文章呢，是一篇朴实真挚、温暖治愈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随笔。文章是以轮椅车胎漏气的日常小事为线索，记录一路偶遇的善意，在平凡烟火当中见证人间温情。文章的语言也是质朴细腻，情感呢真诚动人。作者行动不便，电动轮椅突然故障，陷入到无助的困境。年迈的父亲无从下手，热心邻居大姐主动帮忙打气，耐心尝试。虽然没有能够彻底修好，却让作者收获了第一份的温暖善意。那作者强忍着不便，忐忑赶路，艰难抵达修理铺，而修车的小马师傅正直热忱，细心体贴，不仅迅速更换合适内胎，还贴心搀扶行动不便的作者，体恤他的窘迫。事成之后呢，他坚决拒收维修费，质朴善良，不求回报，尽显普通人纯粹的善心与厚道。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串联起了邻里相助、匠人暖心的美好。那文章也是紧扣“勿以善小而不为”的主旨，点明微小善举最能抚慰人心。作者归途心生暖意，满怀感恩，平凡生活里的点滴温柔汇聚成了世间最动人的光亮，让人相信善意常在，人间温暖。这篇文章呢，我们听到的是关于陌生人带给我们的温暖，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篇散文就是关于亲人，关于哥哥带给自己人生底色里面的温柔。我们来听散文《二哥藏在沉默里的温柔》，作者李兆全，诵读鱼儿。
2: 少年时，我身有先天残疾，在家排行老五，从小到大身上穿的永远是哥姐淘汰下来的旧衣裳。80年代初，家里刚勉强解决温饱，一件衣服要辗转好几个人，大哥的外套传给二哥，二哥穿旧了交给二姐，兜兜转转，最后才落到我身上。那件洗得泛白的旧外衣裹着单薄的暖意，清贫的少年时光也因这点衣物生出一点不起眼的欢喜。15、16岁正是心思敏感容易自卑的年纪，街上步履轻快衣着整洁的年轻人总能悄悄勾起我的羡慕，可身上与生俱来的缺憾像一道解不开的枷锁，我只能远远望着，不敢上前与人并肩。有一回，我拿出二哥穿短的旧裤子，想熨出平整裤线，盼着自己能稍微体面一点儿。谁知火候没把控好，膝盖位置的布料被烫出一个破洞，我攥着破损的裤子红了眼眶， 还是二姐拿出针线在裤子反面细细缝上一块方布，细密的针脚补上了布料的缺口，也稍稍抚平了我满心的委屈。我一直惦记着大姐那件红格子嫁衣衬衫，毕业集体合影那天，我特意借来穿上，全程坐立难安，生怕旁人看穿这是女子的衣衫。那日全家围坐吃饭，母亲拿出二哥闲置的白衬衫，劝我平日里上学穿，我心里抵触，闷着头一言不发。姐夫在一旁笑着打趣，
3: 我当初第一眼就相中这件红衬衫，鲜亮好看，只可惜穿在你身上实在不搭。
2: 姐夫随口的调侃戳中了我敏感的心，我猛地抬起头，恰好对上二哥冷硬沉静的眼神。

二哥素来沉默寡言，平日里极少展露笑意，黝黑的脸庞总带着几分严肃。从小到大，我心底一直有些怕他，哪怕在胡同里迎面撞见，我也只是局促地打声招呼，便匆匆避开。后来母亲时常和我说起二哥年少时的付出。从前父亲蒸包子炸油条补贴家用，每到秋天县城赶会的时候会连着热闹七天，这七天里二哥每天天不亮就徒步20多里路赶到县城的摊位忙活一整天，等散了会场再摸着漆黑的夜色步行回家，整整七天，日日如此，从来不说半句辛苦。那时候我才慢慢懂得，他不苟言笑的外表之下是早早扛起全家生计的厚重担当。压在我心底许多年的是一份沉甸甸的愧疚，只因为我身有残疾，硬生生耽误了二哥的婚事。20出头的二哥模样端正，手脚勤快踏实，原本有不少姑娘愿意与他相处，可只要媒人一提及家中有个行动不便的弟弟，好好的亲事无一例外全都告吹。田里繁重的农活我做不来，搬重物下地耕种的苦活全都压在二哥一个人身上。两次说亲落空的事成了我跨不过去的心结。有一回旁人给二哥介绍一位刚离异不久的女子，我心里清楚这是旁人打心底里看清我们家。还有一次订婚的聘礼都送到了女方家中，隔了一天却被原封不动退了回来。二哥把自己关进屋子安安静静，只剩一世难言的落寞。望着他孤单单薄的背影，我总觉得自己是这个家里甩不掉的累赘。长久积攒的自责与压抑终究压垮了我。望着二哥如利剑一般锋利的目光，我心里不由自主胡乱揣测，莫非他也和旁人一样暗自嫌弃我，觉得我这般丑陋模样根本不配穿鲜亮的红衣裳。满心委屈无处诉说，我默默躲进西屋，看见窗台摆放的农药，一时钻了牛角尖，拿起药瓶喝了下去。辛辣苦涩的液体滑入喉咙，下一秒我便满心后悔，蹲在地上止不住的呕吐。家里人听见动静慌忙冲进来，手忙脚乱地把我送往村里的卫生院。院子外围满了看热闹的乡亲，大夫忙着施救，众人轮番往我嘴里灌肥皂水催吐。一片嘈杂之中，我恍惚看见二哥独自站在院中的老树下，一下下用力捶打着树干，压抑的呜咽混着木头撞击的闷响生生戳在我的心口。输液昏睡过去的时候，我甚至以为自己再也无法醒过来。次日清晨，我在卫生院的病床上缓缓睁眼，父亲守在床边轻轻拍着我的手宽慰我。他告诉我，二哥不是冷漠，只是不擅长表达心里的情绪，让我千万别记恨他。父亲又和我提起早年一件旧事，从前邻家小孩被我家养的小狗惊吓，孩子的父亲怒气冲冲拿起扫帚追打小狗。我看着自家狗子被棍棒驱赶，心里着急，立刻上前与对方理论。

0: 沉默无言的举动里。好在往后的日子，二哥遇上了温柔和善的嫂子，成家生子，平淡的生活里多了寻常人家的烟火暖意。多年以后，我在德州开了一间广告小店，日子渐渐安稳下来。二哥总会抽空赶来店里，不多说什么客套话，默默帮我打扫屋子，整理图纸，把杂乱的角落收拾得整整齐齐。他从不会直白地说出关心的话语，只用一件件事实照拂我。逢年过节，一家人吃团圆饭，二嫂偶尔会随口数落我几句，话音刚落，二哥便当场开口护着我。短短几句简单的话，瞬间让一桌人安静下来，一股温热的暖流缓缓淌满我的心底。年岁慢慢增长，我的视力不断衰退，确诊了先天性青光眼，还伴随黄斑病变。二哥比我还要焦急万分，带着我辗转济南、天津等多地求医，最后专程奔赴北京同仁医院挂号、检查、日常陪护，一路所有繁杂琐事全由他一人奔波打点。手术住院的那几日，他寸步不离守在病房，端水打饭，帮我揉捏酸胀的四肢。夜里我因为伤口疼痛难以入眠，他就坐在病床边低声细细宽慰我。可惜几番治疗过后，视力依旧没能挽回，我终究彻底失去了光明。失明之后，二哥对我的照料愈发细致周全，他时常拎着猪肉扒鸡送到家中，嘴上总说是拿来孝敬母亲。我心里清楚，这些吃食大多是特意记挂行动不便的我。从前我总固执地认为是我拖累了二哥大半辈子，田里的重活我分担不了，全家的生计重担常年落在他肩头，还耽误了他年轻时一桩桩婚事。这份亏欠在我心底藏了数十年，走过半生风雨才明白，在二哥心中我从来不是负担，是他心甘情愿默默守护的亲人。半生走来，年少的自卑、长久的愧疚、一时想不开的绝望，全都消散在二哥数十年无声的陪伴之中。他不善言辞，从未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可日复一日沉默的守望，成了我坠入黑暗人生里最安稳踏实的依靠。前路再无光明也不必畏惧，只要二哥还在，我的心底永远存着一份化不开的温热与温柔。
1: 李兆全的这篇文章呢，以真挚细腻的笔触回忆了半生手足往事，深情刻画了一位沉默寡言、外冷内热、一生默默守护弟弟的二哥的形象，文字质朴催泪，亲情厚重绵长。李兆全自幼身患残疾，敏感自卑，童年呢常穿旧衣，内心怯懦敏感，年少时的自卑、旁人的调侃、生活的不便，让他常年活在自我否定和愧疚当中，总觉得是自己拖累了家人，尤其深深亏欠二哥。二哥不善言辞，外表严肃，却扛起了家里最苦最重的担子。他年少辛苦谋生，默默承担农活，甚至因为照顾残疾弟弟耽误婚事，隐忍所有的委屈。在作者冲动轻生陷入困境之时，二哥压抑悲痛，痛彻心。

非无声地流露最深的疼爱。成年之后呢，作者的视力衰退直至失明，二哥更是不离不弃，四处奔波求医，贴身陪护照料，默默打理琐事，默默护短，年年牵挂投喂，从不用言语表达，却用一辈子的行动诠释手足情深。其实整篇文章最大的亮点在于沉默见深情，平凡见伟大。二哥没有甜言蜜语，却用一生的守护来治愈弟弟半生的自卑与黑暗。文章当中也道尽了最动人的亲情，最深的温柔从来都藏在无言的陪伴与岁岁年年的守护里。

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是我们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也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1: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这李太后和冯宝，再加上首辅张居正，他们几个单独到了大隆福寺。在大隆福寺门前发生了点不愉快的事儿，都被这个首辅看在眼中，是记在心里。当他们几个敬完了香之后，就来到大隆福寺的后堂。太后娘娘就跟首辅和冯宝介绍了小皇上做了一件事儿，让这个太后娘娘感到非常的高兴。她说她儿子朱翊钧身上的衣服都旧了，但是还坚持穿，看来这孩子非常节俭。张居正听到这儿，这可是个好机会。是啊，2年前就想给他做龙袍，龙袍的事看来也应该给皇上考虑了。不过这工程的造价，冯公公您应该尽快的派人打出一个计算表报到工部，现在朝廷也有余钱了，应该赶快给小皇上安排这件事儿。一听到这儿，冯宝心里这个乐呀，因为一涉及到用钱儿，他就有油水。这个人有些事儿他先考虑到自己。是啊，我说太后，皇帝的龙袍现在应该多备上几件，我回去马上安排把这个工程造价表算出来报到工部，马上给皇上的做龙袍了。这句话说完，他又观察观察这位首辅张居正，他发现张居正根本就没在乎，他心里边暗暗得意，看来首辅这回得花钱了。这个时候张居正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李太后说，哎，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你看由打外边大模大样的就进来一位四品的官员。李太后不认识这个人呢。哦，什么人大摇大摆的就敢进来？冯宝也愣了，门口东厂那些特务这么多，这位官员怎么进来的？要说来的这位正是金学增。金学增怎么这么巧呢？张居正提前安排好了，让他在大隆福寺里边先藏起来，等李太后他们几个到了后堂之后，这金学增在里院直接就奔后堂来了，他没走正门。所以 东厂的那帮小特务就没发现他。姬学增来到大龙福寺可以说是半官半私，要说官差他有事儿，他要到大龙福寺了解大龙福寺皇上赏田税银的问题，所以他提前来到大龙福寺没出去。他估摸时间差不多了，大摇大摆的直接来到了课堂。张居正心里有准备，可是李太后和冯宝心里没准备。但是首辅张居正得装着非常突然，哎呀，这不是户部的官员金学增吗？你怎么在这儿？来来来，快见见，这位就是李太后，这位是冯公公，臣叩见李太后，臣拜见冯公公。李太后一看这位官员首府认识啊，就不感到惊讶了。你就是金学增，两年之前在秋葵府用蟋蟀把京城有名的赌王毕愣子斗倒的那位。下臣正是。其实金学增的大名李太后早就听说过，在秋葵府他为了朝廷赢了6万两银子，这件事儿当时轰动了整个的朝野。李太后早就想见一见这位金大人，一直没有机会。今天李太后万万没想到在大龙福寺见到了这位官员。再说冯宝，他也想见见这位金学增，因为那回徐觉当他面把这个金学增吹的是神乎其神。今儿个冯宝看到金学增也在仔细地打量这个年轻人，哎呦，他也很高兴，确实是个人才呀。这个时候张居正就机会要问一问金学增来的目的，开始引话。金大人，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2: 我到这儿有公干。
1: 有公干？这大龙福寺和户部有什么公干呢？张居正是明知故问。
2: 回首府大人，因为这大龙福寺是皇家寺院，自从英宗皇帝起就赐给紫历天70顷，每年这些粮食收入大概一共1000多两银子，
1: 这1000多两银子就是为了支付这寺院中的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下官今天来查一查这每年的1000两银子究竟是干什么用了。李太后听到这儿觉得特别新颖这个问题。那么你查出来了吗？
2: 这时候金学增扑腾一下子给李太后跪下了。臣到大龙福寺一看真是百感交集。这时候他跪在地上把头抬起来不卑不亢。太后，刚才市里的主持陪太后的时候，太后可否注意他身上穿的那件袈裟了？
1: 袈裟？袈裟怎么了？我没注意啊。
2: 太后，您没留意，那件袈裟可是西洋布制作的，这件袈裟最低也得值5-60两银子。这功夫张居正插了一句，哦，一个和尚的衣服就这么贵？
1: 是啊，下官也就纳闷。
2: 下官从小就听说这人一入空门6根洁净，
1: 可是这寺院里的主持还穿这么华美的衣服，这本身就不是出家人所为。
2: 今天下官来到这大龙福寺，
1: 倒像进了一个珠宝店呢。
2: 金学增这位官员说话是直来直去，就把这个题儿给捅破了。
1: 李太后听完纳了闷儿，你的意思是 大龙福寺把皇上赐给他的紫丽银挥霍掉了。
2: 下官有这个怀疑。
1: 金学增回答的是非常肯定，这大龙福寺是本京城寺庙当中香火最旺盛的，很多皇亲国戚都是他的施主。皇上赏赐田地，说穿了，赏的是民脂民膏。再说天下的钱是有数的，这边赏多了，那边就会减少。如今天下的财富，上不在朝廷，下不在百姓，都让一些豪强权势的大户把钱控制住了。冯宝一听金学增讲到这儿有些离谱，他担心李太后听不进去，就想上前制止。可是哪儿曾想，金学增说起来没完。这功夫李太后听着听着还听出兴趣来了，紧接着金学增就开始讲这些紫丽田的弊病。现在臣已经查明，为什么三公子李田去年欠教，就是因为春天遭了虫灾。要是论收成，三公子李田的麦子收成只是前年的三成，农夫们交出的紫丽银连总数的一半都达不到，差额呢就由县衙想办法给补齐。再说县衙上哪儿去补这笔钱呢？县衙也有一定的困难。就说宛平县，县衙有一些私田，那叫官田，这部分官田的收入由县衙直接使用和掌握。这些收入本来是县衙自己留着开销用的，可是这些钱呢他不能自己留下，因为他担心三公子李田欠交太多引起盛怒，就只好临时把县太爷掌握这些钱调来为三公子李田凑数，也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就这么凑也凑不够。那他们凑了多少？仅慈宁宫一个地方他们就凑齐了整整3000两银子。一听到这儿，李太后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啊，谁让他们凑的？这宛平县令简直是欺人。宛平县令是谁？张居正马上起来回答了太后。太后，宛平县令叫沈度。沈度，哼，这个沈度太不像话了。他竟敢这么大的胆子用县衙的钱为紫丽田凑数，把这个沈度一定查办。冯宝啊，奴才在，赶快把宫廷紫丽银钱如数的给退回去，咱们可不能动县衙的钱。金学增一听要查办沈度，他可着急了，下官要为沈度说几句公道话，讲出来。沈度失信为朝廷办事，在宛平县令任上不知受了多少委屈，太后这样的好人不但不能提拔，反而要查办，这么处置有失朝廷的公正，放肆。这次啊，是张居正喊起来了，他用手指着金学增，你在官场待了几天，懂得什么叫朝廷的公正？哼，就凭你在太后面前这么张狂，本府就可以将你撤职查办。你在表面上看今天首府张居正可发火了，其实一半是在做戏，这位首府明里骂的，暗里是保护的，因为张居正看到李太后今天听说紫丽田是县太爷用衙门里的钱给补齐的，李太后心里边啊特别不舒服。这位首府他为了保护金学增，他担心一旦这位太后一发火把金学增来个撤职查办，那就麻烦了， 那叫太后的旨意，再有本事也很难更改了。
2: 再说金学增这位官员在仕途当中刚刚起步，有可能就因为太后这一发火，他在官场上的路就画了句号了。因此呢，张居正是抢先发火，他知道金学增心里不服气，但是他想借这个机会敲打敲打这头犟驴。太后要将沈度革职，这是英明之举，连这一点你都看不出来，还充什么能人？依本府看来，沈度革职的理由至少有几条。这第一条，三公子林因为天灾欠收，沈度竟敢把县衙里的钱挪到子林上，这件事要是传出去，还以为这是太后强要，这不等于陷害太后吗？再说沈度身为朝廷命官，唯唯诺诺，委曲求全，这怎么能成？另外，这沈度已经在宛平县当了4年县令，对子李田的种种弊端他应该了如指掌，可是皇上什么时候见他写过奏本？他身为朝廷命官，不敢为朝政直言，这样的官员朝廷还留着他有何用处？这个当朝的大宰相是利用这个机会用另一种方法和观点表扬了这个沈度。本来李太后要将沈度革职查办是一句气话，没想到张居正一下子就引出了一番深刻的道理，现在他对张居正更加赞赏了，李太后的心情一下子就转好了。张居正一看机会来了，他要抓紧时机，就子李田对朝政的危害跟李太后如实的交代一番，好得到这位太后的支持，改革的下一步路就好走了。他想到这儿，就当着李太后的面开始陈述自己改革的方案。首先他跟太后讲起来了：太后啊，国朝从圣祖皇帝建基以来历经10几个皇帝，每个皇帝在位的时候都曾经对皇亲国戚以及身边这些有功的大臣赏赐土地。前一段时间我特意派人到宗人府去查了一下皇亲国戚的底册子，宗人府就是管理皇室宗族亲戚的机构，这一看底册子吃惊不小，从晋朝开始到隆庆6年为止，一共在籍的皇亲宗室8214人，其中亲王30位，郡王203位，世子5位，长子41位，镇国将军438位，辅国将军1070位，奉国将军1137位，镇国中尉327位，辅国中尉108位，奉国中尉280位，还有4300位没封名的巡爵，另外还有素人275位。这些个宗亲他们名下那些赏赐的田地多得1000多顷，最少的也有10顷，要是全都加起来，这是一笔天大的数字。这还仅仅是皇室的宗亲，要是再加上外戚巡贵功臣内侍，再加上那些寺院还有那些道观，那数字简直就更大了，一时半晌你都无法统计。一直到去年户部统计了一下，天下所有的州府税粮大概是2668万4000担，而领受朝廷俸禄的官员呢，
1: 这些官员既包括官也包括吏，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官吏。文官是24000人，武官100000人，吏员55000人，还有卫所720个，骑军是896000人，再加上一些生员还有85800人，朝廷所收的税银根本无法应付这支庞大的开销。目前的情况是，京城的衙门缺禄米，卫所衙门缺月粮，各地方呢缺军饷，各省缺俸银。户部尚书王国光初掌天下的财政，工过了2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是一头白发。为什么把王国光累这样呢？就是因为禄不敷出，也可以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首辅讲到这儿，你再看李太后，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金学增，他觉得金学增提出这个问题太关键了。他看了一会儿金学增，看来这个金学增今天来的是时候。我说，这位金大人，你到宛平县了解的这些情况都是你亲自调查来的？下臣亲自找这些农户谈的话一点水分都没有。哦，今天这位太后听完了金学增的回答，又听完首府这一串数字，他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朝廷这么大的窟窿，这么大的压力，够儿子呛啊。好了，金学增啊，你站起来吧。金学增在那儿跪着已经有时候了，一听说太后让他起来，赶紧起来了，扑了扑了腿儿。累了吧？
3: 不算累。
1: 什么？跪了这么长时间不算累？
3: 我这功夫还没到家，我要和前朝那些臣子比起来，我便宜多了。
1: 金学增，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3: 前朝有些臣子犯了错误，被罚在午门长跪，一跪就是一整天，我这才跪多长时间？
2: 你看看李太后听到这儿，扑哧一下子还笑了。哎呀，你这个金学增，长着两片小嘴儿，可挺厉害，说起话来巴巴的。本来我今天要罚你，就凭你这两片小嘴儿啊，我还挺喜欢。算了吧，不罚你了，你呀，先下去吧。
3: 谢太后。
1: 金学增他本来想继续听一听首辅发表的这番议论，这可是他长学问的时候啊。可是太后娘娘这功夫嫌他当害了，他哪知道人家太后今天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叫宫外会情人。金学增他不知道这里的内幕，你看他下去之后啊，还望了几眼，是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太后和首辅。
3: 张居正一看金学增下去了，屋里边只有冯宝和太后，他知道这是最好的时机，今天我要抓住这个机会把自己的观点全部的亮出来。紧接着张居正又发表了一番演说，那么这番演说能说服这个非常有主见的太后吗？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让您吃不香、睡不好、头昏、头晕、手脚无力？您是否每天也在大把大把地吃着药，为您的血糖、血压而担心？您是否也在承受着一边吃药治病，一边损害脏器功能的痛苦呢？希望我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的这样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帮助到您。有请到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哎，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到的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岩，
2: 对，
3: 每天也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啊。
2: 对，
3: 也是把目前呢对于慢性病比较前沿的一些药品比较好的一些方法介绍给大家。每天在广播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药品呢，灵芝益寿胶囊，也是通过我们科学的配伍，先进的一个中药啊提取工艺，也是经过大量的临床，被我们国家药监局啊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啊。李安，
2: 对，我们灵芝益寿胶囊的这个批准文号啊，在每一盒的包装正面啊标注得很清楚，是 Z200043034。
3: 是的，灵芝益寿胶囊呢，它的功能功效啊，通过大量的临床，也通过我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灵芝益寿胶囊呢，它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理啊。
2: 对，
3: 排在第一位啊。第一个药物成分呢，就是灵芝。
2: 灵芝，
3: 哎，对，灵芝呀，它的一个功能功效啊，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啊。
2: 对，
3: 并且呢，有上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是不是？
2: 对，《本草纲目》都有详细的记载。
3: 对，在《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记载。
2: 并
3: 且呢，在民间呢，大家称之为灵芝呀，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灵芝呢，它的功能呢，非常广泛。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
2: 对，
3: 哎，这对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2: 没错，
3: 并且呢，灵芝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针对我们失眠、咳痰喘，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并且呢，灵芝多糖啊，它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啊，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2: 就是起到一个防病治病的作用哈。
3: 对对对对对。李岩呢，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栏目啊，在咱们湖北省呢办了很多年，是不是？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呢也被大家熟知，也被大家所认可它的功效。在咱们湖北省呢，有几十家药店大家都在销售灵芝益寿胶囊。为咱们湖北省广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服务。
2: 对，
3: 我们也走访了很多用户，是不是啊？每当我们听到这些好消息啊，由衷地为他们高兴。
2: 大家的这种经验啊、经历，也是给其他的一些患者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了。
3: 对对对，一个积极的行动、正确的选择、正确的治疗啊，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也能获得健康。
2: 对，好，每天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啊，咱们一起来交流、探讨健康、消除疾病。每天参与广播的朋友啊也特别多，我们场外啊也给大家提供了一部24小时的指导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赶紧请进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4: 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们是这样的情况
3: 啊，
4: 就是我是46号买的灵芝益寿胶囊
3: 啊，
4: 需要1.5个月时间。
3: 你主要是治疗什么病呢？服灵芝益寿胶囊？
4: 不都是高血压啊，这跟你呀、啊，这那个。 啊，就是比你那个关节都蛮好的，都从而一些尿病的都蛮好。
3: 你主要是高血压跟便秘是不是啊？
4: 哎，
3: 还有哪些问题啊？
4: 主要是这头昏眼花都蛮好，都好呢。
3: 哦，你现在服了林志益瘦胶囊一个多月，现在头昏呐、眼花呀这些问题啊，现在反应都不错。
4: 哎。
3: 哦，
4: 原来的昨天是十月份把这个钉子胸位的，把这个这个恶心指头啊，这烧我的，把这个遗传性的弄完，这进来不是高血压，这昨天九月份发的病。
3: 哦，你去年九月份发现的有高血压，血压高到多少的、啊？这里？
4: 那里高的是180。
3: 哇，高压达到180啊？
4: 低的是150。
3: 你那个很危险呐、高压180，低压150，那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啊，知道吗？
4: 就是那个情况，一般先我先出头呗，那头昏眼花呗，这种发病的时候也呗。
3: 发病的时候头昏眼花还呕吐。
4: 哎，
3: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是非常危险的，那个要是脑血管破了呀，那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4: 都是这样，都是应该甩着飞拉的。就今天晚上有高血压，都当时把个都搞平一下，平一下，我是当然还回家都中午那边来值班啊，在守这个夜啥的，搞门卫还值班，都人家我都请一个林志益瘦胶囊。
3: 现在血压降的怎么样啊？现在？
4: 现在血压都正常没？蛮好，效果蛮好。
3: 哦，现在血压都降下来了，也比较正常了，是不是？
4: 蛮好，效果蛮好。
3: 效果蛮好，是不是？
4: 效果蛮好。
3: 你现在血压降得不错，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4: 那饭比饭量还增加没？
3: 饭量也增加了。你现在便秘情况怎么样？
4: 便秘好得很。
3: 哦，便秘现在好得很。
4: 效果蛮好没？
3: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4: 我63的。
3: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河南的。
3: 哦，汉南纱帽街的，是不是？
4: 对。
3: 好，林子他就是上向的调节血压，进发血液，远挖血管。
4: 对。
3: 好，你对林志益瘦胶囊这个疗效满意的？
4: 蛮好，满意。
3: 好。你贵姓呢？
4: 我姓李，叫李海文啊。
3: 那个电话留给我，李老师。
4: 我13552556。993。
3: 好，对于你取代的效果，我们表示祝贺，好吧？
4: 好，
3: 在富光半夜打个电话，给你好消息啊，向我们汇报一下，好吧？
4: 好。
2: 好，这位汉南的师傅啊，服林志益瘦胶囊，现在高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头不昏，眼不花了，另外他的便秘啊也都恢复的比较好。今天也是特别高兴的打了电话报喜。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5: 哎，陈主任你好啊。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啊，我关键是我的病太多了，你知道吧？
3: 你什么情况啊？
5: 又有肠道炎、胃病、关节炎，到现在呢，反正吃那个林子胶囊的，吃有2个多月啊。
3: 嗯。
5: 反正那个药还蛮好，那个疼痛的关节不疼了吧？
3: 关节炎就是骨病方面的问题。
5: 因为年数多了，反正那个药还蛮好。
3: 因为在这个林子益瘦胶囊当中啊，有两味药，一味是银阳藿，另外一味呢是桑寄生，知道吧？这两味药呢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哎，这个反应的不错啊！
5: 我等于说头里买5个疗程，我这回来又买5个疗程，总5个疗程。
3: 哦，你先买吃了之后啊，有效果，你又去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
5: 我觉得关节不疼了吧？我觉得又买5个疗程。
3: 好，他这个关节不疼呢，他这个就是祛风湿、强筋骨。
5: 反正那个药还蛮好。
3: 哦，这个林志益瘦胶囊你服了之后啊，对他也比较满意，是不是？
5: 哎，还满意，谢谢啊，陈主任。
3: 那就是说你满意了，就是咱花这个钱是值得的，是不是？
5: 值得。
3: 好，不错。
5: 血高哎，反正那个药还蛮好。
3: 哦，你还有高血压的问题？
5: 我的病多了，我还有高血压，多的病了。
3: 哦，你现在服林志益瘦胶囊，那个关节疼痛啊，反应的不错，那个血压高也比较平稳了。
5: 哎，平稳了。
3: 好，这个血压高平稳了，咱就避免了出现中风，知道吗？
5: 我就是害怕呀，我觉得又去买5个疗程。
3: 对，你服了有效果，你就坚持的服用，给身体的一些慢性病哪个调理好，知道吧？
5: 啊，反正这个药还蛮好啊，谢谢呢，陈主任。
3: 不谢。你今年多大年龄呢，婆婆？
5: 我今年70啊。
3: 哦，听着你这个说法呀，中气不错呀，婆婆。
5: 我的声音本来都大。
3: 声音本来都大，好好，不错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洪湖大沙的。
3: 你是洪湖市大沙农场的。
5: 啊。
3: 你福林子一收胶囊反应的好啊，你也跟身边的朋友讲一讲，好不好？
5: 啊，谢谢呀，陈主任。
3: 不谢不谢，你叫什么呀，婆婆？
5: 我叫孙真美。
3: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不好？
5: 啊，谢谢啊，陈主任啊。
3: 啊，不谢，你老保重，凡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5: 啊，谢谢呢，谢谢呢，陈主任。
3: 好，不谢，再见。
5: 再见。
2: 好，这位洪湖大沙70岁的孙婆婆呀，她有这个肠炎，有胃病，还有骨关节的疼痛。哎，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的比较好，骨关节不疼了。另外呢，她的这个高血压呀，现在也已经平稳正常了。祝贺孙婆婆！收音机前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不方便出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6: 陈军人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好，可以。我老伴啊，
3: 嗯，
6: 12年中风受风。
3: 哎呦，他那个中风是什么那个状况？能不能走路啊？
6: 那个时候还可以走路，左边的那个腿子还不咋劲，他就是一走一步。
3: 哦，就是左边的呀、啊，那个腿啊没有劲儿，走路一歪一煞了。
6: 一七年又中一次风。
3: 哎呦，又中了一次风。
6: 啊，又中一次风，住了18天医院，又回来的就买那个灵芝益寿胶囊给他吃。吃了2-3个月吧。
3: 嗯。
6: 就强了，就可以自己。他先那个胳膊腿都没得劲，
3: 嗯，就是吃了2-3个月以后，他这个脚手啊都有劲儿啊。
6: 哎，对，有劲了。
3: 好好好，
6: 我就现在我就从2017年吃到现在，
3: 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6: 啊，一直在吃，先是早3粒，中3粒，晚3粒。
3: 嗯，
6: 我后来呢就改了，他改的早
3: 3粒，
6: 晚3粒，中午吃2粒。
3: 好，我跟你说的。
6: 嗯。
3: 他这个为什么脚手都有劲儿了？因为他这个中风之后啊，他这个大脑神经呐、啊、受损了，知道吧？
6: 哎，
3: 现在敷上灵芝益寿胶囊呢，他来灵芝跟五味子啊搭配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经络通了，血循环通了，他这个脚手啊都有劲儿了，能自愈的活动了。
6: 啊，是的，他现在在家里还可以做饭、洗衣服、拖地。
3: 哦。现在这个家务事儿，做饭、洗衣物啊、拖地啊、干做卫生啊，什么都没有问题。
6: 嗯，都没问题。
3: 那就像正常人一样了嘛，对不对？
6: 啊，是，对对。
3: 听我说啊，你这个要心里个准备，长期跟他服啊。
6: 我是准备长期跟他服。
3: 哎，服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修复大脑的神经，让他脚手有劲儿，脚手灵活。另外呢，他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他这个血压正常了，知道吧？
6: 哎，血压正常了。
3: 血压现在是多少？你知道吧？
6: 现在他是个120几的，70几的，80几。
3: 那他这个血压非常好吗？
6: 血压非常好。哎，对对对。
3: 在中风之前血压是多少？你知不知道啊？
6: 高到156吧。
3: 他现在中风啊，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其他方面呢，身体？
6: 是血糖也可以。
3: 哦，他还有糖尿病吗？
6: 血糖男的中风以后血糖也升起来呀，血脂也升起来呀，都高了。
3: 哦，现在血糖是多少你知道吗？
6: 现在血压正常的，反正5点多吧。
3: 哦，参加5点多的非常好，血糖啊。
6: 啊，对对对。
3: 婆婆今年多大年龄了？
6: 今年72岁。
3: 好，听你们的口音，你们是哪里的呀？
6: 我是人民下行店镇的。
3: 哦，
6: 南通村，挨着汉川的刘家嘎镇的。
3: 你贵姓呢？
6: 我姓周了，叫周凤新。
3: 你个电话留给我，周爹爹。
6: 我电话13-2-719-8933。
3: 好，你们辅导好啊。咱们云梦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啊。
6: 是的，是的，我介绍了我的村里有个人在服用。
3: 好好好，你也是个热心人，咱们帮助别人呐、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知道吗？
6: 知道，知道，知道。
3: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周爹爹啊！
6: 好，谢谢谢谢。
3: 祝你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啊！
6: 啊，谢谢谢谢谢谢。
2: 好，祝贺云梦县下新店镇的周爹爹老伴儿中风偏瘫后遗症，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呀手脚有劲儿了，洗衣服做饭都很好，另外血压血糖都正常了，特别来感谢，好为周爹爹一家高兴。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汉阳转口的肖德利肖爹爹，风湿骨病，疼痛麻木，这个腿啊还是浮肿的，并且还有失眠的问题。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肖爹爹啊，给我们讲述了他的情况。
7: 贵姓啊？
8: 我姓肖，肖德利。
7: 肖师傅多大年纪啊？
8: 68。
7: 肖爹爹，您是为什么来选择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呀？
8: 我呢，听广播呢，看到那个说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我跟他们都不同，我没有中风啊，我也没得高血压，也没得糖尿病，是吧？但是一条呢，因为我们是农渔的渔民，
7: 您就是以捕鱼为生的，原来是吧？
8: 原来是以捕鱼为生。
7: 哦，
8: 我们有了风湿病，手那长期是病人，脚冷了，脚是只冷的，手是冷的，
7: 哦，
8: 就这个事，哎，我就是买这个药去试啥子呢？哦，一去呢。刚起以后啊，那个手啊，自然的，好像那个水的流通的胃口，那个血液的时候，我原来那个手啊，那个指甲红膏是白的。
7: 哦，就是没有血样是吧？
8: 没有血，现在是红的了。
7: 哦，难怪就是感觉到这个手脚都是冰凉的啊。
8: 那个脚啊，这肿的应该一个大档子。
7: 哦，
8: 就这个事。所以现在起这个药以后啊，就把脚。上的这个档子呢，那么得了
7: 啊！
8: 对，就是那就是一好像不是一个脚疗啊，因为我把我的原来脚啊蛮重，这个行动还不方便
7: 哦，
8: 不好好的，我现在把一个脚疗啊给我改决了。
7: 脚镣，
8: 脚镣，脚镣手铐噻。
7: 哦，就像给你捆着一样，那你行动都不方便是吧？
8: 坐牢的这脚镣手铐，那脚镣手铐都搞到那不能动的，是吧？我就把他的留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的晚上的手呢是麻木的。麻木的呢，现在手上的呢手铐也改了。在我那时候还有个心脏上，又是呢蛮慌。好像走路啊，走的呢喘息喘不赢，是吧？所以呢爬上去啊蛮吃亏，然后爬上去了以后好急。现在呢吃这个药以后啊，解决了个问题。
7: 六楼现在爬的这个也没有说是那种喘大气儿的感觉，是吧？
8: 对啊，现在跟我那个侄媳妇，她那次跟我一起上楼楼去拿东西的时候，她说我小弟怎么这么有精神呢？怎么这么有精神厉害？搞得不喘气，我还好气不赢呢。这是现在脑壳啊特别清醒了。再一个呢，晚上睡觉呢，我睡觉呢原来是一晚上基本上睡不到蛮多瞌睡。我现在呢起码睡个5-6个小时了。
7: 五六个小时。
8: 哎，
7: 五六个小时基本上就可以了哈，这个白天的精神都够了是吧？
8: 对，这我弄到这晚上小孩。我第二次在海洋去买药的时候，他说你几岁？我跟老哥，他还不是买的，
7: 哦、
8: 他昨天我问他钱么样，他说。

0: 荔枝用这个药能够对方那里起这个药不得问题。
1: 这个肖弟弟，您现在用灵芝益寿多长时间了呀？
0: 两个月了。
1: 哦，才两个月的时间哈。
0: 哎，
1: 你们住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0: 哎呀，庄口，我们是庄口盖，我这是万家湖社区。
1: 万家湖社区。
0: 这是 B 区。
1: 嗯。哎，肖弟弟，您的电话您记得住吗？
0: 我13797045。
1: 嗯。
0: 138。
1: 好，也非常感谢您能够把您这个使用灵芝益寿胶囊的情况啊，跟我们更多的朋友再分享哈。
0: 好、感谢你们的这。
2: 陈主任，
3: 哎，
2: 听到这位肖弟弟啊是有严重的这个风湿骨病哈。
3: 对，
2: 肖弟弟呢长期在这个船上打鱼，造成了风湿骨病，这个手脚都是冰凉的，而且还有疼痛、麻木，腿也是浮肿的。
3: 对对对，他这个情况、比较严重。
2: 嗯，
3: 严格来说啊，应该属于一个职业病。
2: 对对对，
3: 哎，长期跟水打交道
2: 啊，
3: 捕鱼啊，他这个风湿骨病呢、上了身。
2: 嗯，
3: 哎，然后呢也想了很多办法，是不是啊？
2: 嗯，
3: 哎，效果呢不明显。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
2: 是的，
3: 现在肖爹爹呀，他说这个疼痛麻木没有了，腿肿呢现在也消了，人有劲儿啊，一口气上几层楼没有问题。
2: 对对对，
3: 灵芝益寿胶囊啊，对于风湿骨病呢、我们在临床上、接触的也比较多啊，李安。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两味药，一味是桑寄生，另外一味啊是阴阳藿。这两味中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对对。
3: 另外呢，肖弟他有失眠的问题，是不是啊？
2: 对对。
3: 咱们排在第一位的呀，就是灵芝。灵芝呀，它就是镇静安神、促进睡眠呐、这个临床上反应的也是比较好的。肖弟弟呀，自己受益了呀，他还介绍邻居啊，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啊，也受益了。
2: 是。
3: 也是一个热心人，是不是？肖爹爹啊，也是一个有智慧的老人。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你像肖爹爹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品质好，口碑好，现在呢还正在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哎，陈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一开始吧，就是从在收音机里面听到你们的广播。
3: 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
4: 哎，对对对，一直在听着。我今年75了。
3: 哦，已经75了，听不出来呀。
4: 哎呀，75了，今年。
3: 说话很有劲儿，中气很足啊。
4: 哎，对，一开始吧，我觉得头啊有点晕。头晕呢，就是另外腿部吧，有点抽筋啊，就是半夜疼，小腿啊。
3: 小腿那个夜晚呢、容易抽筋，晚上疼痛。
4: 对，所以来说呢，我呢就是听个广播呢，一看呢就是说是肾脏嘛，它肯定是血管呢，各方面肯定是有点
3: 经络不通，血循环不好，知道吧？
4: 对，原来在医院里面也是啊，也住过，也看过，也效果也不太好。一开始包试探了一下，那一下就买了六个疗程
3: 啊，
4: 买了六个疗程是吃了两个月过后，他就是一个头呢觉得不晕了，
3: 头不晕就是大脑的供血供氧通了，知道吧？
4: 对，再一个就是那个腿啊抽筋啊，就是但是疼，最近这段时间呢，疼呢也觉得是有很明显的效果。
3: 哦，现在那个效果比较明显，是吧？疼痛的。
4: 对。
3: 现在抽筋的情况怎么样？还抽筋吗？
4: 哎，抽筋有这么一个多月、两个月都没怎么抽筋了。
3: 哦，现在有一两个月都没有抽筋了。
4: 哎，对对对，
3: 好，这个比较好，因为咱这里边呢、有通经络、通血管的药，你经络通了、血管通了，它这个抽筋它就不抽筋了，知道吧？
4: 哎，对。
3: 然后那个疼痛呢，不疼痛啊，因为咱这里边呢、有桑寄生、阴阳藿，这两味药都祛风湿、强筋骨的。我们有很多一些腿啊疼痛的情况啊，你服了之后啊，它这个是有针对性的，这个反应的也比较好，知道吧？
4: 对，
3: 这个不错不错不错。
4: 就是另外呢，我老伴呢，他现在也是
3: 老伴身体也不好，
4: 老伴身体那比我要差多了。
3: 哎呦，
4: 他的是所以怎么情况呢？
3: 哎，
4: 他是原来是颈椎血管的，
3: 嗯，
4: 是堵了，引起小脑啊供血不足，是浑身的觉得没有力气。
3: 哦，
4: 走路啊也很困难，

0: 走路都困难。
1: 哎，对，每天是早3粒、中午3粒、晚上3粒，
0: 哦，
1: 哎，一天3次。
0: 哦，
1: 吃的效果呢，来说呢，还很明显的，我说
0: 哦，老
1: 很
0: 伴
1: 明
0: 儿
1: 显
0: 吃了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1: 的。哎，对，也很明显的。
0: 爹爹，就是你跟老伴儿两个福林子一受胶囊啊，现在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0: 好好
1: 是
0: 好，
1: 的。
0: 不错不错不错，70多岁
1: 啊，
0: 的老
1: 好。
0: 人呐、啊，
1: 哎，
0: 身
1: 对
0: 体
1: 对
0: 有
1: 对
0: 慢
1: 对对。
0: 性病，找的一个适合自己的药，适合自己的方法，给自己的身体啊调理好，晚年的生活呀、啊、才有品质有尊严，是不是啊？
1: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非常感谢你们，我说，
0: 客气了客气了，爹爹，你住在哪个地方啊？
1: 我住在实验室，
0: 你们实验室好多二期的用户啊，购买林子益寿胶囊啊。
1: 是对的，对的，对的，
0: 爹爹，我想问一下，你对林子益寿胶囊的疗效满不满意啊？
1: 哎，很满意，非常满意，
0: 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1: 就是1359318161。
0: 好。
1: 现在我也是周围的朋友啊、
0: 嗯。
1: 亲戚啊，我都跟你们宣传。
0: 不错不错不错，贵姓呢，爹爹？
1: 我姓何，我叫何银宝。
0: 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晚年的
1: 是的，
0: 生活呀，都有个盼头了啊。
1: 对，是，对，对，对，对，对，对，
0: 好
1: 对，
0: 好好，代我要向
1: 啊，
0: 婆婆问个好啊。
1: 好，谢谢，谢
0: 好好，
1: 谢，谢
0: 日老
1: 谢，
0: 爷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了
0: 哎，
1: 啊。
2: 好，实验室的二老啊，茯苓之益寿胶囊都恢复的比较好。爹爹呢，他有头昏，这个腿抽筋啊，现在腿不抽筋不疼了。婆婆呢是小脑供血不足，走路都困难的，现在啊走路也有劲儿了。祝贺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3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8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7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53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

0: 02783743636 83743636。
1: 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让血液干净，血管年轻，整体调节五脏六腑，身体元气充盈，从而让您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血压血糖平稳，一体多病的朋友身体健康，一身轻松。服灵芝益寿，让你健康长寿。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感动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这李太后和冯宝，再加上首辅张居正，他们几个单独到了大隆福寺。在大隆福寺门前发生了点不愉快的事儿，都被这个首辅看在眼中，是记在心里。当他们几个敬完了香之后，就来到大隆福寺的后堂，太后娘娘就跟首辅和冯宝介绍了小皇上做了一件事儿，让这个太后娘娘感到非常的高兴。她说她儿子朱翊钧身上的衣服都旧了，但是还坚持穿，看来这孩子非常节俭。张居正听到这儿，这可是个好机会。是啊，两年前就想给他做龙袍，龙袍的事看来也应该给皇上考虑了。不过这工程的造价，冯公公您应该尽快的派人打出一个计算表报到工部，现在朝廷也有余钱了，应该赶快给小皇上安排这件事儿。一听到这儿，冯宝心里这个乐呀，因为一涉及到用钱儿，他就有油水。这个人有些事儿他先考虑到自己。是啊，我说太后，皇帝的龙袍现在应该多备上几件，我回去马上安排，把这个工程造价表算出来报到工部，马上给皇上的做

0: 过龙袍了。这句话说完，他又观察观察这位首辅张居正。他发现张居正根本就没在乎，他心里边暗暗得意，看来首辅这回得花钱了。这个时候，张居正好像有什么话要跟李太后说。哎，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你看由打外边大模大样的就进来一位四品的官员。李太后不认识这个人呢。
1: 哦，
0: 什么人大摇大摆的就敢进来？冯保也愣了，门口东厂那些特务这么多，这位官员怎么进来的？要说来的这位正是金学增。金学增怎么这么巧呢？张居正提前安排好了，让他在大隆福寺里边先藏起来，等李太后他们几个到了后堂之后，这金学增在里院直接就奔后堂来了，他没走正门，所以东厂的那帮小特务就没发现他。金学增来到大隆福寺可以说是半官半私，要说官差他有事儿，他要到大隆福寺了解大隆福寺皇上赏田税银的问题，所以他提前来到大隆福寺没出去。他估摸时间差不多了，大摇大摆的直接来到了课堂。张居正心里有准备，可是李太后和冯保心里没准备。但是首辅张居正得装着非常突然，哎呀，这不是户部的官员金学增吗？你怎么在这儿？来来来，快见见，这位就是李太后，这位是冯公公。臣叩见李太后，臣拜见冯公公。李太后一看，这位官员首府认识啊，就不感到惊讶了。你就是金学增，两年之前在秋葵府用蟋蟀把京城有名的赌王毕愣子斗倒的那位。下臣正是。其实金学增的大名李太后早就听说过，在秋葵府他为了朝廷赢了6万两银子，这件事儿当时轰动了整个的朝野。李太后早就想见一见这位金大人，一直没有机会。今天李太后万万没想到在大隆福寺见到了这位官员。再说冯保，他也想见见这位金学增，因为那回徐觉当他面把这个金学增吹得是神乎其神。今儿个冯保看到金学增也在仔细地打量这个年轻人，哎呦，他也很高兴，确实是个人才呀。这个时候张居正就机会要问一问金学增来的目的，开始引话。金大人，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2: 我到这儿有公干。
0: 有公干？这大隆福寺和户部有什么公干呢？张居正是明知故问。
2: 回首府大人，因为这大隆福寺是皇家寺院，自从英宗皇帝起就赐给紫丽天70顷。每年这些粮食收入大概一共1000多两银子，
0: 这1000多两银子就是为了支付这寺院中的一些杂七杂八的费用。下官今天来查一查，这每年的1000两银子究竟是干什么用了。李太后听到这儿觉得特别新颖这个问题。那么你查出来了吗？
2: 这时候金学增扑腾一下子给李太后跪下了。臣到大隆福寺一看，真是百感交集。这时候他跪在

0: 在地上把头抬起来，不卑不亢。太后，刚才侍里的主持陪太后的时候，太后可否注意他身上穿的那件袈裟了？
1: 袈裟？袈裟怎么了？我没注意啊。
0: 太后，您没留意，那件袈裟可是西洋布制作的。这件袈裟最低也得值5-60两银子。这功夫，张居正插了一句：“哦，一个和尚的衣服就这么贵？”
1: 是啊，
0: 下官也就纳闷。下官从小就听说，这人一入空门，六根洁净。可是这寺院里的主持还穿这么华美的衣服，这本身就不是出家人所为。今天下官来到这大隆福寺，倒像进了一个珠宝店呢。金学增这位官员说话是直来直去，就把这个题儿给捅破了。
1: 李太后听完纳了闷儿，你的意思是大隆福寺把皇上赐给他的紫璎挥霍掉了？
0: 下官有这个怀疑。金学增回答的是非常肯定。这大隆福寺是本京城寺庙当中香火最旺盛的，很多皇亲国戚都是他的施主。皇上赏赐田地，说穿了，赏的是民脂民膏。再说天下的钱是有数的，这边赏多了，那边就会减少。如今天下的财富，上不在朝廷，下不在百姓，都让一些豪强权势的大户把钱控制住了。冯宝一听金学增讲到这儿有些离谱，他担心李太后听不进去，就想上前制止。可是哪儿曾想，金学增说起来没完。这功夫，李太后听着听着还听出兴趣来了。紧接着，金学增就开始讲这些紫璎田的弊病。现在臣已经查明，为什么三公紫璎田去年欠交，就是因为春天遭了虫灾。要是论收成，三公紫璎田的麦子收成只是前年的30%，农户们交出的紫璎连总数的一半都达不到，差额呢，就由县衙想办法给补齐。再说县衙上哪儿去补这笔钱呢？县衙也有一定的困难。就说宛平县，县衙有一些私田，那叫官田，这部分官田的收入由县衙直接使用和掌握。这些收入本来是县衙自己留着开销用的，可是这些钱呢，他不能自己留下，因为他担心三公紫璎田欠交太多，引起盛怒，就只好临时把县太爷掌握这些钱调来为三公紫璎田凑数，也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就这么凑也凑不够。那他们凑了多少？仅慈宁宫一个地方，他们就凑齐了整整3000两银子。一听到这儿，李太后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啊，谁让他们凑的？这宛平县令简直是欺人。宛平县令是谁？张居正马上起来回答了太后。太后，宛平县令叫沈度。沈度？哼，这个沈度太不像话了，他竟敢这么大的胆子用县衙的钱为紫璎田凑数，把这个沈度一定查办。冯宝啊，奴才在，赶快把宫廷紫璎钱如数的给退回去，咱们可不能动县衙的钱。金学增一听要查办沈都，他可着急了。下官
1: 要为沈度说几句公道话。讲出来。沈度失信为朝廷办事，在宛平县令任上不知受了多少委屈。太后，这样的好人不但不能提拔，反而要查办，这么处置有失朝廷的公正，放肆。这次啊，是张居正喊起来了，他用手指着金学僧：“你在官场待了几天，懂得什么叫朝廷的公正？哼，就凭你在太后面前这么张狂，本府就可以将你撤职查办。你在表面上看，今天首府张居正可发火了，其实一半是在做戏。这位首府明里骂他，暗里是保护他，因为张居正看到李太后今天听说紫丽田是县太爷用衙门里的钱给补齐的，李太后心里边啊特别不舒服。这位首府他为了保护金学僧，他担心一旦这位太后一发火，把金学僧来个撤职查办，那就麻烦了。那叫太后的旨意，再有本事也很难更改了。再说金学僧这位官员，在仕途当中刚刚起步，有可能就因为太后这一发火，他在官场上的路就画了句号了。因此呢，张居正是抢先发火。他知道金学僧心里不服气，但是他想借这个机会敲打敲打这头犟驴。太后要将沈度革职，这是英明之举，连这一点你都看不出来，还充什么能人？以本府看来，沈度革职的理由至少有几条。这第一条，三公子林因为天灾欠收，沈度竟敢把县衙里的钱挪到紫莲上，这件事要是传出去，还以为这是太后强要，这不等于陷害太后吗？再说沈度身为朝廷命官，唯唯诺诺，委曲求全，这怎么能成？另外，这沈度已经在宛平县当了4年县令，对紫丽田的种种弊端他应该了如指掌，可是皇上什么时候见他写过奏本？他身为朝廷命官，不敢为朝政直言，这样的官员朝廷还留着他有何用处？这个当朝的大宰相是利用这个机会用另一种方法和观点表扬了这个沈度。本来李太后要将沈度革职查办是一句气话，没想到张居正一下子就引出了一番深刻的道理，现在他对张居正更加赞赏了，李太后的心情一下子就转好了。张居正一看机会来了，他要抓紧时机就紫丽田对朝政的危害跟李太后如实的交代一番，好得到这位太后的支持，改革的下一步路就好走了。他想到这儿，就当着李太后的面开始陈述自己改革的方案。首先他跟太后讲起来了：“太后啊，国朝从圣祖皇帝建极以来历经10几个皇帝，每个皇帝在位的时候都曾经对皇亲国戚以及身边这些有功的大臣赏赐土地。前一段时间我特意派人到宗人府去查了一下皇亲国戚的底册子，宗人府就是管理皇室宗族亲戚的机构，这一看底册子吃惊不小，从晋朝开始到隆庆6年为止，一共在籍的皇亲宗室8214人， 其中亲王30位，郡王203位，世子5位，长子41位，镇国将军438位，辅国将军1070位，奉国将军1137位，镇国中尉327位，辅国中尉108位，奉国中尉280位，还有4300位没封名的巡爵，另外还有素人275位。这些个宗亲，他们名下那些赏赐的田地多得1000多顷，最少的也有10%，要是全都加起来，这是一笔天大的数字。这还仅仅是皇室的宗亲，要是再加上外戚、巡贵、功臣、内侍，再加上那些寺院，还有那些道观，那数字简直就更大了，一时半晌你都无法统计。一直到去年户部统计了一下，天下所有的州府税粮大概是2668万4000担，而领受朝廷俸禄的官员呢，这些官员既包括官也包括吏，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官吏。文官是24000人，武官100000人，吏员55000人，还有卫所720个，骑军是896000人，再加上一些生员，还有85800人，朝廷所收的税银根本无法应付这支庞大的开销。目前的情况是，京城的衙门缺禄米，卫所衙门缺月粮，各地方呢缺军饷，各省缺俸银。户部尚书王国光初掌天下的财政，工过了2年的时间，现在已经是一头白发。为什么把王国光累这样呢？就是因为禄不敷出，也可以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首辅讲到这儿，你再看李太后，眼睛直勾勾的盯着金学增，他觉得金学增提出这个问题太关键了。他看了一会儿金学增，看来这个金学增今天来的是时候。我说，这位金大人，你到宛平县了解的这些情况都是你亲自调查来的？下臣亲自找这些农户谈的话一点水分都没有。哦，今天这位太后听完了金学增的回答，又听完首府这一串数字，她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朝廷这么大的窟窿，这么大的压力，够儿子呛啊。好了，金学增啊，你站起来吧。金学增在那儿跪着已经有时候了，一听说太后让他起来，赶紧起来了，扑了扑了腿儿，累了吧？
2: 不算累。
1: 什么？跪了这么长时间不算累？
2: 我这功夫还没到家，我要和前朝那些臣子比起来，我便宜多了。
1: 金学增，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2: 前朝有些臣子犯了错误，被罚在午门长跪，一跪就是一整天儿。我这才跪多长时间？
1: 你看看李太后听到这儿，扑哧一下子还笑了。哎呀，你这个金学增，长着两片小嘴儿，可挺厉害，说起话来叭叭的。本来我今天要罚你，就凭你这两片小嘴儿啊，我还挺喜欢。算了吧，不罚你了，你呀，先下去吧。
2: 谢太后。
1: 金学增他本来想继续听一听首辅发表的这番议论，这可是他长学问的时候啊，可是太后娘娘
3: 这功夫嫌他当害了，他哪知道人家太后今天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叫宫外会情人。金学增他不知道这里的内幕，你看他下去之后啊，还望了几眼，是恋恋不舍的离开了太后和首府。
2: 张居正一看金学增下去了，屋里边只有冯宝和太后，他知道这是最好的时机，今天我要抓住这个机会把自己的观点全部的亮出来。紧接着张居正又发表了一番演说，那么这番演说能说服这个非常有主见的太后吗？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穿越世纪的马纳斯之歌》，请听第一集。

0: 居素驸马马邑不是一位凡人，他的双肩上各有一支燃烧的蜡烛，这是圣人的标志啊。
1: 马纳斯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他出生时一手攥着油，一手攥着血，具有超人的神力。马纳斯和他七代子孙与入侵之敌浴血奋战的故事，就是史诗马纳斯。他是我们的民族之魂，是世界上规模最宏伟的史诗之一，是展示克尔克斯民族的巨幅画卷。
2: 马纳斯曲就是专门演唱史诗马纳斯的人。马纳斯曲中的佼佼者被尊称为大马纳斯曲。

居素普马玛依是世界上唯一一位健在的能够完整地演唱八部玛纳斯的大玛纳斯曲，23万多行史诗他倒背如流。他是柯尔克孜民族文化的保存者和传播者，他是中国的国宝和活着的河马，是一座民间文化的宝。

0: 祖先的灵魂呐、啊，请你们听我诉说。痛苦降临，像滔滔不息的恰克夏勒河，难言的悲哀如黑暗蒙住了我的眼睛。
1: 我们生了26个孩子，可只有2个存活，年幼的生命一个接一个的夭折，做父母的心如刀割。
0: 请再赐给我们一个孩子吧，尽管我们的年纪已经衰老，可是妈妈以家族的血脉还需要一个新生命来继承啊。
1: 祖先的灵魂啊，我祈求你们，我求你们了，再赐给我一个孩子吧。被恐惧折磨的心灵是多么需要婴儿啼哭带来的安宁。

0: 1917年的早春，在新疆西部高寒山区恰克夏勒谷地的一个牧场，在这个流淌过家族五代肚脐血的地方，柯尔克孜族牧民马满伊带着妻子布鲁里来到野外祖先的陵墓前，宰杀牲畜，祭祀祈祷。祈祷完毕后，老两口回到了家中。
1: 爸爸，
2: 哦，
1: 妈妈，啊，爸爸，妈妈，我回来了。
2: 哦，儿子，我的巴拉哇伊，你不是在跟着师父朱苏帕阿訇学唱玛纳斯吗？怎么突然回家来了？
1: 爸爸，我回来是有个大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2: 是吗？
1: 我已经把我师父演唱的三部玛纳斯史诗全都记录在纸上了。
2: 哦，真的吗？那这可是太好了。咱们柯尔克孜人都相信英雄玛纳斯的英灵依然活在人间呢。你能把三部史诗记录下来，这可是意义非凡呢。
1: 是啊，爸爸。
3: 巴拉哇伊，来炕上坐，喝上一碗刚烧好的热奶茶。这是抹了厚厚一层酥油的馕，吃吧，孩子，多吃点儿。
1: 妈妈，您身体虚弱，也坐下歇会儿吧。我在回来的路上听邻居们说，爸爸要带着您去吐鲁番喀什做温泉治疗，还要到各地的著名的马扎圣地去祭祀祈福，是这样吗？
4: 孩子啊，你妈妈生育了26个子女，可是活下来的只有你和你妹妹，而且你们两个都是听占卜师的话寄养在我弟弟家里长大的。我和你妈妈非常想再要一个孩子，这两天我是打算领他去拜访一些名胜古迹，还要去几座被柯尔克孜人视为圣地的陵墓。但愿虔诚的心能给我们带来福运呢。
1: 爸爸妈妈，咱们一家人心地善良，经常帮助邻里，救济穷人，神灵会抚佑我们的。可是妈妈已经60岁了，再怀孕生子恐怕不大可能吧。爸爸，况且妈妈的身体一直都很虚弱，我看这事儿。
3: 巴拉哇伊，做父母的心情你无法体会，无论经受什么样的磨难，我都想再要一个孩子，将他亲手抚养成人。
1: 妈妈，美好的愿望总得依赖现实才能实现，妈妈你还是不要太
4: 啊。孩子，你不要再说了，我们的决心已定，这几天就会启程。
3: 是的，
4: 儿子，你一直跟着大玛纳斯奇朱素帕阿訇学习演唱史诗，现在在恰克夏勒也算是有名气的人了，你就像家里飞出去的鹰，让父母因你而感到骄傲啊。
1: 谢谢爸爸。爸爸，我正想告诉你们，
4: 哦，
1: 在咱们恰克夏勒的哈拉奇乡，
4: 嗯，
1: 有件新闻已经长了翅膀。
4: 什么呀？
1: 在谷地四方传开了。
4: 哦，是吗？
3: 哦，孩子，那你就快说说。
1: 去年从吉尔吉斯地区那边逃过来的1000多户人家中，有个很了不起的人叫萨恩拜奥诺斯巴克。
4: 萨恩拜？哦，听说过，我知道他是那儿最受人尊敬的大玛纳斯奇。怎么，他也到恰克夏勒来了？
1: 是啊，爸爸，而且他就住在哈拉奇，
4: 嗯，
1: 离我师父主苏父阿訇的家呀很近。
4: 是啊。
3: 哎呀，这么说，这两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大玛纳斯奇碰上面了。
1: 当然了，妈妈，他们俩呀原先都是上个世纪最杰出的演唱大师特尼别克的徒弟，他们俩分别多年后再度相遇，特别高兴，经常在一起切磋史诗演唱的技艺呢。
4: 你说下去，继续说下去。
1: 是啊，消息传到了哈拉奇的比官耳朵里。
4: 哦，
1: 他决定啊，要请这两位声名赫赫的大马纳斯奇当众进行一场马纳斯的演唱比赛。哦，
2: 这可是个盛事啊！
1: 他已经开始做准备了。哦，现在知道的人都在奔走相告，比过节还要兴奋呢。哎呀，
2: 我们这些封闭在高山里的人，从古到今就热衷于聆听马纳斯的演唱。如今，两个隔着高山的大马纳斯奇要进行一番比赛，这可真是千载难逢的盛事啊！
1: 是啊，
2: 哎呀，孩子，可惜呀，我和你母亲要出门远行，不能一睹为快，真是太遗憾了。
3: 孩子，你不是有个远房的舅舅俄布拉因也在哈拉奇吗？你们要记下赛事的盛况，等我们回来再好好讲给我们听听。
1: 哎，好，妈妈。

0: 哎，你们这波人，赶快在草地上支起十几顶雪白的帐篷。还有你们这波，去宰杀90只绵羊和几匹马，肉要煮的香喷喷的。额布拉因，你们这几个人准备好酥油、奶茶、马奶子，还有李子酿的包子酒，要款待好来自四方的尊贵的客人。
1: 是，一般大人。
2: 舅舅，你先忙，他们就要到了。哎，
3: 你们看那边来的都是谁啊？哎，好像是竹子万红和三拜他们骑着马过来了。竹子发货见过呀。哎，他旁边的那个一红红的大脸盘，那个牙齿又白又突出的，那是三拜吧？
4: 那一定是他。
2: 我的小子，
3: 他唱马纳斯的时候食量惊人啊，
2: 是啊，
3: 吃掉整只羊都够。
2: 哎呀，我最近呀总犯头疼病，听说。 马纳斯的演唱，那给我治好病呢。
0: 是吗？哎，快，
2: 咱们还是赶紧找个地方坐下吧。
1: 对对对，
0: 你是不知道，坐下，坐下，坐下。马纳斯的英灵啊，是消灾祛病的好医生。
2: 哦，
0: 看完了比赛，你的头就不会疼了。
1: 对，太好了。
0: 哎，大家安静了，安静了。听我说，只有那些具有非凡才能、超凡智慧的人，才会被流传千年的伟大史诗选中。 才能终身去演唱它。是啊，三百是名扬阿拉套山和天山的令人尊敬的大马纳斯旗。
1: 嗯，是啊，是啊。
0: 他创造出了马纳斯史诗最优秀的变体，而朱苏普阿红是我们。 恰克夏勒的灵魂，
1: 对，
0: 只要他一开口，小伙子就忘了放羊，姑娘媳妇们就忘了挤奶，人们会像凝固了一样，陶醉在他的演唱中。
1: 是啊，是啊。
0: 今天，为了让他俩同台献艺，比出个高低，我们请来了山两边。 德高望重的部落首领、长老和勇士们作为裁判。各位裁判可以任意的指定比赛演唱的内容，等他们唱完了，再给予公正的评价。你们看怎么样？
5: 要我说，这样公平。今天。 我们先听听三百唱一唱，英雄马纳斯即将出征的故事啊，如何呀？好，同意，好，同意，唱这部，就唱这部，
0: 对，先听三百唱。
1: 哎，对，先听三百唱。
0: 那么三百，祖苏普阿红，你们俩同意这样的安排吗？
6: 我没有意见。好。
7: 我愿意先来唱《英雄马纳斯出征的章节》。嗯，好，双方没有意见，那么现在比赛开始。好，坐下。
8: 舅舅，巴拉巴爷，来，
7: 舅舅，坐我这儿来。
8: 哎，
7: 舅舅，你说说看，他们俩谁能赢？
8: 三代的声音起伏多变。
9: 浑厚有力，语言充满了诗意。我看呐，你师父未必能超过他。舅舅，可我更了解我的师父。我认为，主苏巴红能赢。不信的话，我可以和你打赌。
7: 嘘，哪有外甥和舅舅打赌的啊？等听完了他们的演。

0: 第一场比赛，萨恩拜从傍晚一直唱到了第二天的上午，才将马纳斯出征的章节唱完。听得如痴如醉的人们这才散开去吃饭和休息。傍晚时分，人群重新聚集在草地上，等待着比赛的继续进行。
1: 来来来，坐好坐好坐好，快快再听啊！哦，哎，坐这儿来。
2: 三百的演唱，哦，比苏游还要滋润心田，他比朱索夫阿訇唱的要好。
3: 那当然
4: 不要乱讲。
2: 哦，没有乱讲。
5: 朱索夫阿訇的演唱，精妙绝伦，连天上飞的鸟儿都会停下来听的。一
4: 顿小伙子啊，
5: 我看你不是在听马纳斯。是被三拜的风采和气势迷住了吧？
2: 你胡说！三拜一唱完，我这头疼病就好了。我就是喜欢听嘛。
1: 好，哎，大家安静安静啊，静一静，静一静。三拜已经唱完了一章，那么现在轮到祖苏普阿訇演唱接下来的内容。等他唱完了，他们两个人在彼此交换演唱对方演唱的内容。这样，尊敬的裁判们就能给他们一个公正的评价了。
6: 比你们
7: 是
8: 比李冠大人说得很对，
9: 祖苏普阿訇啊，
8: 现在该你开始了。
1: 对，开始吧。
10: 好，我接着三拜演唱的内容继续往下唱。

0: 秋，小河桥跟毛河桥。
1: 祝苏婆阿红又整整地唱了一个夜晚，他们两人轮番上场，唱得激情洋溢。

0: 力。
1: 是啊。
0: 现在请来自各方的尊贵裁判们发表意见，给三百和主 Super 阿红的演唱给予一个公正的评价。啊，见多识广的撒哈拉，你先说说吧。
2: 要我说呀，主 Super 阿红能用七种不同的音调演唱，他唱的更加富有激情。
0: 啊，对对对。
3: 可是，三百演唱的也很生动，内容非常全面的。
0: 哎，你说的也对。
2: 哎，我认为啊，撒哈拉的话有道理。
4: 哎不，三百创造的史诗诗句无人可比。
5: 哎，是，
4: 我就是这样。
5: 三帅可以呀、啊。
6: 舅舅
7: 、
6: 你看他们争得这样厉害，我看怕是分不出高低了吧。
3: 怎么，对你师父没信心了？
6: 那倒不是，不过能同时听到两个地区的大马纳斯奇竞技演唱真是太过瘾了。即便是我师父输给三辈，我也没有什么遗憾。
3: 巴拉巴爷，你虽然游历四方，到处搜集书籍，见识过不少的大马纳斯奇，但有的事情你并不全都了解和掌握。
6: 舅舅，你这话什么意思？
0: 听我说两句。在座的呀，是生活在远隔大山两个地区的科尔克斯人，而两位马纳斯奇啊，也来自不同的部落。我本人呢，属于另外的部落，因此啊，不会偏袒任何一方。我认为啊，三拜对演唱的内容把握得很好，因为他熟悉史诗里的那部分地理环境。
5: 对。
0: 但是呢，总的来说呀，主 Super 阿红啊，在发挥自己才能和特点上要略胜一筹。
6: 哎呀，舅舅，我师父赢了。
8: 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两位啊。马纳斯史诗是不是到第三部，这个塞伊天克的故事就全部结束了啊？
6: 对对对，问得好。
0: 据我所知啊，塞伊天克之后还有一部肯德尼姆，但内容我不太了解，能演唱这部史诗的马纳斯奇也极少。
3: 三百说的不错，我也知道还有一部肯德尼姆。据说肯德尼姆神勇过人，被称作荒莲死神呐、啊。哇！但后面的故事很少有人会唱。
6: 是啊，哦，
9: 这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呀！原来马纳斯不只是三部啊，
3: 巴拉巴爷
9: 还有多少部？
3: 巴拉巴爷
9: 还有多少部啊？
3: 亏他俩还被尊为大马纳斯奇呢，我看徒有虚名。
6: 舅舅
3: 我走了。
6: 舅舅你等等。舅舅你怎么能这样出言不逊呢？
3: 我出言不逊？肯德尼姆之后还有整整四代马纳斯英雄，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还算大马纳斯奇吗？算了，我还是回家去了。
6: 舅舅你是说肯德尼姆之后还有四代英雄的故事？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呢？你不会是在说大话吧？
3: 什么？哼哼！告诉你外甥，我这个人虽然只懂得在山里放羊不外出，也不善言辞，可我绝不会吹牛说大话。马纳斯史诗总共有八部，讲了八代英雄的故事，而且内容我都会唱。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两个被尊为大马纳斯奇的人却不会呢？
6: 什么？舅舅，你会唱八部马纳斯？哎呀，舅舅，你太让我兴奋了，这真是闻所未闻呐！舅舅，你既然会唱，就给大家唱唱吧。
3: 不，我从不在陌生人面前唱马纳斯，只有自己家的人才知道我有多能唱。
6: 哎呀，可是舅舅，
3: 我要回了。
6: 舅舅，哎呀，舅舅，
3: 这样
6: 你就唱一唱吧。

0: 我以后啊会单独给你唱的。
1: 舅舅，舅舅，舅舅，你别走！舅舅，那好，那我明天去你家找你。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说个心里话，成年人因为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的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刷屏的伪古诗啊，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这个伪古诗的伪字啊，就是虚伪的伪，虚假的那个意思。你一定读到过这样的诗句，比如说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两处相思同淋雪，此生也算共白头啊。还有这个春风若有莲花意，可否许我再少年，等等等等吧。那其实最近的这几个月的时间呢，这一批没有典籍记载、没有史料佐证的伪古诗在社交平台就开始刷屏走红了。看上去呢是字句工整、意象唯美啊，情绪也很饱满，被批量的转发、广泛的应用啊，很多人都会把他自己这个朋友圈啊写上这么一句啊作为配文。很多人呢甚至发现他们已经走进了试卷、文案还有公共的表达场所，来实现从戏谑的杜撰到文化假货，再到广为采信的经典名句的一步一步的逆袭。这股全民追捧的诗意热潮，看似是国民文化自信的提升，传统文化破圈传播的一个新气象，哎，让古典的美学回到了大众视野，但实则呢，也是社会情绪、传播生态和大众审美三者共振催生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很贴合我们当代人的精神内核还有情绪诉求啊，契合碎片化快餐式的网络阅读习惯，在流量的助推之下，也在不断的挤压正统诗词的传播空间。所以很多人觉得它这挺好的啊，因为毕竟写的也挺美的啊，有词藻。但是呢，另外的一部分人觉得它确实让很多的比如说孩子们啊，不知道到底哪一些是真正的古诗，哪些是现代人的创作了。网络上的伪古诗为何如此走红，在网

0: 网络梗吃透了情绪需求的当下，我们怎么样在文化语境当中保持清醒？还有哪些网络梗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 什么是伪古诗？它为什么能够在网络上爆火呢？朋友圈有这样的登山照配诗：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踏雪至山巅。或者是在写作范文里老师频频赞美的金句：追风赶月莫停留，平无尽处是春山。亦或时搜索情感文案弹出的林深时见鹿，梦醒时见汝。伪古诗其实不难理解，就是现代人仿照古诗词、句式、意象、格律原创的短句文案，却被传为是古代名家、古人所作，假借先贤名头流传的古诗。而它的火爆是源于当代大众真实的精神需求。古典诗词名篇存量有限，有些古诗过于拗口，普通读者读懂读准字音都颇具难度，很难适配现代人碎片化阅读与及时抒情的习惯。伪古诗的出现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它借用风雪、少年、青云等传统诗意符号，用通俗对仗的句式包裹现代人的爱恨悲欢，恰好填补了正统诗词覆盖不到的情绪空白，成为普通人低成本抒发心绪的诗意载体。同时，古典文体一直困于无人使用的境地中，而如今网友自发仿写古风，不仅能够更好地传承古诗文化，还能让诗词体裁跳出古籍与课本，与当代文化进行融合发展，在当代生活里落地生长。但是进一步思考一下，这其中存在了不少的问题。我们无法想象，当一代代读者把今人杜撰的文案当成唐诗宋词，传统文化的根基会遭到多大的侵蚀。当劣质仿句披着经典外衣大肆传播，又该如何让青少年分清文史真伪，学好正统诗词？长此以往，源远流长的诗词文脉又该怎样守住原汁原味的传承？而且当现代流水线文案被包装成千年经典广为传播，这不仅歪曲古代文人的创作风格，潜移默化拉低大众诗词审美，更会造成公众对古典诗词的认知错位，混淆历史文献与现代创作的界限，消解传统文化严谨厚重的底色。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伪古诗？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来了又去的网络热梗？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
0: 这个网红的伪古诗啊，之所以能够批量的产出，持续的爆红，本质还是吃透了网络传播的流量密码，形成了一套爆款的创作公式啊。比如说古典的意象包装，简单押韵的造句，名人光环的加持，还有极致的情绪输出，像风雪、少年、相思、青云啊，这些都是咱们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些传统的诗意符号了啊。对仗工整的一些句式，温柔怅然的基调，凄婉治愈的氛围，精准的就锚定了年轻人忧郁的心绪和浪漫的期许，用标准化的诗意模板来批量的满足大众的情绪共鸣。在快节奏的当下，人们普遍存在精神的焦虑和情感的空缺，渴望从一些传统文化当中获得诗意的抚慰和心灵的治愈，但是呢，却很少有耐心和时间去沉淀，去读那些典籍啊，深耕那些经典。那伪古诗恰好就填补了这块空白，用近乎零门槛的认知成本，秒懂共情的传播优势，提供了及时性的情绪价值。那不同于传统的古典诗词，文理兼胜啊，意蕴厚重，含蓄悠远，耐人咀嚼的艺术特质，这些网红的诗词呢，它是直白浅显，而且表意单一的，也不需要你去什么深究品读。那这种即取即用的文化消费模式，也让伪古诗快速地俘获了大批的受众，也成为了网络表达情绪抒发的一个流行载体。算法机制的加持，还有权威场景的误用，也进一步地加剧了这场审美的狂欢。 都知道这平台的算法它就偏爱高共鸣高点赞高转发的内容，那对于这些唯美的诗词进行无限的推送重复的曝光层层的包裹，哎，固化了年轻人的审美茧房，也值得警惕。很多教辅试卷甚至是官方文案自媒体账号也都不加考证盲目的去引用这些诗词，把这些伪作品当做了真正的古人名句去传播，一次一次无心的误用啊，一遍一遍的反复洗脑，就让这些假的诗句慢慢拥有了真经典的公信力，也完成了潜移默化的身份洗白。客观而言呢，其实我们没有办法也不需要全盘否定这些伪古诗的存在价值。那作为网络古风创作的一个通俗形态啊，伪古诗是大众亲近这个古典美学表达诗意情怀的一个非常朴素的尝试啊，相较于很直白很寡淡的那种网络白话，我觉得它还是好很多的啊。它借鉴了传统诗词的风格体量，也让原本和传统文化有一点疏离的很多年轻人啊，主动的去拥抱古风的美学，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古典文学的熏陶。真正的问题其实不在于仿写，不在于创作，不在于写这些美丽的词藻，而在于缺位的主动造假，张冠李戴的刻意附会啊，真假不分的盲目传播，没有批注的杜撰，没有考证的引用，还有没有底线的营销，都让这种通俗消遣变成了文化的误导。伪古诗的泛滥暴露出了大众的喜爱啊，就是我们原本对于诗词歌赋还是很想要去靠近的，但是呢，疏于辨析，热衷国风却懒于深耕，向往经典却止于表面的普通短板，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我们也包容这种戏仿创作，但是不能纵容真假混淆劣质泛滥。那如果把粗浅的拼接的这种杜撰之作奉为千古名篇，非但没有办法真正的更续千年文脉，传承古典美学，反而还会让很多人陷入到审美的表层化空心化的困境，被虚假文化所裹挟，造成了传统文化知识的偏颇和断层。需要警惕的就是假李逵赶走了真李逵这样的文化隐忧。仿古诗呢，可以按照古典诗词的句式章法描摹传统诗文的词章典故，但是复刻不了绵延千年的精神内核。中华诗词之美是不囿于工整的对仗，唯美的意象，还有和谐的韵律，更在于再道言志，济世存心的人文襟怀，关照时代共情苍生的精神格局。所以大家知道，从诗经的风雅济世，汉乐府的写实求真，再到唐诗的雄浑开阔，宋词的婉约豪迈，再一直到元曲的清丽通透，古典诗词它始终是扎根在那个时代的，关照社会，润泽人心，也能够穿越时空的阻隔，给我们后人的精神一种滋养，还有心灵的启迪，人生的启示等等。那反观很多伪古诗，其实局限于个人的悲欢啊，很细碎的小情绪，虽然词藻华丽，但是却思想单薄，句式工整流畅，却格局狭隘，有诗意之形，无诗文之魂。年轻人长期沉溺于这种轻量化、情绪化的伪诗意的审美，最终也会导致审美能力的退化和文化认知的浅薄。所以，规范伪古诗的传播也重在厘清边界，标注出处，理性引导。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伪古诗会不会有一种上头的感官愉悦，有没有在看完了这些伪古诗之后想要走入真诗入心的精神共鸣呢？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网文与流行音乐创作中出现的押韵易懂的句子，字里行间蕴含着情感表达，容易被产生情感共鸣的人传用，这正是诗词大众化的体现。日常生活中，并非人人都会接触正点诗词，伪古诗恰好让更多人通过大众化娱乐方式接触到诗词，接触到更能表达自己某刻情感的语句。但作为一个诗词爱好者，网友当归认为，伪古诗大众化并不是伪诗可以推崇的理由。从专业角度出发，提到诗词创作需要讲究格律与语感，其次再到情感与意象。网络媒体上所传的这些句子，虽然有着极具冲击性的表达，却鲜有创作上的讲究。伪古诗之辩的圆桌就此收束。在观点的交锋中，我们看到了文化传承在时代浪潮中的自我校准。有人认为其恰是让诗词遇见大众的破冰之力，有人守护格律与美学的传统根基， 有人忧虑快餐式创作消解文化深度，有人乐见大众借诗抒怀的情感共鸣。诗词传承从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而是需要在专业严谨与大众亲近、经典守护与创新表达间找到动态平衡。或许在正确的引导下，伪古诗正是为大众叩开诗词之门的叮咚一响，而非阻断传承的厚重之墙。当旧时的意象邂逅现在的心境制药，当古人的平仄韵律碰撞今人的情感密码，或许我们更该相信，每一种对诗词的热爱都值得珍视，每一次真诚的讨论都在迈向文化传承的本质。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
0: 我们再来读几句啊，比如说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春风若有怜香意，可否许我再少年。你看听着其实还都是挺美的诗句，但是呢给它冠上了一个古风京剧的名号，在社交媒体上反复的刷屏啊，吹遍了每一个需要看起来很有文化的角落。但是这些诗呢都是现代人仿写的啊，有的也是拼贴嫁接，有的干脆就是 AI 生成，可是似乎呢并不妨碍他们被当成古诗被传播、被消费、被膜拜。可能听到这儿很多人就会问了，哎，明明有那么多真的诗可以引用，为什么偏偏这些伪诗它会成为顶流呢？为什么大家不去这个把自己小学是吧初中高中背的这些诗拿出来用一用呢？其实我们可以拆解一下伪诗的一些配方，比如说最火的那句无人扶我青云志，它是有几个关键要素的。第一，青云志啊，从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啊，截取了一个现成的意象，大家一听就能明白，而且自带一个励志的光环。其二，这个踏雪至山巅啊，踏雪让人想起了踏雪寻梅这个词儿，山巅啊也会让人感受到比如说会当凌绝顶啊，这个一览众山小这样的画面。其三呢，整句话是一个标准的励志句式，就是没有人帮我，我自己也能成功。不得不承认啊，伪诗的配方确实是很有效的，它满足了三个需求：一、文化感；二、情绪价值；三、低门槛。相较于品读真古诗时候知人论事切磋琢磨，其实读伪诗 无疑就是一种很有效率的选择，它不需要你理解什么背景啊，不需要你理解那么多文化意象啊，不需要你付出太多的认知成本呢、啊、就好像一个快餐一样，你拆开包装就能吃，吃了之后就感觉还不错。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是被训练成高效的消费者，刷短视频要倍速，读文章都要先看摘要，那这种效率思维是被带入了表达领域的，很难避免去产生这种伪诗这种产品啊，它可以用最少的认知成本获得最大的文化感和认同感的回报。效率是催生了伪诗的生产，而伪诗的传播其实离不开更现实的一个因素，就是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是伪诗啊，这是一首现代人做的古诗。当这个有一首诗流传的时候啊，可能你也听过，叫“动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啊，听起来还是很美妙的，是吧？它被标注为是李白的一首诗，叫做《立冬》啊。当人到洛阳花似锦，偏我来时不逢春啊，也被标注成出自岑参的《洛阳春》。一个更值得玩味的现象就发生了，这些伪诗在反复传播当中正在被经典化啊，这个是最不应该的。你打开搜索引擎，输入李白立冬啊，跳出来的前几条结果可能就是刚才读到的这首诗，配上古风的配图，加上李白笔下的冬日这样的一些解读，看起来哎呦，李白可能真写过这诗。很少有人会为了一首诗的出处真的去翻《全唐诗》或者《李太白全集》，大多数人看到李白这俩字儿，那肯定就是他了，默认了。然而呢，当伪诗的传播量超过了真诗，当伪诗在搜索页面上占据了真诗原本应该有的位置，那谁才是真的呢？读真诗是需要背景、需要知识的，需要古文功底的，需要静下来品味的。那这些对于忙碌的年轻人来说门槛都不低，而这种假诗呢，它提供了一种低门槛的进入方式啊，你用现代人的语言习惯包裹一个古风的意象，不熟悉古诗的人我也可以参与其中啊，我可以和李白对话了。很多人正是从这些入门款开始对诗词产生了兴趣啊，这是一个好事啊，他像是一个引路人啊，虽然他自己走得不那么正，但至少把门给推开了。但是推门之后我们还是有 更远的地方要去，真师才能有门槛啊。但是门槛背后的风景是为师给不了的。像你在读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啊，读到的就不只是豪迈，还有李白在人生高光时刻的狂放还有天真。你读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啊，读到的不是简单的鸡汤，而是苏轼在离别之际对整个人生的通透和悲悯。这些情感它不是包裹出来的古风感，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他就是在1000年前感受到了那个事儿，然后喊出了他心中的那句话，也喊出了你可能在此时此刻感受到但是却说不出口的那句话。所以贾诗给的我们是情绪，真诗给我们的是共鸣。所以如果你曾经转发过一句无人扶我青云志，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因为它确实是励志的，确实戳中了某个瞬间当下的你。只是下一次如果想再找一句诗来配那条朋友圈的时候，可以多花2分钟翻一翻真正的诗集，你可能会突然发现那些穿越了千年的句子比你想象当中更懂你。
1: 伪诗的流行，先别急着给他扣文化垃圾的帽子，也别被那些故作高深的文学博主骗了。他之所以能走红，核心就俩字，好用。当代年轻人的情绪太需要直白的出口了，比如职场受挫要有逆袭感，就转发如若东山能再起，大鹏展翅90000里。再比如暗恋上头要氛围感，就套上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周的变体。就连追星都得改两句逆风如解意，林鹤 love me， 把古典意象和现代执念硬焊在一起。与我好难过，我要加油的大白有文化，这种低成本高回报的社交货币谁能拒绝？再看平台的推波助澜，短视频要流量就得造梗，朋友圈要存在感就得差异化。伪古诗完美适配这套逻辑，配个山河远阔的镜头，搭句半醉半醒半浮沉的氛围感拉满，写段年终总结，收尾来句追风赶月莫停留，瞬间拔高格调。更绝的是他的创作门槛很低，不需要我们懂平仄格律，把风尘扁舟清明这类古典词汇往对仗句式里一塞，再借个徐霞客李白的名头背书，一首千古名句就新鲜出炉了。本质上不过又是网络的梗，文化的变体。我们已进入一个万物皆梗的时代，言必带梗，无梗不欢。网络热梗之所以流行，就在于其能够触动并唤起年轻人的心理情感共鸣，而后以一种或幽默搞笑或富有创意的方式表达出来。不管以哪种方式爆火，热梗都表现了对年轻人情绪价值的充分关注，精准定位了打动年轻人的情绪关切点。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
0: 最后呢，我们就来说说这些年轻人为什么这么偏爱玩梗式的表达了。这个在网络上面，大家好像不玩梗就不会说话了，好像不能拉近和别人的距离了。其实首先就是大家对于心理舒适度的追求是越加突出了。当社会的基本物质生活是需要极大满足的时候，心理上的存在价值和体验意义这种高层次的需求就开始得到我们现代人的关注了。早期的宫廷御宴酒要啥自行车啊，这种只有在春晚上才出现的梗啊，虽然耳熟能详，但是它也和我们的基本物质生活相关。但相比之下呢，现今的网络热梗，比如说想你的风吹到了，还有刚才咱们说的无人扶我青云志啊，什么什么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都几年前的梗了哈。这些都是突出了我们的归属认同和自我价值这种心理情绪的需要。第二点呢，就是对于社会竞争压力负面心理情绪的一些释放啊。现代社会呢加速发展，它的副作用之一就是社会过度的竞争和内卷，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人的心理压力会增加。网络热梗比如说稳定发疯啊，这个词儿一出现就是源于一些年轻人看似在发疯的行为，其实是想用愤怒去表达一些事儿啊，达成普通的沟通没有办法达成的目的。年轻人在使用热梗的时候也能得到心理上的自我安慰和自我接纳，青年呢也通过网络热梗来表达和降解 这个负面情绪给自己的体验，来增加一些积极情绪的体验。所以玩梗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心灵按摩的作用的。接下来就是追求自我，渴望自我价值的实现。那现代社会它的文明倡导人和人之间是基本权利公平与对等的，那人们应该公平享有并且行使个人的基本权利的，那也包括适当的输出个人情绪，比如说上班的恶心穿搭啊，这种网络热梗的词句，它的广泛传播其实体现了年轻人对于自由，对于平等啊，自悦这种热切的渴望。刚才呢其实都说了这些热梗啊，爱玩梗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但是呢也要警惕一些情绪价值的陷阱啊。热梗的爆火反映了大家对于情绪价值的关注，但是值得注意的就是情绪价值是有双面性的，如果过度的陶醉于情绪价值的时候，它背后潜伏了一定的风险和陷阱。沉溺于情绪价值实现的快感而丧失情绪调节能力，这个很重要。如果长期受情绪价值这种话语体系影响，你就容易被他人定向投放的情绪价值给左右，陷入到情绪价值的认知失调。比如说之前有一个电影的台词叫燕子啊，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它就成为了一个热梗啊。它的接受者的情绪体验是高度需要被认可被亲近的，但是当过度依赖于情绪价值的供养，自我封闭于情绪价值体验的心理舒适区的时候，可能就会导致一些年轻人心理功能的弱化，情绪调节能力的降低，所以要把这个词儿给弱化掉。容易被情绪价值捆绑而做出非理性的决定啊，比如说不合理的消费，比如说直播间的这个主播可能喊出一个榜一大哥啊，你感受到被尊崇的情绪价值，这种快感会让一些受众做出不理性的打赏的行为。那由此可见，人一旦沉迷于这种情绪价值，他设计的这种话语啊，带来的这种情绪快感的时候，可能就会将自己的情绪价值给捆绑起来，忽略他话语背后隐藏的真实诉求或替代成本等等。那贪恋情绪价值的话语表达，停留在舒适圈，像比较典型的就是抛开事实不谈这个热梗啊，就是把年轻人的情绪给调动起来了，回避理性和社会现实，让年轻人停留在情绪共鸣的这个层面啊，觉得很舒适。但身处这种虚拟的心理舒适圈，其实很多人会由情绪引导做出和逻辑不相符的感性决策，或者脱离社会正轨的冲动行为，可能回到现实生活当中你就没有那么熟悉了，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会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其实玩梗呢是要有边界的啊，注意的是当下网络热梗是存在过度娱乐的啊，传递一些不良价值观和消极情绪的烂梗也经常会出现。那在青少年甚至孩子的群体当中也出现了一些玩梗不讲话啊，玩梗过度滥用成伤的表现，有一些带有粗俗暴力字眼的网络热梗也成为了趣味的载体。那很多孩子在日常的对话或者是写作当中也不分时宜不合场地的去使用这些梗，也会分不清线上线下的语言界限。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边界感，就是在网络热传的这些梗的狂欢当中，哪怕是虚假的诗句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各种各样的梗，要保持冷静理性，让玩梗成为我们的生活工具，对话工具，而不是一个陷阱。那对于年轻人而言，最为关键的就是要选择正确恰当的情绪的和情感的宣泄方式，去体会生活里的美好，活出自我，活出真实。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讨论了刷屏的伪古诗，别让情绪传播的流量密码取代文学之美相关的一个话题，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这个了文科他说，树声风笛离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啊，这是原装的诗句，但是现在最流行的却是散装的，人生南北多歧路，君向潇湘我向秦啊。我是个教语文的，遇到这种总想去更正，职业习惯是不允许学生去随便嫁接诗词的，但是没有办法左右别人去胡乱的拼接啊。其实这也是最让人迷惑性最大的啊，确实是很多人分不清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内部空间说，不反对仿写古诗，反对的是故意的造假冒充古人赚取流量和牟利，试卷官微不加考证就当真经典去引用，给假诗盖了真章。我爱粉丝他说，普通人因为不知情而转发，但是源头在造假者和诗手的平台，提醒着我们欣赏美，但别轻易当真古人，让美的归美，古人的归古人啊。说得很好，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成年人因为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积极的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同时呢，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2: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3: 进入到今天说个心里话的板块，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提问啊。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提问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一名高一的男生，朋友生气了不太理我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一起具体的来听一听他讲的故事。
4: 我是一名高一的学生男生，我和另一名男生交朋友的时候呢，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两个的关系其实已经算比较亲密了，那天他让我帮他拍照，我就没有帮他拍，因为那台相机做过一些不雅的事情，我不太愿意接触。最后我和他解释的时候就说，我不是因为嫌弃他才不帮他拍的，结果他好像就生气了，然后不理我，故意不对我笑之类的，我该怎么办呢？
3: 这个青春期的朋友和同学们之间啊，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小摩擦，可能孩子们也比较敏感，那可以感受到这位朋友他是很重视他的这个同伴的，也很在意他的感受啊。当他因为你没有帮他拍照的事情生气的时候呢，他也并没有和你主动的沟通啊，但是通过不理你啊，故意不对你笑之类的这样的方式来和你保持距离，让这位这个来信的朋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的解释哈。心理老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其实这两个人都很在意对方，只是沟通方式上不一样，这和你们的成长经历可能相关，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自己也理解对方。当朋友生气的时候呢，在传达对你很在意这个事儿。那这个在意具体指的是什么，或许就是有更深的内容，这就是心理学当中所说的深层需求。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啊，对于比较要好的朋友或者比较亲密的人，我们会更容易的把自己的一些深层需求寄托在 寄托在他们身上。如果感受到这些深层需求在对方那里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会觉得不舒服。那这个不舒服基本上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了。这其实和表面的事儿关系不大，但是和我们内心怎么去解读关系很大，这需要回到每个人成长经历当中去解读。心理学上还有个概念叫做冰山理论啊，讲的呢就是我们看到的人的行为它是表象，而隐藏在冰山之下的那才是行为背后巨大的动力和原因。当我们能够看到冰山底下的表达，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对方的需求渴望等等然后去看见并且满足需求，那他的行为自然也就会发生变化。那么我们看到他的行为是在你不帮他拍照之后才回避和你交流，而之所以他在行为上回避，也是因为他的内在对于你不帮他拍照这个事儿有他的解读。可能他就感受到了，哎，是不是你不在乎我，或者不重视我，或者被否定了当然这些都是猜测，后续呢还需要你自己去沟通去确认，才能真正的理解他并且给到一个正确的回应。总之可能你没有帮他拍照这事儿呢，就激活了他之前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有一些不舒服的体验，于是他就采取了他习惯的一种保护自己的方式，也就是和你保持距离来解决问题。但是面对他这样的反应，你是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了，因为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并没有这样的经验，似乎你也很难去直接和他沟通所以说这样的效果呢到目前为止就一直维持不下去了，不好。所以关系当中出现了冲突和矛盾，并不一定会让关系变得越来越疏远的，不是说吵了一次架这朋友就做不成了，不要有这种担忧。如果找到了合适的沟通方式，而且有效有深度的去沟通，其实你们的关系呢反而也许会变得更加亲密。那面对关系当中沟通不畅这样的情况，心理学是有比较成熟的一套方案的如果你想去了解其中的一些方法，可以再找一找这些书比如说非暴力沟通、关键沟通、沟通的艺术等等，这些书他们当中有详细的解析，听完之后你可能会原来沟通是这个样子的想要去解决也找到方法了。总体来说这个沟通它就是双向的不是一个人在那说另一个人听，其实两个人最好都能够交流，这才叫沟通。因为通过一个人去转达可能会让信息出现偏差，而两个人如果可以直接的聊才能够打消误解。当然了，沟通是有前提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在情绪稳定的情况之下就是在不评判不指责这个基础之上再去说，那才有效。也就是说要保证在沟通的时候两个人都是心情还不错，而不是心情很差在情绪当中。还有就是呢，要客观的去表达各自的感受和需求以及对方的期待和请求，不掺杂评判和指责，这个很重要。而且在沟通当中倾听比表达更加重要所以我们在表达之后要听听对方是怎么说的，你要学会了听才能有更好的沟通。那么你可以具体怎么实施呢？比如说请他吃个饭，或者在晚上悠闲的时候约他散个步，或者给他买一杯喝的，边走边聊，把这个事儿呢聊开。聊的时候呢你可以先表达当然了，就是先客观的描述一下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然后呢表达你的感受你的需求，还有对对方的具体邀请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可以说，那天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原因你让我拍照，但是我才没有帮你拍并不是我怎么样了，那之后呢你一直不理我，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觉得由于我个人原因没有办法帮你拍照我也很失落，那现在你不理我了，我特别需要你的理解，我也很在意我们之间的这个友情，你能不能说一说你的感受和需求呢，以及你需要我怎么做才能够让我们和好。当然了，最终这些还是以你最终想表达的内容为准重要的是去表达自己的需求感受，以及邀请他说他的心里话。那有可能他也会表达，当你不帮他拍照的时候他觉得你不再在意这段友情了他也觉得自己被否定了等等 你就可以继续沟通了，去表达啊，我对你并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拍照呢，不是因为你疏远他，也不是刻意的，也不是要否定你啊，而是怎么怎么样。所以，也相信你能去完成一次坦诚而且有深度的交流，你们的关系也会更加亲密。当然了，在你未来成长的道路上面，这个交流的方法也很有用啊。你会发现，其实交流没有那么难。假如这一些你都没有办法做到当面去说，其实有一个偷懒的方式啊，也不是偷懒吧，就是更加容易接受的方式，就是先通过文字表达。你可以写一封信啊，写个小作文告诉他你的感受啊，这样写的过程当中呢，你还可以字斟句酌，可能会表达得更加准确，也邀请他和你一起坦诚交流一次，在信当中解决之前的误会，回到好朋友的状态。可能通过这封信，你们的关系也会比之前更好了啊，这个也留给你自己去做一些探索吧，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他的留言啊，他说，我是一个成年人，但是呢因为感到害怕啊，感到孤独而怕黑，我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具体的情况我们一起来听。
5: 我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子那种暂时不安不适应一个人的怕黑。之所以说感到孤独，是因为我发现家里有人在，我就没有那么害怕。但一个人在家，我就会一整夜惊醒很多次，搞得白天也神思混沌。我的父母离异，父亲有别的儿子，爷爷奶奶已经不能相见了，母亲也找到了余生相伴的人。即使他很爱我，但陪他走过后半辈子的人不会是我。爱人和子女是不同的，我跟继父也不合。我曾经在两个家庭偶尔感受到家的感觉，最后又只能被迫把他们割裂开。我的家是片段式的破碎，我总要学会一个人住，找回自己的节奏。我也不想被怕黑裹挟一辈子。我试过很多办法，买玩偶、开大灯、放直播、跟人连麦等等，但都解决不了我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他们不是真的，我心里知道这些恐惧都是假的，但脑海总在重复那个可能受到伤害的万一。恐惧一上头我就控制不住，任何一点动静我都会格外注意。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AI 说我是因为缺乏亲密关系的被看见而产生的被遗忘感，但我也不可能基于此就去发展什么关系，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成家对我来说也太早，我想要根治。我已经很努力地在了解和看见自己，之前我连回到床上都不敢，现在起码能有睡着的片刻。怕黑对我是真实的困境，我经常希望内心生出一股不再渴望别人的力量，于是拒绝自己说出我需要，但我的心每一刻都在祈求有人看看我，可是越想寻求就越得不到。现在凌晨快两点半了，熬夜让我耳鸣，我很困，很想睡觉。这样的求助我发过很多次，也有好心人精准的分析，但我追问更具体的部分就不再回复。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们觉得自己说的足够多，剩下的都是我要独自追寻的部分。我真的不知道该去哪里，怎么追寻。我向内看总有阻力和迷雾，当我向外探求又不断有建议让我向内，这种来回让我觉得烦躁疲惫。
3: 其实呢，一个人怕黑有很多的理由啊，可能小朋友怕黑会更多一些，比如说看了一些恐怖电影啊，在对于这个黑暗有着非常丰富的自我想象力，会脑补出一出大戏，所以说对于黑暗是特别恐惧的。还有朋友怕黑呢，可能就像这位朋友一样，他说不清是具体的什么理由，或者说他归结为孤独感啊等等，觉得黑暗吞噬了他在夜里的思绪。即使到成年了也没有办法去克制。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他是怎么回复这位朋友的。他说，这位朋友描述了自己的家庭状况，父母离异又分别再婚，家给这位朋友的感觉是片段式的破碎，对于家的体验本身就是不完整的。现在一个人住啊，你的怕黑其实不是简单的怕，更像是家庭关系断裂之后所产生的对彻底被遗忘被抛弃的恐惧，而黑暗放大了那种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了的这种被抛弃感。所以这位朋友现在很矛盾，就是一边拒绝承认需要他人，一边内心就在祈求被看见。所以如果真的有人如你所愿地看见了你，你会不会 守护住他或者珍惜他呢？你会不会落荒而逃呢？可能也是因为害怕再次被抛弃，不如把自己或者把对方先抛弃了。所以你的怕黑更接近于一种关系性存亡的焦虑，这种焦虑的缓解还是要回到关系当中去。但是你现在最亲近的关系就是你父母了啊，虽然离你很远，那不管是你主动还是被动，其实父母的新家庭当中看似已经没有你的位置了。这位朋友没有说自己的年龄啊，但估计也不是很大，也不想现在就找对象。那关键对你来说关系是非常稀缺的，但是非常有必要。所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哈这几点，尤其是黑暗关系、消亡之间的关系。首先呢，黑暗，代表着关系消亡的一种焦虑。在这位朋友的描述当中呢，家是片段式的，是破碎的。每一次家庭的裂变，比如说父母离异，父亲有新的孩子，和爷爷奶奶的分离，母亲重组家庭，那对你来说其实都是关系世界的消亡。那些对你来说有归属感的关系消亡了。而黑暗它作为一种未知、孤立、没有边界的状态，就好像是关系消失之后的那种虚无感啊，它是和黑暗可以挂钩的。你怕的或许不是黑本身，你自己也提到了，你知道那些恐惧是假的，那些让人恐惧的东西是假的，你怕的大概是在黑暗当中由亲密关系确认的你也随之消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家里有人的时候你的恐惧会消失。他人的存在对你来说好像一盏灯，让你能够确认自己是存在的啊，这是第一点怕的原因。再说第二点，被遗忘是终极的死亡。这位朋友提到了真实的被遗忘和被抛弃感，在人类最深层的恐惧当中，被彻底遗忘在心理意义上就等同于死亡。你害怕万一，可能不只是物理伤害的万一，更是万一我就此消失，也无人察觉，无人记得，怎么办呢？那这种焦虑在家庭系统断裂的背景下，就会被数倍的放大。那因为那些本该最牢记你的人，已经生活在他们的故事版本当中了。这位心理老师提到了他多年前以自己的一段经历啊，他自己在外工作，最担心的就是如果在外面出了什么事儿啊，比如说突然没有意识了，生病了，警察怎么知道他是谁啊？会不会变成警方档案当中的一个无名人士？所以每次他出去的时候都会随身携带一些身份证件啊。当然了，他有父母也有兄弟姐妹，关系都很好，但是架不住他们离得很远，所以被遗忘也是对于黑暗恐惧的来源之一。第三点就是黑夜是失控的象征。因为在系统式的观点当中啊，家庭即使是破碎的家庭也曾经是一个提供结构和预测性的系统。黑暗呢却剥夺了视觉，也剥夺了你对于环境的控制和预测的能力。黑夜模拟了你童年时期面对家庭冲突的时候，家庭裂变的时候的那种失控感啊，那种无力感，那种任何一点动静都会格外注意的警觉，很像是一个系统突然失去了稳定之后，成员对于微小的变化都会高度的敏感。你这么多年一直保持着警觉状态，那一定非常的辛苦，你大概很难有放松下来的时候，不管是在白天还是晚上，这也导致了你一直处在一个紧绷的状态，没有精力去发展外部关系，也没有精力去向内看。你渴望所有人能够给你一个具体的方法，最好是一个1、2、3、4、5的步骤啊，能够列出来，你照着做就可以了。但这些方法有没有呢？其实是有的，但可能很难去尝试，因为你太慌了。这也大概是你继续需要去追问，但是别人没有办法回复你的原因。你想要根治自己的怕黑，其实不是要治这个恐惧本身，而是如何与存在建立更加稳固的联系啊，哪怕是你的家是片段的、碎片的。你也可以与自己的存在建立联系，看见自己，而不是希望别人去看见你。那心理老师呢，也为这位朋友提供了一些小小的方法，也可以留作试用。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可以养一个小动物啊，猫猫狗狗，当然了首推小狗啊，因为狗需要遛，遛狗就需要外出，外出就会有机会遇到别人啊，同样遛狗的其他人啊，那么
6: 小狗在玩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和主人产生交谈啊，关于狗的话题也更容易聊。所以小动物的抚慰和它让你不得不进行社交的这个行动，可以迫使你，可以推你一把，让你和外界去建立联系。第二呢，就是尝试去建立一些浅关系。在这儿呢，先不说深层的关系啊，不需要你现在就去谈个恋爱，或者找一段亲密关系，找一个非常好的朋友，都不着急。你现在大概率呢，是没能力去建立。

0: 就在这家店的店门口，你就会出现买同样的早餐。时间长了，其实跟这些人就有了非常浅的一层关系，也就是不远不近，点头之交。这种关系呢，它不会给你带来被抛弃的焦虑。这位心理老师他有自己的经历啊，他就天天早上出去运动啊，因为出去的比较早，小区的门呢是5:30开，有的时候呢就会遇到开门的保安，就会闲聊几句。后来呢白天在小区的其他门口看到那个保安也会打声招呼，他的孩子就问他说，哎，你怎么还认识保安啊？那其实就是经常去有这种同样时间点和时间线的运动活动，就会有这样的一些机会啊，可以让他先建立一些浅关系。遇到几个相熟的面孔，时间长了随便聊两句啊，虽然其他的都不知道，但是这种打招呼的方式是一切的开始。那如果你担心自己打招呼别人不回应，那就告诉自己，我打了招呼即使别人不回应，我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这没有关系，一切深度的关系也是从这里一步一步开始的，所以不要害怕。第三呢，就是在白天尝试建立一个确认存在的这么一种仪式啊，比如说每天固定一个时间，用1分钟或者几分钟写下或者是默念一句，此刻我在这里啊，然后再加上你自己的名字，你是真实存在的，你并不是随着我的家庭关系的破裂或者说巨变我就消失了的。这是通过一种主动的仪式化的行为，在你和自己之间建立一个稳定可预测的确认系统啊。当你在白天逐渐强化这种自我存在的锚点，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存在感被黑暗吞噬的威胁感或许就会减弱一些了。最后呢，也是最最重要的，就是也是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哈，那就是去看心理咨询师，找到一个靠谱的咨询师，关系当中受的伤需要回到关系当中去疗愈啊。咨访关系呢，其实就是非常稳定的关系，可以让他来为你抽丝剥茧，好好的聊一聊，看看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当然了，晚上呢也可以尝试一些正念的身体扫描的练习啊，躺在沙发上进行。网上呢也有很多关于身体扫描，可以去查一查有关于这个相关的音频，你照着音频和一些技巧来做就可以了。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理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啊，叫做积极融入集体好处竟然这么多，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心理加油站节目，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在走上职业道路之初，大多职场新人都怀着兴奋的心情期望大展身手，但我们也发现部分年轻人过于喜欢单打独斗，有人不爱社交，与同事相处较为冷淡，有人喜欢自己做事，对合作有抵触心理，还有人太强调自我，总爱独揽成绩，还不服从基本制度。特邀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很多刚入职场的新人拿捏不好人际关系，需要一定时间来融入，但团队协作的力量要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千万不要为了凸显自己而脱离了团队，甚至有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要学会从团队中吸取精华，并在集体帮助中得到自我成长和快速提升。
3: 首先要为正在努力奋斗的职场人士们介绍一个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都很有名的概念，安泰效应。安泰效应源自于古希腊神话，说的是有一个大力神叫安泰，他是海神波塞冬与地神盖亚。

子，他力大无比，百战百胜。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他一旦离开大地，离开母亲的滋养，就失去了一切力量。他的对手刺探了这个秘密，设计让他离开大地，把他高高举起，在空中把他杀害了。后来人们把一旦脱离相应条件就失去某种能力的现象称为安泰效应。其实安泰效应的意思非常简单，没有群众的支持，任何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特别是职场中，团队协作已经成为常态，每个人的成功都不是靠单打独斗而来的，而那些不懂得合作的人还很容易被替代掉。那在职场中离不开的条件又有哪些呢？我们不否认很多职场人士都拥有较强的工作能力，也不是说保持个性独立自主不重要，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们好好的去理解，他们也是职场生存的重要土壤。比如公司的大环境，很多人容易将平台当作是自己的能力，但是有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同一瓶矿泉水在小卖部里卖一块钱，但是在机场就要卖五块钱，在知名的商场甚至要十块，这些价格差是平台赋予的，我们千万不要将它当成自己的本来价值。而工作也一样，你的能力在离开平台时就容易大打折扣。再比如团队的支持，拥有团队的支持不但会让你获得他人的青睐，拥有更高的效率，也会帮助你分摊相应的风险。在这里要特别的提醒一下，在出现问题时要敢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在论功行赏时也不要只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职场人士需要依仗的东西还有很多，像是积极的反馈工作内容，获得领导的重视，像是适应当下的专业优势，拿到对应的项目等等，这些无一不是需要通过团队协作而得来，需要大家在将来职场生涯中慢慢去认识，用心去积累。总之，一个人就好比一根筷子，容易被折断，而一个团队则像是一把筷子，一个人想要走得更远，就要有对的人与之同行，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里，用心去组建一个团队，或者选择加入一个理想的团队，你才会在拼搏的道路上走向成功。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呢都会和大家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等等，它的一些发病原因，以及咱们该如何科学对症的来防治。同时把以中医中药为代表的灵芝益寿胶囊介绍给大家。好，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跟大家探讨健康。
2: 是的，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啊，大多是这个一体多病，比较常见的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心脑血管疾病，以及中风、骨关节的问题、失眠、便秘等等。那还有一部分中老年朋友呢，哎，会出现低血压的问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也想请陈主任跟我们聊一聊这个低血压究竟有没有危害呢？
3: 低血压呀，危害是比较大的
2: 哦。
3: 血压过低啊，它会造成啊大脑以及心脏啊供血不足，会出现心绞痛以及中风偏瘫的情况，这个危害是比较大的。
2: 对，
3: 咱们临床上啊，很多高血压出现中风，有的甚至脑溢血的，同时低血压也会产生啊中风的问题。在临床上啊，高压低于90，低压低于60，就属于低血压。
2: 哦，
3: 低血压呀，它出现的症状啊，一般出现脚手发凉，头昏的现象，有的呀，甚至出现出虚汗，
2: 哦，
3: 全身无力，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出现心慌等等这些不良的症状。
2: 哦，
3: 低血压。主要是由于啊，我们人的身体里边心血管系统调节功能呢出现障碍。在低血压人群当中，女性呢比男性的占比要多一些。所以低血压同样危害是比较大的。
2: 是的，
3: 我们很多低血压的朋友啊，饮食方面呢一定要注意。荤素搭配，都要吃。目前呢，在临床上。西医啊，对低血压呀，可以说是没有很好的办法。李岩呐，在临床上啊，我们通过大量的用户反馈，咱们很多高血压的朋友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啊，反应的比较好。
2: 对对。
3: 但是呢，也有很多一些低血压的朋友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同样是比较好的。
2: 哦。
3: 低血压的朋友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生发你的气血。哎，你的血压也会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
2: 对对对。
3: 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像方芪、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补气补血，调节五脏六腑，对心肝脾肺肾整体治疗、整体修复。所以我们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好，对于高血压的患者服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那对于低血压的朋友，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好，收音机前出现一体多病的老人家们，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4: 陈哥。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你好，你好。
3: 哎，你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金山松火。
3: 你是咱们湖北金山市松火镇的？
4: 松火是火营医生。
3: 哦，你贵姓哪里的？
4: 我姓徐。
3: 哦，好，具体点，你是什么情况啊？今天打来电话。
4: 我的情况，我现在吃了个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得很呐。
3: 哦，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受益了，反应的非常好。
4: 对，效果好得很。
3: 好，你是哪些方面反应的非常好啊？
4: 我原来这个夜尿多，一夜起来五六次。
3: 哎呦，你那个一个夜半起来五六次，根本没法睡觉啊。
4: 现在通过这个明治医术线起来后呢，现在每夜起来一次，有时一次都没有。
3: 哦，就是现在给你前列腺修复好了呀，有时候晚上起来一次，有时候晚上一次都不起来。
4: 对。
3: 那你晚上能睡个好觉啊，爹爹？
4: 对，是的，效果好得很。第一个呢，我原来这个肠胃有问题，每天呢、改这个大便呢，一定要改善四次，有时还搞不起来拉裤子了。
3: 哎呦，那你就形成了一个慢性的肠胃炎了。
4: 对，是的。
3: 那你这个出门在外呀、有时候走个远门，那都你就不敢去远门了，是不是啊？
4: 不敢出门呗。
3: 是的，是的，是的。你这个慢性的肠胃炎已经形成了腹泻了，知道吧？
4: 我现在通过这个去那个胶囊以后啊，每天一次大便了。
3: 哦，现在排便正常了，每天一次，再也不出现一些尴尬的事情了。
4: 对对对。
3: 那你现在去个远门了，或者做个事情了，都没有问题啊，都放心了呀。
4: 放心了，现在没有问题了。
3: 哈哈，那太好了，那就是给我们慢性的肠胃炎呢、给它修复的比较好，知道吧？
4: 效果好得很。第三个是饭量啊，饭量增加了。
3: 现在饭量恢复的比较好，
4: 效果好得很。
3: 哦，那挺好的。你现在呀、饮食增加了，你的吸收好了，你的体质好了，免疫力好，是不是？
4: 我每天都听到陈生啊，
3: 每天来听我的广播，爹爹。
4: 每天都听他的广播呀。
3: 对我的广播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啊？
4: 好的，想你好的很多。
3: 好，是的，是的。参加广播的人呐、巨烈的跟你咱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咱们湖北省。你是哪个县的？你是哪个镇的？是哪个村的？你叫什么名字？都是真实的，是不是？
4: 对对对。
3: 听到范姐真诚真实的声音，就是让我们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啊，这个大组方的中药，真正的让咱们呢、一体多病的老年同志啊，从疾病呢、获得健康，是不是？
4: 对对对，效果好得很。
3: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的？
4: 我75了。
3: 好好好，咱们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身体恢复得很好。咱们身边有一些家人呐、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呀，咱们也实话实说的帮帮他们，好不好？
4: 对的，我自家那个兄弟，我帮他家确定的买的五个疗程。
3: 哦，你自家的兄弟就是前天呢，你就介绍他买了五个疗程的林芝益寿胶囊。
4: 是金山那些马医生送来的。
3: 哦，是我们金山服务站的那个马医生送过来的。
4: 对。
3: 哦，那挺好的，自己受益了，帮助别人呐、咱也是做好事做善事了，是吧，巨烈的？
4: 是的，是的。
3: 挺好的，挺好的，在这里啊，给你这个爱心呐、点个赞了，巨烈的啊。
4: 好好好，感谢感谢。
3: 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巨烈的？
4: 满意的很哦。
3: 满意的很。好，林芝益寿胶囊它是个大组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你看你前列腺现在修复的比较好，咱这里边有营养货，营养货就是针对于夜尿频多了、肾气亏虚的、尿频尿急的，现在反应的都非常好，是不是？
4: 对对对，效果好得很。
3: 现在睡眠怎么样啊，爹爹？
4: 睡眠好得很呢、
3: 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大概？
4: 睡7-8个小时。
3: 七八个小时？那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啊，爹爹？
4: 血压也可以，血压正常啊，血压80的130呐、
3: 80的130，这个血压非常好啊，
4: 效果好得很。
3: 以前血压怎么样啊？
4: 以前血压有点偏高啊，反正是90的160。
3: 哎呦，90160，血压高了啊。
4: 对对对。
3: 现在服上林芝益寿胶囊，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现在血压正常了，这个非常好啊，
4: 效果好得很。
3: 那你要坚持服用啊，爹爹啊。
4: 服用啊，坚持服用啊。
3: 对对对，坚持服用，咱们身体健健康康的，咱们100岁来努力啊。
4: 好好好，感谢感谢。
3: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巨烈的？
4: 电话记得
3: 啊，
4: 131-971-8135。
3: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巨烈的。
4: 好，感谢你啊，陈先生。
3: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好，就这么说，再见。
4: 好，再见。
2: 好，金山宋河镇的朱爹啊，这个一体多病服林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80的130，严重的前列腺。晚上夜尿是5-6次，现在只有一次，还有这个肠胃病啊、失眠啊、吃饭呢、都恢复得很好。祝贺朱爹！林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3。

0: 0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陈主任，
2: 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2: 哎，
1: 你的鼓啊。
2: 哎，
1: 我听你啊，讲得很好。
2: 哎呀，谢谢你的鼓励啊。
1: 啊，讲得很好，讲得很好。在我听了别个放回也放得很好。
2: 嗯。
1: 所以说呢，我就想问一下，
2: 哎，
1: 我的同事有个糖尿病，晓不得？
2: 嗯。
1: 他又有这个心脏冠心病。
2: 啊。
1: 他问呢，他说你给我问下子陈主任能不能够去。
2: 好。
1: 我说你听他讲课。
2: 哦，你是听了我的节目的是不是？
1: 不是的。
2: 啊、
1: 嗯。我叫他第一次听。
2: 啊、
1: 嗯。我说你跟我说。
2: 嗯。
1: 我说我给你问一问，你能够去。
2: 嗯。
1: 你还要听一下。
2: 是的。
1: 听了以后，我说你再找陈主任。
2: 是的。
1: 这个陈主任蛮好。
2: 哎呀。
1: 我说他。
2: 过奖了。
1: 他讲课也讲得好的，这个有实在
2: 啊、
1: 嗯。我说你呢，就聚一听，再一个听个别个反馈
2: 啊，
1: 是吧？我说你要认真听。
2: 对，我那都是患者的心声呐、
1: 啊。哎，对了，
2: 都是肺腑之言呐、
1: 啊。是的，我说你呢，用心的听。
2: 听节目要费劲。
1: 听找陈主任。
2: 对，
1: 我说把电话告诉你，
2: 啊、
1: 你找陈主任订货。
2: 不错不错不错。
1: 哎，挺好挺好。呀，有两个人，他如果要是去，如果听了以后，
2: 哎、
1: 嗯。他到我这来了，我就把电话告诉他。
2: 可以可以，那个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是个准字号的药品，它对我们冠心病呐、啊，包括糖尿病呐、啊，效果非常好。
1: 是吧？
2: 哎，它降血脂、降血粘、进发血液、远发血管的，知道吧？
1: 胃反酸。
2: 胃反酸是吧？
1: 哎。
2: 那还有胃病是不是？
1: 哎，还有胃病。
2: 哎，它那个修复肺黏膜，这都很好的哈。
1: 都很好。
2: 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国家准字号的一个药品，第二个呢，它是个大走方，知道吧？
1: 哦，大手方，
2: 哎，就是这个药啊、
1: 嗯、
2: 比较多，
1: 嗯，
2: 对我们五脏六腑啊、
1: 嗯、
2: 心肝脾肺肾的疾病呢、啊、都能治，
1: 都能治，
2: 哎，效果比较好啊。
1: 哦，那也蛮全面。
2: 是的，是的，是的，治疗性比较全、
1: 啊、
2: 比较广哈、啊。
1: 好，我明天呢告诉他，大概有两个人要给你买。
2: 好好好，你是哪个地区的朋友啊？
1: 我是武汉的。
2: 哦，武汉
1: 口的，汉口的。
2: 哦，汉口的。
1: 哎，后来我都说，我说我吃完了，把我的药吃完了，
2: 哎，
1: 我马上就给你到陈主任订的，我说我也要订。
2: 哦，不错，
1: 因为他蛮全面。
2: 是的，是的，
1: 是吧？我说这蛮好，陈主任。
2: 哎，
1: 我们这都是玩的比较好，每天都能够见面。
2: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呢，他说你去，我说我马上就把药吃完了、
2: 哎，
1: 我说我就要得在陈主任那个订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1: 我说我听的蛮多。但是你们要听，光光我说不行的。
2: 是的，是的，
1: 是
2: 的。是
1: 啊、我说
2: 咱俩没事
1: 听
2: 听节目哈。
1: 哎，认真听。我原来去过林子，
2: 嗯、
1: 因为我说我的胃不好，去了很好。胶囊呢，我说这个一说林子胶囊啊，
2: 啊，
1: 那的确的，它范围很广。
2: 是的，是的，林子益寿，你听到那个药名字都知道，林子益寿啊，就是延年益寿啊、
1: 哎，
2: 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对对。
2: 哎，好，我觉得你也是很有文化呀，
1: 哎、
2: 很有知识的老人，听了你说法呀，慢条斯理的，是不是、啊？你贵姓啊？
1: 不行不行，还差得蛮远。
2: 没没没没，你客气了，你贵姓啊，婆婆？
1: 我姓李。
2: 姓李是吧？多大年龄呢？
1: 我有76岁了。
2: 哎呦，听不出来，你这个精神很好啊。
1: 是啊。
2: 不像70多岁的老人啊。
1: 哎，喂、哎，陈军。
2: 啊。
1: 我马上就来订，
2: 可以可以可以，
1: 订了以后呢，我再把其他人都来了弄来弄来。
2: 好好好，有什么不清楚，随时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83743636来咨询，好吧？
1: 好，谢谢。
2: 好，就这样，好吧，婆婆。
1: 好，就这样，
2: 好，
1: 再见
2: 了啊。再见哈。
1: 好好好，
2: 好，再见。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就是原来也是高血压呀，糖尿病。
2: 哎呦，
3: 这并发症那个脚开始烂了，多得很，问题多得很嘞。
2: 那就是说你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都出现了，脚板啊都烂了。
3: 对对对对，
2: 那就形成了一个糖尿病的一个病轴了。
3: 对对对，
2: 你这个很危险呐，有的严重的他这个糖尿病病轴愈合不了，有的病人都截肢了，知道吧？
3: 对对对，我刚开始也是喝的不得了。
2: 那是的。
3: 我买了5个疗程呢，送了5个疗程。
2: 嗯。
3: 吃完了之后呢，就高血压已经呢平稳了，也好了是吧？原来是一。
2: 高血压比较平稳，你检查过没有啊，血压？
3: 现在检查的，我昨天的检查的。
2: 昨天检查是多少？
3: 昨天检查的是120.80。
2: 那你现在血压很好啊，120.80啊。
3: 对对对。
2: 那不错不错，因为咱这个磷脂异兽胶囊啊，第一味药就是磷脂，近发血液，远发血管，上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吧？
3: 对。
2: 那你现在血压恢复正常了，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
3: 血糖6.3吧。
2: 血糖6.3呢，这个恢复的也比较好。
3: 对。
2: 就是说你现在呀服磷脂异兽胶囊，一个是血压正常了，第二个呢你血糖降的也比较好。
3: 对。
2: 脚烂那个洞现在情况怎么样？
3: 那好的，那已经愈合了吗？
2: 那个伤口烂那个洞现在愈合了。
3: 对。
2: 好，你这个非常好，不错，你现在你整个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啊。
3: 对，都比较好。
2: 你多大年龄了？
3: 我59了。
2: 那以后啊一定要注意啊，给身体一个是身体慢性病调理好，第二个呢在饮食方面呢也要注意，吃点清淡一点的，然后呢大荤大油的呢少吃一些哈。
3: 推荐别个的再吃这药吗？
2: 你也在介绍身边的一些朋友也在服磷脂异兽胶囊。
3: 对，我原来是死不相信别个这广告的，我就死不相信你。老是看到没得这个，我屋里我老婆也是高血压，那就是头昏呐，搞没法，我说搞得买开这药试试看，我他吃三个疗程就好了。
2: 你爱人也在服磷脂异兽胶囊高血压？
3: 对。
2: 现在老伴的高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现在好了，现在平稳了嘛，平稳了，我他也没有去过打这个。这不两个月没去啊，有没有那么反应的吗？
2: 现在老伴儿血压也比较频繁。
3: 对。
2: 查过没有？是多少？
3: 也是120.85吧。
2: 哦，你爱人的血压也是120.85。
3: 对。
2: 好，那个不错。那你跟你爱人呐，高血压现在服磷脂异兽胶囊恢复的都比较好啊。
3: 都比较好。
2: 不错，你们夫妻两个都受益了。
3: 对。
2: 哎，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先到大湖小区。
2: 哦，仙桃是大湖小区，是城区的。
3: 对，大湖小区。
2: 好，那你们还是早三里晚三里服一段时间啊。
3: 好，
2: 再服过完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
2: 你叫什么呀？
3: 我叫苏宏明。
2: 你个电话留给我，苏老师。
3: 153-66-66-5090。
2: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
2: 就这么说，苏老师，好。
3: 好，谢谢你。
0: 好，这位仙桃城区的苏大哥呀，又是高血压还有糖尿病，他说这个糖尿病啊，脚都已经烂了一个洞，形成了这个坏疽，好在啊服磷脂异兽胶囊，现在这个脚啊已经愈合了，另外呢他的这个血压呀也恢复了正常，80-120，血糖呢也是正常值，餐前6.3。老伴的高血压呢也在服磷脂异兽胶囊，现在啊也恢复正常了，祝贺苏大哥一家。咱们仙桃磷脂异兽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4: 你好。
2: 哎，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先请我休息饭听上
2: 啊，请讲。
4: 他是顺下去闻的爬起来是闻。
2: 嗯，
4: 他非要坐着单的这正经的时候才能起来，这是一个情况。再一个是睡不着。烦躁多梦和头光病。
2: 就是一体多病是不是啊？
4: 现在好这个情况，现在就是男的呢不能够请问老子呢，还搞得不能搞啊，洗衣服叫的不行的，现在这那家伙生意早上走啊，还菜篮子的啊，还蛮着搞得好的，洗衣服啊，对小孩洗澡啊，都是他的口。
2: 是你家里老伴啊？
4: 是的，原来那个忙的时候啊，他烧火我都没烧，看着我请工没得法，他搞那些得干什么？富士人给他请打工的去，来早餐喽，他不能烧火。现在都很搞得他们。
2: 你刚才说的呀，就是说你家里老伴儿一体多病，头昏呐、失眠多梦，家里的家务事儿啊，洗衣做饭都搞不了了。
4: 那是前段时候，现在都恢复正常了，一个人已经缺一个人了。
2: 磷脂异兽胶囊，你老伴儿已经服了一个月了。
4: 是的，这15天就那是很有点好转了，10天15天也好转，这一个人是很大有疼，大不相同。
2: 今天打个电话，主要跟你老伴儿的情况来反馈一下。
4: 是的。
2: 你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应城人噻。
2: 你是湖北应城的。
4: 是的，应城。 现在成活。
2: 哦，你是应承。

0: 陈活镇的。
1: 哎，
0: 老伴儿啊，就是一体多病呐，头昏呐，早上起床都起不来。
1: 他上下去是或者是前来转的人。
0: 他是不是血压高啊？那个量过没有啊？
1: 这是来是本身是高血压，本身是严重的高血压。
0: 哦，严重的高血压，头晕呐、啊，在床上起床都起不来了。
1: 哎，现在很缓和下来，现在好得很。
0: 现在人好得很呐，洗衣做饭呐、啊，带孩子啊，干家务事啊，什么都没有问题了。
1: 是是是，现在每天起来饭就把晚上把衣服洗啊，把孩子澡洗这些洗衣服啊，烧火了，早上起来菜了的了。这咋帮助就烧菜点烧菜哈都理所能就是挺明化了像这次都能够干的。
0: 哦，你老伴多大年龄呢？
1: 他跟我同年龄都是64。
0: 哦，64嘛，那是个年轻的婆婆嘛。
1: 中老龄，算是中老龄。
0: 他那个血压你敢量过没有啊？
1: 没量，反正我他没得人的感觉嘛，这血压水都没得人的感觉是。
0: 是的，是的，是的，他这个血压平稳的，血压正常，那个头晕的一些症状慢慢就消失了，知道吗？
1: 他是没得感觉是算是好的。
0: 啊，是的，是的，是的，有时间跟他量一量，好不好？
1: 好、
0: 哦，不错，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爹呢？
1: 我姓雷，叫有兰。我的婆婆姓丁，叫有房。
0: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
1: 153。
0: 嗯。
1: 2757。1542。
0: 好，对老伴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表示祝贺。身边有。
1: 我感谢你们。
0: 你那个村子的有高血压的、头昏头疼的，包括失眠的呀，也跟他们讲一讲，
1: 哎、
0: 好不好？
1: 我不管是跟王的讲，我在集市上，啊，也跟他们讲了。
0: 哦，你上街赶集的时候也跟那个熟人讲讲。
1: 哎，我干涉好多人，有中风偏瘫的，有中风后遗症的，我都跟他们说的，
0: 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好不好？
1: 我们周围的有那些情况，我一看到那些情况，我就跟他说呢。
0: 是的，是的，那个高血压啊，在咱们农村地区啊，非常普遍，知道吧？
1: 嗯。
0: 有很多人呢、啊，有高血压了找不着，有的中风偏瘫了、出现意外了，再知道已经都晚了，是不是？
1: 你听我说啥子啊？农村出现这几个问题，有的老人本身没得知识，他也没头脑，所以一些是文盲。再有的是经济上困难。再有的对这个医学知识他不懂。
0: 对。
1: 但是他是得了护士认识，他也没听认识，他得了有病的身上他找不到，他摸不到门路。
0: 是的。
1: 盲目的满处求诊，他钱也缺了，病也没搞好。
0: 对对对，有的买的一些保健品呐、他上当受骗了、有的人都搞怕了、知道吗？
1: 是的，
0: 咱这个灵芝一受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咱们这个灵芝呢又是上降调节血压、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啊，对咱们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呢、效果好得很，知道吗？
1: 是的，是的，
0: 那个灵芝大家都听说过啊，在民间呢、都被称为啊仙草仙药、百药之王，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在中医西医啊大家都认可，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老伴现在失眠情况怎么样啊？
1: 现在睡得好得很，现在睡着嘛，他软得跟睡不着，烦躁又喜欢烦躁。以前他就起不得了，睡不得了，他就叫做行动困难了。他这人就不行了，他人叫做起不得，睡不得，他就没精神，做不成事。
0: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一个晚上睡几个小时啊？
1: 现在看了从他9点钟睡到6点钟，你老实呢？
0: 那就睡7-8个小时一个晚上。
1: 这边不是6点钟，我们送小孩上学，6点钟飞起来呢。他一般忙就是8点钟啊，8点多钟啊，这9点钟基本睡出来，就这个事。
0: 那代我向老伴儿问个好，好不好？
1: 是的，你说我啥事？我是实话实说，实模样实模样。
0: 那是的，一定要实话实说。一个呢，不能说假话；第二个呢，也不能缩小它的功效，也不能夸大灵芝一受胶囊的疗效，是不是？
1: 是模样实模样。
0: 好，雷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1: 好，谢谢你的
2: 好。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不方便出门，想送货上门，或者是想邮购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福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 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喂。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哎，陈主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们可以交流了。
0: 哎，好，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4: 我呢是这个有这个糖尿病，
0: 嗯，
4: 有这个高血压，
0: 嗯，
4: 还有个脑梗。
0: 哎呦，
4: 这个我这个服你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
0: 嗯，
4: 服了有一两年了。
0: 那是我的老朋友了呀。
4: 服了有一两年了，效果呢还不错。原来呢这个手呢举不上去，
0: 嗯，
4: 现在的这个手呢能举上去了，腿呢可以迈开步了。
0: 哎呦，那太好了。
4: 可以走，可以走路了，可以这都非常好。现在
0: 哦，那非常好。原来呀，你老梗中过风的，手没有劲儿，脚也没有劲儿，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0: 现在呀，左手有劲儿了，行动灵活了，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这就是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大组方的药，修复神经。咱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左手都有劲儿了，血循环通了，咱那个人呐、啊，身体越来越好，知道吧？
4: 对对对对。
0: 你除了左手有劲儿，还有哪些方面好啊，弟弟？
4: 这个血压呢，现在也比较正常。
0: 哦。
4: 80/130。
0: 那非常好啊！你多大年龄呢？80/130。
4: 63岁，64，哎呀。
0: 哦，那蛮好，那个血压非常好啊。血糖呢？
4: 这个血糖呢，这个是一般的，就是5.几、6.几。
0: 哦，一般的都是5.几、6.几，这个血糖也非常好啊。
4: 对对对对。
0: 这个蛮好，现在的糖尿病、高血压、各项指标啊，都正常的呀，对的啊。
4: 对对对对。
0: 挺好的，挺好的。现在左手有劲儿，脑梗、中风啊，左手有劲儿，血压、血糖都好。你现在会发现没有，你现在体质是不是越来越好了？
4: 我这个现在体质也越来越好，这个体质呢反正每天走路呢走个万把步。
0: 哦，那蛮好。
4: 每天这个听听陈主任的讲座。
0: 哦。
4: 讲得非常好。
0: 谢谢谢谢。
4: 这个我每天在听。
0: 都听得懂吗，爹爹？
4: 哎，听得懂，听得懂。
0: 对。参加广播的人呐、啊，跟你们是一样的，都是咱们湖北省内，有名有姓有地点，都是真实的，知道吗？
4: 对对对，我就是看着你们有名有姓的，有地址，有电话号码的，
0: 对，
4: 这个所以说呢，我在相信这种产品。
0: 对，包括我们李岩到别人的家里去，到别人村子实地走访，是不是啊？
4: 对对，还有这个李岩，
0: 对，
4: 到这个实地走访，
0: 对，
4: 我所以说比较相信你们这个产品，
0: 对，现在
4: 我都是这个，5个疗程，我买3个5个疗程的了，这个服了将近反正2年多了，
0: 挺好挺好，你现在服了呢，身体也好，是吧？花这点钱都是值得的，是吧？
4: 对对对对。
0: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这个东西吴的。
0: 哦，咱们武汉是东西府。
4: 东西吴的。
0: 挺好的，你贵姓哪里的？
4: 我姓张，张和忠。
0: 哦，好好好，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张爹爹？
4: 13387609622。
0: 好，听到刚才跟你交流啊，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觉到高兴。把咱们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好，后期还要坚持服用，好不好？
4: 好了好了好了。
0: 健健康康的晚年呢，身体好就是最大的财富，是不是？
4: 谢谢陈主任，谢谢陈主任。
0: 好，你的谢谢收到了。有时间听听广播，如果方便呢，打个电话呀，咱们来交流交流，这样挺好的哈。
4: 好的好的好的。
0: 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呀，咱们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4: 可以可以可以，我已经给很多人就是说了， 我说呀、啊，我这个得这个病呀、啊、也不轻，服这个磷脂胶囊的结果。
0: 啊，
4: 要不是这个磷脂胶囊啊，我现在恢复不成这个样。
0: 但磷脂益寿胶囊这是个大处方的药，你像对你糖尿病、高血压、脑梗，包括其他的一些小问题，包括睡眠，他都慢慢的给你调理到正常，知道吧？
4: 对对对对。
0: 现在睡眠好吧，爹爹？
4: 睡眠还可以吧？
0: 还可以。
4: 睡个五六个小时吧。
0: 哦，那够了。这对于老年同志五六个小时也是正常的呀。
4: 够了够了。
0: 对对对，然后你不服这个药，你血压高、血糖高，最容易出现心梗，有的脑梗，知道吧？
4: 对对对。
0: 咱们现在呢，各项指标正常。咱就会安心呐、啊，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0: 挺好挺好，非常有智慧啊，爹爹啊。
4: 好的好的。
0: 好，也祝贺你，咱们有时间再聊，好不好？
4: 好，谢谢谢谢。
2: 好，东西湖区的张爹啊，这个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80/130，还有脑梗、中风、腿手啊有劲儿了，血糖正常了，5.多，恢复的都很好，祝贺张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建立县荒湖农场陈湖五队的肖明典爹爹和老伴俩呀，都是一体多病。爹爹呢是低血压，婆婆呀则是高血压。另外呢，爹爹还有冠心病、失眠、便秘、尿频、尿急。现在二老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他们的介绍。
5: 我操！你刚撂我，怎么转了转？
6: 转了转，又等着我们在是吧？
5: 行。
6: 哟，你们家搞得蛮好的。
5: 快。外面搞的，我弄好的。
6: 这外面哪些是你弄的呀？
5: 那都是我们那边的。
6: 这池子都是你们的？
5: 都我们撂，我不能哪个的，你管哪
6: 块？这池子为了啥呀？
5: 为了虾子，弄虾。
6: 为了龙虾？是爹爹在福林之益寿是吧？
7: 是的，他就是低血压的。
6: 低血压呀？那血压多少啊？
5: 我
6: 只有50几80几，那血压是蛮低啊。
7: 我是高血压的。
6: 你有高血压，爹爹低血压啊。
7: 就是的呢。
6: 爹爹现在服的灵芝益寿胶囊，他的血压现在怎么样了？
5: 现在就蛮好的，81/115。
6: 80/115，这血压升起来了啊！那爹爹您坐一下来。
5: 我们两个都是相当好。我俩又有条件
6: 啊。
5: 我们两个都四千，我不到5000块钱过月，我有吃药的，什么都有。
6: 你和婆婆一个月有4-5千块钱
5: 啊？
6: 这是退休工资？
5: 退休工资。
6: 你们条件还不错嘛？
5: 还不错
7: 啊，
6: 你原来是哪里退休的呀？
5: 我们是荒湖农场呢。
6: 荒湖农场啊，就是这个农场每个月还给你们发退休工资是吧？
5: 我们是有企业。
6: 那条件相当不错啊。爹爹，您就是一个低血压，现在恢复到了。
5: 我不光是低血压
6: 啊。
5: 我有冠心病，
6: 还有冠心病。
5: 冠心病就是一来的话，一发的话就要有个汗呐、啊，冷汗，大流的啥？
6: 流冷汗呐、
5: 啊。流冷汗呐、啊。
6: 哦。
5: 完了，这搓一下，它就好的了，缓和的了，对不对？我原来走的时候先穿棉条，走了哇，先穿棉花膏走的，现在就不那个的了，就晚上抽筋，我老怕我扯抽筋。
6: 原来走路腿没有力，像踩棉花一样的是吧？
5: 不敢上前走。
6: 现在这些都已经恢复得比较好了。
5: 我那你尿频尿急都没感觉消失了。
6: 原来还有尿频尿急。
5: 因为有时候那五到七次上。
6: 就是一晚上。
5: 都一般都是一次。晚上。我老婆的她的效益最好，但明显。
6: 婆婆她是什么情况服的灵芝益寿啊？
5: 婆婆原来满的毛病。婆婆现在比我狠得多，能说能干能骑能走。睡眠也好，
7: 腿子
6: 啊，
7: 就一寒的，就是高血压怕大的噻。就心里想的就是把那个什么药好倒就好，好不好倒的，还走的，还怎么的走的，还把那药我吃了呢。他就不像你闹的
6: 腿是老抽筋是不是？
7: 他就那有时候像拉呢。就是一个起来好多回。把这药吃了嘛还没好。我就高血压呢。
6: 这个血压有多高啊？您
7: 我都高发的时候一两百。
6: 血压高的一两百。您现在这个血压多少吧？
7: 现在我没检查。
6: 现在没有检查。
5: 他没有反应呢。
7: 他没有反应。
6: 没有反应了是吧？原来是什么反应呢？
7: 他起来他就。还有给你发晕了，爬不起来。
6: 哦，发晕，爬不起来啊！现在这个症状没有了，
7: 没得没得
6: 啊！
7: 他发的是天天闹呢。
6: 嗯，
7: 他吃的那个药还是蛮好的。我说有一句说句，我们那吃了几个月没吃的他。
6: 爹爹原来睡眠怎么不好啊？
7: 那一搞就半夜不睡呀、啊，就吃那个。
6: 哦，
7: 我睡的，我一老睡的。
6: 他现在怎么样呢？
7: 他现在睡的。
6: 他现在可以睡得好。
7: 我每天他睡，其实睡不着。我一老就说，哎呀，我睡了个小时、两个小时，就你在说你。
6: 哦，经常说睡一两个小时睡不着了
7: 啊，
6: 现在没有说这个话了是吧？
7: 说这话的你
6: 哦、现在血压也恢复的比较好，睡眠恢复的也比较好啊，晚上起夜现在也少了啊。
7: 对，起得少些。
6: 爹爹您贵姓啊？
5: 我姓肖，肖明典。
6: 肖明典，明是明亮的明，
5: 明月的明，
6: 明月的明，
5: 字典的典，
6: 字典的典啊。多大年纪啊？今年？
5: 74啊，他七十五的。
6: 哦，婆婆75，您74岁是吧？
5: 他比我姓肖的要姓
6: 啊。
5: 我的婆婆谁没得着？
6: 啊，种地
5: 什么都种。
6: 你们种了有多少地啊？
5: 我那个按照我短的啊，我有十几亩地。
6: 有十几亩地，然后前面我看到还有个龙虾池子，是吧？
5: 那是我自己的台阶。
6: 哦哦哦，自己的挖了一个池子，是不是？
5: 那是我台阶上。
7: 菜园子起的。
6: 哦。
5: 我今天我赚了，卖了两万块钱呢。
6: 卖了2万块钱，是不是专门有人来收啊？
5: 我送自己送
6: 的，
5: 自己
6: 卖的是吧？围
7: 的也
6: 收。哦，
5: 我赚2万块钱，而且晚上要鸟呢，要鸟呢，所以要鸟呢，要穿水。
7: 要救猴子了，救猴子了，你把那鸟卖给他。
6: 自己要下到水里面给它捞起来是吧？
5: 啊，对对对。
7: 哦，
6: 然后还要给它投食，是不是？
5: 投食啊。
6: 哦哦，那我觉得你们二老真不简单呐，啊，蛮有经济头脑的是吧？
5: 可以可以。
6: 婆婆，您贵姓呢？
7: 我姓刘。
6: 姓刘。
7: 叫刘秀。
6: 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7: 我们这是肖家台
6: 建立县
7: 那个黄湖农场。
6: 黄湖农场
7: 城湖五队。
6: 城湖五队是吧？啊，你们有几个孩子啊？
7: 我有五个，就是两个姑娘的三个儿子
6: 啊。
7: 他们我可能比较管的呢。
6: 他们都在哪里呢？
7: 都在建立
6: 啊。不需要你们管？
7: 不想管，做生意。
6: 在做生意是吧？孩子们平时也回来的少是吧？
7: 回来少，你老了把菜搞回去吃的。
6: 哦，你们种的菜，他们还可以去吃这个放心菜是吧？哎呀，你看你们这给孩子们做了多大的贡献呢啊！
7: 他一到去干，他车子下面送货，而且我连米片
6: 啊，
7: 去拿菜呢
6: 啊。你们这个荒湖农场就是每个人都有退休工资是不是啊？
7: 每个人都有，
6: 每个人都有，
7: 越年纪大越多。
6: 哦，
5: 我老汉呢，他有75大。能说能干能还。
6: 电话是多少啊？
5: 是13139
6: 啊，
5: 97楼184。
2: 陈主任，
8: 哎，
2: 这位建立县荒湖农场的这个肖明典爹爹啊，和老伴儿俩身体慢慢的恢复啊，而且特别的能干。你看，不仅种菜，还搞龙虾池子。
8: 对对对，刚才听到啊，那个肖爹爹啊，今年卖龙虾都收益2万块钱。
2: 是的，
8: 再加上啊，二位老人一个月有5000多，是吧？在建立县荒湖农场啊。这个地方啊，就是他们这个一年的收益啊，生活啊过得是很幸福的。
2: 对对对。
8: 另外呢，二位老人呢、身体出现了多种慢性疾病。肖爹爹以前是低血压比较严重。低压是50几，高压呢是80几，是不是？这个血压都低了。现在扶上林子艺术胶囊啊，老人家现在血压呀升上来了。低压80，高压呢115。
2: 对对。
8: 这个都比较好的。林子艺术胶囊呢？它最大的好处啊，中药安全。另外呢，咱们林子艺术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咱们林子艺术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2: 对，
8: 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
2: 嗯，
8: 这个肖爹爹啊，这个服上林子艺术胶囊啊反应的比较好。另外呢，婆婆呢是反着来的，是高血压，是不是？
2: 对对。
8: 现在婆婆的高血压服林子艺术胶囊呢，反应的呀也是比较好的。
2: 对对，
8: 他这个高血压不良的症状现在都没有了。
2: 对，这个头发昏呢现在不昏了啊。
8: 对对对，抽筋的现象啊现在也没有了。
2: 是，
8: 并且啊婆婆啊也有那个尿频尿急的现象。现在啊恢复的也是比较好的。
2: 对对，
8: 二位老人啊选择林子艺术胶囊啊现在都受益了。
2: 对对，
8: 最关键的啊肖爹的呀、还有冠心病。
2: 对，
8: 严重的时候啊都出冷汗，是不是？
2: 是是。
8: 走路的时候啊像踩棉花的、一弹一弹的。现在呢这些现象啊都没有了。
2: 对对，
8: 身体啊恢复的都比较好。
2: 是。
8: 那吃得香，排得上，睡得好，心脏好，血压好，这就是一个五好健康老人。
2: 对。
8: 有稳定的收益，是不是？健康的身体，这个幸福的生活啊 才能落到死去，是不是？
2: 对对，
8: 晚年的日子啊，是越过呀越有盼头，是吧？

0: 是？
1: 对。
0: 建立县防洪农场这个位置啊是非常好，
1: 嗯，
0: 鱼米之乡是不是？
1: 对对，
0: 并且呢，每一位农场的老子呢都有退休工资。
1: 是的，
0: 我希望我们湖北的每一位老子呢都能像小爹爹一样，身体好是吧？
1: 嗯，
0: 收益好是不是？
1: 嗯，
0: 晚年的生活啊越过越幸福。
1: 对对，
0: 我到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曲县一体多病的，像我们建立县小爹爹一样，选择林子一树胶囊啊，也能帮助到你。
1: 好，健康的身体啊，需要我们自己来呵护以及积极的治疗。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是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主任。
2: 哎，好，陈经理，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哎，好的，好。
0: 哎，
2: 那个林子益寿对我有蛮大的好处，兄弟。
0: 啊，
2: 我
0: 林子益寿胶囊受益了。
2: 哎，受益了，受益了。
0: 好，什么情况受益了？
2: 我受益了，现在有脑梗，那个强直性的脑梗是1000得的。
0: 哎呦，
2: 但是那个脑萎缩啊，
0: 嗯，
2: 脑动脉硬化1000都有。
0: 哎呦，这个一定要引起重视啊！你要是脑缺血了，有的脑梗了，不能动了，就麻烦了。
2: 哎，我跟他说的。
0: 嗯。
2: 我不知道是头昏颈椎满中些颈椎影响起来的发头昏，晓得没呢？
0: 嗯，
2: 发头昏呢，我就去医院取经了。取经以后做了一个磁共振呐，我的头，我就怕头上有问题，结果头一照啊蛮好。
0: 嗯，
2: 就跟医生说我的头到底只有50几岁人的头现在。
0: 哦，那就是说你检查到现在反应的比较好。
2: 哎，在医院里，晓得没呢？心脉跳得慢慢的，心搏那个心脉跳得慢慢的，只跳到。晚上停跳了3秒半钟，晚上就是就跟我搞仪器那个晚上，晓得没？
0: 嗯，
2: 在那个心电图这个盒子，就那样把我那个搞人就打击了一下子，晓得没？
0: 嗯，
2: 就说要我开刀，要我按提过气，晓得没？
0: 哦，
2: 那按提过气的，我就当时的我在提那个阿司匹林呐，
0: 嗯，
2: 提那个林子益寿，我跟他说啊，我还在提，老忙哈。
0: 啊，林子益寿胶囊，3个疗程，
2: 送了2个疗程，晓得没？提完了之后，我又买3个疗程，我到现在还一直在提这个药，晓得没？
0: 当时在医院里确诊呢，要让你装起搏器，是不是？
2: 哎哎哎，
0: 就是你这个心跳啊过缓了，是不是？
2: 他就是跳的慢慢，我是跳43下，46下。
0: 哦，那你一分钟跳40多次，那肯定不行啊。
2: 哎，心跳慢慢，怎么现在呢？我这是跳62下。
0: 那你现在心脏跳62下，那就相当于是正常的了，知道吧？
2: 哎，都蛮好。
0: 你现在跳60多次，这就是正常的。如果说你心脏要跳30多次、40多次，这个就不正常，知道吧？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你跳30多次、40多次，医院呢，要建议你去装个起搏器。
2: 是的，是的。我跟他说了啊，我第五跑个去心脏病医院，结果一个走这个去这个心脏病医院是想，就是他说老子跳40下，就到这医院的晚上跳。跳上又是去，又是约会停跳，好，我都准备安的，结果真准备安了，他又做一个么子造影 CT 啊，我这个那台子吧下不来了，我一下子人都昏了，害死人的，在心脏病医院里这次，因为搞了用了8000多块钱，我人都差点搞死了，算我都不搞了，我跟他说的，我就还是听了那个药，那个药对我有蛮大的帮助，反正有蛮大的好处。
0: 你这个心脏啊，在服林子益寿胶囊只有40次左右，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
0: 哎，那个是很危险的，但是你现在，没有做手续呢，吃那个林子益寿胶囊，现在这个心跳呢能达到60下以上，62次、
2: 哎，
0: 这个就是正常的，知道吧？
2: 哎，
0: 咱们那个心跳，我告诉你啊，在60次以上，在100次以内1分钟，这个就是正常的，知道吧？哎，你要是心脏有的30几次，像你这样个40次。这都属于不正常了，知道吧？
2: 是的，是的。
0: 那有的人的时间长了，心衰了，慢慢心脏跳不动了，那个心脏不工作了，人不就完了嘛，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你这个服的还比较及时，林子益寿胶囊啊。
2: 在骑，我在骑，还在骑。
0: 你每天是怎么服用的呀？
2: 我每天我骑的3颗，还是骑的3颗的货货呀？
0: 早3粒，晚3粒是吗？
2: 3颗，晚上3颗，才骑的6颗。
0: 对对对，就这样吃，就这样吃啊。
2: 这3个疗程要差不多有。那确实，婆婆还蛮好，精神都蛮好，都蛮好。
0: 你多大年龄呢，婆婆？
2: 我今年75岁。
0: 好，听着你这个说法很有劲儿啊，不像75岁的老人啊。
2: 哎呦，我跟你说，我没得，我有个姑娘是缺车祸的，找我姑娘，要不是找我姑娘，我还好。我跟你说，那个药在我前也蛮好。
0: 好，蛮好啊，那就安心的服用。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鹏鹏？
2: 我是汉口这边，就在前面一路这里，狮子街那个送药那个小伙子，晓得我哪里？
0: 哦，那很方便嘛，到我们服务站啊，或者我们跟送货都很方便，是吧？
2: 哎，蛮方便，蛮方便。那个小伙子来送两回，看到的。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婆婆？
2: 我叫小二桃。
0: 电话留给我，小婆婆。
2: 哦，11816305023。
0: 好好好，小婆婆。
2: 谢谢关心，谢谢你啊。
0: 好，不谢不谢。
2: 我每天听你的节目啊，蛮想听，听人呐。哎，马一下讲得好，讲得好，
0: 好好好，
2: 哎，真的是好，真的好，
0: 谢谢你的鼓励。肖伯伯，
2: 哎，
0: 身边有一些老年同志、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不好？
2: 是的，是的，哎，好的，好。
0: 哎，
2: 我跟我们同事说了的，我们他两个同事都跟他讲了，要买的我把盒子都给他们看。
0: 不错，
2: 我们老同事，我们年纪一样大的人，晓得吗？
0: 不错不错，咱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
2: 是
0: 不是？
2: 哎，好好。这个药对我们老年人蛮好，对我们蛮小啊，有效啊。
0: 不错不错，
2: 他身体没有好也真的。
0: 对，价格也不贵，是不是？
2: 有劲呐，他有劲走路，原来人走路没得劲，现在他走路都有劲，对关节了么都有好处，对我们。
0: 对对，对关节疾病呐，对我们心脏啊，对我们血压呀都不错。
2: 那个气呀，那个气也打得到，原来气都是没得气，现在走路啊都有气力。以前都走的路累啥，现在走路不累，看到没？身体是蛮好。
0: 好好，
2: 谢谢你啊，谢谢你。
0: 不谢不谢，好。好，小
2: 伯伯，
0: 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2: 哎，好的，好。
0: 好，再见啊。
2: 谢谢谢谢，哎，谢谢沈军，谢谢你。
0: 不谢不谢，好。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3: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
1: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 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

0: 有三个疗程。
1: 哦，就是说你有高血压，又有便秘，又有前列腺的疾病，夜尿多。
0: 对对对，我十多年的高血压。
1: 那就是一个老高血压的病人。你现在就是说服了12天的林芝益寿胶囊。
0: 对对对。
1: 以前夜尿一个晚上起来5次，现在吃了12天夜尿一个晚上只起来2次了。
0: 两次。
1: 就是说您见到好效果，今天打个电话来报个喜，是不是啊？
0: 对，是。又买了3个疗程回来。
1: 哦，你见到好效果，今天又去到我们服务站去买了3个疗程，送2个疗程。
0: 对，有买三个疗程。
1: 那个不错。
0: 老听你们讲说，我管他，我买个70升啊，70升活不错，我是真的。
1: 这个肯定是真的，这个假不了。
0: 是，真的是假的，用真的。
1: 对，我跟你讲的。大家听我的节目啊，用心去聆听，用心去感受，是不是啊？
0: 对，是这样。
1: 那都是患者的心声啊，都是掏心窝子话，是不是啊？
0: 对，是。
1: 那都是咱们湖北省内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顾客，是不是啊？
0: 对，是这样，我觉得是这样。
1: 你现在前列腺呢，夜尿见到好效果，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0: 高血压的现在他们我们原先的这10个世纪，现在去了10个天的。我量血压量的他多平稳。
1: 哦，你现在服了10几天，这个血压比较平稳。
0: 平稳。
1: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检查过没有？
0: 前个量的话是120-130的，高压的话。低压是75-80的。
1: 那你现在服用林芝益寿胶囊啊，血压降得很好啊。
0: 平稳，我不错，我是真的。
1: 你在服用林芝益寿胶囊之前，这个血压是多少啊？
0: 已经没有服用林芝益寿胶囊。但是一搞的100-200啊，我说真的100-110，他那个在整个血压，
1: 你那个高压高到200呀，110，那个很危险的呀。
0: 低压110，高压高到200。
1: 你那个随时随地啊，都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啊，那个脑血管破裂了，人就完了呀。
0: 总是喝的时候就是可以，我听到人广播，我就跑去给买的。
1: 那不错，这个林芝益寿胶囊，你服了12天呢。一个是前列腺见到好效果，一个是血压呀，现在正常了。
0: 对，
1: 好，不错。你现在便秘情况怎么样？
0: 便秘有改善，
1: 便秘也有改善。
0: 便秘也是改善，去原因我改不出来。真是改不出来。现在活动效果蛮厉害，有个改善的话，
1: 好，
0: 还是借10个天的是吧？
1: 对，时间不长，能便秘有效果，那就已经都不错了哈。
0: 有点积极效果了。
1: 我跟你讲的，特别是高血压的病人呐、不能便秘，知道吧？
0: 对，是的，都是就是。
1: 你本身血压高啊，你再一便秘，要是一使劲儿，有可能就出现脑血管破裂，知道吧？
0: 对，是。
1: 我们有很多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的病人，他出现便秘，有的在卫生间的呀、他就倒了地下去了，就出不来了，知道吧？
0: 是的，他不能去你的，不能去猛力的。
1: 对的，一去猛力，就像你刚才说了，一去力油，人都不行了，是不是啊？
0: 对，去猛力还是把这血管是通过的。
1: 不错，我觉得你对这个医学知识啊，你还是了解的比较多。一个是了解多，你选择一个林芝益寿胶囊这个菌字号的药，你现在获得健康啊。
0: 我不行这的话，我原因去我这是个残障。
1: 我跟你讲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这个特别是高血压。你用那个化学药啊，它就是利尿扩管，它的药效啊就是20多个小时，有的长一点30多个小时，知道吧？咱这个中药呢，它是治根本，然后近发血液、远发血管，你像我们灵芝呀、丹参、三七啊，咱的它都是活血化瘀的、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的药，知道吧？
0: 对，是的，我。
1: 你的血液干净呐、血管恢复弹性，血液不再粘稠，你这个血压它不就平稳了吗？就像你刚才说的呀。现在服了林芝益寿胶囊，血压80-120，是不是啊？
0: 对，
1: 不错。爹爹，你多大年龄呢？
0: 六十七，我都非常高兴的。
1: 爹爹，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天门楼市刘基王大福州。
1: 哦，天门楼市镇的。
0: 我们楼市镇。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0: 姚东海。
1: 好，跟电话留给我，姚爹爹。
0: 18871-0017。
1: 好。姚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天门的朋友都可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明福堂药店来购买。

0: 灵芝益寿胶囊，长麦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长麦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当朝的大宰相张居正巧妙地利用大隆福寺他和李太后微服相见这个机会，让金学僧把紫丽田的弊端抖落了出来，那么他也保护了宛平县那个县令沈都。这个当朝的宰相抓住时机，他要把自己的观点全部的亮出来，要在紫丽田征税这个问题上向太岁动土。紧接着这个首辅就把自己的观点说出来了。太后，国家兴亡重在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财政。我万历皇上登基两年以来，由一个不懂事的少年，现在已经一点点长大了。可以说，咱们的小皇上决心开拓一个万历新政，当一位垂范后世的英明君主，这实乃社稷之大幸，苍生之大福啊。自前年京察开始，臣就有建议，皇上呢都能虚心的采纳，并颁旨列行天下。正因为有皇上的全力支持，臣才能审视两权，按照皇上的旨意来处理天下的大事。可以说，万历新政的好局面要出现了，这是盛世的好兆头。但这还不是盛世啊，因为时下的国家财政还在艰难的困苦当中。李太后听到这儿，感觉到这事态确实很严重。再说，他今天的小儿子虽然已经十二三岁了，但是必定还是个孩子。他知道要治理这个国家，还真就得依靠这个能干的大臣。紧接着李太后插了一句话：“张先生，今天我问你个问题，用什么好办法能扭转国家财政的困难呢？”太后，臣有一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请讲出来。江南三大政，曹政、严政、和政，都是财政；北边的屯田、茶马交易，也都是财政。刚才金学僧在的时候，太后问到紫丽田的问题，就更是财政中的财政了。关于田亩、俄有定书，这些皇亲国戚，在他们手里面，要是多了一亩紫丽田，那么朝中就少一亩紫丽田的田税呀。臣计算一下，如果从这些宗室所有的紫丽田中每亩抽三分税银上交国库，朝廷就可以多增加120万两银子，这就相当于一个蓟辽总督手下养的10万将士的一年开支。如果全国所有的紫丽田都这么办，那么北边九边的军费就可以解决一大半。这个数一说出来，李太后一惊：“有这么多吗？”张居正微微点了一下头：“臣计算过，误差不会太大。”
当这位太后听到这儿，自己那小算盘也算起来了。慈宁宫在宛平县的紫梨田170多顷，假如按3分银上交国库，一年差不多要拿出5000多两银子，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是他明白，如果自己要是带了个头，天下所有紫梨田的拥有者谁也不敢违抗，就这一项，朝廷一年就可以多了几百万两白花花的银子。今天这个张先生为天下着想，议论这个事儿，自己可不能为小私而不支持他呀。再说这些钱进了国库，不也是他老朱家的钱吗？这个太后就把主意定下来了。张先生，您心里装着国家的财政，替皇上操心，这是天下老百姓的福分呐！哪一个英明的君主不想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呢？今天我听到你议论国家的财政，就应该从紫梨田做起。每亩加增3分银两，这个问题不大。你回去马上让户部拟一道本，然后这道本直接给皇上，让皇上批旨允行。张居正做梦也没想到这位李太后这么快就答应了，心里边是万分的感激。太后如此通情达理，臣唯有披肝沥胆报效皇上。再说国家的财政，只要开源节流，一方面杜绝贪污，再一方面杜绝浪费，臣保证不出2年，国家的经济状况来一个彻底的大翻番。你看这个当朝的大宰相滔滔不绝，讲出这么多治国的道理，旁边那位就是那个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冯保，在那儿一句话也插不上，听入迷了。哎呦，他心里琢磨，这治了一个国家得有这么多的韬略呀，这活啊给我多少钱我也干不来。你看管大内行，在朝廷当宰相，那不是谁都能干得来的。这回心里对这个宰相更服气了。这功夫你再看李太后偷偷的用眼神瞟了一下这个首府，哎呦，那简直就是送去一筐秋天的菠菜呀。张先生，我今天让你到大隆福寺，我的意思是让你陪我散散心。没想到您又想了这么多国家的大事，真是不好意思啊。首辅张居正这么些天来心情一直没有今天这么好，他太高兴了，没想到这位太后这么快就支持了他这套最难办的改革方案。再说他也很长时间没看见小玉娘了，他得去看看这小情人去。他想尽快的脱身，可这位太后不放他走。冯宝啊，我找你办的事儿办了吗？太后，奴才这就去办。冯宝一转身出去了。客厅里就剩下首辅张居正和李太后两个人了。这两个人坐在这儿都显得有些不自在。李太后又偷偷地看了看这位张居正，脸上唰的一下子又飘起了一朵红云。他伸手挽了挽头发。张先生，刚才我发了点脾气，您看出来了吧？首辅张居正已经看出来了，今天的李太后心情特别的高兴。刚才首辅想尽快离开他，
去看看那个小情人。现在，首府的态度又转变了，想跟这位太后娘娘多聊一会儿，就把这个话茬给转移了。啊，太后，您即使是发脾气，也显得那么庄重。哎呀，看来你是夸我。

张先生，我想让你猜一猜，刚才在你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我在想什么？哎呀，这个问题臣实在不敢猜。那我就跟你直说吧。当时我在想，你这位张先生脑瓜也太好使了，这么多枯燥的数字全能记住，张口就来，连盹都不打，仅凭这一点就可以断定你是个忠诚为国、勤勉政事的人呐。太后，您过奖了。哎，张先生，我说的是实情啊。一个皇上遇到你这个文武百官的楷模，这个皇上就不用担心朝局了。听到这儿，首辅张居正心里头明白，太后嘴上说的是皇上，其实最担心朝政的就是他自己。马上张居正就回了一句：太后，皇上年纪虽小，但志存高远，可以料定皇上长大之后必然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但愿如此啊。这个时候，李太后又把目光投向了这位首辅。张先生，天底下的母亲有谁不想自己的儿子成大器？我虽身为太后，这份担忧是不比一般人差呀。幸好君儿在你张先生的教导之下，虚心好学，勤言正事，这已经是一个好的开端了。臣怎么敢教导皇上呢？老师对学生不是教导又是什么？君儿已经承认你才是他真正的老师。李太后说的这句话是实实在在。她紧接着又非常感叹地说道：作为母亲，我看得比谁都明白，对这个万历小皇上的成长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一个是

张居正听到这儿是实在不敢接受了。张先生，你不必紧张，我今天说的是肺腑之言，没有半点的虚假。因为我毕竟是太后，在这个身份上，我用不着虚情假意的巴结别人呢。张居正听到这儿，浑身真有些飘飘然了。再看李太后那火辣辣的目光，直接射在了这位首辅的身上。张居正感到更不自在了。太后，您如此这么看重下臣，臣无以为报，臣愿誓死效忠皇上，效忠太后。这位首辅现在的表现跟刚才一比，那简直就是俩人。您看刚才议论国家大事的时候慷慨陈词，可是现在显得就有些拘谨起来了。张先生，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呢？太后端庄贤淑，再就没有了。有，太后美而不艳，媚而不妖。这是你张先生的真心话，是臣的真心话。张先生，你们做男人的应该了解了解女人，妩媚那是女人的本钱。再说天底下没有不吃鱼的猫，也没有不喜欢妩媚女人的男人。张先生，你想一想，皇上身边美女如云，后宫的嫔妃一个比个漂亮，你要是不妩媚点儿，又怎么能技压群芳而获得皇上的喜爱呢？不能获宠，作为一个女人，你岂不要把一盏青灯熬到白头？当然了，妩媚只能作为获宠的手段。要想真正得到皇上的宠爱，还必须得端庄贤淑。所以说，妩媚和端庄，这是一个女人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缺一不可。要说这位美男子首辅已经到了天命之年，可是今天听到李太后这一番议论，他简直是闻所未闻。他在今天才了解，这位当年的贵妃娘娘，从一个普通的女人在后宫就脱颖而出了。看来这个女人确实不简单，可千万不能小看眼前这个女人。这个女人不但可敬，同时也非常可爱呀。太后，您真乃巾帼的英雄。听到这句夸奖，李太后把脸儿啪嗒一下子撂起来了。张先生，你的这个评价是不是有些太俗了？想当英雄的女人，那还是好女人吗？女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要能博得男人的欢心呢。听到这儿，首辅心里边怦然一动，他看着眼前这位太后，明白了，今天这位太后又要想得到一种满足。太后，您作为一个女人，是有些寂寞呀。是啊，太后的心思一下子被勾动起来了。只见她眼中流出了晶莹的泪花。作为女人都有七情六欲，那么我这个太后也是一位女人呐。说着话，她把手伸起来拉住了首辅张居正的手。这个时候，张居正本想说一句安慰的话，可是这功夫，就听门外传来了一声轻轻的咳嗽声。谁呀？啊，是奴才。冯宝在外边一挑帘儿，

进来了，他身后还带了一个人。带来这位，让这个当朝的大宰相是暗暗的吃了一惊。这位是谁呀？这位就是眼睛已经好了2年了那个小玉娘。那么小玉娘怎么跟冯宝到这儿来了呢？原来呀，太后早就听说这个当朝的宰相在吉祥炉养了一朵鲜艳的牡丹花，他今天怀着各种复杂的心情跟这位首辅在大隆福寺见了面，让冯宝提前到吉祥炉把张居正在家外养的那朵花，就是那个小玉娘接过来，他要看一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能让这位首辅动心。再说冯宝这个没根儿的男人，虽然他做不了男女之间那种事，但是男女之间这种情他了解，他就找个机会躲出去，到处点机会让首辅和这位太后多唠一会儿，他找个借口就去找小玉娘了。其实玉娘她已经提前安排人接到了大隆福寺，她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她就咳嗽一声。李太后一问她，她挑帘就进来了，同时把玉娘也带到了李太后和张居正的面前。张居正非常的吃惊，没想到玉娘来了。再说首辅张居正这段时间确实很忙，但是他心里边一直惦念着这位小娘子，他总想找个机会去看望看望玉娘，可是一直没抽出时间。今天玉娘来到了大隆福寺，在他和李太后面前大大方方的就进来了，他连忙上前把李太后介绍给玉娘，这位就是万民敬仰的太后娘娘啊。你看玉娘大大方方的来到太后面前，给这位太后深施一礼，早就听说慈圣太后是宫中最美的大美人，今天一见果真如此啊。一句话把这位太后说的是心花怒放，太后非常高兴。这回她仔仔细细地打量一下玉娘，可以说这美丽的女人和美丽的女人要是站在一起，那就两种心情，一种是醋意，一种是相互的喜爱。你看看当她看到玉娘这亭亭玉立的身影，呵，他是赞不绝口。你看玉娘又来到了张居正的面前，给张先生也深施一礼。张先生心里边是两种滋味，今天这两个女人在他面前，他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张居正这个不经意的表现被李太后和小玉娘这两个女人都观察出来了。张先生，没想到在今天见到玉娘吧？啊，臣确实没想到。张先生，咱这个太后可不是呆板的人，我在心里边一直关心着张先生，所以我就想在宫里选个才貌双全的宫女伺候伺候张先生。哪成想张先生这么多美女都没看好，看好玉娘了。再说玉娘你也有福气，你先抢了一步，这是好事啊，你们好好的相处。谢谢太后。张居正说的这句话是心里话。再看李太后一伸手
把玉娘搂过来了。玉娘，你真是个小美人呐！哪曾想，这句话引起了玉娘的沉思。太后啊，你可要给我做主啊！我要告这个首辅一状。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90.1，福泉山 FM 96.1，云县 FM 87.7，云溪 FM 94.8，竹溪 FM 101.2，丹江口 AM 1008 ，FM 90.4，恩施地区恩施 AM 774。天池山 FM 96，利川 AM 747 ，FM 93.6，咸丰 FM 107.3，来凤 FM 104.9，鹤峰 FM 87.1，宣恩 FM 107.6，箭矢 FM 87.8，巴东 FM 107.5 ，FM 87.6，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90.2。木鱼 FM 100.5，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3: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2: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3: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2: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4: 这里是话说天下。朱厚照把杨升安轰到成都，那是想让他受苦去了。谁不想在京城做官啊？谁不想在北京城过好日子呀？自打杨升安一走，朱厚照每隔一段日子就派人打听杨升安的情况。没别的，就等着听杨升安过得有多惨，多想回北京呢。这么一来，他呢就有机会啊奚落一下杨升安了，而且自己呢也能找个台阶儿。可是谁成想，几次打探过后得到的反馈都是啊，杨升安在成都过得甭提多滋润了，还扬言说皇上要给他建一座状元府。他在成都啊每天没别的，搓这草绳子，把草绳子连在一块儿，说这圈有多大，这状元府就得修多大。嘿，朱厚照这个气呀，心说我还就赢不了你了。朱厚照和杨升安在这赌气，最后难受的是谁呀？实话告诉您，不是杨升安，是朱厚照。怎么回事呢？杨升安的老父亲杨廷和作为当朝首辅大臣，每天都要跟朱厚照见面，而且得共事啊。杨廷和处理事件向来都是一板一眼，这皇上跟杨廷和俩人年岁相差可不小呢，所以相处起来着实让朱厚照难受。但是杨升安不一样啊，他和朱厚照年岁相当，说话办事沟通起来方便也容易。这么一来，杨升安就成了朱厚照和杨廷和之间的一座桥梁了。朱厚照整天等着杨升安能求他让他回北京来，可谁成想他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没气成杨升安，反倒是让自己做辣了。最后没辙，朱厚照只能同意了杨升安的条件，在成都赏了他一座状元府。而杨升安住的这条街也被后人叫成了状元街，这就是状元街和状元府的传说。成都状元街之所以得名，这都是当年为了纪念明朝状元杨升安。当然了，这中间还流传着一段杨升安和当朝皇上朱厚照的趣闻。这故事啊，虽然说听着幽默，可现实生活当中的杨升安却是一个一生起伏、历经磨难的状元。他被称为是明朝三大才子之一，不但是著名学者、诗人、文学家，而且对天文、地理、医学、生物、金石、音乐等等学科都有很深的造诣。杨升安这辈子博学多才，著作多达400余种，在当时他和戚继光一起被称为明朝一文一武的民族英雄。这么一个有才华的人，为什么人生会几起几落呢？接下来咱们就聊聊现实生活当中的杨升安。他是一个难得的全才，他是大明朝几百年里四川出的唯一的一位状元。他出身名门，从小聪慧，一心为国光明磊落，可最终他的命运却是几度沉浮。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朝状元杨升安第二集。明朝弘治元年，也就是公元1488年11月6号， 杨生安降生在了位于孝顺胡同的杨府。这孝顺胡同啊，就在前门附近。当然，现如今这个杨府早就没有了，能够有所记载的，只有在《京师访巷志稿》里边有过关于杨生安降生在这儿的记载。杨生安祖上四代都是书香门第，一家子出了六个进士，一个状元。尤其是杨生安的父亲杨廷和，想当年那是一代神童，12岁中举，19岁就中了进士。这样的成绩，不知道让多少学子羡慕啊！就连杨生安的爷爷，想当年中进士，都比自己儿子晚。所以您看，这遗传基因呢，太重要了。杨生安打小生长在这么一个环境里，各种文化熏陶着，注定了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再加上杨生安的母亲黄夫人，那也是大家闺秀，官宦人家出身的小姐，对杨生安的早期教育相当重视，几岁大的时候就开始培养杨生安的文采。话说杨生安5、6岁的时候，有一回在家门口的一个池塘里洗澡。在这儿呢，我多说一句，当时杨家已经由打京城搬到了四川始康县，也就是现如今的新都县，当官去了。京官到地方，那可不是一般人惹得起的，所以杨家在当地那也是豪门大户。杨生安当时才5、6岁，又是一男孩，正是爱淘爱玩的年岁。他呢上池塘洗澡去了，说是洗澡啊，不如说游泳去了，玩得高兴。赶巧了，就在这个时候，县令康的人由打这路过。如果按规矩说呀，县令打这经过，这杨生安呢得赶紧爬出来，衣服穿好了，在路边垂手站立给县令致敬。可是杨生安呢就跟没瞧见一样，该干什么干什么。估计哥当时啊，这杨生安准得琢磨了，我好歹是一高干子弟呀，你小小县令打着经过，你是多大官啊，我犯不上跟你致敬。康县令不知道怎么回事，心说我一个堂堂县令打着经过，连个小孩子都不把我放在眼里，我这面子往哪儿放啊？康县令心里不高兴了，这脸上肯定不好看呢。站在身边那帮衙役一看，哟，老爷脸色变了啊，二话没说直奔杨生安就过去了。一个5、6岁大的孩子，您说谁会把他放在眼里呀？这帮衙役三步并作两步走到池塘边上，就开始冲着杨生安犯横。哎，我说你一毛头小子，眼睛干嘛使的？县令大人打着经过没看见呢，赶紧上来，旁边候着。这杨生安虽说年岁不大，可毕竟家里边世代都是在朝为官的，那当京官的人呢，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这衙役话音一落，杨生安不光是没动，反倒是操着一口京腔问了他们一句，你们干嘛呀？本少爷在这洗澡呢，有何过错呀？嘿，一听这话可把衙役给气坏了，一个个骂骂咧咧的，成，你个小孩子还敢跟我们顶嘴，你等着看我下去把你揪上来，我揍你一顿。这几位一边说啊，一边要趟着下水。就在这个时候，就听游打身后康县令忽然喊了一句，住手。几位衙役一听懵了，心说我们教训教训这孩子，打就打了，用得着住手吗？全那回头啊看着县令老爷。要说这康县令啊，心思缜密，老油条了。他喊这声啊，那也是有原因的。怎么回事啊？这县令一听杨生安这口音是北京的，就知道这孩子应该不一般。再一琢磨，自己这县城里边正好有打京城来了一杨家，这孩子口气这么冲，搞不好啊，这是杨家的少爷。真要是把杨廷和的公子给打了，那真是吃不了兜着走。就算不是，先问清楚了，以绝后患，别给自己找麻烦。这康县令是一边琢磨着，一边就走到池塘边上来了。低头一看，正好瞧见杨生安的裤子扔到岸边上了。这康县令呢，拿眼一瞟着杨生安，紧接着又打地上把这裤子捡起来，就给挂在树上了。 孩子，我出个上联，你要是对的工整呢，我就把裤子摘下来给你。杨生恩小脸一扬，好啊。就看康县令低头想了一会儿，说到千年古树为衣架，这话音还没落呢，池塘里杨生恩就对上下句来了，万里长江做澡盆。康县令着实没想到，哎呀，一个几岁大的孩子能对得这么好，而且这么快。这县令啊，情不自禁的在那夸上了，真是神童啊。他赶紧把这裤子由打树上摘下来给了杨生安，一番询问之后，果不其然，这真是杨家的公子。这等机会康县令怎么能错过呢？他特意邀请杨生安去县衙做客，顺便再跑到杨家拍拍马屁，套套近乎。被县令一宣传，杨生安的神童称号算是流传开了。杨家自上到下突然发现，原来自家孩子这么聪明啊，看来必须得重点培养。于是乎，怎么培养这杨生安成才，这一系列的教育计划可就出台了。什么计划呢？那就是让杨生安模仿古人名作。主要参与培训的老师有杨生安的爷爷、父亲、叔叔，还有文渊阁大学士当时的帝师李东阳。您听听，就这几位，那在文化界乃至政坛上都是数一数二的大人物啊。由他们作为杨生安的辅导老师，您就可想而知这孩子长进得有多快。尤其是杨生安13岁这一年，他跟着家人来到京城，被李东阳大加赞赏，不光是收他为徒，还称呼这个10来岁的孩子叫小友。这下杨生安的名气更大了。小友啊，什么意思？那就是跟李东阳这前辈属于忘年之交了，能被大师器重啊。京城的街头巷尾您随便打听，没人不知道杨生安的。当然了，杨生安这么小的年岁，也不是所有文章他全是对答如流。有一回啊，这杨生安就碰上一档子糗事儿。这天中午，杨生安出门，正好路过一私塾，歪头往里一看呢，赶巧了，里边啊，这先生拿着戒尺正打学生呢，这板子落在手心上啪啪直响，听着让人都心里难受。杨生安心说，这学生犯了多大错啊，这么受罚，我呀进去打听打听。想到这儿，杨生安撩衣襟抬腿进来，进了私塾前后一询问，这才明白闹了半天呢，这是学生没对出老师的下联来。这教书先生恨铁不成钢啊，一边打一边还念叨，你们平时都是怎么学的啊，没有一个人对得上来啊，你们说该打不该打。这帮学生吓得小脸煞白，挨打那位咬着嘴唇不敢吭声啊。杨生安这会儿实在看不下去了，站在老师身后悄悄问了一句，敢问先生出的是什么上联啊？杨生安这是琢磨着，对个对子能有多难呢？我啊，要是对上来了，一能帮这帮学生啊解了围，二呢也能显摆一下我这才学。可是谁成想，这教书先生一说完，杨生安傻眼了，站那儿愣了半天，他也没对上来。这上联怎么说的呀？这上联说呀，古黄米白泛似霜。人家先生说出来了，他杨生安对不上来，但是总得给自己找一台阶下吧。站那儿磨叽了半天，吭吭哧哧的跟这位教书先生说了一句，老先生，您这上联确实太难了，在下一时也对不上来，更何况是这帮孩子呢，您呢还是放他们一马吧。听到这儿，这位教书先生回头瞧了一眼杨生安，哎呀，你是哪一位啊？你不过也是一个10来岁的孩子嘛，装什么大人呢，还替人家求上情了。也难怪，那会儿没照片没电视，就算是杨生安出名， 出门啊也不用戴墨镜，人家不知道你长什么样。一听教书先生这么问，这杨生安呢挺不好意思的，脑袋一低，在下叫杨生安，先生不介意的话，能否把您这下联告诉我，也让学生好好学习学习。一听杨生安这仨字儿，教书先生这才明白，哦，原来是杨府的神童啊！失敬失敬失敬。实话告诉你啊，我也没有想好这个下联是什么。得，这老师啊也是一糊涂车子，自己都不知道下联是什么。这件事情过后啊，杨生安心里甭提多别扭了。所以说后来这帮学生也是解了围了，但是这对子他可没对上来，这事儿一直就放在杨生安的心里了。不过就在几年之后，这个上联啊还真是帮了杨生安一个忙。话说那是杨生安15岁这一年，他跟老父亲杨廷和进宫，当时啊正赶上寒冬腊月，您别看天气异常寒冷，但是呢是一个踏雪赏梅的好时候。孝宗皇帝朱佑樘心情大好，喊来杨廷和跟其他一帮臣子一块赏雪。就在看腊梅的时候，孝宗皇上把身边的一个木炭盆给瞧在眼里了，他就看这黑色的木炭呢，烧起来这火是红彤彤的，跟周围的白雪红梅一相应，这景色太美了。忽然有感而发，说了一句：“炭黑火红，灰似雪。”您看这个啊，炭黑，炭没烧之前黑的，火红，火苗子肯定是红的呀。灰似雪，以前家里笼过火的都知道，这蜂窝煤烧完之后，这煤渣子是白的，灰似雪。说完一扭头，众位爱卿啊，谁能给朕对下这个下联啊？这帮大臣哪有思想准备啊，就算是文化高，给皇上接对联，那不是一般级别能凑合的。您得严谨，而且得有说道。这帮臣子全低头琢磨，谁也不说话。就在这个时候，一直站在犄角的杨生安突然想起来了，一举手：“皇上，我能对。”说完往前迈了两步，走到皇上跟前了：“皇上，我给您对。”他对什么呀？就是当年先生给出那上联，他没对上下联来。他一想，那上联我就当下联说，跟皇上这个对子挺对仗的。说：“皇上啊，我对古黄米白泛如霜。”嘿，这对子啊合辙押韵，炭黑对古黄，火红对米白，灰似雪对泛如霜。这可真是在场所有人没想到啊，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能对得这么好，这么工整。这下杨生安心里也舒坦了，心想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么多年这下联我没想出来，今天在这儿竟然撞上了。杨生安在恩师李东阳的栽培之下学问大涨，19岁这一年，杨生安回到四川，考取了乡试第一名，成了蜀山有名的年轻解元，春风得意。两个月之后，杨生安就来到了京城，准备第二年的会试。按照杨生安的底子，就算是不能保证得一状元，但是榜上有名绝对没问题。可是谁成想，这次会试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2: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3: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3: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

0: 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券一份，总优惠375元。买十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券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券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1: 轻松顾虑券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轻松顾虑键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加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每天2次每次1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0: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0: 轻松顾虑键，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是9月7号啊，是今年24节气当中的白露。那我想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特别谈一下啊。我们都知道，现在应该说慢慢的就是已经是夏秋啊交替的这么一个季节。实际上呢，我们立秋啊，应该是8月初啊就早就立秋了。立秋以后就是处暑啊，然后就是现在白露啊，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那么从我们湖北的角度来讲，真正立秋的时候啊，可能我们感受不到这个秋天的气候特点，而是夏天，还是三伏天。所以在立秋的时候，我就没有特别谈关于秋天养生的一些话题啊。那么现在的白露啊，我想再往后走，秋天的气候的这种特点就会明显的表现出来了。所以我今天呢，跟大家在此呢特别强调一下，在这个夏秋交替之际啊，尤其我们的老龄朋友们首当其冲的啊，还是希望大家要提高免疫力。因为毕竟来讲，再往后走，慢慢的啊，向秋天的转换就意味着气温的有一个变化。如果您的抵抗力比较差的话，就容易出现感冒啊，或者说由于寒凉之气越来越浓，容易导致一些顽疾的一些复发。所以提高免疫力，扶助正气啊，显得非常重要。这就需要我们提高我们元黄金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的功效，就是增加它的服用，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嘛。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随着夏秋交替之际啊，秋天是养肺，尤其燥邪当令，就是说保护我们的呼吸道，我觉得很重要。那么从我们元黄金的角度来讲，它的三维黄金组合里面，像铁皮石斛啊、西洋参呐、啊，都是有养阴生津润燥的功效。另外呢，从黄芪的角度来讲，本身也有生津的作用，而且它能够补气啊。那么从我们活力滋养宝的角度来讲呢，它既能够抗菌抗炎，更重要的是它能够强肾，而且还能够补养我们的肺气，它里面有人参呐、啊，这能够大补元气。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从养护我们的肺保护呼吸道的角度来讲，也可以把元黄金和活力滋养宝组合起来服用。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呢，随着慢慢再往后走，天气会逐步的转凉啊，那么脾胃的这个影响也非常明显。很多人呢，中气不足，一旦受凉以后，脾阳不整，容易出现消化不良，甚至呢腹泻。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改善胃肠，扶助我们的阳气也是很关键的。所以这个秋天呢，像咱们的活力滋养宝，哎，大家要好好的服用。这是从脾胃调养的角度来讲，一定要用。另外呢，秋天呢，尤其到了深秋时节啊，这个心境不好，就我们秋凉以后能有点悲伤啊，情绪不好，所以让我们的心情得到调养，养好心神显得很重要。所以咱们的元黄金这个强心呐、啊，提高我们心脏供血供氧，让心神更安定，睡眠更充足，心神安定了、啊，人的情绪就饱满，对我们的健康呢就至关重要。所以我想这是元黄金大家要服用。另外呢，随着天气转凉，各类骨关节疾病那就不要多讲，轻松固力健大家可以好好的用一下。所以总体来讲啊，随着慢慢的夏秋交替啊，秋天的气候的特点会越来越明显，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把我们的系列产品呢、啊、科学的组合起来，加强服用，维护好您的身体健康。好，说到这里呢，特别再强调一下啊，因为咱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超大型活动呢已经开始了， 虽然说只是刚刚开始，但是呢引起大家强烈的关注啊，因为很多老朋友都期盼着这个活动，而且我们也是提前的做了一个预告，所以活动一经开始，大家都纷纷打来电话，在了解活动详情，准备行动。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因为这是双节合并的两个大的节日合在一起，所以赠送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希望您呢不要错过机会，赶紧行动。
0: 好的，我们赶紧有请现场已经久等多时的听众朋友。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任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啊。
2: 我骑了一两年了，骑了火力资源宝了。
1: 火力资源宝有一两年了啊。
2: 现在持续香甜了，呼吸正常了。干活有力啊。
1: 干活有力。哈哈哈哈。
2: 这个精神呢，白费啊。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79啊。
1: 那真是不简单呐。您等于说原来的话，那就是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是不是？
2: 原来我真怪想，不见过人。
1: 那怎么这么说呢？这
2: 不可能，学的，感谢你们。
1: 确实啊，您看啊，您刚才说的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包括我们经常说的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肤色红润，其实这些呢都是我们老用户啊，新朋友，大家用了活力资源宝以后，我们所总结的，就是根据大家的感受跟大家总结的，也就是说一种健康的体会。
2: 这真正是个好产品。
1: 那你觉得咱们活力资源宝好在哪里呢？
2: 好的，这一个当然资源宝是搞健康源头的，一个蛮生产的蛮实在的。
1: 对。
2: 再一个呢，就是吃了以后对人呢，没有什么的意外的反应
1: 啊，就没有副作用。
2: 没有副作用了。对人体的这个各方面五脏六腑啊都蛮健康。
1: 蛮健康。
2: 又不感冒啊，又不咳嗽啊，一餐呢吃一两碗了。
1: 你看你说得好，说得好。
2: 谢谢你们了。
1: 其实这个啊，您看啊，您刚才说的对人的五脏六腑的调养，这个非常好。当然作为您来讲呢，因为您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患者，不会像我们说的那么专业，但是您自己体会到的就是这个道理。不感冒，免疫力也提高了，而且人呢吃的也香，一顿饭像您这将近80岁的人吃两碗饭，那消化力相当好啊，是不是？不错不错。
2: 对，你们几时搞活动啊？
1: 我们今年呢，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啊已经开始了，需要的话参加活动。
2: 我是打算去5300余的。
1: 哦，您贵姓呢？
2: 我姓黄了。
1: 哦，姓黄，您是哪里的？
2: 金山雁门口的。
1: 金山雁门口，平时一般到哪里参加活动呢？
2: 一般都是在武山近一点。
1: 到武山农场方便。
2: 金山也可以去，都是两边都要打车。
1: 那您这次准备到哪里去呢？
2: 不对，到武山呢。
1: 到武山啊，行，那叫祝您更健康啊，老林家。
2: 哎，给感谢你，感谢你。谢谢。
1: 好，再见啊。
2: 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老林家。
3: 唐主任，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
3: 我是湖北荆门钟祥的。
1: 钟祥。
3: 你们吃你们的活力资源宝跟那个炎黄金，我吃了大概有3年多了吧，快，知道吧？三年多了。现在我这个效果还可以。吃了你的炎黄金和活力资源宝以后啊，我和我的老伴身体都还可以，这3-4年基本上没有感冒。
1: 那就好。
3: 我这个。大指拇给我这个屁股旁边两个囊肿，我的右这个大拇指这个囊肿现在已经消失了，没有了，平了。
1: 右手的大拇指
3: 跟那黄豆还要大，这花生米那么大。
1: 好，
3: 现在基本上平了。这个过期啊，我在家里的没吃以前呢、啊，这个人呢没什么精神的，做事也不想做，吃饭也不香。现在可以了，现在就这么热，我还做事啊。唐主任，我今年70多了，我就72-3了。
1: 那就现在
3: 我也74了，知道吧？我们两个用这个还都还可以。
1: 都可以。
3: 就这样的，我是一体多病的，知道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有点高血压，我高血压最高的时候，230-110。
1: 哎呀，很危险呐！
3: 那检查了以后，我自己都吓了一跳，但是我什么症状都没有，头也不疼，也不昏，也不难受。
1: 那更危险！
3: 我自己都吓得站不起来了，真的。这说的都是10年以前，对，现在有了炎黄金以后。我现在骑啊，超过150的机会很少，大部分在110左右，138-9，140以内，
1: 那就很好。低压呢？
3: 我低压还比较好，我低压大概是85-90，超过90几，机会也很少。
1: 那这个要好好祝贺你。
3: 很少。但我身体确实很差，我到了什么的话，到现在我的心脏的那个2.3/2.5那个瓣膜半闭不严。
1: 哦，
3: 现在不过现在也没有什么症状，也不心慌，也不难受，
1: 哦、
3: 也不怎么地，就是天气这么热，但我还可以。
1: 嗯、
3: 我们现在就我们那两老啊，早晨每天一般的就是6点钟起床。
1: 嗯，
3: 像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我们过一会儿我们还到健身去了，我们还走走健身。
1: 哦，
3: 什么那个单杠啊、双杠啊，又是什么那个跑步机啊，仰卧起坐呀、
1: 啊，
3: 我还可以做。
1: 那真不错，
3: 但我不敢走多、啊、我主要感觉有点累，我都不
1: 走了。对对对对对，适量运动嘛。
3: 跟你说，唐主任，我到处都是病呐、
1: 嗯。
3: 颈椎也不好，腰椎也不好，我还有那个痛风。我痛风，这现在好，过去我住在医院里，住在中山市人民医院，在三甲医院。
1: 嗯。
3: 我住了最少都一个星期，我现在翻了以后，我只要打一针，就是消炎针打一针就可以了。
1: 哦、
3: 但是我估计查是600多，现在查的420。
1: 叫做尿酸。
3: 接近正常。
1: 啊、哦，
3: 还可以，
1: 可以，可以，可以，嗯，
3: 哎，还可以。唐主任呐、啊，你还保重好身体啊！
1: 哎、
3: 我天天的听收音机。
1: 是，您贵姓哪爹的？
3: 唐主任，我姓张，工长张。
1: 工长张，
3: 哎，对对对。
1: 哎呦，那还真是听您刚才说您自己的情况啊，确实能够感受到原来的问题很多。这个，
3: 对，
1: 从心脑血管，尤其高血压太危险了。您自己刚才也说了。230、110，
3: 大部分是140，
1: 140，
3: 大吧？
1: 这个就
3: 一般就85、90，超过90也很少。
1: 哎，所以这个血压您就放心了。刚才您说了这个，
3: 对对，
1: 心脏现在也平稳，
3: 心脏没什么问题的嘛。我检查到医院里做过检查的，知道吧？今年做检查也做那个超声，
1: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没有任何症状。
1: 所以咱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啊，滋养骨髓，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讲，尤其像您这样啊，典型的。一体多病的朋友来讲，这个很重要。
3: 对对对。
1: 啊，您刚才说的第一个收获就是这用了到现在这几年都没怎么感冒了。
3: 没感冒，
1: 哎，没感冒。
3: 两个囊肿，这个大拇指，又是大拇指跟屁股上的那个囊肿，我屁股那个囊肿，我自己摸也觉得小多了。
1: 小多了，手上已经。
3: 大指拇指上面的一个过去跟那个小8厘米那么大，现在没有了。
1: 所以这就从滋养骨髓的角度来讲，第一个就说明您的正气足了，抵抗力提高了。第二个呢，就说明您的整个的气血运转呐、啊，因为咱们元黄金本身有一个就是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的作用，它能够促进全身的气血循环，对人体代谢啊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所以您这个收获确实很好。另外，我再多问一句啊，张爹爹应该也用过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吧？
3: 轻松固力健我用过，有时候一般的来说不会怎么样，就是只要变天的时候，空气湿度特别大，然后要变天了，要下雨了，他就感到闷疼，但一下下来以后，他又好了，又正常了。
1: 哦，因为我刚才听您说，原来颈椎、腰椎，包括您的痛风啊，这都还是关节的问题是比较多的啊。
3: 对，
1: 现在颈椎、腰椎都灵活了。
3: 我还可以，我天天还得做运动嘛，我每天最少上午一般就是1.5小时，晚上也是1.5小时。
1: 可以，可以。
3: 我每天的活动量基本上不会低3小时。我散步啊，做运动啊，没事跟我们那老头老太太一块聊天啊，吹牛啊，没事嘛，
1: 那就好。所以说个，
3: 他们问他你这个状态看得比我们还好，人家多精神呢。
1: 所以这个还是说回来，
3: 怎么保养你的？我说我就吃了活力滋养宝跟
1: 一
3: 点黄金。他说可不可？我可以啊。他说我们爬上当，我你爬上当没法，我反正可以。对我可以，不对说对你可以，
1: 是的，是的，是的，
3: 用来后比我的效果更好，我这说不准的。
1: 实话实说，
3: 你怎么知道的？我你想用你就用，你不用我也不劝你用。
1: 对对对，反正就说这个疗效好不好，请他自己当裁判吧。
3: 对对对，你不用你怎么知道的？
1: 好，
3: 我开始我还是不相信那唐主任呢，我还是不相信，用了一段时间我知道有效果。
1: 这个都要自己尝试。那行，那我这里就祝贺您了啊！
3: 好，谢谢您。
1: 另外呢，我也告诉您一下，我们今年呢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呢，从昨天开始了，可以根据自己
3: 的
1: 需要。
3: 唐主任，我天天在听你的广播。
1: 天天听。
3: 没事，我天天在听。
1: 老人家，我问一下，您是在中祥市内是吧？
3: 我离那个专卖店大概距最多2公里吧。
1: 哦，那好。
3: 中祥专卖店。
1: 好的，好的，那我就祝您更加健康，欢迎您经常到我们的专营店去。
3: 好的，好的，
1: 好好好好好，
3: 我知道。
1: 好好好，再见。
0: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享用上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重获健康幸福生活。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唐主任。
1: 哎，你好。
4: 你好，我在啥呀？买个火力支援包的。
1: 哦，这是刚刚参加活动了是吧？
4: 是的，是的。
1: 哦，买的火力支援包。您那是啥羊？
4: 啥羊？
1: 啊，也是我们老用户吧？
4: 是的，是的。
1: 哈哈哈哈。
4: 我原来是小川的。
1: 哎呦。
4: 小川的，其他呢在。原来空气咋快个死了？
1: 原来怎么了？原来怎么不好啊？
4: 原来就是小川那个空手上那个日楼啊，都是小川的。
1: 难怪您说现在能搞事，原来什么连走路都费劲。
4: 对。
1: 哎呦，那个哮喘那真是难受，那就是站个二楼就感觉气短了。
4: 对对对，哮喘呢精神不好。
1: 精神不好。您多大年纪了？
4: 我71。
1: 71。那不原来什么都做不了啊？
4: 哮喘呢，空手是哮喘的很多事啊，什么要命的玩意，什么要命的玩意啊！
1: 是的，是的，所以呼吸道的问题啊，尤其这个哮喘呐、肺气肿啊，还有肺心病呐、这都是最难治的，而且对人的生活影响很大。
4: 对对对。
1: 现在上楼啊、走路啊都没问题了啊。
4: 现在搞事嘛，把华人搞事嘛。
1: 哦，那就好，能在地里干点活了。
4: 对对对。
1: 可以可以可以，这个要好好祝贺您啊，因为这个病说实在的，您要是到医院去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4: 对对对。那个，他起来精神好啊，能干活。
1: 精神好，能干活，能做事。
4: 对对。
1: 所以您看，咱们说个实在话，农村的老人家就这么简单，能动能做事就行。
4: 对对对。
1: 你要真不能动了，那真是没办法。现在孩子们也都不在身边。
4: 对对对。感谢呢，这江卓。
1: 不客气啊。
4: 就是去年的这个时间吧，比如说也在跟他打电话，那开始提的，一直到现在。
1: 哦，那就差不多有两把的时间了。
4: 对对对。我们通常那个年会期间呢。血呀、心脏啊都蛮好，
1: 就是老年体检。
4: 对对对，
1: 老年体检没有问题啊。
4: 就是说心脏的血呀都蛮好，
1: 都蛮好。量的血压是多少啊？
4: 血压是好多我不记得了，那是检查的蛮严的，可没有其他给体检的呢。
1: 反正就说跟您说是、都正常。
4: 对对对。
1: 哦，那就行，反正以后要检查的自己留意一下。记一下，因为毕竟到老年了，他正常是好，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以后有个对比呀、
4: 是的，是的。
1: 哎，可以可以。总之一点啊，还是要好好祝贺您，因为您哮喘这个病呢、能够现在正常的行走，还能下地干活，这已经是很大的收获了。
4: 对对对对。
1: 哎，行，您那贵姓呢？
4: 我姓刘。
1: 刘爹爹啊，好了好了。那就祝贺您活动也参加了，就好好用啊，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多联系多交流一下。
4: 好好好。
1: 然后呢也可以跟周围的朋友说一下，我们双节的活动啊也正在进行，跟他们也强调一下，有需要的都可以到我们沙阳去参加活动。
4: 好的好的。
1: 好，再见啊刘爹爹。
4: 好好，感谢。
1: 好。喂，你好，周朋友。
5: 哎，唐主任。
1: 哎，你好你好。
5: 你好好。
1: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5: 我是天门。
1: 天门的啊。
5: 对。
1: 好好好，也是我们的用户是吧？
5: 我搞了两年给他们。
1: 哦，前后用了有两年了。
5: 我是单的时候，我是农村的，也没有经济条件呢。我搞了。
1: 嗯。
5: 原黄金搞过。

0: 啊，我长期字面写不出，有时候写的过小时，有时候过小时写不得，真的是模模糊糊。
1: 就这一晚上，也就是一两个小时，还是迷迷糊糊的。
0: 呀，写不了两个小时，一个小时那是很难。
1: 那您这怎么这么严重呢？
0: 这是严重的，长期的是失眠呢，有个颈椎。
1: 啊，有点颈椎。
0: 对。
1: 您的血压了，心脏啊都怎么样呢？
0: 就是心脏有问题，就是心脏有问题。
1: 你看，所以还是有原因啊，心脏怎么不好啊？
0: 现在就是整天那就是。这心里这一这个事是心里难崩啊，两条红啊，
1: 就是遇到事情就有点心慌。现在您刚说也吃了原黄金，吃了一个浮尘。
0: 原黄金我是单的是五高的，五高五个疗程了。
1: 哦，五个疗程那就是五大盒了。
0: 对对对对，
1: 啊，
0: 下十大盒，我的这样嘛，下五大盒原黄金，下五大盒。
1: 哦，一样用了五个浮尘。
0: 对对对对。
1: 那用了原黄金以后，心脏有改善吗？改善的怎么样？
0: 有改善，有好改善。
1: 相对于原来来讲是有哪些变化呢？
0: 现在这心里倒是挺平静的，不是像那搞的很。在做这的话，他这个使你感觉的这腿子底下你有好紧。
1: 那就是还是有效的稳定的心脏的功能。
0: 对对对对对。
1: 人呢也感觉更轻松了。
0: 嗯，我现在活的这五脏六腑这大小便呢也是正常。我七八十岁的，我晚上的话，我这些家干不过去的，我夜里也不起来行的。每天这个大便呢，一天一次，下便还正常。
1: 现在人的五脏六腑啊，包括整个的免疫功能呢、啊，都还是比较好。
0: 好好好，我之外一个是呢，我感冒都没搞过。
1: 哦，都不感冒了？
0: 不感冒，我不搞感冒。
1: 吃饭也还好，大小便正常。
0: 吃饭也好，第二早上怎么能多餐？原来你没吃这个药，但是整天一拿着半个饭来呢，
1: 只
0: 要过一搞的半个多小时，但是非常人的精神好，有效果。
1: 啊，那可以。
0: 现在这个脚啊，脚的话，这螺丝管这些你上下你倒是好好，你天天一早上你，但是下了你隔天你大脚都要折断裂的肿。现在这些人脚都是改善的不肿了。
1: 啊、哦，就是脚踝。
0: 对对对，
1: 脚踝那里也不肿了啊。
0: 嗯，这肿。
1: 这说明你的心脏功能恢复了，所以循环就慢慢的就通了。
0: 往我这手里的话，
1: 嗯，
0: 在无形之中的话，你是拿什么东西的话拿了是僵筋了，现在是筋不僵了，这个东西它还有啥效果？它不僵筋了。
1: 哦，手抽筋了、
0: 啊。奖金，这个奖金。
1: 哎呦，那您坚持用到现在还是有很多收获嘛？
0: 有收获，有收获。
1: 那可以，那可以。那可以。我还是一个观点啊，这说个玩笑话，没有效果你也不会坚持用下，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哈哈，行，您是天门贵姓呢，爹爹？
0: 我不敢十八子姓李
1: 啊，李爹爹啊。
0: 嗯。
1: 行行行，那您就坚持巩固。
0: 啊，好好。
1: 好的，祝您更健康啊。
0: 好好好好。
1: 以后有机会多交流。
0: 啊，谢谢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0: 好。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年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惊喜重重，优惠多多，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五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4: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6: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5: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7: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5: 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

0: 会大门旁，
1: 云梦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二楼仙和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6: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5: 多彩夕阳。
8: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祥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节目跟怀旧有关，跟经典有关。在中国电影的浩瀚星河中，有两颗璀璨的明珠，它们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虽然历经岁月洗礼，但是依然在几代观众的心中熠熠生辉。这便是根据少数民族民间传说改编的音乐故事片《阿诗玛》和《刘三姐》。这两部影片不仅是中国民族电影的里程碑，更是那个时代艺术与美学的高峰。他们以歌叙事，以情动人，将云南石林的奇秀与广西漓江的温婉定格在胶片之上，成为了永恒的文化符号。今天的老年天地，我们将一起来回顾这两部影片当中的一些经典歌曲，欢迎老年朋友往下收听。
6: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6: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乐享夕阳。
8: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阿诗玛是196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的中国首部彩色宽银幕立体声音乐歌舞故事片。影片改编自云南彝族撒尼人流传千年的同名叙事长诗，由著名导演刘琼执导，杨丽坤主演。 这部电影在艺术形式上极具开创性，它打破了传统戏曲电影的局限，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电影技术，将实景拍摄的壮丽风光与精心编排的歌舞完全融合。这里边有一首歌叫《马铃儿响来玉鸟唱》，这是影片《阿诗玛》当中最脍炙人口的插曲之一。在影片当中，当阿黑哥救出了阿诗玛，两人骑马奔驰的归途当中，这首歌曲响起，旋律轻快跳跃，充满了喜悦和希望，仿佛能够听到马蹄声和鸟鸣声，展现出了两人劫后余生的欢愉和对未来的憧憬。

阿诗玛的故事发生在美丽的云南昆明石林彝族自治县的一个名叫阿卓底的村落。撒尼族姑娘阿诗玛不仅容貌如山茶花般艳丽，更拥有金子般的心灵和百灵鸟般的歌喉。她和勇敢的青年阿黑相爱，两人的爱情纯洁而热烈。然而头人之子阿芝垂涎阿诗玛的美色，利用权势强行逼婚，并将阿黑赶走。影片并没有回避矛盾，而是通过阿黑历经艰险归来营救阿诗玛的情节，展现出了正义与邪恶的较量。来听这首《一朵鲜花先有鲜》。

与许多大团圆结局的传统故事不同，电影《阿诗玛》是一部悲剧。尽管阿黑神勇无敌，射穿了热布巴拉加的供桌，但是在大自然的洪水面前，人类的力量显得如此的渺小。阿诗玛最终被洪水吞噬，化作了一座石像，永远伫立在石林当中。这种悲剧性的结局赋予了影片一种凄美而崇高的艺术感染力，使得阿诗玛的形象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一起来回顾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特别火爆的两部根据少数民族民间传说改编的音乐故事片《阿诗玛》和《刘三姐》。前边我们一起欣赏到了电影《阿诗玛》当中的几首歌，那接下来就一起欣赏影片《刘三姐》当中的经典歌曲。1960年上映的音乐风光片《刘三姐》不仅以桂林山水的旖旎风光令人心醉，更以其中朗朗上口的山歌旋律传遍大江南北。这些由乔宇作词、雷振邦作曲的歌曲，汲取了广西壮族民间音乐的精华，将劳动、爱情、斗争与智慧融于一炉，成为几代人心中不朽的旋律。以下这些歌堪称影片音乐当中的璀璨明珠。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是《山歌好比春江水》，这是整部影片的主题曲，也是刘三姐精神气质的集中体现。歌曲以唱山歌这边唱来那边喝来开篇，用春江水的奔流不息比喻山歌的生命力，既展现出了壮族人民以歌传情、以歌言志的传统，也暗喻了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反抗精神如江水般绵延不绝。旋律高亢嘹亮，节奏明快，充满山野的蓬勃生气，成为影片当中最具代表性的音乐符号。

歌曲《多谢了》，又名《只有山歌敬亲人》，是刘三姐表达对乡亲们感激之情的深情唱段。歌里边唱道：多谢了，多谢四方众乡亲，我今没有好茶饭，只有山歌敬亲人。在山歌被禁、生活困顿的背景之下，刘三姐以歌为礼，以情为馈，展现出了劳动人民在贫苦当中依然保持的乐观与尊严。旋律悠扬婉转，情感真挚动人，是影片当中温情与人性光辉的集中体现。

采茶姐妹上茶山，这是一首充满生活气息的劳动歌曲。歌词描绘了采茶时节，姐妹们结伴上山，歌声飞扬的热闹场景。旋律轻快活泼，节奏富有律动感，仿佛能够听见茶山间的欢声笑语与鸟鸣嬉响。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壮族人民勤劳朴实的品格，也通过歌声传递出对劳动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热情。

电影《刘三姐》当中还有一首歌不得不提，那就是《世上哪有树缠藤》。这是刘三姐与阿牛哥之间含蓄而深情的对唱情歌，歌词以藤缠树和树缠藤做比较，巧妙地探讨了爱情当中的主动与被动、依附与独立。刘三姐在歌中唱道：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既是对封建礼教束缚的嘲讽，也是对自由爱情的向往。旋律柔美婉转，情感细腻含蓄，将壮族青年男女之间纯真而坚定的爱情表达得淋漓尽致。

0: 合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合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合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7号周一的三通健康乐园，今天呢是白露节气，我们要遵循白露身不露，早晚记得添加衣服，更要用好三通三宝，防止秋燥伤肺，寒邪入络。好消息告诉大家，大家期盼已久的三通健康身边行的活动将于9月10号周四拉开帷幕。第一站呀、会来到汉川，汉川市公安局对面三通专卖店。汉川的朋友们，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哦。昨天我们都听到了公安的老两口，尤其是老爹，严重的高血压，忽高忽低，得过脑梗、心梗，还有脑出血，坚持佩戴三高仪，现在健康成绩都不错，用三通三宝，不心梗，不脑梗。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白露节气好。从白露开始啊，早晚温差就开始加大了，天气就转凉了，空气就干燥了，咱们老年人呼吸道啊、骨关节呀、心脑血管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所以我们要重点加大保护。第一，心脑血管的波动要坚持测血压，一定要尽早的把激光带起来，您的血压、血糖、血脂、胆固醇的水平都会多病同治。第二，秋燥会伤肺，咱们老年人呢容易咽干，容易干咳少痰，皮肤也容易干，大便容易干，所以这个季节大家可以用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4号药做命门跟肾腧，培元固本调节阴阳，也可以用5号药针对前胸后背做治疗，宣肺理气化痰，治疗像肺结节、老年性肺炎这些常见的疾病。其次呢，白露节气以后啊，关节的腰腿疼痛啊，这老病容易发，还有像脾胃虚弱，我们推荐大家啊，秋冬季节呢要喝一喝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D 矿生元素，提升免疫功能。我们可以用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2号药解决肠胃问题，腰腿疼痛、风湿老寒腿，大家可以用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3号药。
1: 是啊，总之用好三通三宝，帮助我们健康四季。来接听大家电话。喂，你好。
2: 早上好。
3: 郑老师好。郑老师好。
2: 哎，你好。
3: 我用的三通啊很多年了。
2: 您是老用户。
3: 是老用户。
2: 嗯，
3: 我的病的话呢基本上都没什么很大的问题，什么的胃病啊，什么的这里疼那里疼啊，基本上都有好转。
2: 就是原来啊痛得厉害是吗？
3: 原来不好，以后的话我用三通啊很多年了。
2: 具体都治哪些病啊？
3: 腿治不好了。
2: 嗯，
3: 但是主要是胃病，胃病是主要的。
2: 嗯，
3: 胃病现在都没什么问题了，腿子都蛮好。
2: 当时胃痛的厉害是吗？
3: 胃它痛是一个问题，它起不得，起下去就不舒服，这个的话呢是长期的一个病。用三通的话呢基本都蛮规律的。
2: 吃完以后呢有没有不舒服啊？
3: 吃完了以后也舒服，完全没什么问题了。
2: 哦，
3: 就是自己注意

0: 点，不要急着太过饱，恩点某点都可以吃。
1: 那挺正常啦。
0: 正常就是基本上是正常的。
1: 嗯，
0: 那这胃病的话基本上消除了。
1: 好的，祝贺你。
0: 我现在的话呢，都还有两个病呢。
1: 嗯，
0: 一个的话呢就是这个前列腺。
1: 嗯，
0: 这个前列腺的话呢，它原来啊蛮厉害，通过三重治疗的话呢，基本上啊可以维持，没得多大的问题。
1: 原来的问题是什么？
0: 原来的这个前列腺的话呢，就是尿不尽，就是尿的话呢就不舒服的那种事。
1: 哦，
0: 现在的话呢，它有个没问题呢，
1: 嗯，
0: 就是尿稀呀、啊。
1: 尿路变稀，
0: 他改的时候你也蛮好，他管的时间都蛮长，
1: 嗯，
0: 像上午的话呢，管一个上午都没那么问题，像过去的话呢、
1: 哦，
0: 搞得好的话呢，你就要个上厕所，
1: 哦，
0: 在外边的话呢，有时间两个兵玩哈，有什么他是不行，
1: 哦，
0: 我现在的话呢，他不存在说是啊，随时随地、啊、都要拉尿，他、
1: 嗯、
0: 就是呢，稀，就是这个问题，
1: 是这样啊，
0: 嗯、
1: 这个尿路变稀呢，就说明你的这个尿路啊不太通畅。一般来讲呢，这个多见于前列腺有肥大和增生的病人，就是挤压了尿道、
0: 嗯、
1: 那么用了三通以后，你看你现在次数已经好了、
0: 嗯、
1: 不像原来总找厕所了、就说明现在炎症已经消散了。那这个前列腺的大小要回缩到正常，这需要继续治疗啊、您呢可以用六号药包直接放在会阴部位包括下小腹的位置做一做。
0: 嗯，
1: 好，您是哪里人呢、
0: 我是仙桃城区。
1: 多大年纪啊？
0: 86岁。
1: 82了。你这个三通买了多少年了？
0: 三通我起码买大几年。
1: 人家你看你用三通治的病就很多了、又是胃痛啊，又是腿痛啊，又是前列腺的排尿痛。
0: 嗯，
1: 用三通呢还是减轻了我们的痛苦，提高了生活质量，而且在家里呢自己治疗又很方便。
0: 嗯，
1: 人家现在呢老用户买药包啊有优惠，你这个前列腺呢还要继续巩固。
0: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
1: 啊，您说。
0: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个血压呀、急往我的带，原来带着以后蛮好，最近这一段时间的话呢，它就血压就有点高。
1: 这个血压它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个动态波动，天气的变化或者情绪啊，或者是就是一些慢性病的影响啊，血压是会有波动的。那么当血压升高以后呢，你的激光量是可以调整的，是可以加量的。最近血压高可以一天带3次，每次带半个小时，如果不行的话还可以加一天带2次，每次带1个小时。
0: 嗯，
1: 好嘞，人家。
0: 嗯，
1: 您刚才讲您胃痛啊腿痛啊前列腺排尿痛，用三通这三个痛都解决了、希望大家在三通的陪伴下少些痛苦，多些快活，好不好？
0: 还好还好。
1: 好，再见。
0: 谢谢了，谢谢了、
1: 再见、
0: 郑总。 好。
1: 嗯，
2: 像仙桃老爹这种情况慢性病多，就把三通三宝结合起来用。喂，你好。
1: 早上好。
3: 早上好。
1: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准郑杰。早上好啊。
3: 啊，早上好。我是湖州的。
1: 鄂州的。
3: 我73了。
1: 老人家你好啊。
3: 哎，你好。我跟你说一下啊。
1: 啊、
3: 我是在湛江，我的儿子在那里打工，我在湛江住了几年。
1: 哦。
3: 我儿子不知道是听了哪里的人说这个字眼也好。我的孙子在武汉读大学。我的儿子就叫他在我州带过去了。带过去了，我是为什么病带的？我是为那个类风湿带的。
1: 得类风湿痛苦啊。
3: 类风湿我现在有20多年了，手脚都变形了。
1: 遭罪呀、
3: 我就落了又带了颈椎病。
1: 颈椎这个地方啊，因为它是个交通要道，脖子啊脑袋啊，它每天都在动，所以颈椎病的病人呢还是要注意适当的休息。
3: 我听了医生说过，这个颈椎病跟这个类风湿也有相当的关系。
1: 对，因为你得了类风湿以后啊，你的骨质破坏了，所以你的椎体结构就不像正常人那么好。我想问一下老人家，您这个颈椎病当时有什么症状啊？
3: 颈椎病就是不能吃，头昏，昏得厉害，床上睡了，那房子都转起来了，臭，
1: 呕吐，
3: 恶心吐，
1: 啊，
3: 我看到这牙天呐，这个治疗你不是很难，我不行了，就没治，后来又想起来了，我呀这还是要治，这现在是这个半个月没有透。
1: 老家，你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啊！我要提醒你啊，夏天呢，阳气生发，你的阳气足，治风湿、治颈椎病都是最佳季节，冬病夏治更加有效。
3: 我还在坚持，连两次，一次搞不中的。
1: 可以，这个颈椎病的治疗啊，用三通呢，切记不要见好就收。颈椎病的治疗呢，见效了一定要巩固，因为这个毛病呢，不是皮肉的痛苦，它是颈椎骨头的问题。三通的三号药呢，可以软化颈椎的骨刺，所以见效一定要坚持治疗。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颈椎病，颈椎不是有七节啊？
1: 嗯，
3: 我从三到七节都抽取了，
1: 这个很重啊。
3: 嘿嘿，
1: 你这个比别人重一些啊。
3: 嗯，
1: 老人家，你现在怎么样啊？脖子活动？
3: 脖子活动可以，现在就是痛也不痛了，就是昏，
1: 就是昏。老人家。你的颈椎病呢，它的昏呢是由于椎体的椎间盘突出压迫了动脉引起的。
3: 我也有现在腰间盘突出。
1: 老人家，你看你这个三通用处还是挺大的，治关节疼痛啊，治颈椎啊，治腰椎啊，三通健康三宝啊，是大家都在用的好方法。不然你的儿子不会去花钱买三通，这不是儿子的孝心。老人家，
3: 我也是蛮辛苦的，孙子有我都带着在家去。
1: 你现在用三通呢有效果，就要坚持，不然你的椎间盘不能复位的话，以后就容易复发，那前面的钱不都白花了吗？
3: 我也干下来有几个人去买了。
1: 老人家，您愿意推荐别人也用三通？
3: 是的，
1: 三通健康三宝效果好，所以大家都愿意口碑相传。
3: 对，
1: 老人家，那你这从儿子地方回来了，孙子也不在身边，那一个人过吗？
3: 那个大儿子在老家，在幼儿园呢开车，他晚上回。
1: 那挺好的。
3: 在家有两个儿子。
1: 一共三个孩子，是吧？
3: 哎，我老头子死了二十多年了，51就死了。
1: 老人家，虽然那老伴儿不在了，两个儿子在浙江，但是你身边还是有一个儿子陪着你啊。不在身边的儿子给你买了三通治疗仪，这是孝心呐。
3: 是
1: 不是啊？希望有三通治疗仪的陪伴，你的生活呀幸福美满。
3: 对，
1: 老人家再见。
3: 再见，谢谢谢谢。
2: 感谢鄂州婆婆打来电话介绍她的经验。喂，你好。
1: 早上好。
4: 早上好。
1: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纯郑姐。早上好。
4: 哎，你好，郑先生你好。
1: 早上好啊。
4: 我简单的想一下吧。
1: 嗯，
4: 我年轻时候就是椎间寒、止咳、腰受损、腰间盘突出、高血压，就是这些情况。那个时候都不能出门了，年轻时候都不能出门。用了蛮多仪器，效果都不佳。最后选他的三通。三通呢，他这个仪器，一种仪器有8种不同的药，治了各种病。这个情况啊，是我从花掉了健康。
1: 你这是比较了以后就知道了，还是三通好，是吧？
4: 我原来用的仪器不知名嘛，在屋里可以用车子通。
1: 那也是因为人生病了遭罪了，所以得想办法治疗，是吧？能理解。但是走了点弯路。
4: 对对，现在我的这些病都还可以。我现在身体好成个程度呢。我是高龄老人啊。我不仅那个体检那时候没上老年大学，还可以。有
1: 出门旅游。
4: 去年有了这个三峡大坝和娄山这个风景区。今年又到了韶山、井冈山去旅游了。最重要的这个井冈山那个高峰啊，我坐了个缆绳，但是心里有点上下不安吧。一个缆绳几公里路啊，上山上山，但是心里还有个有点卡车不安，我说中间出问题怎么办？结果安然无恙上了山顶，
1: 成功登顶了，是吧？
4: 对对对对，
1: 祝贺你！
4: 现在我跟你说的我这里面还有个小猪，不仅是我用的好我老家的兄弟们的都买了几台，我自己的儿子也在用，
1: 自己的儿子也在用三通。
4: 对，我的教哥我干脆他买了一台，他也用的很好。但是他是个什么情况呢？他是这个脑残血，脑供血不足。根据他的情况，我就干脆让他把三通试一试。结果他听我的就买了。

0: 出来，
1: 解除危险了。
0: 对，
1: 嗯，
0: 这是山东山宝不可少，是我们老年人不可少。我多次的想跟你，一个是汇报情况，第二个是感谢山东公司，感谢你争取人民健康讲座对我们实在是很多帮助。
1: 您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82岁。
1: 82岁了哈，你真了不起呀、啊！
0: 我教过84岁，大我2岁。
1: 你刚才讲到，你用了三通三宝以后，你出门旅游啊，登了庐山是吧？上了井冈山。哎，我经常跟大家讲，就是咱们有了健康才有快乐。
0: 对对对。
1: 你原来是出不了门的呀，那又腰疼啊，又血压高啊，你现在这么快活，又上老年大学呀，真是让人羡慕。所以我们说，健康不是天上掉馅饼，它是来源于我们的正确选择和坚持治疗。这个军功章啊，除了本身治疗方法好，也源于大家的信赖、选择和坚持使用。
0: 为了健康，我要写在投资，我不仅我用，我老伴也用，因为我这个章300多，一个老伴也有这个冠心病、糖尿病，三通三宝我都有。
1: 老伴儿他用了三通三宝以后感觉怎么样？
0: 他你看这个糖尿病那个血糖啊，他这个控制不好就很多病，现在通过这个治疗以后，血糖一般的空腹在个6点左右。
1: 6点左右，那很正常了呀。
0: 对对对，
1: 多好啊！
0: 他也是技术大级的人了，也我们排风旅游也有他们。
1: 哦，看您呐，这么大年纪了，不仅自己健康，老伴儿也健康，两个人白头到老，相互照顾，咱们没单着，这个也是一种幸福啊。老人家，这个老伴儿的病其实说起来比你要重，他是糖尿病病人。糖尿病病人呢，带三高啊，因为激光本身它就能够调整患者的血糖。激光带了以后呢，它可以保护它的动脉血管，预防糖尿病病人中风。糖尿病病人很容易中风的。那么他带了三高以后，你看现在血糖很正常，他整个人的精气神啊，包括体力啊、睡眠呐、啊，都会有改善。
0: 对对对，
1: 老人家，这个老伴儿带三高，现在血糖控制在6点几，这个是一种很大的成功。
0: 对对对，
1: 你们两个现在都这么健康，好让人羡慕啊！
0: 感谢三通，
1: 老人家是哪里的？
0: 我汉川的，
1: 汉川什么地方人呐？
0: 我在城关的。
1: 您80多岁了，用三通啊，带三高啊，跟老伴儿一块健康，谁都没落下谁。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就自己用三通三宝用得好，要跟老伴儿一块用啊，要跟自己的兄弟姐妹一块用啊，
0: 对对对，
1: 因为那都是我们最亲的人。
0: 谢谢谢谢。
1: 好嘞，好，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哎，再见。
2: 汉川老爹和老伴儿健康幸福啊。那周四的时候，9月10号，专业人员送健康到汉川来，大家到活动现场去啊。
3: 咱们的三通健康之家，就是因为家族当中有一个人用了效果好，大家口碑相传，全家人都能受益。所以三通健康三宝在湖北经销已经28年了，是值得您试一试的好方法。
2: 好消息告诉大家，大家期盼已久的三通健康身边行的活动将于9月10号周四拉开帷幕。第一站呀、啊，会来到汉川，汉川市公安局对面三通专卖店。汉川的朋友们，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哦。
3: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785，咱们7点钟再见。
4: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1台，送电子针灸1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1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1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1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 5大瓶送4小瓶，10大。

0: 大瓶送十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我们的
1: 心。腰腿痛用三通，
0: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1: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0: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3: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3: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2: 轻松顾虑健每瓶173元，
3: 买5瓶送礼品轻松顾虑健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6袋，总优惠385元；买10瓶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5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20粒，总优惠996元；买20瓶送礼品轻松顾虑健36份，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2336元。
2: 全新升级版千里眼红景天叶黄素明目眼贴每盒193元，
3: 买5盒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30袋，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249元；买10盒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72袋，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20粒，总优惠630元；买20盒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56袋，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活力资源宝40粒，总优惠1339元。
2: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轻松顾虑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加骨密度，补充关节滑液，每天2次，每次1片， 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3: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顾里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呢是9月7号啊，是24节气当中的白露。时间过得很快啊，实际上白露呢已经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了。从立秋到处暑到白露，所以从我们季节的角度来讲，应该说从我们湖北啊，过了白露以后啊，我们就会明显的感觉早晚就会变得比较凉爽，温差就开始拉大，不像前段时间，特别是真正就说即便是立秋，八月应该是八月头吧，8月7号左右立秋，当时温度还是很高，而且还在三伏天当中，所以真正要是谈秋天还早。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跟大家特别强调一下啊，白露以后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气温开始下降的这么一个时间点，尤其在我们国家北方可能会更加明显。从我们湖北长江流域来讲，应该也会有这种感觉，就不会像三伏天那么酷热啊。所以呢，从养生的角度来讲啊，我们也跟大家强调了，就比方说提高免疫力呀，调养好我们的脾胃呀，再一个呢就是润肺养阴，把我们的肺要养好。那么具体来讲啊，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首先我们还是从饮食的角度来讲，尤其养肺润燥啊，这是一个重点。那么养肺润燥呢，我希望大家其实对我们很多老人家来讲，应该说多少还是有一些了解。你比方说多吃点白色的食物，像银耳啦、百合啦、雪梨啦、白莲藕啊，甚至像什么白果啦，这些食材都有很好的润肺的作用。另外就是润燥啊，因为秋天呢气候比较干燥，那么燥邪当令呢会耗伤我们的肺经，所以多喝点像什么雪梨根啊、百合雪梨根呐、啊，或者是用白果熬粥吃。那么再一个就是养好脾胃，像山药粥啊、红薯粥啊，还有像杏仁川贝粥啊，既能够养阴润肺，还能够健脾促消化，就是这些饮食上的方法大家可以科学的应用。另外呢，随着天气转凉，呼吸道的保养啊，大家平时可以多按一下我们这个迎香穴啊，就是鼻翼两旁迎香穴，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鼻腔的防御能力，防止寒邪入侵。还有就是我们多推一下我们这个手的大拇指大鱼际啊，这个是我们肺经的一个走心的方向，能够疏通我们的肺经，对呼吸道的保护啊非常重要。当然也可以按一下我们天突啊，喉咙这个地方天突穴，也是能够起到润燥的作用，提高我们呼吸道的保护。所以这些简单实用的方法呢，大家可以应用一下。另外呢，结合我们的原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轻松固力健啊，发挥他们的各自的特点啊，你像原黄金强行通血，尤其它里面的活性成分能够很好的滋阴养阴生津润燥。另外活力资源宝既能够抗菌抗炎提高免疫力，还能够有效的补养肺气强肾嘛。另外就是能够很好的改善整个胃肠功能啊，轻松固力健呢对我们骨关节的保养特别好。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节目的收听，在我们专家的指导下，把我们的系列产品呢好好的用起来。 远离由于季节交替而引起的各种疾病的危害。好，说到这里呢，再次强调一下啊，这个活动呢大家也听到了，就是我们今年呢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的赠送优惠活动呢已经开始了，希望大家呢也赶紧行动起来，毕竟金秋时节了，也是收获的季节，我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系列产品的应用，像我们老用户一样啊，收获健康，拥有幸福的生活。那么具体的活动详情，想参加活动赶紧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详细咨询提前预定。喂，你好老人家。
7: 好好好，你好。
6: 哎，你好你好，我是唐主任。你好老人家。
7: 好好的好。
6: 您是哪里啊弟弟？
7: 我是河南的。你们那个活动几时开始的？
6: 活动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昨天就正式开始了。
7: 我要买呀，我只要买我准备买那个圆黄金。
6: 哦，准备买圆黄金。
7: 我头发是活力资源宝，晓不晓
6: 得？哦，已经买过活力资源宝，这次还想再买圆黄金，那就是要组合用了。
7: 你那个圆黄金我原来开始吃的，
6: 就是也用过圆黄金。
7: 圆黄金那个亲生骨里边那都用过。
6: 都用过啊。
7: 我现在都还天天用嘛。
6: 好，那这样您贵姓呢弟弟？
7: 我姓廖。
6: 活动呢刚才我们说了啊，这个双节的活动您是老用户知道，这也是全年呢应该说也算是很大的赠送优惠了啊。您就抓紧时间去。
7: 好好。
6: 您呢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85了。
6: 哟，年纪不小了。这几年用的情况怎么样呢？解决哪些问题了？
7: 还可以啊。可以的，人精神好些了。但这个人的腰疼的垮子很呢。
6: 就是
7: 我的这嘛，我都是用呢。
6: 原来腰腿关节也不好。
7: 哎，
6: 原来还有什么病呢？
7: 那原来我的肝脏也不好了，你看我们血统，你肝的话，我们基本有血统，你晓不得你啊？
6: 那是那是，那这个汉南那边，包括洪湖啊，那边都是疫区啊，
7: 都有
6: 都有。现在这个胃肠都还好着，吃东西都还好着。
7: 还好。
6: 您老的血压了，心脏方面都怎么样？
7: 那我这个血压还是个低血压，低也不是蛮低。一般的都是90多了，高的话，低压又是70多了，都是不等。
6: 自己平时感觉怎么样呢？头啊、心脏啊这方面都怎么样？
7: 那倒还可以，还可以。
6: 就说头不晕。
7: 还可以。
6: 哦，能出门吗？都84、85岁了。
7: 我天天骑电动车，我走啊你啊。
6: 哦，
7: 骑电动车出去走啊。
6: 哦，就是每天出门骑个电动车到处转一转。那还不错，您这可以。那这样咱们就长话短说啊，您呢也知道活动了，那就直接到我们汉南专营店去参加今年双节的超大型优惠活动。
7: 好，谢谢谢谢。
6: 好了好了，再见啊廖弟弟。
7: 好，
6: 大家都特别关注啊，因为双节马上到了，对我们很多老用户啊，大家都盼着双节的活动。双节的活动呢也是全年呢可以说仅次于春节的活动啊，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最大的赠送优惠，所以呢也提醒广大的新老朋友相互转告，积极的行动。活动呢已经开始了啊，具体的活动详情呢，需要邮寄啊，需要送货了，还是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赶紧联系一下，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喂，你好，老人家。
8: 好，那好，唐主任。
6: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8: 是这事啊，我是从19岁时候胃肠不好。
6: 哦。
8: 我一身体去这个湖北山过日子。
6: 那您这
8: 几十年了。
6: 那您这原来。
8: 确实以后从在这个湖北山这方面的药都没吃了，我的高血压没吃了。这个糖尿病的药我也没吃了的。
6: 您意思就是说现在用了我们产品以后，几十年的胃药啊，还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药现在都停下来了。
8: 对对对，高血压、糖尿病啊，睡不好觉啊，这一夜起来了没上10回啊。
6: 夜尿上10次啊。
8: 我的没其实有的是这个病情是太复杂。
6: 那是，您这还真是很多。您当时的话能比方说胃原来是怎么不好，是反酸呢、还是疼呢？
8: 那是起不得荤食。
6: 荤的吃不了。
8: 荤食啊，面食啊，鸡蛋啊，像这方面的挨着我的一挨着 肚子坏肠道，
6: 就是吃了荤的就拉肚子。
8: 嗯，对对对。
6: 那您这不吃点荤的也没有营养啊，是不是啊？那您血压原来有多高呢？
8: 血压原来160几，
6: 高到160，
8: 90几。
6: 90、160。
8: 嗯。
6: 糖尿病呢？
8: 糖尿病7点几。
6: 7点多，就是原来的话是吧？
8: 对。
6: 哦，现在血压血糖都在多少了？现在？
8: 现在基本上在120几啊，130呢、啊。
6: 嗯。
8: 80几啊，基本上稳在这里。
6: 哦，血压还好，正常了。血糖呢？
8: 血糖7点呢，原来是7点几，现在稳在6点内。
6: 6点以内。
8: 嗯。
6: 哦，那可以，那都正常了，稳的就好。胃肠道现在都可以了啊。
8: 胃肠道现在我神经气，
6: 什么都能吃了。
8: 哦，
6: 那就好，这个要祝贺你啊，因为您这是几十年，基本上一辈子的一个胃肠道疾病。
8: 嗯。
6: 夜尿呢？
8: 夜尿现在还是2次3次的。
6: 那很不错了，您原来是10次的，上10次的。
8: 嗯。
6: 可以，这还真是用得很好啊。您多大年纪了？
8: 我74。
6: 哦，74。这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8: 元黄金。
6: 用元黄金。那个活力资源宝呢？
8: 这我没用。
6: 用的元。
8: 婆婆在这三分之七啊。
6: 就是婆婆有时候也用一下。
8: 嗯。
6: 那好那好，行，在这里也祝贺您啊。问题很多，而且时间很长，但是现在通过坚持服用以后啊，都稳定了，而且老胃病现在也好了，这个很关键。
8: 嗯。
6: 您是哪里啊，爹爹？
8: 我是仙桃山湖南。
6: 您贵姓呢？
8: 我姓熊的。
6: 姓熊啊，好好好，行，谢谢您的分享，也祝您更加健康啊，熊爹爹。
8: 嗯，好好，谢谢。
6: 好好好，坚持巩固啊。
8: 嗯，好，
6: 再见啊。
8: 好。
5: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9: 哦，好，唐主任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9: 我是一个老用户啊。
6: 哦，你是哪里啊，爹爹？
9: 我黄冈的。
6: 黄冈的。
9: 我晓得了，一个是抽风呢还不止一样。
6: 嗯。
9: 由于最年轻的儿子有那个头昏这个毛病。
6: 哦，年轻就头昏。嗯。
9: 我儿子头昏呢，他一昏就头，不能，觉得他不能动，一动就头。
6: 就这一动啊，就昏就吐，那不有点那个像人呢要栽倒的那种感觉了？
9: 那我那要倒了，根本不能动啊。
6: 那就很严重。那您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是颈椎有问题吗？
9: 我也没检查。
6: 也没检查。
9: 没有检查，我一直我平时在吃这个活力滋养宝噻。
6: 那现在怎么样呢？
9: 现在好些。
6: 现在好了。
9: 对，现在一般的是没得那个情况。
6: 您这个从
9: 还有这是哭下去起来俺就喝，那倒过一回。
6: 那您血压怎么样啊？
9: 血压原来有点高，怎么没高？我没吃高血压药，一直没，我是坚持没吃高血压药。
6: 哦，
9: 我现在血压还蛮正常，可以。
6: 现在一般是多少呢？
9: 有120-130吧。
6: 哦，那是可以。
9: 第二只有70，一般的70的。
6: 哦，我估计您还是原来颈椎有问题，颈椎啊。
9: 我今天滚起来问题出去痛了一起子，
6: 是不是
9: 痛了跑起。
6: 那就是现在头不晕了，血压也基本上稳定了。
9: 哎，还可以。
6: 嗯，还有哪些收获呢？
9: 这个我有个便秘噻，排放完年了，我他一起子好了，反正
6: 那就排便也还可以。

0: 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 我就86了。
0: 哟，都86了。
1: 嗯，
0: 平时腿脚关节怎么样？
1: 腿关节都还可以，我们的椅子有活力支撑包。
0: 活力支撑包。
1: 我就老了，就是我还没学完软黄金，我买了一个浮尘的黄金。
0: 哦，软黄金买了一个浮尘。可以，您这总体来讲啊，最主要的几个问题啊都解决了，尤其头晕呐、啊、很关键啊。从年轻就头昏，您现在头脑清醒了，这个很重要，因为现在已经86岁高龄了。
1: 我头脑蛮清醒了，
0: 头脑蛮清醒。
1: 我还是开三轮车了，三那个老人的，我一直开了。
0: 就是开个三轮车，经常转一转，是吧？那可以，那不光是头脑清醒，眼睛啊、手脚啊都还是很灵活、很清亮嘛。
1: 对，可以。
0: 可以，好的。您贵姓了，爹爹？
1: 我姓刘。
0: 祝贺你老人家。
1: 好好好。
0: 哎，好好用就行了。
1: 好好
0: 哎，在这里我也祝您更加健康啊。
1: 哦，好的，好好，谢谢。
0: 再见啊。
1: 哦，再见，再见，好。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脸明目眼贴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您好，这朋友。
3: 啊，唐主任你好。
0: 哎，您好，您好。
3: 我用了活力资源宝快三年了。
0: 哦，快三年了啊！用的情况怎么样？跟我们具体交流一下。
3: 用的还可以，用完以后呢，我就是感觉到我原来就经常好感冒。
0: 啊、
3: 哦，这吃了活力资源宝以后呢，一反应年就不感冒。
0: 就是用了活力资源宝以后，现在免疫力提高了，一年都不感冒了。
3: 嗯，免疫力提高了，这就、嗯、我原来总是有一点咳嗽，经常是咳嗽咳嗽。
0: 嗯，
3: 我们隔壁大姐她就说：“你原来经常咳嗽，你现在怎么好了？”
0: 哦，呵呵，她都感觉您变化很大了。
3: 啊、嗯，这有变化，是很要好一些
0: 啊。
3: 就我原来呢有高血压。
0: 嗯。
3: 心脏病肾功能不好呢，那有6-7年了。就是上个月我都去看了一下，人家医生就说，他说你在吃药吗？我说我没有啊。
0: 嗯，
3: 他说你控制的还蛮好，
0: 肾功能稳定的还比较好。
3: 稳定的，
0: 这肌酐呐、尿素氮的这些指标都正常。
3: 他就是完了，我就是痛风，我去检查，他就说我肾功能不全，嗯、尿酸高。
0: 啊、尿酸高啊，对，痛风嘛。
3: 我那一次去检查呢，就说我是肾功能不全。我的那一年我还住了一个多星期的院呢，就是回来以后呢，我一直这6-7年都没有检查，也没管他。
0: 哦，但是这次检查就还比较好，比较稳定。
3: 这次检查呢，他说我还没发展，
0: 没发展啊。
3: 哎，
0: 啊，那就可以。老年人都过了6-7年了，没发展，那就很不错了，是不是？
3: 就还可以。
0: 平时有没有什么眼睛肿啊、腿肿啊这些都没有是吧？
3: 没有，没有。我就是前年眼睛有点不太好，我就去买了那个千里眼，贴了一盒就好了。
0: 一盒就解决问题，是怎么不好啊？当时
3: 啊，眼睛有一点流泪。
0: 哦，流泪，贴了一盒千里眼就好了。
3: 再有时候我说买那个活力资源宝啊，
0: 嗯，
3: 轻松固定健有时给我送一点的。
0: 活动期间嘛，我们有赠送的。
3: 听你们讲座那个是洋黄金的、我就打算说去买洋黄金，跟这个活力资源宝配着去。
0: 可以，这样呢，对您整体会更好啊，包括血压啦、心脏啊，就会更稳定了。
3: 我就是个血压，咱的不稳定。他吃了这以后呢，控制很好啊，130下的是60几，
0: 那就很不错了。现在心脏感觉怎么样呢？
3: 哦，咱的心脏就是跳得很慢。
0: 哦，心动过缓。
3: 现在好了，我就打算就说想买那个
0: 原黄金。
3: 我听他们说吃了好，打算一样吃一半。
0: 可以，您就跟我们很多老用户的经验吧，就是早上吃活力资源宝。晚上呢，一般是睡前半个小时吃原黄金，这样组合起来
3: 啊。再一个呢，觉得我的胃比原来要好、
0: 胃的功能也好多了。原来是怎么了？是消化不好啊，还是怎么了？
3: 一个就是消化不好，不能吃凉的。
0: 吃了轻松固力健以后怎么样了？关节方面？
3: 关节方面可以啊，我就是原来那个腿子抽筋了、晚上抽的就要坐起来。
0: 哎呦，那也蛮厉害了啊！
3: 坐起来不行，还要下地上。
0: 就是活动活动吧，
3: 就要下地站
0: 啊。现在呢？
3: 现在没有这个现象，
0: 那就很好了
3: 啊。
0: 您多大年纪啊，老人家？
3: 我82岁。
0: 哎呀，82岁了，不错。整体来讲啊，身体还是维护得很好，各方面从您的免疫力到您的呼吸道，还有心脑血管，还有骨关节、胃肠道都还是很不错的。
3: 所以别人要在外面问我多大岁数，我说我82。 就说哎呦，你老乡82岁了。
0: 是我们老用户都是这个感觉，实际年龄看起来就显得很精神、很健康、很年轻的嘛。
3: 我的脸呐，没有好多重。
0: 那皮肤很不错，就这说明您整个气色很好了，祝贺您啊！您贵姓呢，老人家？
3: 我姓曹，早操的操。
0: 这个姓啊，少见啊，是哪里啊？
3: 我是仁孟。
0: 好好好好，行，那这样，今天我们时间关系啊，就只能说到这里啊。首先呢，谢谢您带来好消息，然后呢，也祝您更加健康了啊。
3: 谢谢你，谢谢你。
0: 哎，好，那就保重，需要参加活动就抓紧时间去。
3: 好的。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2: 在金秋时节，老朋友幸福家园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的双节特大优惠赠送活动，活动从昨天正式开始了。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参与到活动中，享受多重优惠、重重惊喜。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4: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5: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元黄金，每瓶258元，
4: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5: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4: 元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7: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元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7: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金山阳峰汉仪药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8733-8911。
8: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2至33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2至33度，偏东风2到3级转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后天晴天到多云，气温19至30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湖北省今天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1至35度，最低气温19至24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局地有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0至35度，最低气温18至23度，偏东风2到3级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局地有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18至23度，其他地区26至30度， 最低气温鄂西北。

北15至18度，其他地区18至20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I see this.
6: 我认为习近平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1: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1: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今年以来，中国由中国购持续火热，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7: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8: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6: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9: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6: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10: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11: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昨天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3: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2: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4: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12: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5: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地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5: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6: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7: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汇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6: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1: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9: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20: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9: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 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0: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

0: 陆湾区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应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四六分成，陆安六成，松江四成。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2: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3: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6: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7: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6: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7: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6: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8: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4: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10: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 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9: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查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11: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9: 目前高平镇明康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6: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12: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溢消杀。
6: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13: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4: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25.5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5: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4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5: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10月原油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5: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1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

0: 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三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0: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2: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白鹭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3: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5: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鹭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6: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鹭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7: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鹭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鹭白，喝了这秋鹭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8: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白鹭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9: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鹭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
11: 妈，我饿了。
12: 妈，
13: 我饿了。
14: 妈，
15: 我饿了。
16: 我饿了。
17: 我饿了。
11: 妈，
1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9: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20: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21: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20: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21: 没事，吃不下就放冰箱。
19: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21: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 不能吃了吧。

0: 直到被丢弃。
1: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0: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2: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新闻述评：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打造支点建设强大核心引擎。
2: 专家解读：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既要做强自身创新能级，更应主动融入全国创新链。
1: 到2030年，湖北将建成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
2: 开学季来临，文具3C 数码消费需求旺盛，激活线上消费。
1: 上周，近30万名大学新生奔赴江城，武汉文旅花市宠新。
2: 2026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昨天在武汉东湖风景区圆满完赛。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我是邵川。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晴天到多云，气温22到33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31到35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6次考察湖北，其中4次都对湖北科技创新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湖北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9月5号，湖北省委12届12次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实施意见。这是湖北牢记嘱托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具体行动。实施意见有哪些具体内容？未来湖北发展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在哪里？来听新闻述评：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打造支点建设强大核心引擎。由湖北台记者杨旭辉、尚大元、裴磊、张博伟采制。
3: 省委12届12次全会上审议通过了一份分量十足的文件，就是这份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实施意见。
1: 意见明确提出，以加快建成支点为总目标，以武汉光谷为先导，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引擎，以武汉都市圈为重要载体，统筹推进6个创新，即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创新、区域创新、开放创新、治理创新，努力打造引领中部、辐射全国、融入世界的创新增长极，不断推动支点建设取得新突破，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新篇章。围绕6个创新，全会部署了20项具体任务，聚力科技创新，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提出建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面强化基础研究，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设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加快产业创新，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全面激发产业创新活力。加强金融创新，打造科创金融品牌，提出构建科技金融支撑体系，优化科技金融服务机制，深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推动区域创新，打造融合发展共同体，提出促进武汉都市圈一体化协同融合发展，加强中部地区协同创新，主动融入全国创新链。深化开放创新，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提出建设多式联运国际物流枢纽，拓展对外合作新空间， 加快建设世界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出完善创新支持政策，全面提升服务管理效能，深化重点领域改革。
3: 仔细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未来湖北将以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核心引擎，这既是贯彻落实总书记对湖北的殷殷嘱托，也是建设支点的必然选择，就是希望通过聚焦重点，以点带面，带动整体跃升。所以武汉建设区域科创中心不是武汉一市一地的事，而是全省的大事要事。
1: 光谷是湖北的一块金字招牌，在武汉区域科创中心建设中具有先导和示范效应。多年来，光谷不仅具备独树一帜的光电子信息产业优势，在体制、机制、模式创新上也有不少先行先试的探索。我们要做的是进一步发挥好其辐射引领作用。同时，支点建设也需要有载体，那就是武汉都市圈，让一加八城市圈的兄弟城市打破行政区划界限，优化空间布局，实现合作共赢。可以说，武汉光谷、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武汉都市圈是支点建设的重要标志，三者需要整体联动，共荣共进。
3: 武汉区域科创中心这台引擎靠什么去发动？全会指出的方向很明确，那就是靠创新，而且不是单向突破，而是六个创新的协同作战。这六个词儿不是简单的并列，而是一套彼此咬合、功能互补的制度组合。科技创新提供动力源，产业创新强化支撑力，金融创新是助推器和粘合剂，区域创新则是提供承载力，开放创新聚焦的是借外力，治理创新则是提供内生力，六个轮子一起转，新质生产力才有澎湃动能。咱们再往深处看，我感受到的是两个时，一个是举措时，一个是机制时。
1: 先看举措时，比如未来湖北将支持哪些重点领域开展基础研究，如何建设光谷科技成果转化中心，怎样争创国家级未来产业先导区，具体怎么干也有谋篇布局。再看机制时，创新最需要什么？钱要敢投，人才要敢闯，政府要敢容错。这份文件里，我们看到了容错容亏、禁止免责，看到了财政资金先补后补，看到了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一句话，让创新者敢闯，让投资者敢赌，让干事者无忧。另外，支点要立得住，就不能只有一个点，必须有一个坚实的面。不止在武汉，也不只是武汉都市圈，湖北各个市州都可以主动对接，打造适合自身的优势产业。同时，也要跳出湖北，在中部共建技术交易大市场，向东对接长三角，向南携手粤港澳大湾区，向西连接成渝，城东起西，连南接北。湖北要当的是中国创新版图上不可替代的枢纽。
3: 文件里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十分深刻，一棒接着一棒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湖北把这张施工图交到全省干部群众手上，期待以六个创新落子激活全省一盘棋，扛起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时代担当。
2: 高水平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既要做强自身创新能级，打造区域创新核心级，更应主动融入全国创新链，以科技创新一体化支撑中部地区崛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4: 实施意见提出，要以武汉区域科创中心为核心引擎，以武汉都市圈为重要载体，努力打造引领中部、辐射全国、融入世界的创新增长极。专家认为，这样的举措就是要通过聚焦重点，以点带面，带动整体跃升。这种辐射带动不只局限于武汉都市圈，还包括其他城市。湖北各地都可以结合自身实际，主动对接，打造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进而不断增强发展后劲。湖北省战略规划中心副主任陈涛，
5: 以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为纽带，推动武汉与鄂州、黄石、黄冈、咸宁这样的一些地方呢，功能互补、产业协同，形成研发在武汉、 转化在市州，配套在都市圈的这样的一个分工格局。空间上是用产业园做连接，轨道交通做通勤，支持市州在武汉建设科创中心，也支持武汉到市州去建设飞地园区，打通创新要素流通的行政壁垒。
4: 在省内加速创新成果转化的同时，专家认为湖北还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和创新链，形成立足都市圈、服务中部、辐射全国、链接全球的开放型创新格局。陈涛，
5: 发挥湖北城东起西、链接南北的这样的一个区位优势，通过设立离岸创新中心、共建联合实验室、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这样的一些方式啊，以武汉都市圈来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联动发展，深度融入全国3+3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网络。同时呢，也用好科技创新供应链平台，推动企业需求、高效成果、金融资本这些服务啊，能够在区域当中进行精准的对接。花湖国际机场、中欧班列啊这样的一些开放通道，畅通创新要素的流动，拓展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全球的合作空间，使武汉区域科创中心成为创新链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枢纽。
1: 湖北台消息，记者昨天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湖北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规划正式发布，到2030年，湖北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里程将突破10000公里、3600公里。其中6车道以上的高速公路里程将达3000公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2025年的93.6%提升至100%。9月4号，世界最大跨境四主缆悬索桥雁基长江大桥完成荷载试验，距离年底建成通车目标再进一步。强化通道格局、构建枢纽体系是未来几年湖北交通发展的热词。湖北将加快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汉湘桂水运大通道省际段，形成对内沟通汉湘宜、对外辐射周边省份的通江达海水运大通道格局，建成沿江、湖南、京港、武汉枢纽直通线等高铁，谋划论证武汉至张家界、南昌、荆州至岳阳、十堰至南阳等高铁，同时扩容主通道，推进沪渝、福银、京港澳、二广等国家高速繁忙路段扩容，建设武汉至重庆等国家高速公路，实现省域国家高速公路基本贯通，推进武汉至黄梅等高速缓解至长三角方向通行压力，建设孝感经荆门至宜城高速，构建武汉至襄阳高速公路双通道，推动当之松高速南延北延，构建南北向高速大通道。建枢纽方面，省交通运输厅统筹推进打造长江中游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群，强化武汉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辐射带动作用，联动长沙、南昌等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打造综合交通枢纽集群，高水平共建长江中游航运中心，打造协同融合的组合港，高效率联通海上丝绸之路，提升中欧中亚班列武汉集结中心枢纽能力，高标准建设第二始发站，同时打造鄂州花湖国际一流航空货运枢纽和武汉天河超级中转中心，提升与长沙、南昌机场枢纽协同能力，立体式支撑空中丝绸之路。到2030年，湖北将形成一河双环12通向高速铁路网、一横一纵一网多支高等级航道网、13纵9横4环高速公路。

0: 公路网，双枢纽多支线机场集群，五主十重港口集群加快构建，铁水公空等运输方式互联互通，基本形成省域三个一小时交通圈，即汉湘怡到市州、市州到县城、县城到主要乡镇，基本实现一小时通达。全国一二三出行交通圈，即武汉都市圈一小时通勤，长江中游城市群主要城市两小时互达，全国主要城市三小时覆盖和全球一二三快货物流圈，即快货国内一天送达，周边国家两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三天送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基本建成。
1: 开学季来临，文具、3C 数码等学生消费需求集中释放，激活了一波线上消费。湖北台记者曹文超、郑杰报道。
2: 在武汉汉口北文体玩具城，文具店老板化身带货主播，刚上架的笔袋、磁吸扣、修正带被一一展示。评论区里看完就想下单，被种草了，刷个不停。那些设计新奇、颜值在线、用着顺手的文具，成了直播间里的爆款。汉口北文体玩具城新浪文具总经理徐磊：
3: 今年抖音笔袋的热度基本上是文具整个品类里面最高的。今年我们卖的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笔袋的新品，不到一个多月吧，我们销量基本上达到10000多个笔袋了。
2: 从货架到种草，直播演示取代了说明书，真实的使用场景激活了购买欲。而这一趋势也体现在 3C 数码品类上，在线上数码产品的功能被拆解成看得见用得上的场景。京东平台数据显示，在湖北国补政策驱动下，近一周以来 AI 学习机、 AI 电脑等新品类走俏，4000元至6000元价位的 3C 产品客群同比增长80%。京东集团 3C 数码采销许云凯：
4: 数码 AI 产品整体成交额同比增长360%，以旧换新已成为消费者入手 3C 数码产品的重要方式。其中，湖北地区手机以旧换新订单同比增长近100%。
2: 线上订单源源不断，背后是物流的高效运转。在武汉京东亚洲一号仓，分拣线24小时运转，全力保障开学季订单及时送达。京东物流武汉亚洲一号智能产业园负责人邱少平：
5: 针对开学季，我们还优化了校园配送服务，按照日常单量2倍的标准储备配送人员，灵活调整网点营业时间，确保商品在第一时间送达消费者手中。
0: 上周，近30万名大学新生从全国各地奔赴江城，武汉用一整套城市见面礼打造一场全程参与的青春欢迎式。湖北台记者胡宇、张龙报道。
6: 开学后第一个周末，黄鹤楼景区西门外一早就有新生排队核销。凭录取通知书，原本70元的门票直接半价，持有新生智能卡的还能免费预约入园。登上楼顶，两江交汇，大桥飞架，不少新生掏出手机拍下在武汉的第一张城市大片。汉口学院新生蒲秀瑞：
7: 今天来这边逛一下，感觉武汉对大一新生非常的友好。
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新生李子轩：
8: 看到这么美丽的城市，还有这么热心的市民，让我对大学生活非常期待。
6: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黄鹤楼、湖北省博物馆、晴川阁位列新生及家长打卡榜前列。东湖畔，年轻人踩着滑板扎进东湖，用跳东湖的方式和这座城市打招呼。长江大桥下，斗鸡营民谣音乐会傍晚开唱，歌声伴着江风落日，人群中举着手机闪光灯的大多是新面孔。冰雪中心里，刚滑完雪的新生凭学生证就能领到一碗热干面，体验最浓郁的汉味烟火气。夜幕降临，两江四岸的灯光次第亮起。今年开学季，长江灯光秀专门制作了迎新版本，连续15天滚动播放《武汉欢迎你》，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就能免费登游船，在江风扑面中看25公里的灯光秀铺展成流动的城市画卷。未来半个多月，青春启航乐购武汉系列活动还将继续，9块9奶茶教育补贴叠加国家补贴，四大主题市集陆续推出。华中科技大学新生侯迅林：
9: 武汉是一个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城市，景点也很让人流连忘返。我希望能够在武汉精进我的学业，体验武汉独特的风土人情。
1: 2026中国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昨天在武汉东湖风景区圆满完赛。 25个

0: 个国家共计662名桨板爱好者逐浪竞速。湖北台记者赵黎黎、王磊报道。
1: 本次赛事设置精英赛、大众赛、城市赛三大组别，覆盖耐力赛、技术赛、冲刺赛三大竞赛项目。赛事创新打造环湖特色赛道，串联凌波门、墨山、东湖之眼等城市网红地标，沿线布设8大临湖观赛点，方便市民多层次、多点位沿路追赛观赛。北部湾大学体育学院桨板队教练宁志：
2: 第一方面我是带学生过来比赛，第二方面我要看哪些器材好，看看最近最新的一个桨板器材。
1: 赛场之内比拼激烈，赛场之外活力涌动，赛事激活票根经济，联动踏湖市集、跳东湖夏日派对，打造白天看比赛、傍晚逛市集、夜间赏演出、全天候亲水休闲生活场景。据统计，赛事期间东湖风景区全域接待游客71.76万人次，同比增长26.3%，文体旅商综合消费总额达2.22亿元，同比增长27.62%。桨板器材品牌销售经理吴延生：
3: 我们是从安徽过来的，咨询量相对以前来说，翻了2-3倍，现场成交率呢，大概提升了30%。
1: 武汉东湖文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刚：
4: 所有的这个运动员家属、工作人员、游客，凭我们这个跳东湖的那个票根呐、工作证件呐，在我们东湖这边的主要景点，都可以享受5折门票的这个优惠。
1: 国家体育总局水上中心运动3部桨板项目主管段培饶：
5: 湖北省举办桨板比赛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赛场条件非常优越，我们希望环东湖国际桨板公开赛可以长期落地武汉，同时作为武汉的一个亮丽的城市名片。
6: 9月5号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所在州为第6个湖北慈善州。连日来，全省多地开展主题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的宣传活动。湖北台综合报道。
1: 全省活动启动仪式设在宜昌宜林广场，取材于第2届湖北慈善奖优秀慈善项目乡村振兴救济难的情景剧微光成炬善润峡江，还原基层帮扶真实故事，不少市民深受触动。宜昌市民许祥伟：
7: 慈善可能不是要捐很多的物，而是在每一件小事。
1: 慈善周期间，各地广开募捐渠道，发动企业、市民一起参与公益。钱江开展善企融合同暖水乡活动，13家本土爱心企业现场认捐50多万元。武汉硚口区把公益市集摆到社区门口，社工站带来残疾人宝妈手工制作的箱包等小物件，居民花10几块钱买一件手工艺品，就能顺手做一份公益。恰逢开学季，各地慈善帮扶聚焦青少年，为困境青少年圆梦护航。恩师启动希望梦想小屋改造计划，为困境儿童改造学习生活空间。襄阳宜城开展行囊伴心学爱心随心城助学行动，为20名困难大学新生送上行李箱，每人发放4000元助学金。襄阳宜城市慈善总会会长席学华：
8: 近5年来累计发放助学金271万元。
0: 这个开学季，黄冈市完成72所学校课桌椅改造，让4.1万余名中小学生从趴睡变躺睡。湖北台记者刘谦、胡文超报道。
9: 中午12:40，午休铃声响起，在黄冈红安县将军希望小学201班，一排排崭新的课桌椅开始变形，一提、二翻、三拉、四按，课桌椅秒变小床铺。黄冈红安县将军希望小学校长江一帆：
10: 每个同学都配齐了，可以很轻松的来午睡了。
9: 将军希望小学地处高桥镇，192名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中午基本都在学校度过。今年6月，当地教育部门为学校配备了全新的课桌椅，让孩子们能舒服的午睡。学生家长胡丽：
11: 孩子回家兴高采烈地跟我分享，终于可以躺睡了。将军如果看到今天我们的孩子们享受到这样的条件，一定感到很欣慰吧。
9: 在红安县龙泉小学祠堂口校区，学校利用空置教室、功能室改造成6个午休室，搬进360张独立折叠躺椅，按照年级、性别划分区域，张贴编码，为每一名学生固定午休位置。黄冈红安县龙泉小学祠堂口校区校长黎中华：
12: 相比在

0: 前的教室里面改造，成本更小，是根据孩子的这个人数配备专用的午休室。
1: 在趴睡变躺睡项目推进中，资金是最大难题。红安县打出向上征、县级投、社会筹组合拳，统筹上级补助资金221.65万元，县级财政投入39.6万元，同时接受省青基会企业捐赠折叠课桌椅550套，目前已完成12所学校改造，汇集学生6450人。黄冈红安县教育装备与信息技术中心主任耿红华：
2: 一校一策，因地制宜，条件允许的我们就是配备这个趴便躺的课桌椅，条件不允许的就采用一批的这个躺睡椅来改善学生的午休条件。
1: 据了解，去年开始，黄冈市在48所中小学开展趴睡变躺睡试点，累计投入1867.34万元。到目前已完成72所试点学校，其中城区学校24所，乡镇学校48所，汇集学生4.1万人。黄冈市教育局基教科负责人唐风波：
3: 计划再用3年的时间，在全市分批推广健康的午休模式，让更多的孩子睡得舒心，家长放心。
4: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5: 一组短消息：商务部等4部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全国共有32个城市入选，湖北襄阳、宜昌双双上榜。截至目前，湖北累计获评4个，数量全国第一。第一批上榜的城市是武汉和十堰。
6: 近日，国家开发银行湖北省分行投放全国首批湖北省首单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1.14亿元，用于支持 G9906 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江夏至梁子湖段项目建设，撬动总投资70.39亿元。
5: 2025湖北质量状况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湖北省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为96.64%，较上年提升2.31个百分点，达到“十四五”以来的最高水平。
6: 昨天，瑞金与延安之间首次实现高铁直连，新开行的高3995次列车途经武汉、西安两地，其中汉口至西安东区间2等座票价降至355元，较此前395元的最低价再降40元。
5: 9月起，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迎来国际航线集中扩容，国际及地区航线将达到11条，航线网络全面覆盖俄罗斯远东、韩国及东南亚多国。其中，新增宜昌至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伯利航线，恢复宜昌至弗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航线，填补鄂西地区直飞俄罗斯远东城市的通航空白。
6: 从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开始，湖北省博物馆在每周双休日和国家法定节假日开放夜场服务，夜场开放当日闭馆时间将延长至20:30。
5: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费小丹、郑辉、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9月7日星期一，农历7月26日。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7: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文具3C 类数码销售火爆，线上种草激活开学季消费。
6: 凭录取通知书可畅游江城，武汉文旅花市宠新。
7: 新版儿童肥胖防治指南发布，首选生活方式干预，要严控儿童青少年食用添加糖。
6: 武汉楼市新政首周见效，长线观望购房者抢抓窗口期签约。
7: 维权记录却成求职者的隐形污点，记者调查如何有效打击治理求职被调乱象。
6: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一名受困10天的中国公民获救，已被转运到医院。
7: 伊朗革命卫队称发射多枚弹道导弹打击美军一艘航空母舰和一艘驱逐舰。
6: 高市早苗被日本女性评为史上第三叉首相。
7: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就在上周，全省大中小学迎来了开学季，文具、3C、数码等学生消费需求集中释放，也激活了一波线上消费。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曹文超的报道。
8: 在武汉汉口北文体玩具城，文具店老板化身带货主播，刚上架的笔袋、磁吸扣、修正带被一一展示。评论区里看完就想下单，被种草了，刷个不停。那些设计新奇、颜值在线、用着顺手的文具成了直播间里的爆款。汉口北文体玩具城新浪文具总经理徐磊：
9: 今年抖音笔袋的热度基本上是文具整个品类里面最高的。今年我们卖的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笔袋的新品，不到一个多月吧，我们销量基本上达到10000多个笔袋了。
8: 从货架到种草，直播演示取代了说明书，真实的使用场景激活了购买欲。而这一趋势也体现在 3C 数码品类上，在线上数码产品的功能被拆解成看得见用得上的场景。京东平台数据显示，在湖北国补政策驱动下，近一周以来 AI 学习机、 AI 电脑等新品类走俏，4000元至6000元价位的 3C 产品客群同比增长80%。京东集团 3C 数码采销许云凯：
10: 数码 AI 产品整体成交额同比增长360%，以旧换新已成为消费者入手 3C 数码产品的重要方式。其中，湖北地区手机以旧换新订单同比增长近100%。
8: 线上订单源源不断，背后是物流的高效运转。在武汉京东亚洲一号仓，分拣线24小时运转，全力保障开学季订单及时送达。京东物流武汉亚洲一号智能产业园负责人邱少平：
11: 针对开学季，我们还优化了校园配送服务，按照日常单量2倍的标准储备配送人员。

0: 灵活调整网点营业时间，确保商品在第一时间送达消费者手中。
1: 新学期刚开始，市场监管部门分析消费者投诉信息，发布了秋季开学消费风险提示，也来帮助家长朋友们规避各种开学时期的消费陷阱。来详细了解一下。
2: 开学季，学习相关的电子产品销量攀升，但随之而来的还有不少消费投诉。例如，不少商家假借全科 AI 辅导、百分百押题提分、升学保障等话术误导消费，将普通搜题设备包装成高端智能学习产品，高价售卖。除了夸大 AI 功能和虚假提分承诺，实物与宣传不符、售后服务推诿扯皮等也是大伙投诉的主要问题。
3: 建议消费者优先选购具备3C 认证的正规产品，仔细核验设备实际功能，区分基础拍照搜题与专业学情分析、错题整理、个性化辅导的区别，不为虚假消费概念买单。
2: 新学期各类培训班报名热度较高，机构跑路、退费困难、课程缩水、随意调课、拒不履行合约等消费纠纷也随之高发。部分机构以限时优惠、大额充值赠课时、年度最低价等营销噱头，诱导家长一次性大额充值办理长期年卡。对此，不少家长是既动心也担心。
4: 你想一下，你充个去剪头发的都有可能人家就第二天就不做，就会能避免一些吧。
2: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为孩子报名前，家长应当确认培训机构营业执照、办学许可等合规资质，并妥善保管培训合同、缴费票据、沟通记录、上课台账等资料，保障维权有据可依。
3: 尽量选择短期小额课时套餐，切勿一次性大额缴费，认真核对培训内容、授课时长、收费标准、退费规则、违约责任等核心条款，对表述模糊不清或不合理条款及时协商修改。
2: 另外，学习用品和校园周边食品方面，家长们也应警惕。市场上部分低价文具存在刺鼻异味、尖锐毛刺、重金属及荧光物质超标等质量隐患，例如劣质修正液、彩绘颜料、无资质书包等产品。校园周边低价散装小吃、网红辣条、五毛零食以及各类无标签自制食品等也最好谨慎购买。
5: 金秋九月，各大高校呢陆续迎来了新生的报到季。那对于刚刚的告别高中、踏入大学校园的学子来说，开学行囊啊，不仅是生活物资的集合，更是新阶段的行装。不同于往年置办基础生活用品的集体购买潮，那今年的大学生开学装备消费呈现出了鲜明的两极分化。那就是一部分新生和家长秉持着精致的筹备理念，配齐高端数码产品、全套的生活用品、精致配饰，打造一站式顶配开学套餐。而另外一部分学子呢，则轻装简行，按需置办，摒弃跟风消费，以简约的姿态来奔赴大学新生活。
1: 一部分是非常精致的，一部分是非常简约的。
5: 对，
1: 精致能有多精致呢？比如说啊，现在千元级的开学数码配置现在很少看到了，什么高端旗舰电子六件套成了不少新生的标配清单。那六件套：新款旗舰手机、高性能游戏本、高清平板电脑、降噪蓝牙耳机、智能手表、移动硬盘。哎，这六件套，那今年这六件套贵着呢。往年可能万元左右，今年动不动要20000块了。
5: 是。
1: 再一个呢，就是生活用品的精细化置办，什么定制床帘、乳胶床垫、遮光蚊帐、床头收纳架、智能小夜灯、洗漱区的这种轻奢洗护套装、护肤品、便携美容仪，这是谁家？
5: 太精致了，
1: 谁家的女孩子啊？然后桌面的专业台灯、收纳套装、绿植、防滑拖鞋，这个宿舍布置听着非常非常的精致啊。所以这是精致的开学套装。
5: 对，那与精致顶配的开学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越来越多的新生选择的轻装开学、务实启程。那像这一部分的学子呢，坚持按需置办，够用就好，行囊是简洁轻便，物资精简实用，以平常心来迎接大学生活。
1: 这部分同学也挺多的，甚至可能说是主流啊，就带个行李箱、背个双肩包、带点基本的换洗衣服啊，带着书就去学校了。心态也很简单啊，就是说来学校是来学习的，也不是来比拼装备的。现有的高中时期用的旧电脑、旧手机也还能用啊，只要能满足网课写作。

0: 备的需求，就没必要换新。这个开学装备我们看到现在有点两极分化，这也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一位姓马的家长说，不同的教育方式，所以造就了不同的开学置办模式，就说有钱有钱的办法，没钱也有没钱的办法。部分家长呢有补偿式教育的心态，希望用物质犒劳一下孩子，所以花重金配齐各类装备。但是呢，提示一下啊，不要忽视了理性消费的引导。那还有部分家长呢，觉得要精细化养育，精致的物资能营造更舒适的校园生活环境啊，这种心态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1: 嗯，那对此呢，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杨龙谦表示，大学呢是青年树立三观、塑造人格的一个关键的阶段。开学行囊是一堂生动的教育消费教育课，真正的青春底气从来不是昂贵的装备、精致的物资，而是脚踏实地的努力，还有持之以恒的积累，独立清醒的认知。高端数码设备无法来替代学识沉淀，精致的宿舍装饰也无法弥补能力方面的短板，外在的物质包装终究是抵不过内在的成长力量。
0: 嗯，不过呢，毕竟啊，这些同学们是第一次走出家门，
1: 对，
0: 面对身边这种消费两极分化的现象，难免有一部分同学啊，他心里会有一些波动。在这个时候，学校、家庭、社会都需要形成育人合力，引导青年学子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成长观。比如说家长做好正向引导，区分好什么是刚需，什么是欲望，理性规划消费。学校呢，也要开展勤俭节约、理性消费的主题教育，尤其是要杜绝校园的攀比风气。社交平台要优化内容导向，减少过度消费、精致内卷的营销内容。青春的价值观应该是务实的、自律的、积极的。
1: 是的，那最近几天呢，我们看到近30万名大学新生啊，是从全国各地奔赴江城。武汉用一整套城市见面礼，打造了一场全程参与的青春欢迎式。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胡宇的报道。
2: 九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3: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2: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4: 小心，我来帮您。
3: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
5: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6: 开学后第一个周末，黄鹤楼景区西门外一早就有新生排队核销。凭录取通知书，原本70元的门票直接半价，持有新生智能卡的还能免费预约入园。登上楼顶，两江交汇，大桥飞架，不少新生掏出手机拍下在武汉的第一张城市大片。汉口学院新生蒲秀瑞：
7: 今天来这边逛一下，感觉武汉对大一新生非常的友好。
6: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新生李子轩：
8: 看到这么美丽的城市，还有这么热心的市民，让我对大学生活非常期待。
6: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黄鹤楼、湖北省博物馆、晴川阁位列新生及家长打卡榜前列。东湖畔，年轻人踩着滑板扎进东湖，用跳东湖的方式和这座城市打招呼。长江大桥下，斗鸡营民谣音乐会傍晚开唱，歌声伴着江风落日，人群中举着手机闪光灯的大多是新面孔。冰雪中心里，刚滑完雪的新生凭学生证就能领到一碗热干面，体验最浓郁的汉味烟火气。夜幕降临，两江四岸的灯光次第亮起。今年开学季，长江灯光秀专门制作了迎新版本，连续15天滚动播放《武汉欢迎你》，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就能免费登游船，在江风扑面中看25公里的灯光秀铺展成流动的城市画卷。未来半个多月，青春启航乐购武汉系列活动还将继续，9.9奶茶教育补贴叠加国家补贴，四大主题市集陆续推出。华中科技大学新生侯迅林：
9: 武汉是一个文化底蕴很深厚的城市，景点也很让人流连忘返，我希望能够在武汉精进我的学业，体验武汉独特的风土人情。
4: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现在开学了啊，很多人发现家里啊，或者学校里啊，这孩子越长越圆了。近日，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什么样的孩子叫肥胖呢？新版指南在2021年第一版的基础上，更新了儿童肥胖的筛查、评估以及干预的全链条建议。来详细了解。
10: 新版指南最大的变化是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不只看胖不胖，更要看肥胖带来的代谢并发症风险，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避免一刀切减重方案。
11: 除去我们对既往孩子就是严重肥胖的严重程度的规定之外，我们还规定了对临床分期的分型，也就是说要回答你的孩子胖，胖到什么时候要去看病，如果这个孩子出现持续的长胖，并且呢，原则上只要是大于10岁，我们就要去到医院去测测血糖、血压、血脂，以及有没有合并严重的肠肝。我们在儿童期也非常容易纠正这些代谢紊乱，很多孩子我们只要改变生活方式，就可以使这些病痛在1年左右得到纠正。
10: 新版指南更新了适配我国儿童的判定标准，提示婴幼儿时期就要警惕体重过快增长，同时明确筛查，不仅测身高体重，还要同步筛查血脂、肝功能、血糖、睡眠呼吸问题、心理情绪。很多肥胖孩子外表看着健康，但已经出现代谢损伤，需要尽早识别。据了解，儿童肥胖已是我国突出的公共卫生问题，6岁以下儿童超重肥胖率近10%，6到17岁儿童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则近20%。
1: 那对此呢，新版指南还提出，儿童肥胖干预的核心总原则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干预是基石，严控儿童青少年使用添加糖。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1: 我们新的这个指南中明确的规定，4岁以下的孩子严禁添加任何糖，甚至有一些添加剂全都是禁止，因为这些东西添加进去无疑会对孩子日后的代谢的编程，对他 DNA 的一些甲基化的影响，那么对于他一些口味的一个记忆会产生持续一终生的影响。那么另外呢，4岁以上到14岁我们也严禁大家呢就是超额的去添加糖，那么要强调回避所有的甜饮料，包括果汁，这都会使孩子长胖的一个你没有重视的因素。
10: 新版指南不提倡儿童快速减重，要把饮食、运动、睡眠、心理行为等纳入统一干预框架，关注家庭饮食习惯、家长示范作用。儿童肥胖的管理目标不完全是追求体重数字下降，更重要的是保护生长发育，改善代谢异常。
11: 我们就建议大家适当的增加一些全谷物，比如说我们的糙米、各种杂豆、白薯、山药、芋头啊，这些东南瓜诸此类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混合在我们的米饭里面，只要添加20%到30%就足够了。这样的话会使我们的食物的升糖指数会大大降低，会减少肥胖的风险，会很大的促进我们肠道的健康，那么也会增强免疫。
4: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知音湖北，逐梦飞扬，楚超来啦。
0: 上周末，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5轮迎来一场焦点战，荆州恒隆队主场迎战荆门金龙全队。这场关乎季后赛8强席位的荆荆德比，究竟鹿死谁手呢？来听湖北荆市的报道。
12: 本场比赛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体能与意志的较量。面对上轮死拼武汉队后体能透支的困境。

0: 荆州恒隆队战术务实，稳控节奏。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第79分钟，62号球员姜尔涵在对方禁区内连过两人，闪出角度后果断起脚低射，皮球应声入网。这粒金子般的进球打破了场上僵局，荆州恒隆队最终将1-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哨响，成功抢占8强先机。
1: 首先啊，感谢我们全场的所有的球迷啊，这个不停地在我们呐喊助威。今天这整场比赛呢，我们准备会的技战术要求啊，队员在场上啊执行的非常坚决。目前为止，前场呢射门得分能力啊还是有点欠缺。下半场我们换人之后，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2: 我们这个小孩到了一些关键球的处理，然后比赛当中的比赛的这个节拍和控制力，确实比这个荆州队啊弱一些。其实双方都有机会，谁能把这个机会掌握进球，他的实力就相对来说就有一些变化。
0: 除了绿茵场上的激烈角逐，赛场之外的市集同样热闹非凡，成为当晚的一大亮点。市集内人头攒动，各类文创美食摊位前围满了球迷，大家在赛前尽情体验荆楚文化与城市烟火气。爱心企业也在市集设立了公益展台，免费向到场球迷发放太极藿香正气口服液和藿香小可乐，为球迷送去了清凉与健康。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焦点时刻，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楼市。就在上周五，武汉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我市房地产政策措施的通知，围绕公积金使用、新城区购房、购房入学手续、土地供应和市场监管等方面，一次性的推出了8项措施。其中呢，七大新城区新建商品住房可享受购房总价1%财政补贴，补贴总额1亿元，额满机制。
5: 新政落地后的首个周日，记者实际走访武汉三镇多个楼盘，现场探访政策落地以后新城区项目售楼部来访的变化、房企一线反馈，还有购房者的真实心态。
4: 在位于长江新区的某楼盘的售楼部呢，营销负责人陈鹏就介绍，新政释放利好之后，项目的来访咨询量相比于以往的周末提升了近30%。
5: 在江夏文化大道另外一家楼盘，项目营销经理雷波告诉记者，本次房地产新政发布以后，销售顾问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客户，项目房源总价大多是不超过200万元，那购房者可以拿到补贴1万到1.8万元，小户型客户对于补贴的敏感度很明显更高一些。
4: 那记者在现场了解到，不少客户呢都比较关心补贴的申领条件，政策红利确实加快了部分购房者的决策节奏，但是呢，大家也并没有盲目的跟风，依旧是综合权衡配套、产品兑现等核心要素。置换客户夏女士一家呢，带着家人啊一同来看房，她说已经听说了1%的补贴政策，他说有政策肯定比没有政策好，但是呢，补贴呢是不仅能够降低购房成本，提升了自己的看房积极性。
5: 不过在夏女士看来，补贴的拉动作用还是有限，现有价位她觉得依旧存在压力，她吃过旧小区物业差的亏，她把物业品质、交通配套放在了换房考量的优先位置，要多方对比再做决定。还有张先生看房将近1年了，在新政出台以后呢，专门来到新城区看房，但同样也很理性，他表示补贴是加分项，但不会单纯为了补贴买房。
4: 对此中指研究院华中市场研究中心主任李国正表示，汉八条是金九银十节点推出的结构性精准施策，体现促需求、优供给、稳预期的导向，覆盖需求端激活、土地要素优化、存量盘活、市场秩序规范等多个维度。
5: 李国正认为，定向支持七大新城区，既降低刚需群体的购房成本，也契合武汉主城作优、四扶作强的空间发展战略，引导居住需求向外疏解，缓解远郊库存压力。网签备案过渡入学政策直击市场痛点，化解了家庭教育需求和房屋交付周期之间的一个时间错配。
4: 那李国正呢，同时也提醒，市场分化呢，目前来看仍是主线，新政主要托举新城区，主城区成交更多是依靠四代住宅等高品质的产品驱动。武汉新房成交连续3个月环比上涨，主城区成交占比超70%，远近城区差价明显。李国正表示，本次的

0: 年，湖北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里程将突破10000公里、3600公里，其中六车道以上的高速公路里程将达到3000公里。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2025年的93.6%提升至100%。
1: 九月开始，宜昌三峡国际机场迎来国际航线集中扩容，国际及地区航线将达到11条，多条航线为鄂西地区首次直飞，航线网络全面覆盖俄罗斯远东、韩国以及东南亚多国。
0: 9月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武汉至西安高铁最低票价随之降至355元，较目前最低395元直降40元。
1: 武汉又新增一家商业综合体，位于东西湖区的将军里邻里中心，预计呢在9月底正式营业，开业后将丰富周边150000人的生活配套。
0: 我国秋粮已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时期，预计10月1号左右迎来大面积收获。
1: 今年入夏以来，全国用电负荷连续4次刷新历史记录，最高峰值达到15.57亿千瓦，相较于去年同期历史极值增加4900万千瓦。
0: 财政部将于近期发行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中国工商银行等8家中央金融企业补充核心一级资本，进一步充实其资本金。
1: 今年1到7月份，我国动力电池产业累计销量达到790.4吉瓦时，同比增长37.1%。
0: 国家医保局近日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1: 截至到5号的18时，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
0: 6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闭幕，本届博览会共吸引2540家企业参展参会，文旅项目集中签约115亿元。
1: 国防部消息，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等多型军机于9月8号到10号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
0: 6号起，南北方天气都将出现转折，北方受冷空气影响，将迎来大范围降雨和大幅降温，多地降温后秋凉感明显。南方随着降雨收敛，气温将再度升高。
1: 公安部消息，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的上线，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该 App 可以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等。
0: 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立体组网，开展空间环境监测等工作。
1: 6号，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女子标枪项目中，18岁的中国选手严子怡打破赛会纪录，夺得冠军。
0: 新华社梳理的国际简讯，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战后遏制伊朗的战略方案。
1: 伊朗企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海上无人艇。
0: 泽连斯基与美国特使会晤前说要和平和安全保障。
1: 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以及埃及8国外长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强迫巴勒斯坦人迁离加沙的言论。
2: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3: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4: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5: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6: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2: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7: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9: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0: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9: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